0: 南昌市老城区改造，繁忙的建筑工地，挖掘机下惊现了古墓。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昌市博物馆的专家迅即进驻，揭去方砖、古板厚重，大量的随葬器物，一具大棺，五具小棺，棺内的遗骸和遗物清晰可辨。2018年，基因检测即将揭秘死者的关系和死因，破解谜团。考古发掘收获的是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四周黄土，中间方砖，揭去方砖，露出椁板。
1: 这还是椁。
2: 这个棺的好明显的，这个棺好明显，我摸的那个棺，
3: 这棺棺这么宽，
2: 这就是棺，照到那边都能，那边也高出一点的那个，
3: 这边
4: 是死人够，
3: 至少
4: 有可能
5: 有可能一个大坑里面做了两个穴。把它隔开，这上面整个盖椁板，这边放
1: 板，
5: 那边放
1: 板。
5: 我们整个工地正准备要撤离的时候，后来才发现，发掘区东面的生土和西面的生土有一点不太相同。不相同的生土，我们从地层上无法把握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再探一下，发现它底下还有一层砖。当时我们就决定，不管它是什么，即使是个残木，我们要把它清理出来。但是我们在清的时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它不是残木，而且不是我们所认定的残木的木底，而是一个木的顶部，而且在这个木的顶部是砖的，在砖下面还有完整的椁木。
0: 汉代之前，墓穴以夯土修筑，汉时贵族墓葬要加装椁板。这处墓葬砖木结合，这是由墓室墓向砖室墓的过渡。揭取的方砖依次摆放，目的是日后复原古墓时做到心中有数。椁板又厚又大，抬不动。好在古墓处在建筑工地的正中，不缺吊车。高耸的塔吊破天荒地参与了考古发掘。
6: 拿不住下去，
7: 救命！不该捡起脚。

0: 量下中间那个最厚的地方是多少？大概二十五公分左右。三十六，三六。这根有将近30公分。这个就跟那个海昏侯的那个，差不多了。
1: 这个差不多了。
0: 这一块。
2: 跟这个差不多。
0: 宽窄也差不多。嗯。长不够。说到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观众也许对这位考古人员和这样的国版并不陌生。 杨军，海昏侯墓考古工地领队，向南中心发现了古墓，事关重大，杨军被抽调到了这里。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大墓，国版包裹，距离海昏侯墓50千米的向南中心的古墓，砖木结合，应晚于海昏侯刘贺的大墓。
2: 国版被放置在墓室边上，收集完相关数据，为防止国版脱水干裂，要定时加湿。刘师傅，今天都哪些棺材？这些棺材有棺材？
3: 有3个棺呐？
2: 3个，一共是6个。
3: 这一个两个，
2: 3个4个，5个6个，我的是6个。
3: 4个我已经确定了。
2: 棺那边有2个是吧？这两个，这是两个，好明显，长好明嘛。哎呦，你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这是一个，四个，这是一个，4个，5个，有吧？
3: 有啊，
2: 来我来摸一下。来来来，大概6几棺。
4: 这是可能有一个家族哦，怕是一个家族哦。
2: 你看，就算这个棺材，
4: 对，这目前看的话，蛮方，我给你算这个大，就40公分，40公分，你看，
3: 小，
4: 把古墓揭开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墓坑里面有6具完整的棺，这是完全出乎我们的。
0: 意料之外的。积水的墓坑被砖墙分作2个部分，大的墓室并列着4具棺材，小的墓室挤着2具棺材。杨军推测，大棺里葬着的有可能是男主人，5具窄棺里躺着的是他的妻儿。
4: 死者当真是一家子，同时死亡，同时下葬，他们是抱病而亡，还是另有隐情呢？墓坑里满是淤泥，想要探查墓葬的隐秘，先得将淤泥清理出去。
2: 你把这个黄泥清掉。
4: 是不是黄泥下面还有？是不是有淤泥？哦，如果下面是有淤泥，就没动。好，因为你要考虑到黄泥是上面塌下去的，如果下面是淤泥的话，那就没动了。如果这个黄泥直走下去到底了，那就有点危险了。
2: 危险了，危险了，
4: 有点忐忑啊。哎，底下有
2: 黄泥了，
4: 哦，分了层次的
2: 啊，
4: 分了层次了，你先清吧。
0: 那您把这个淤泥也可以清掉，它应该下面是黄泥。有水就是好事，东西就完整。这处方形的墓葬被排序为 M11， 即本次发掘的第11座墓葬，就是说，在它之前。 考古人员已然发掘了10座古墓了。先前发掘的墓葬，当。

0: 这种奇异的墓穴很是罕见，不对称的布局有悖于四平八稳的建筑理念。古人为什么要将墓穴做如此设置，令人费解。朝向东方的拐弯的前室堆满了随葬器物，墓室也是砖砌，方砖上的纪年透露了墓葬的修建年代，永元二年，这是东汉和帝刘肇的年号。考古人员据此认定，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然而接下来的发掘否定了先前的认定，墓室里出土了一枚太平百钱。
1: 这太平百钱它是三国时候蜀国的钱币，那个时候在我们江西应该就是东吴时期，所以现在看来 M9 M10 虽然使用了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和三年的纪年砖，实际上这个墓葬还是属于东吴时候的。
0: 后世的铜钱不可能被埋进前世的墓葬，两件实物在时间点上出错的只能是这块方砖。三国时期东吴人修筑墓穴，从东汉时期先辈的墓坑里偷拿了方砖。至于说蜀国的太平百钱是怎么到东吴的蜀地南昌来的，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三国时期民间的贸易往来并不闭塞，自先辈的墓穴里偷拿方砖，葬在这里的人不曾避讳。不过对地下的大神，死者的家人倒是敬畏有加。买地券，
1: 买地券实际上就是一个土地的契约，像这里面反映了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宋元，这个实际上就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的一个买卖的一个现实。
0: 家人去世想要入土为安，得向土地爷买块地。赤乌四年，即孙权在东吴为君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241年，买地券所在的墓葬属三国时期。
1: 在这之前没有看到过三国时候的一个女性买地券，这是最早的，最早的女性买地券。同时我们在看到在上面还是最早的土公，出现了最早的土公，也就是土地公公。
0: 以往的考古发掘，买地券曾有过出土，不过以石为券，这属首次发现。三国时期盗墓猖獗，葬身地下，死人最怕被活人打扰。这座墓葬连修建墓室的方砖都要偷，但随葬却很是丰厚。或许真是天佑，这座墓连同这片区域里的其他墓葬都没被盗掘。方形墓叠压在刀形墓的下边，就是说方形墓的下葬时间早于刀形墓。上层的刀形墓随葬极其丰厚，叠压在下边的方形墓的随葬会是怎样的呢？
2: 相当于头箱头部那个头箱的位置，就应该有随葬品在里面。
3: 现在只能断定是头箱的位置。
2: 按道理来说，它应该有东西在这个位置了。都是那个时候的东西哦，汉代的东西哦。
0: 以出土的瓷片看，这座大墓的下葬时间在汉代。

0: 说是西汉还是东汉，尚难下定论。汉代崇信视死如是生，入殓时盛行厚葬。汉墓尤其是高等级的大墓几乎都遭盗掘，考古发掘要是能赶上一座未被盗掘的大墓，称得上是撞了大运。不同于其他学科，考古人有时会在意手气。在考古圈里，杨轩的手气好是出了名的。7年前，杨轩受命赴新建区查看一座古墓，于是汉废帝海昏侯刘贺的大墓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眼前的墓葬未被盗掘。
1: 哎呀，你终于发现了东西。
2: 有东西吗？
1: 有东西，一个罐子。终于发现了一个。还带锡的。
2: 带锡的。
3: 带锡吗？
1: 鞋罐好大
2: 啊。
3: 有东西。东西没在下面嘛，还是一个东西嘛，有个有器物。
1: 两件好大。
4: 穿起身的嘞。
3: 这罐子好大，这罐子特别大，
1: 破了，这罐子破了，这个一个罐子破了，
4: 罐子裂了，就
2: 裂了，裂了，
5: 破了，没碎，还在一起呢。
0: 杨军有种预感，淤泥下隐匿着的有可能又是一次重大发现。杨军加派了人手，
2: 这已经到棺盖了吧？
6: 这已经是了。
2: 好，把棺盖上面的淤泥清掉。
0: 清除棺盖上的淤泥需格外小心，一边清理，一边观察有没有随葬器物。再有，就是不能对棺盖造成丝毫的损伤。水充斥着墓室，建筑工地上废弃的安全帽被派上了用场。青衣既是细活，又是个脏活累活。因为墓室里充满了淤泥，脚踩下去有可能会伤及随葬器物，只能搭着板子趴着盖。脸前是刺鼻的淤泥，身后是灼热的阳光。

清除淤泥，露出了大量的随葬器物。开启棺盖，棺内的积水如纯净水般清澈。考古人员看到的是怎样的情景？为何会惊喜连连呢？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怪异的刀形木随葬极其丰厚，奇异的买地券，女性死者向土地爷购买葬身之地，砖木包裹的方形大木提取国板，高高的塔吊被派上了用场，六具棺材一大五小分至两室，墓室里满是淤泥，清安虽是艰辛，但结果令人期待。墓室里露出了很多随葬器物，
1: 六三四六个八个十个，看这个十个看见吗？
2: 直的原始直，这应该是一个果子的壳嘛，应该是那个杨米的，好像是跟那个杨米壳一样的，应该是罐子里面的，肯定也不止这一个。
3: 现在要肯定要那个来要做测试。
0: 倘若这真是一枚杨梅核，如果它是在新鲜的时候被放进罐子随葬进墓穴的，这说明葬在这里的死者是死在了夏季。收集起来，果核隐含着的信息不容忽视。竹签下，随葬器物清晰了起来，完好无损的施用陶罐。清淤完成，随葬丰富，墓主人非官即商，很是富有。
2: 也死不了吧？
4: 你试过吗？那水有没有啊？
5: 讲了，我别讲了。
0: 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发掘方案，杨军决定先查看部分内棺，以掌握棺内的损毁情况。棺盖并不紧固。
6: 全是水，全是水哦！
2: 哦，你回去东西吧，这里面肯定是个东西。
7: 你把看看，
6: 看不到吧？还有那边。
1: 小大头，小伙。
8: 这个一个那边是高烟，好那个了，那个了，那个了，我一下就知道。
9: 那到了，是垃圾吗？
8: 好，可以啊。
1: 哎，好。
0: 唯一的一具大棺渗满了淤泥，
10: 还有这么大，
11: 就像
12: 漆器啊，
11: 漆器是吧？
12: 好大的漆器，
2: 是个漆器，好大的，还有脚的，这是个漆器，这里面肯定有东西。
11: 哎，好，
2: 这里有东西。
11: 哎，过来，不能。
1: 小心不要搞到下面的东西。不这么好的泥浆，我估计明堂有。好，
2: 是有骨头哎，
11: 有骨头的。
1: 不要就动，不要就动了。爬到身上还有其他的东西。
2: 真的有骨头。
11: 下去
2: 不能动。
11: 棺材上还有那个纺织物啊什么的，
1: 扔掉不是不定。就怕

0: 些东西啊，我们再一手摸都可能把那个搞坏掉了。哎，把它盖回来吧。
1: 这是样子用。
2: 哎，好嘞，慢点。
0: 哎。
3: 慢点啊！
4: 揭开边上的窄关。
1: 哎。
5: 钱是
1: 靠谱的，没事，
6: 这个好轻，
7: 好轻的水。
8: 爷爷，我不是好写吗？
9: 哦，看
8: 了，像完全小孩子了，明显的小孩子。
10: 那个我找完整了。
4: 关内的积水清澈的如同纯净水，藏身地下近2000年了，遗骸和随葬器物竟然清晰可见。再开一区窄关，同样积水清澈，
11: 性质一样的，杨老师，性质一模一样的，它两边性质是一模一样的。它这边原种你看见吗？也放盐的，这边也有搞。
12: 哦，
11: 你看到吗？性质一样的，
12: 那些东西，
11: 对，那应该是个东西嘛，一个是
12: 淋浴的吗？
11: 当然不是，
0: 是纺织物还是什么？
12: 铜吗？
11: 像纺织物这个。
4: 开启第四具棺材，
13: 给他接一下。
12: 好，还有衣服，中间全是衣服。
13: 啊，也有，也有
12: 毛衣服，一点点，
0: 都挺脏的，
12: 毛布东西。是吗？
4: 洁净的水面下，遗骸完整，彩色的衣裙，精巧的小鞋，清晰可辨。
0: 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棺是不能动了。
13: 对的，
0: 我们只能是把棺全部搞好之后，这清好，扫完苗。
4: 当机立断，杨军决定不再开启其他两具棺材。
0: 要把它封起来。
13: 封起来。
0: 封起来，在那上面。
4: 为了尽可能减少空气对棺内随葬器物造成损伤，开启过的棺材都被用保鲜膜紧紧地包裹了起来。杨军决定先提取墓室里的器物，待权威专家到位以后，制定出切实的方案，再发掘内棺。
0: 你五号的标签呢？
4: 新的一天，向南中心考古工地的发掘仍旧是紧张有序。墓室里的淤泥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对考古人员来说，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万事俱备，提取文物。
0: 轻一点，要还是要一点一点的。小心一点，不要急，一路。
13: 好。
0: 不要急，慢一点，慢一点。那不急，
12: 你的右边这儿，右边这儿切一下，右边，上面切一下，哎，对，轻点，上面切一下，哎，切一下。还有你的正前方那切一下。
0: 把地皮在。好，这些印记是什么？那个？
14: 这应该就是那个罐子里面的东西，东西的这个痕迹。里面的装的那个装的什么粮食之类的东西，应该是那个。
0: 漏下来了。
14: 对对。
0: 那就不要动它。
14: 应该是那个东西。
0: 这些土啊，叫他们拿一个袋子来，把它装在蛇皮袋里面。这些他取出来的土不能扔掉。你搞出来这些土，全部用蛇皮袋，就蛇皮袋装一下。
12: 可以，
14: 那就让它
0: 要风险的。
4: 考古工地不存在废弃物，器物内外的淤泥都要被采集，为的是日后借助仪器分析，以获取最大化的信息。
0: 有采了。

0: 年不脱掉了，
1: 它脱掉了。
2: 你看，这是有彩的嘞。
3: 在这取完了吧？
2: 这是是朱砂还是彩绘？
0: 啊，不是朱砂，那罐上的，
3: 罐子上有。
2: 那就彩绘嘛。
3: 有彩、
2: 啊，有彩了。
0: 有彩吧，它有个罐子。
3: 你看，你看它那个。
2: 这是块漆皮吧？
0: 这不
2: 是有个东西兜到这个罐子的吗？好了，不要动它了。
4: 精美的青铜器作何用途？墓室间有个专门设置的门洞。墓穴里为什么要随葬陶狗、陶猪、陶鸡和陶灶呢？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清楚淤泥，墓室里露出了大量精美的狮釉陶器。考古发掘没有废弃物，采集淤泥和果核，为的是日后检测，获取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开启棺盖，棺内的积水清澈得如纯净水一般，遗骸和随葬器物清晰可辨。
1: 这个东西好漂亮，戴耳朵这样子，戴一个耳朵在这里。
2: 这个关压到它不？
1: 没有，好像没压，
3: 挨到了，
1: 这是挤到了，挤紧了，
3: 挨着挤到了。
0: 幸运的是，遗了位的棺材并没有压出大陶盆，被拥裹在淤泥中的陶盆完好无损。
4: 对，上去了。
1: 这铜钱，好多铜钱。
4: 这搬起来
2: 的。哎呦，下面有东西。
1: 铜钱呢？
2: 这个红颜色的是什么？
1: 应该是
5: 锈。铜钱生的红锈。
1: 锈，红锈。
2: 一取开，这不是红颜色的一片出来了？
5: 是那边是，那边那个取的时候也是那样，也是都是整体都是红锈，长时间造成的。
4: 这有镯吗？这个，
2: 等一下，哎呦，
1: 全是铜钱，哪个年代不是铜钱？
2: 是铜钱，底下是压的铜钱是吧？
0: 取走陶器，献出铜钱。
6: 哎呀，这是有，就是耳朵，这边那边一个耳朵。

0: 这边耳朵，我也不知道。
1: 这个已经拿
2: 出来
1: 了，
2: 可以拿
3: 着
2: 这样吧。
3: 这是一尊焦斗，关于它的用途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是温酒器，有人认为它是敲击井柱的器皿，还有人说它是煮茶的用具。
2: 只知道那是耳鼻，这个耳朵还差不多。
3: 令考古人员始料不及的是，棺材与隔墙的夹缝里也堆满了随葬器具，有可能是下葬之初随地下水漂移过来的。
2: 好，
4: 这个小凤，叫他们加点水，再加点水。
5: 散了，
6: 破了
5: 啊，破了泥砖的，只有在室内来搞。
3: 又将是紧张的一天。墓室的南边，这里放置了大量的随葬器物。
5: 好，这里。
3: 发掘之初，考古人员就发现两个墓室中间的隔墙上有一个洞。这会儿看清楚了，这是有意留出来的门洞。陶狗置于两室之间。
5: 那个狗放在那个门那里了，
7: 守门。
5: 啊，这是门的。
2: 唐山，我也有
8: 唐山
2: 门
8: 外
2: 有。
8: 好，
2: 去
8: 啊！
2: 我去接。
8: 拿了。
2: 好，
8: 就这摆着压着它，是板子，摆着卡着。
2: 咱不带这些。
9: 那是。抓出来了。
3: 这是一个陶葬，陶朱、猪圈、陶鸡，连同鸡窝。
10: 四十卢石深，它是属于明器，很多它墓里面仓灶井这些都是属于明器，它是反映它生前生活的情况。
3: 一座形制各异的墓室，敞开状态的墓门，究竟有没有将盗墓贼拒之门外？奇妙的大小两只乌龟代表着古人怎样的情感？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6集。
11: 哪个来的？
1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3: 点火，起飞。
11: 就这么简单？
1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2: 您说就行。
14: 播放空城计。
15: 请上城歌。
14: 化繁为简，
12: 一键直达。

0: 权威专家到位发掘现场，给出的下一步发掘方案是继续提取墓室里的随葬器物。除了内有仿制物的第四具棺材，其他棺材就地发掘。基本完好的七耳杯，
1: 底下都是沙子了，是吧？
2: 不是，这是石头
1: 啊，
2: 这里面没东西。
3: 这是个小杯子。

0: 小坡吧，
1: 应该是小坡。
2: 好
1: ，OK。
3: 还保存的比较好，我感觉。
0: 以后小坡
3: 是
0: 哪
3: 个老师？
2: 好了，
3: 大家辛苦了。
4: 这是先前在另一个墓葬里发现的漆盘。
5: 还有
6: 鼠啊，还有鼠，鼠字，一个鼠。
7: 这是一个鼠啊，
6: 鼠，
0: 这是菌，
6: 对，那个可能磨掉了一点，可能是一排字吧，啊。
4: 蜀郡二字表明，这件器物是三国时期自蜀国而来的。
8: 这是在我们江西第一次发现明确写有蜀郡的三国时候的漆器，包括我们在九号墓、十号墓里面看到了蜀国的太平摆钱，这也就让我们认为，就是实际上当时蜀国和东吴孙权这个政权，他们的贸易是畅通的。
4: 五铢钱，这是两汉时期通用的货币。根据这些铜钱，杨军推测，这应该是西汉或者东汉时期的墓葬。然而，刚做出认定，却被否定了。
9: 里面确定那一个铜钱，走。
8: 铜钱是你军吗？
9: 怎么是你军？
8: 给我看一下。
10: 这个也是。
11: 不行
10: 是吧？
11: 不行，这个。
8: 我去。货，货物的货。
4: 货权是王莽在两汉间建立新莽政权发行的货币，既有五铢钱，又有货权钱。以此看来，墓葬只能是建于新莽或者东汉时期的。看似不大的墓葬，却令考古人员多次矫正自己的认定。考古就是这么充满了挑战。六具棺材，一大五小，死者是谁？他们是怎样的关系？棺内会有什么样的随葬呢？
12: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13: 爱香养阳驱寒湿，纵暖益气调脾胃。
14: 五月初五正好是黄道至阳之日，那这个时间再用艾草去熏蒸，也有很好的补助阳气的作用。
13: 安康度夏香囊方，居家龙舟养生操。
15: 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13: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百万只角马迁徙而过，掠食者伺机而动。猎狗不仅捕食能力出众，强大的咬合力还能帮助它们快速进食。
1: 猎狗一小时内能将18公斤肉吃下肚。
0: 隐蔽前行，狮子瞬间爆发出的攻击力难以招架。
1: 它们能前行至距离猎物30米处，攻击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
0: 以腐肉为食的秃鹫，敏锐的视觉能覆盖数公里内的目标。
1: 只要看见其他秃鹫在盘旋或降落，他们就得出结论，那里一定有可吃的东西。
0: 释放毒液，以族群力量对抗入侵者。火蚁的防御能力不可小视。
2: 比烧伤还痛啊！一直在痛，怎么弄不掉？
0: 美国佛罗里达沼泽地，性情暴躁的短吻鳄在这片水域鲜有敌手。
3: 他们已经彻底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已在此生存数百万年了。
1: 对，
0: 体型巨大的缅甸蟒更是凶猛异常，
1: 即使不经过咀嚼，他们也能将巨大的猎物吞下肚。
0: 性情温和的海牛几乎一刻不停地在进食水草。
1: 海牛一天要吃45公斤水生植物。
0: 栖息在海底的马蹄蟹因产卵聚集沙滩，这一物种在地球上已存活5亿多年。
1: 尽管马蹄蟹的脑子比针尖大不了多少，但它们的适应本领非常出色。
0: 研究人员深入极端环境，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超强的生存本领。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

0: 生存高手。
1: 我现在是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全球最大规模动物迁徙之一就发生在这里。我要寻找动物王国最了不起的适应本领，而我将验证这些动物有多奇妙。数以百万计的角马踏上一条长达数千公里贯穿大草原的路线，在尾随的掠食动物及食腐动物眼中，它们就是享之不尽的移动美餐。它们将带我找到在坦桑尼亚最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每年这个时候都有250万只角马将横穿大草原，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第一种动物——猎狗。猎狗更多的是掠食动物，而非食腐动物。它们凭借团队协作与耐力，不依不饶地追捕迁徙大军中受伤或体弱的成员。它们一小时内能吞下相当于自身体重1/3的食物。想见证它们的适应能力，要能亲眼看到它们捕猎才行。但是充足的食物让我见到的猎狗要么已经吃饱喝足，要么仍在呼呼大睡。幸好我不久就发现了猎狗战利品的残骸。这个场景让人觉得不舒服，难怪见到的猎狗都那么肥。这是一只角马的尸体，如你所见，几乎只剩下一副骨架了。不好，我们很难找到正在进食的猎狗，因为每年这个时候食物充足，它们没有特定的进食时间。不过有证据显示它们来过这里。这些残骸让我确认了一件事，要看猎狗猎杀，我来对地方了。我要继续搜寻。是猎狗。停车，停车。终于找到了正在进食的猎狗，他们刚吃光了一具角马的尸体。这三条猎狗吃的几乎没有剩下任何东西。这条猎狗正在啃咬角马的头骨，这要多亏它们强有力的颌骨以及锥形牙齿。猎狗颌骨的强健程度在动物王国中是数一数二的。在大草原上用餐顺序是有严格规定的，尽管秃鹫的数量比猎狗多，但很显然猎狗不走，秃鹫就没戏。猎狗一小时内能将18公斤肉吃下肚，这可是一大堆肉啊。现在该轮到我来找这么一大堆肉来吃了。猎狗之所以要这么快进食，是要降低被其他猎狗或者体型更大的掠食动物抢走战利品的风险。这是18公斤重的烤肉，是一条猎狗在一小时内能够吃掉的食量。问题是，我能吃下多少？18公斤烤肉，量非常大。吃了半个小时，我连这堆肉的一个角都没吃掉。换成猎狗，此时这堆肉已经少了一大半了。现在来啃排骨。猎狗的咬合力最大达到每平方厘米70公斤，与这么多动物争吃的速度决定一切，所以猎狗进食非常迅速。50分钟过后，我吃出了一身大汗，下巴隐隐作痛，才好不容易吃了1公斤，跟猎狗相比差得太远了。猎狗完胜，我要撑死了。我不行了。坦桑尼亚雨季开始后，角马的迁徙也接近尾声。此时下一种动物也出现了，它们把家建在潮湿松软的泥土里。为了找到它们，我要去与大草原接壤的农场去。这些是火蚁，它们最擅长保护家园，不受掠食者或入侵者破坏。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被它们咬上一口就像被火烧到一样痛。火蚁家族规模庞大，任何入侵者都会遭到铺天盖地的围攻。另外它们还有毒刺，力量

再加数量，让小小的活蚁群能将小动物置于死地。它们什么都吃，不管是作物、树根还是其他无脊椎动物。为了体验它们令人胆寒的防御手段，我要想办法激怒它们来咬我。跟其他蚂蚁咬后，将毒液喷进伤口不一样。这些蚂蚁，啊哦，先用嘴咬，然后将毒液从腹部注射进。

哦，瞧他的牙齿！啊，怎么弄不掉？啊哦啊哦啊哦啊！就在我处理被咬伤的地方时，火蚁已经开始修补被我弄坏的蚁穴。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会这么疼。

为了寻找下一种动物，我要重返大草原。迁徙途中，生命的丰富与多样令人惊叹，与散落在大草原上的腐尸形成鲜明对比。而正是这些腐尸从空中引来了要出场的动物。在所有食腐动物中，秃鹫目前是适应能力最强的，它们惊人的视力让它们从很远处就能发现动物尸体。秃鹫结群在空中盘旋，能控制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只要有一只秃鹫发现了尸体，所有秃鹫都会立刻扑过来，直到尸体上再也没有一丝肉。我要去一个秃鹫进食很有规律的地方，目睹秃鹫是怎样充分发挥视力好这一优势的。秃鹫的视力极其敏锐，事实上据说它们最远能发现6公里以外的动物尸体，同时它们也非常谨慎，如果我站在动物尸体旁，它们就不敢飞下来吃，所以我挖了这样一个掩体。我的想法是，我要在这块地方放置大量的肉块，激起秃鹫的食欲。与此同时，我藏在这个掩体里，如你所见，我已把它伪装好。我现在就钻进去，保持绝对的安静，不惊吓到秃鹫。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因为我要潜伏在掩体里，我发现那里有许多蚂蚁、蜘蛛什么的，而我又不能乱动，因为秃鹫对身边的一切非常警觉，如果我发出声音或者动得太多，会把秃鹫吓跑。好了，但愿我这身行头能管用。我头上还有摄像头，用来拍摄秃鹫。看这里，这些就是秃鹫最爱吃的大量的腐肉。最难的是要纹丝不动。秃鹫拥有望远镜一般的视力，我希望不管现在离得有多远，等肉放置好，它们就能立刻发现。如果我也不被发现，我就能目睹秃鹫狼吞虎咽的盛况。说实话，我有一点点紧张，我要在第一时间内潜伏好，在四周都是肉块的情况下不被秃鹫发现。不出几分钟，有着惊人视力的秃鹫就会发现肉块。我能看到秃鹫了，它们在空中盘旋。秃鹫不光要依靠自己的视力，也相信其他秃鹫的眼力。只要看见其他秃鹫在盘旋或降落，它们就得出结论，那里一定有可吃的东西。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秃鹫聚集起来，离腐肉和我越来越近了。秃鹳和胡狼同样也对腐肉虎视眈眈，附近的树上已经落满秃鹫，在地面上的秃鹫正渐渐靠近。为了获得最佳视野，我扯下一块木板，如果我贸然伸出头，一定会吓跑已经聚拢来的秃鹫。我估计我在这里待了大约40分钟了，秃鹫用了很长时间观察，才开始放心吃了起来。只要有一只秃鹫鼓起勇气啄第一口，过不了多久，所有的秃鹫就会开始进行。

疯狂的抢食。我能看见他们的头部，能看见他们在撕扯肉块。我估计至少有40只秃鹫在争食同一块肉。我能听到的全是扑打翅膀发出的声音，落进掩体里的羽毛越来越多。我想他们根本就没注意到我。距离这么近，我能清楚地看到秃鹫强壮的喙，他们将脑袋伸进动物尸体。很好，我想看看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因为现在地面上是一片混战。我刚把手伸出掩体，就被秃鹫发现了。他们的警惕性极高，马上就毫不犹豫地一窝蜂地飞走了。我在一个类似于坟墓的地方待了一个小时，但是很有意思的经历。看完这种食腐动物之后，去看高度进化的掠食动物，再接下来是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至于现在，我得洗个澡，因为我浑身尽是腐肉味。

0: 猎杀强壮的角马并非易事，狮子隐匿行踪，悄然设伏。
1: 说到潜行，他们堪称天下第一，潜行是狮子最重要的捕猎手段。
0: 研究人员尝试用狮子潜行的方式靠近角马群。
1: 我花了半个小时匍匐前进，
0: 凭借精准喷射致命毒液的本领，这种眼镜蛇即使身处险境也能全身而退。
1: 它会将毒液喷到攻击者的脸上，因此我戴上了护目镜。
0: 建造并推动自身体重几十倍的粪球是枪狼的拿手绝活。
1: 枪狼的食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研究人员和枪狼比拼技艺，结果却以失败收场。
1: 说到堆粪球，我完全不是枪狼的对手。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迁徙中的角马既敏捷又强壮，猎杀它们并非易事，它们在数量上具有优势，同时又彼此提醒，防备任何潜在的威胁。不过即将出场的这种掠食者在发挥速度与力量之前，他们会前行然后突然出击。我想看这种动物是怎么前行的。我来到一片沼泽地，这种顶级猎手在捕猎间隙会在此小憩。没过多久我就见到了一只。在那边，那边。我们找了两三个小时，终于见到第一只狮子，就是前面那只，是一只母狮子。你看，在长草中，它将自己。

0: 隐藏的多好，母狮负责大多数的捕猎工作，他们通常两三只结队前行。我还是走吧，他的心情不太好。我决定离开发怒的母狮，继续我的搜寻之旅。沼泽地里没有其他动物，我很快找到了原因。 因为这里是狮子的领地，我看到一个小狮群正在水边休息。除了刚才那只凶猛的母狮，我们又遇见另一群狮子。狮子一天大部分时间都睡觉，能睡大概20个小时，但用来捕猎的那一个小时效率极高。负责捕猎的一般都是母狮，说到前行，它们堪称天下第一。
1: 前行是狮子重要的捕猎手段，它们能前行至距离猎物30米处，向毫无防备的猎物发动闪电般的攻击，攻击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现在我要去大草原以角马为对象，操练我自己的前行本领，看我有多敏捷。作为猎手，狮子的效率极高，现在轮到检验我的前行技术和敏捷程度了。我要悄悄接近这个数量庞大的角马群。 捕猎的时候，狮子能前行至距离猎物30米处。为了接近角马，我也要伪装一下。我觉得我这身迷彩在行动之前也能让我像狮子一样靠得那么近。但愿在我行动之前，不要有狮子靠我太近，在大草原上抛头露面，很有可能会让我沦为猎物。总之，我现在只能趴在地上，一点一点接近角马群。 不过有一种感觉告诉我，我被发现了。现在补充就没机会了，我连忙起身，全速冲刺。

0: 是浪费时间。我花了半个小时匍匐前进，试图靠近角马群。在距离还有40米的时候，所有的角马都齐刷刷地朝我看。狮子完胜，说到攻击猎物，他们已经高度进化，完美适应了。不过我即将要找的这种动物，他们的强项不是攻击，而是防守。
1: 一旦受威胁，他们会将毒液喷进你的眼睛里，不过要到早上才看得到他们。对付这种动物，我需要这个、这个，还有落地的帮助。落地正要去附近村子抓一条红喷毒眼镜蛇，而我的目标正是这种蛇。落地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近距离观察红喷毒眼镜蛇惊人的准头。很快，我们就在一块空地上找到了那条漂亮的蛇。这就是红喷毒眼镜蛇，啊，顾名思义，它会将毒液喷到攻击者的脸上。哦，比方说我，因此我戴上了护目镜。如果只是皮肤沾到没事，除非有伤口，因为这种毒液一旦进入血液，那将是致命的。看到了吗？它的第一个反应是鼓起脖子，这跟许多动物一样，让自己看起来大些，然后脖子往后缩，准备喷射毒液。毒液是从毒牙末端两个小孔里喷射出来的，对准目标，也就是攻击者的脸。太厉害了，又喷了一次。当红喷毒眼镜蛇在防守的时候，他们不能失手，所以这条蛇每次向我喷射毒液时都瞄准了我的眼睛。幸好我戴着护目镜，看到了吧，精准的喷射。现在我不想再打扰他了，我继续去寻找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在坦桑尼亚，我心目中了不起适应本领的动物已经进化出会利用角马迁徙过程中产生的取之不尽的产品为己用。这就是我说的那种动物，别去想什么有尖牙利爪的动物，它们是枪狼，大草原上数量最多的一种生物。枪狼的食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是粪便。

他们能用铲状的头还有强壮的腿将粪便滚成一个球，凭着好力气能将粪球推走埋进地下。这些枪狼能够推动相当于自身体重50倍的粪球。现在轮到我去寻找大粪堆来做粪球了。 我终于找到一个适合我的大粪堆，现在我要来做粪球。好吧，想想真奇妙啊，其他生活在大草原上的动物都在处心积虑地想办法觅食捕猎，只有枪狼一门心思地弄这种东西。 他们只对粪球感兴趣，其实枪狼不是吃掉粪便，而是吮吸其中的养分与汁液，留下这些粪球。枪狼们必须要趁太阳升起之前快速将粪球做好，否则会干掉就没有用了。然后他们推着粪球快速离开，以免被对手抢走劳动果实。一旦安全了，他们就在粪球中央产卵，让粪球成为庇护所和食堂。 枪狼只要有粪便就能生存，所以他们是这里适应力最强的动物之一。我只能做到这样了，这更像是一堵蹩脚的粪墙，而不是粪球。看来有建筑天赋的枪狼完胜。现在来看能滚动吗？答案是滚不动。说到堆粪球，我完全不是枪狼的对手，但是跟他们比力气，或许我能赢。夜幕降临，我回到大草原，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跟枪狼一样强壮。这是一辆重2.5吨的车子，相当于 粪球对枪狼的重量，我现在要以一只枪狼的方式试图拉动这辆车。我做不到，还是试试用推的方法吧。又是枪狼完胜，他们真强壮。

0: 美国佛罗里达沼泽地，短吻鳄凭借独特的身体构造和惊人的咬合力肆意横行。
1: 从肌肉发达的尾巴到利齿，我估计它根本没有对手了。
0: 入侵物种缅甸蟒是不折不扣的冷血杀手，在这片区域称霸一方。
2: 他们通过颌骨的交错运动将猎物推下食道。
0: 体型娇小的放屁虫为什么能制造微型爆炸？
1: 没想到那么烫，足以抵御任何一种威胁。
0: 纤细的蚊子借助哪些能力穿透皮肤吸食血液？
1: 所有蚊子用化学感受器追踪对象，它们能锁定你的位置。
0: 体内进化出的蓝色血液对马蹄蟹这一古老物种产生了哪些影响？
1: 在细菌肆虐的世界里，这是最好的防御手段。
0: 海牛体型庞大，食量惊人，可频繁地咀嚼水草导致牙齿磨损严重。
1: 海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一种植食性水栖哺乳动物。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里是佛罗里达大沼泽地，栖息其中的动物演化出了一系列生存方式，与相邻的佛罗里达市区完全不同。佛罗里达大沼泽地气候多变，它是西半球最大的红树林生态系统。为了适应这片沼泽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在佛罗里达大沼泽地行动并不方便，如果我想找到名单上的第一种动物，我需要更合适的交通工具。我在寻找短吻鹤，与我同行的是伍迪，他正好有一艘汽艇。伍迪一直在研究当地短吻鹤的数量，为了监测短吻鹤，他需要捕捉这种又大又凶猛的动物。短吻鹤已经彻底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是当地顶级掠食动物，但即便如此，它们仍然很暴躁，接近短吻鹤需要一定的技巧。短吻鹤的消化功能极强，它们不放过佛罗里达大沼泽地任何可吃的食物，从鱼到鸟再到其他爬行动物。短吻鹤的胃里常常会有一些小石子，帮助胃一起研磨食物。短吻鹤主要在夜间出没捕食鱼类，所以在太阳落山后，我们继续搜寻。短吻鹤的眼睛会反光，有手电筒的话，在夜里很容易发现它们。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条短吻鹤。
1: 我找到的第一条短吻鹤，听，吱吱吱，
0: 它在呼唤它的母亲。我想把它放了，欺负这么小的短吻鹤有点尴尬。好了，我的朋友。因为抓到的短吻鹤很小，我有些垂头丧气，搜寻继续进行。即使是汽艇，要在纵横交错的水道间穿行也不容易，但这里是短吻鹤的主要栖息地，
1: 它们随时都可能出现。呜、哦、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上来吧朋友，没事的。
0: 很好，
1: 或许这条也不算大，但它的牙齿非常锋利。哎，你肯定不想让它咬到。伍迪，我觉得你得来帮我一下。
2: 好的，
1: 伍迪，这种动物真的很厉害，它们是怎样适应水中生活的？
2: 它们有擅长在水中推进的尾巴和流线型的身体，最关键的是嘴，能一口咬住与自身差不多大的猎物。
1: 短吻鹤已经从根本上适应了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生存环境，从肌肉发达的尾巴到利齿，再到惊人的消化系统，我估计它根本没有对手了，对吗？
2: 对，它们已经彻底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已在此生存数百万年了。
1: 对，在它咬掉我的手指之前，还是先把它的嘴

0: 用胶带扎起来吧，你也好给他测量数据。
1: 抓紧了吗？
0: 应该是抓紧了。
1: 好。
0: 短吻鹤或许是大沼泽地的王者，但是他们正受到栖息地减少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伍迪记录下短吻鹤的体重、身长和性别，就是要了解种群适应这些变化的情况。是时候将这条雌性短吻鹤放回水中了。短吻鹤真是一种了不起的动物。不过这里不仅有短吻鹤，短吻鹤栖息的湖周围长着一大片锯齿草。第二天，我和爬行动物专家约翰一起钻进茂密的锯齿草丛，寻找另一种顶级掠食动物——缅甸蟒。缅甸蟒最初作为宠物被引进到佛罗里达，不过普通民宅很快就容不下长达6米的缅甸蟒，于是很多被放生到大沼泽地，并在此繁殖开来。问题是，这一入侵物种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它们破坏了自然生态，被视为有害物种。所以约翰的任务就是清除它们，尽管体型巨大，但要找到它们并非易事。于是约翰和我兵分两路进行寻找。他的动作好快。
2: 约翰，约翰，我找到一条大蛇，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缅甸蟒了。
1: 没错，确实是缅甸蟒，估计长度在4米到4.2米之间。
0: 这么大的缅甸蟒怎么会出现在大沼泽地呢？
1: 因为有人拿它们当宠物养，然后又把它们放生。
2: 我们把它拉到这边来吧。这种神奇的蟒蛇肌肉好发达。
0: 放松。
2: 好了。
1: 好了。
2: 好了。你能帮我抓住那边吗？
1: 当然可以。
2: 好，说到蟒蛇的适应能力，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即使不经过咀嚼，它们也能将巨大的猎物吞下。
1: 他们的做法是先把猎物咬住，用倒钩一样的牙齿卡住猎物身体。它们的上下颌骨之间连接不紧，但也不是完全分开的。它们通过颌骨的交错运动将猎物推下食道，它们的食道很有力，全是肌肉，能将猎物完整吞下。
2: 要是它吞下一只浣熊到胃里，最快多久能消化？
1: 那它要花上几个星期才能消化，
2: 是吧？
1: 蟒蛇是冷血动物，消化食物需要热量，所以它们的部分内脏器官会加大工作量。
2: 对，
1: 心脏肌肉的收缩速度会加快40%，肺也同样。确实是了不起的适应能力。
2: 抓到这条巨大的入侵蟒蛇，怎么办？
1: 蟒蛇是入侵物种，不能放回野外。事实上，在佛罗里达放生这种动物是犯法的。我们把它带回庇护所，让兽医检查一下，就让它待在那里了。
2: 估计它也不想让我再抱它了。关于整吞食物的动物就说到这里，等一会儿再介绍有不同进食方式的动物，它们也是我心目中拥有最了不起适应本领的动物。好了，我们走吧。
1: 走吧。
2: 这边吗？
1: 对。

色彩艳丽的羽毛赏心悦目，自由灵动的性格活力四射，鹦鹉品种多样，形态各异，有的小巧玲珑，有的体型硕大，或在空中展翅翱翔，或在枝头寻觅花果，智商超群，善于探索，他们以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在多样的栖息环境中，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精灵以高超的适应能力，把自然界点缀出缤纷绚丽的

0: 色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接下来的这种动物只有一枚硬币那么大，却具备爆炸性的能量。放屁虫一旦受到威胁，会在体内引发化学反应，像沸腾液体喷向攻击者的脸。我想扩大这一化学反应的规模，但由于牵涉到的化学物质比较危险，我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做实验。如你所见，我来到一座实验室，假设这个装置就是一只放屁虫。当受到掠食者威胁时，放屁虫有致命武器应对。在这个容器里装的是过氧化氢。因为不想把实验室炸飞，我用的过氧化氢要比放屁虫的浓度低许多。当放屁虫觉得有危险时，他们会将体内的过氧化氢排入爆炸腔，在那里与接触酶相混合。接触酶是一种有机化学物质，当它与过氧化氢在爆炸腔内相混合时，会引发化学反应，产生一种滚烫的液体从尾端喷出。接触酶与过氧化氢混合之后，生成的不光是大量的热，还有大量的氧气。气压将沸腾液体注入位于放屁虫尾端的导管，然后喷向攻击者。为了向你演示温度上升有多快，我会再做一次实验，但这次我接上了温度计。现在它显示的是 22.7 摄氏度，是室温。现在我在过氧化氢中加入接触酶，只是一小滴。哇，一下子就沸腾了，几乎是一瞬间。瞧，温度一下子窜到了 44.4 摄氏度。你可以想象反应有多么剧烈。记住，实验中用的是已经稀释过的过氧化氢，实际上放屁虫喷出的液体温度超过了100摄氏度，也就是沸点。为了体验这种感觉，我得离开实验室去野外骚扰放屁虫。为了抵挡掠食者，放屁虫竟能制造出化学爆炸，真是奇妙。我重返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寻找这种微型军工厂。放屁虫一般栖息在烂树根、落叶堆这样的地方，

放屁虫很小，所以很难找，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只。咦，没想到那么烫，真是堪称完美的微型化学武器，足以抵御任何一种威胁，包括我。

0: 除了有广阔的淡水环境以外，佛罗里达大沼泽地还有由近万座小岛形成的河口栖息地，那里有一种动物拥有不可思议的适应本领。这些是马蹄蟹，每年它们都要来佛罗里达海岸产卵，尽管名叫马蹄蟹，但它们不是蟹，严格的说它们自成一科，算是蝎子、蜘蛛、跳蚤的近亲。它们的长尾巴貌似武器，但其实只不过是它们掌握方向的舵。尽管马蹄蟹的脑子比针尖大不了多少，但它们的适应本领非常出色。不过我们看不出来，想要了解，我得把这只马蹄蟹带回实验室。马蹄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待在海底，不过在每年的特定日子里，它们会大批大批聚集在海滩上产卵。马蹄蟹本身已经相当完美，所以五亿年来它们的身体没有再发生过任何变化。马蹄蟹有许多奇妙的特征，比方说它们有不下十只眼睛，但我对它们的血液的适应性感兴趣。跟哺乳动物的红色血液不同，马蹄蟹的血液含铜，所以是蓝色的。作为原始的有机体，马蹄蟹没有免疫系统，面对疾病和毒素，它们主要的防线就是血液。芭芭拉·派特尔博士会为我们详细解释马蹄蟹这一适应本领。那芭芭拉，为什么说马蹄蟹很特别？
1: 原因之一是它们的血液非常特别。
0: 海水里有许多细菌，这意味着伤口很容易感染，但是马蹄蟹的血液一接触到脏东西就会凝结，这让它们不会受到任何感染。
2: 能看一下怎么采集血液吗？
1: 可以。马蹄蟹身上的这个地方是软的。
2: 就是说把针头从这里插进去。
1: 对，把针头插在这里。
2: 它会感到痛吗？
1: 不会感到痛。其实我们是把针头插进一个空腔里，里面除了血液什么也没有。
2: 我们知道马蹄蟹的血液一碰到脏东西就会凝结，那这个有什么实用价值吗？
1: 举个例子吧，如果你去医院打点滴，所有那些输液都不能有细菌，它们都是经过马蹄蟹的血液检测过的。
0: 真不可思议，这种血液能测出消过毒的药液里是否含杂质。为了演示这种蓝色血液对毒素的反应速度，我将蓝色血液滴进细菌培养皿，速度快到难以置信，才几秒钟血液就已经开始凝固了，是不是因为细胞融合到一起了？
1: 是的，事实上是细胞破裂，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促使其他细胞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像凝胶的物质。
2: 那马蹄蟹受伤，血液凝固过程一样吧？
1: 是的，没错。
2: 大家也看到了，大约一分钟后，血液就彻底凝结了。在细菌肆虐的世界里，这是最好的防御手段。难怪马蹄蟹这种动物，至今已存在大约五亿年了。我现在要把它放回大海了。
0: 这些史前生物参与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想想真是件奇妙的事。但是马蹄蟹的血液供不应求，而且人类农业活动又导致其数量急剧减少。尽管人们会将发现的马蹄蟹放回大海，但许多马蹄蟹都经不起这样的折腾。马蹄蟹数量的减少又影响到了许多以马蹄蟹为食的动物，如红腹冰鹬和红海龟。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绵长的海岸线，同时也栖息着植食性海洋哺乳动物海牛。观赏海牛的最佳地点是在咸水湾，天刚蒙蒙亮，我就朝着海牛栖息地出发了。海牛对水温变化很敏感，因此在寒冷的日子里，海牛会从墨西哥湾迁徙到温度较高、不断有温泉汇入的海湾。为了寻觅到它们的踪迹，我得下水游到水流小一点的地方去。这处海湾有天然温泉，温度较高，但还得穿上潜水服御寒。海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植食性水栖哺乳动物，事实上海牛一天要吃45

0: 5公斤水生植物，难怪人们叫它们海牛呢。海牛已经非常适应以植物为食了，它们专门进化出了行进式臼齿，臼齿磨损后脱落，牙床的末端又长出新臼齿，这能让海牛一直拥有健康的臼齿，保证它们一天最少能吃下45公斤的水生植物。从地底涌出的温泉不断注入海水，使得清澈的海湾水温度要高于周边沿海。海牛需要出来换气，尽管它们一口气能憋20分钟，但我还是在水面上等比较明智。在一大群鱼游过之后，我终于等到了一对海牛母子。由于要换气，它们不得不从睡眠中醒来。尽管看起来有些疲惫，海牛妈妈还是默许我待在一旁。海牛宝宝的好奇心特强，不过它很小心，不离母亲左右。这对母子游向大海去觅食，我与他们肩并肩一起游。真是没想到，体重可达1吨半的海牛泳姿竟如此优雅。佛罗里达大沼泽地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是能穿透你的皮肤，就像冲击钻穿透混凝土一样。大沼泽地的死水给了这种动物最完美的滋生环境，因此它们的数量达到了数十亿。它们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之一，为了能在不得病的前提下接触到大量该生物，我来到一家研究机构，并且脱去了上衣。这是一间密封舱，在这里我并不孤单，因为我有伴。这只罐子里装着大约100只蚊子，没有防备时被蚊子咬是一种痛苦，有意去招蚊子咬就更加惨了。或许蚊子是地球上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最强的生物之一。我的肩膀已经肿起来了，被咬之处之所以会痒，是蚊子在咬过的地方留下了唾液。啊！嗷！啊！好！啊！啊！呜！哦！咦！所有蚊子用化学感受器追踪对象，它们能用触须感应到你释放的化学物质。再近一些，它们还能感应到人体温度，以及你不断呼出的二氧化碳。通过这些方式，它们能锁定你的位置，然后吸你的血液。蚊子以花蜜为食，不过为了产卵，雌蚊要从动物血液中获得铁跟蛋白质。不管是多厚的皮肤，蚊子高度进化的口气都能将它穿透。嗷嗷嗷啊！哦，够了，我要赶快出去了。啊，我出来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可怕、这么痛苦、这么难受的事儿。蚊子已经彻底适应了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生活，它们是可怕的猎手，咬起来真的很痛，我真的是受够了。
1: 色彩艳丽的羽毛，赏心悦目，自由灵动的性格，活力四射，鹦鹉品种多样，形态各异，有的小巧玲珑，有的体型硕大，或在空中展翅翱翔，或在枝头寻觅花果。智商超群，善于探索，他们以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在多样的栖息环境中，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精灵以高超的适应能力，把自然界点缀出缤纷绚丽的色彩。 敬请收看

0: 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卡住
7: 啊，要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uga Best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举世罕见的壮观瀑布，流水深切的峡谷峰丛，从绝壁天坑到秀锦之乡，桂溪以其雄奇壮美的山水，讲述着人与自然的故事。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天坑一直以其远离尘世般的幽深静谧、独特的物种分布吸引着探险者的关注。
1: 这里都是每一步都很危险的，那个你一定要注意啊。
2: 你们还要往下走吗？
3: 对对对，我们继续往下走。
0: 因为鲜少受到打扰，最初进入天坑的植物仿佛拥有了天然的地理隔离，很容易形成迥异于外界的群落特征。
3: 你看这周围全部都是原始森林。
1: 来，我们来看这个四方族，
4: 就是四方的。
0: 因此天坑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理想的植物保护之地。

0: 过，喀斯特地貌区岩层渗水性强，难以留存水分，生长在这里的植物将如何面对这一生存挑战呢？这里的生境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人类又如何与这片土地共生？为了探究贵溪一带不同地形中的生态环境与物种分布，地理中国考察队跟随专家来到海拔落差极大的广西乐业。这里拥有世界罕见的天坑群，被称为世界天坑博物馆。借助现代探险装备，人们得以用科学的方式探知天坑底部的世界。
1: 绕过这个地方应该就到开始不远。
0: 一些新的天坑随着探险者脚步的深入陆续出现在世人面前。在乐业，我们选择了一座人类发现不久的天坑，对它的地质成因和其间的物种分布进行研究。神鹰天坑位于乐业东北方向，这是一个被人类发现不久、深度接近200米的大型天坑。在地学专家眼中，神鹰天坑一面绝壁高耸，另一面几乎垮塌，这说明它很可能已经受到了较为强烈的风化。因此，神鹰天坑能够在小范围内展现出不同地质年代的地层和岩性特点。此外，专家推测，神鹰天坑的底部应该分布着相比于其他天坑更厚的土壤，植被更为茂盛，因而神鹰天坑之中出现独特物种的概率也会相对较高。从高空俯瞰，神鹰天坑恰似一只展开双翅的雄鹰，想要接近这只雄鹰的心脏，崎岖和险阻必不可少。天坑周围丰富的植物种群不断为我们的探险带来惊喜。
2: 这是油茶。
3: 油茶？
2: 对，油茶就是那个茶油啊，榨，拿来榨油的呀。哦。
0: 在贵溪的山岭田间，许多植物都像油茶一样，是当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伴侣。四面围合的天坑，总能为人类带来看待世界的全新角度。通往天坑边缘的道路，行进极为困难，陡坡与杂草频繁出现，显现出这里自然环境的原始与复杂。
2: 这里都是每一步都很危险的，那个你一定要注意啊。
4: 翻点石，这个翻点石慢。
0: 到达天坑边缘，考察队员们需要在崖壁

0: 上选择安全的点位，固定绳匠所需的钉子。
1: 那个石头就像一个石头，要选择比较没有破碎的，像这里打就是最好的了。它整块就打这里，敲的时候你要听它没有那种破裂的声音就可以。
0: 嗯，
1: 对的。
0: 在崖壁上选择合适的位置，确定锚点，需要充分的经验，一般由带队的负责人亲自完成。只有那些内部没有裂隙且稳定性极强的岩石，才能作为固定锚点，保证单绳下降的安全。
1: 一般有两个保险，这样，然后它要调一拉的话，等于说这两个点都受力了，就安全了。第一，这个又节约成本，又不破坏，又可以利用自然的东西。
2: 破坏山
1: 现在也是我们站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保护，因为下面就是天坑。我们穿好装备，把那些比如说扣在这个绳子上，那是最安全的了。
2: 对，没有，
3: 对，
2: 怕我安全。
1: 我先下去看一下，好吧？
4: 好的，好。
1: 对。什么情况了？我叫你们下车下。
4: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选择好锚点以后，考察队员依次从天坑边缘向下攀爬。单绳下降的过程看似简单，但考察队员的体力消耗极大，因此每找到一个可以落脚的节点，大家都需要抓紧补充体力。
5: 你们还要往下走吗？
6: 对对对，我们正在打锚点，现在往下去，我们继续往下走，
1: 正在探线路。
3: 好。
0: 经过几个小时的绳降，考察队到达了坑底。在这里，植被更加繁茂，考察队员们迅速感受到了坑底生物种群的丰富。
7: 我们在这里发现一只巨型的毛毛虫，这只毛毛虫呢，这个长度呢大概有20厘米长，这种是有毒的毛毛虫，碰到它的毛的话呢，马上这个皮肤啊就要溃烂了。
0: 深藏于天坑内部的许多物种，外界难得一见。作为坑底的原住民，昆虫与植物之间的合作与竞赛，在这片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被发挥到了极致。
7: 这里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里有一个圆圆的一孔，这个孔为什么是这种圆形的呢？它就是这个昆虫啊，它就吃这个叶子，但是呢这个叶子呢它会有毒素，所以呢它这个昆虫呢它就这样来吃呢，它就把那个输送那个毒素的那个尾管啊就把它截断了。
0: 四面围合的天坑光照稀少，因此这里大量生长着海芋这样偏爱潮湿半阴环境的植物。在这里每一颗植株都需要努力向上生长，才能争取到足够的阳光，它们伸展出宽大而扁平的叶片，是为了最大程度汇集雨水。对于昆虫和其他动物来说，鲜美多汁的叶片恰恰提供了理想的食物和栖身之所。一些动物的粪便也为植物增添了养分。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协作关系，共同塑造了天坑内部完整的生态链条。在神鹰天坑中继续前行，考察队发现这里植物种类数不胜数，

0: 而且大都生长得枝繁叶茂。在这些植物脚下，厚厚的土壤提供着充足的养分。
1: 从地貌来讲，这个坑

0: 康它的这个形成呢，它已经是处于一个衰亡的阶段了。
1: 与人类一样，天坑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天坑内部生长的植物是人们判断天坑年龄的线索。在发展初期，天坑中的岩石刚刚崩塌，还未完全被风化成土壤。这时天坑中的植被较少，对于土壤的依赖程度也较低。而在神鹰天坑这样的中老年天坑中，常年累月的风化作用造就了深厚的土壤。岩石表面的土壤和落叶残枝形成的腐殖质层为植物保存着充足的水分和养料，让这里的植物种类迅速增多。因此，植物也是判断天坑年龄和生境特征的重要指标之一。专家告诉我们，由于地理的隔绝，天坑内部的植物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块特征。不同天坑之中，乃至于同一个天坑内外，植物种群的数量都有可能截然不同。那么，天坑之外，植物生长的特性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位于广西靖西东南部的峡谷群同样聚集了成百上千种珍稀动植物。在这里，出露地表的河流切割着巨大的山体，形成狭长的谷地。考察队徒步进入，探究喀斯特峡谷与天坑之间植物种群分布的差异。进入峡谷，考察队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植物王国，其中的许多植物在当地人的生活中频频出现。
0: 这个光兰树呢，为什么叫光兰呢？就是说它这个果也好，还有呢这个叶子也好呢，都比较光亮，还有呢它就是一个主干，没有分叉，没有分枝，所以呢叫做光兰。
1: 剩下的丛林中，许多植物已经结果。光兰树花序的枝叶可制糖酿酒，树干髓心含淀粉，磨粉冲泡后可供食用。在峡谷内外，植物成为当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资。
2: 金不换，也叫山乌龟。
0: 这个叫做快茎，它有根、有茎、有枝。树干，然后有树枝嘛，植物就是这样的嘛，好像那个马铃薯。
1: 这种当地人俗称金不换的植物，生长着硕大而饱满的块状茎，这种茎为植物储存着生长的能量，也为人类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2: 这个叫什么？
0: 凉薯。
2: 凉薯是薯
0: 啊，这个跟那个是差不多的呢。这个块茎这么大，然后有个根，然后上面有个藤。
2: 你看这个皮好，这个好坚硬的一层皮啊，而且皮跟肉，你看它这个间隙非常的明显。水分很大。哇，这个在山里的时候，如果累了或者渴了，然后直接吃这个就可以解渴，跟水萝卜一样，但是它是清甜的。
1: 炎炎夏日中，凉薯清甜的滋味瞬间消除了考察队员的暑热。进入峡谷深处，高低错落的植物仿佛在考察队身边织出了一张绿色的大网。喀斯特地层在水流的切割下，形成了迥异于天坑的狭长形态。专家说，峡谷当中错综复杂的地表河流和地下水系，为这里的植物提供着充足的水源。在贵溪谷地之中，植物为了生长，进化出了异常强大的适应能力。有些植物生根发芽，甚至不需要过多土壤。
0: 你看这个树枝上有一颗这个

0: 蕨类植物。这个蕨类植物呢，我们叫做鸟巢蕨，它呢不是细生，它是复生，它不用吸收主树的这个营养，它是从空气中，从降雨啊吸取这个养分，所以呢我们叫做复生。
1: 不需要借助土壤就能萌发甚至生长的现象，同样出现在高大的乔木身上。
0: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植物的一个绞杀现象。这个榕树呢，它能够站在比较高的位置嘛，它得到更多的阳光。这些根呢，上上长树干，向下长这个树根，树根呢就把这个寄主这全部都这个包围起来，越长越大，这个树根越包越密。也就是说，这个寄主它这个树叶它得不到阳光，所以下面呢又被这个树根呢全部包围了，所以这个寄主呢它就会死掉。
1: 对于并不攀附其他岩石与草木的植株，努力迅速生长是争取到更多领地和阳光更为巧妙的方式。
0: 这个野生芭蕉林，你看我们这里周围都是，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芭蕉呢，它是喜欢这个比较湿热的这个地方，这样呢环境下长出来的这个芭蕉呢，它是又瘦又高。它为什么呢？主要就是要抢夺这个阳光。
1: 这株生长在路旁的芭蕉看上去枝叶细弱，却足有一人多高。专家告诉我们，芭蕉的生长速度非常快，适应能力也很强，只要找到温暖开阔的谷地，芭蕉就能迅速成长，开花结果。在自然生长的情况下，有些种类的芭蕉一年之内能够生长足足2米之高。

0: 植物的生长速度与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和土壤条件有着极大关联。在亚热带谷地，水热条件良好，植物的生长和成熟周期通常比寒冷地区的植物更短。随着越来越靠近谷底，河流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峡谷之中，靠近河岸的植物又会采取什么样的生存策略？那里的生态环境有着什么样的特征呢？借助充气船，考察队沿河而上，继续考察。
1: 峡谷之中发现独特生境，湍急的河流两岸，植物有着怎样的生存之道？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有一些比较奇特的植物。卡斯特地区啊，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不同的这个岩石的这个区域呢，它这个植物的生长的条件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没有表土，都是岩层裸露出来，植物的生长呢是很困难的，主要就是靠这个树根紧紧地抓住这个岩石，然后呢这个树呢才能够往上长。
1: 在桂溪谷地之中，湍急的河流昭示着落差极大的地理空间，在这里流水的力量足以塑造出宽阔的河谷，对于植物来说，生长在靠近河流的地方是它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了靠近水源，它们有的时候甚至能放弃土壤，选择生长在水边的岩石上。
0: 天然林呢，它里面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之一吧，就是有这个大量的这个藤本植物，它这个扁藤呢是扁状的，也就是说它很宽，但是呢很薄，是吧？很薄。它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这个扁藤上面呢长果，这个果直接长在这个藤的这个躯干上面，这个藤它没有枝，所以呢它这个直接这个果呢就长在上面了。
1: 在峡谷底端的河流两岸，藤蔓与乔木相互交织，几乎不分彼此，它们在用各自的方式抢夺最佳的生存空间。有的时候看似瘦弱的藤本植物却能以柔软的方式获得胜算，高大的乔木被藤蔓植物日积月累缠绕，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最终走向消亡。这样的搏斗与较量在峡谷河流的两岸随处可见，而对于同样需要大量水分却身材矮小的植物来说，有着另一套生存法则。
0: 这个蕨类植物呢，这个孢子
2: 它很奇怪，贴着叶子边上长的哈。
0: 对啊，而且它在叶的背面，背面长，
2: 有的是在正背面，这个你看这直接镶了边了。
0: 这个在边缘，
2: 有点像咱们壮族的壮秀。
0: 你这个想象能力太丰富了。
1: 这些规则排布在蕨类植物叶片边缘的是它们的孢子囊群。蕨类植物的叶片分为孢子叶和营养叶，每个孢子囊群中含有很多孢子囊和数以千计的孢子，它们一旦成熟就可以随风飘散。蕨类植物喜爱阴湿浸水的环境，对土壤并没有太高的要求。桂溪一带的峡谷四季温暖，水分充足，蕨类植物可以生存在其他植物甚至是岩石的表面，强大的生命力让人们叹为观止。

0: 得益于特殊的水热条件，与蕨类植物同样身量娇小的兰科植物，在桂溪山谷中也大量繁殖。
1: 重复堆叠，立体编织，堆绣有何独特手法？手摇织机通。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广西雅长兰科植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乐业境内。
1: 它一般是在每年的四到五月份开花，花期呢一般是一两个月。这个兜兜它是用来吸引昆虫，让昆虫来到这里然后就掉下去，然后它有一条唯一的出路出来，蹭出来的时候就把花粉团给带出来了。带出来以后它然后飞到另一颗，到另一颗以后它看到这个兜兜，它以为又是同一个地方，然后它就过来又会掉下去，就把花粉团给传到另外一颗去了，就完成了传粉。它这个要温度湿度足够它的生长，它才能够生活下来。我们的温湿度恰好是适合兰花生长。同一个种类的它海拔高的话它会开得慢一点，海拔低的会要个掀开。
0: 珍稀兰花的大片分布让考察队见证了桂溪峡谷地貌对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兰科植物善于用外表吸引昆虫，艳丽的兜状结构让昆虫容易掉入其中，将花粉带出有助于兰花更好进行传粉。兰科植物的种子数量众多，重量却极轻，为了繁殖，兰花借助风力和流水将种子散播出去，种子落地后又依靠真菌的力量萌发生长。在桂溪幽静的峡谷中，生物各显其能，在合作与竞争当中打造着异常丰富的生态体系。
2: 我们这里的植物呢它有层次的，最低的层次呢就是苔藓了，然后第一再上来呢就是这个禾本科的这些草类，然后呢再上来呢就是灌木，然后到小乔木，然后到大乔木。
0: 峡谷与天坑是桂溪一带的典型地貌，桂溪地区有着典型的石灰岩地貌，巨厚的喀斯特岩层并不具有良好的保水性，但是这一带的气候温热多雨，降水量极大，因此奔涌着河流的谷地，汇集雨水的天坑成为植物的安家之所。从矮小的蕨类、兰花，到高大的乔木

0: 攀爬的藤蔓。每一种植物都用自己的方式适应环境，努力繁衍，顽强生长。各类植物的聚集共同组成了贵溪一带亚热带次生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天坑和峡谷中森林的存在，也让贵溪一带成为了生物种群延续、人类栖居劳作的乐土。在这里，人类依山傍水而居，与多样生物为邻，在峰丛、峡谷与天坑共同打造的生态秘境之中，与这片土地和谐共生。
1: 营地随便走，
2: 行啊，
3: 水田也行啊。哎呦，这么厉害的！
4: 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织的布做的衣服。
5: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冬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8: 爸，喝点这个。
9: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吧？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3: 心有所执，方能行远；志有所守，方见初心。十年笃行，他们以初心为炬，于技术深海中执着求索，在科技攻坚的道路上步履不停。他们以专注为毅，坚守为骨，在技术求索之路上潜心深耕，以不懈的执着助力激光雷达行业的发展。他们不为喧嚣所扰，不为浮华所动，只为守住一份专注，扛起一份责任。心有微光，亦可穿迷雾；志存高远，方能行致远。深圳市雷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14: 海川电子位于江苏南京，自成立起深耕双金属敏感保护元件领域，致力打造中国自主高端保护元件。企业坚持创新驱动，从核心材料配方入手，持续技术攻关，以工匠精神不断提升产品精度与可靠性。目前公司产品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部件提供可靠安全保障。从立足国内到走向世界，海川电子以硬核技术与严苛品质诠释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正以扎实创新在更广阔领域稳步前行。

每一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在上演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战斗，猎食的狂热也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是地球上伟大的幸存者之一，已经适应了多种多样的栖息地。鳄鱼，它们进化出不同的外形和大小，应对不同的环境和猎物。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无可比拟的嗜杀本能。这些巨型爬行动物进攻时出其不意，残暴凶猛，但这种速度并不只针对进入他们鼠中领地的猎物。在印度和澳大利亚，一些鳄鱼已经掌握了一种新的爆裂技能，直接从空中捕食猎物。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每天在地球各个角落上演。发动或逃避攻击的时机稍纵即逝，成败取决于速度、胆识和运气。这些顶级掠食者会发起闪电般的攻击，猎食的狂暴也瞬间燃起

0: 在澳大利亚，
1: 咸水鳄体长可达6米，体重可达1000千克。但在淡水牛鳄湖死水潭中，一种体型较小的鳄鱼正静静等待猎物，比如胡服。埃尔西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是众多种群的栖息地。

匍匐又称果匐，仿佛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非凡生物。这些巨型蝙蝠像是长了翅膀的狐狸，一展可达一米。夜间以沿海地区的水果为食，炎热之时，匍匐会到淡水池塘来饮水。它们俯冲到水面，弄湿皮毛，然后舔食身上附着的水。但这种饮水方式非常危险。因为淡水鳄正静静埋伏于水面之下。

胡服俯冲而下之时，鳄鱼发动了攻击，失手了。没过多久，胡服再次俯冲，这一次还是没能得逞。

有时胡福不慎落入水中，虽然胡福会游泳，但并不擅长。幸好他及时抓住了悬垂的树枝，几次尝试失败后，鳄鱼终于吃到了他的晚餐。

顶级海洋捕食者也靠速度来追踪捕杀猎物。海洋中到处都是敏捷的水生猎物，这是一场速度竞赛。鳍鱼速度最快，时速能够达到100千米以上。它们被灰青鲨追赶，这是海洋中最快的鲨鱼。海岸边一群海豹正在嬉戏，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逼近。

这些重达两吨的独行猎人喜欢在海豹和鲸出没的沿海地区巡游。近年来，西澳大利亚海岸线沿线的大白鲨数量有所增加，或许是因为有更多的鲸迁徙至此。其中一些鲨鱼来自另一海域，南非周围的水域。为了到达这些绝佳的觅食点，大白鲨要穿越整个大洋。卫星标记显示，它们在数千千米的旅途中，在水下始终距离海平面不到一米。有人认为，他们甚至使用太阳、月亮和星星指引方向。从西澳大利亚一直到非洲，在这里，他们利用自己最爱的猎物磨练捕食技能。海狗。海豹岛名副其实，距福尔斯湾海滩5000米，位于开普敦附近。这里是海狗的家园，这里是著名的大白鲨捕食奇观所在地。

相较于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这一景象在此地更为常见。大白鲨捕猎速战速决，出其不意。海狗是快速敏捷的游泳健将，难以捕捉，对于大白鲨而言也不例外。这只雌性大白鲨在海床附近巡游，它怀孕了，需要进食。远处海狗在水面嬉戏，诱人的黑色轮廓清晰可见。大白鲨尚未被发现，它准备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攻击。如同潜水艇一般，它以时速40千米的速度上升，嘴巴大张，这一速度可以使它们跃出水面3米。排山倒海，一招之力。隐秘，速度，凶猛，这种捕猎方法已经磨练了10000年。近乎一半的情况下，海狗可以敏捷快速地逃脱这些臭名昭著的空中巨鲨。这是一场古老的速度和智慧之战。澳大利亚东北海岸温暖的珊瑚海，从大堡礁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群岛。奇异的海洋生物栖息在这片海域中，形状各异，颜色多样，大小不一。这里也有鲨鱼，不过另一场更不同寻常的速度和智慧之战正在海下的珊瑚丛中上演。洞王国中单次捕食出击最快的生物，但也是最慢的生物之一，长相奇特的鲑鱼。多达60个种类的鲑鱼已进化成貌似覆盖着浅海床的海绵。有的像彩色岩石，有的像毛茸茸的珊瑚。为了融入背景，它们在海底缓慢移动，试图躲避捕食者时，这是一个不错的策略。但要是晚餐比自己的速度还快，就不太妙了。于是鲑鱼进化出一种双管齐下的猎食技巧来弥补这一大缺点。该技术包含一个各地渔民都在使用的方法，诱饵。作为琵琶鱼家族的一员，他们的身体上挂着一个诱饵，就像拿着鱼竿的垂钓者一样。一旦距离够近，便会上演毁灭性打击。鱼毫无察觉，一眨眼的功夫，6毫秒，猎物消失。

的大嘴张开后，嘴巴的容量可扩大12倍，产生真空，将鱼吸入并排出多余的水。对于路过的海洋生物而言，碧鱼不过是海床上的一小簇珊瑚，这条鱼并不知道它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0: 从深海到极地再到雨林，对于捕食者和猎物而言，速度可能事关生死存亡。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海底就像一个外星世界，拟鳞鳞沙蚕又称博比特虫，简直是从科幻小说中走出的生物。它是伏击型捕食者，没有眼睛，体长可达3米。外星生物般的面部长有5根触须，像引爆线一样等待猎物经过。一条鱼靠近了，距离太远，没关系，猎物多的是。他以难以察觉的速度出击，然后缩回洞穴静静享用，防止窥探。

这一策略非常成功，人们已经发现其2000万年前祖先物种的化石，足以说明这一点。温暖的海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富饶，和其他地方相比，寒冷的深海为鱼类提供了更多营养，也引来了穷追不舍的捕食者。如果足够敏捷快速，严寒的南极洲水域就是捕食者的天堂。比如豹海豹，这些食客习性奇特，既是食肉动物，也是滤食性动物。和鲸一样，它吃磷虾，用形状特殊的牙齿将这些微小的生物滤入胃中。它高速吸食磷虾，并将水从嘴边排出。但这只是它饮食的一部分。豹海豹也是掠食者，以企鹅、鱼类甚至更小的海豹为食。觅食特性如此分裂，海洋食物网的底部和顶层都能为其提供食物。

尽管体重接近半吨，但他游起来敏捷迅速。海豹用前鳍操纵着鱼雷型的身体，迅速改变方向追逐水生猎物，尤其是它的最爱——企鹅。一旦进入海洋，企鹅就变得异常快速敏捷。要想逮住一只，必须急如雷电。巴布亚企鹅外出捕猎，流线型身体和桨形脚蹼推动它们以时速36千米的速度前进，比其他任何潜水型鸟类都要快。它们甚至可以潜入200米深的深海。但无论潜多深，大约7分钟后，他们都必须返回水面。这使他们成为捕食者的目标，尤其是豹海豹。当他看到危险逼近时，为时已晚。豹海豹左右摆头撕咬，从而杀死企鹅，可以饱餐一顿了。

海豹并非处于食物链顶端，在地球另一端生活着一种庞大的食肉动物，以其他种类的海豹为食。

一只饥肠辘辘的北极熊正在北极荒原上游走。这种顶级捕食者通常在冰雪世界中狩猎。作为体型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北极熊能熟练地在破碎的浮冰中寻找猎物。它们能够短时间内高速奔跑，达到每小时40千米。为了在这片残酷的荒野中生存，北极熊的饮食需要多种多样，从海鸟到小型白鲸，无所不包。但要捕捉它常见的猎物之一海豹，需要速度和隐秘行动。幸好海豹需要休息，这为北极熊提供了可乘之机。它巧妙地利用同一个冰洞阻止了猎物逃跑。北极熊的嗅觉在动物王国中最灵敏，30多千米之外，海豹的气息也不在话下。即使在水下，也能嗅出海豹的味道。但用双眼丈量之后，他知道海豹可能离冰流边缘太近，可以逃脱。于是他改变了策略。现在的计划是像海军突击队一样从海上发起进攻。北极熊发现了另一个机会。

一只蓝海豹看起来更容易接近。北极熊突然出现在海豹后面，但从这里发起进攻还是太远了。这只海豹反应更快，它逃脱了。对于捕食者和猎物而言，速度可能事关生死存亡。要对付北极最大的水生动物之一海象，北极熊靠的是体型和速度。长时间进食后，海象成群结队的休息，有时成千上万只聚集在一起。随着海冰消退，这一现象逐年增加了。

寒冷的北极空气中，它们肥大的身体上方升腾起清晰可见的蒸汽。这些富含能量的脂肪可以帮助北极熊挺过下个月。海象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安全，它们的长牙是抵御捕食者的屏障。北极熊如果失手，海象便可能用长牙给予其致命一击。但北极熊无法对抗这场鲜肉盛宴的诱惑。这次突袭将不得不是一场强取豪夺。北极熊能否捕捉到海象，可能会是它能否顺利度过这个严冬的关键。巴西南部的生态系统似乎并不会如此残酷，更适合生存，但在这里潜伏的捕食者无处不在。

巴西亚马逊雨林以南是广袤的潘塔纳尔湿地，夏天这个水生乐园由凯门鳄统治，但冬季干旱时期，美洲豹占据上风。河流和水道边的丛林是美洲豹最爱的狩猎场。美洲豹是美洲最大的猫科动物，咬合力首屈一指。它们可以刺穿鳄鱼坚韧的皮肤和头骨，利用隐蔽和速度来捕捉猎物。和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它们也是机会主义者。凯门鳄宝宝是一道不错的开胃小菜。这里还有很多半水栖哺乳动物可供猎食。南美洲短吻鳄科下的凯门鳄追杀着巨塔家族，但巨塔聪明伶俐，行踪不定。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也是鳄鱼的一道美餐。然而水豚在水中比在

地上更安全。半蹼状的脚趾，鼻孔又位于头部高处，水豚几乎可以完全潜入水中。无论捕食者来自哪里，他们都能保持警惕。

但有时他们会回到岸边晾干皮毛，这使得他们易受攻击。即便在潮湿的空气中，他们粗硬的皮毛也能迅速蒸发掉所有水分。美洲豹沿着河岸活动，这是它主要的狩猎场，利用河道和弯道跟踪它最爱的猎物。一个水豚家族正晒着太阳，浑然不觉美洲豹已经发现了它们。它耐心地等待最佳时机。如果水豚先行回到河里，捕猎就会失败。他们还是逃脱了。美洲豹心有不甘，继续寻找。这次的目标是一只落单的水豚。它离得很近，但水豚竟然没有发现它。美洲豹一跃而出，一剑封喉。

0: 除了速度，胆识和运气也是捕猎成败的关键，有时甚至还要反其道而行之，运用拖延战术。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非洲干燥的稀树草原上，生活着三种不同种类的大型猫科动物，其中猎豹已经进化到可以仅靠速度捕捉最快的猎物。在短距离内，没有动物能比它跑得更快，一步可以跨越近7米。它们时速可达100千米，加速度超过跑车。

但他们的最高速度只能坚持250米左右，所以他们必须仔细挑选猎物，寻找兽群中落单、生病或是幼小的成员。无论选择谁，猎物都行动敏捷，难以捕捉。猎豹利用长槽掩护发动攻击，捕猎开始了。猎豹加速到最快，但是选择哪只瞪羚呢？还有几秒钟储能就要耗尽了，这一次他以失败告终。另一只猎豹接力追逐，汤氏瞪羚没那么快，但耐力更强，这只瞪羚能够逃脱吗？猎豹使出一招灵巧的擒豹，现在不可能躲过锋利的爪子了。猎豹咬碎了它的气管，一旦瞪羚死亡，猎豹就会将其带走享用，以防其他捕食者窥视和争夺。猎豹也会追逐更大的猎物，比如角马，但这往往需要同伴的协助。东非干燥的稀树草原散布着大型咸水湖，比如这个位于肯尼亚的湖泊。博格利亚湖长约18千米，但最深处只有10米左右。这片浅滩是世界上小火烈鸟数量最多的地方之一，数百万只小火烈鸟聚集在这里，以咸水湖中茂盛的藻类为食。周边地区栖息着繁多的非洲野生生物，比如东非狒狒。狒狒是非洲最大的猴子，主要生活在稀树草原上，而非树冠上。它们是杂食性动物，从小型动物到水果、植物、种子，什么都吃。雄性好斗，鼻部巨大，牙齿能轻易撕开皮肉。它们也能像犬类一样四肢着地快速奔跑。

这些大型迁徙鸟类通常不是灌木灵长类动物捕食的目标，但在这个广阔的觅食点，当地的狒狒似乎想品尝一下火烈鸟。不过首先得抓住它们。

他们的方法就是狂奔加上运气。狒狒冲向火烈鸟群，时速可达45千米。可算是没白跑。这样的肉食盛宴，住在湖边的狒狒无法拒绝。

火山活动使得大陆中间形成了这些湖泊，但在太平洋的火山岛上上演着最奇特的猎物和捕食者之战。印度尼西亚小巽他群岛，其中一些岛屿上生活着珍稀的奇异动物，为当地所独有，比如黑冠猕猴、毛鹿豚、以及巨大的科摩多巨蜥。因为没有大型哺乳动物捕食者，小岛上的爬行动物通常比大陆物种进化得更大。作为巨蜥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目前尚不清楚科摩多巨蜥祖先迁徙至此时的体型大小。这些岛屿仿佛动物天堂，但对食肉动物而言，猎物有限，因此竞争激烈。尽管表面迟缓，但它们最高时速可达20千米。但他们也喜欢拖延战术，会在发动攻击前认真等待时机。

岛上的一头水牛找到了它最爱的水坑，但一只科莫多巨蜥正偷偷接近。他在等待时机发动攻击。水牛发现了冷血的掠食者，锋利的牛角可能会给巨蜥带来重创。双方对峙，科莫多巨蜥耐心等待着，他垂涎已滴，其唾液中含有毒素，只需咬一口就能杀死水牛。他并不打算一击致命，而仅仅将其咬伤，然后耐心等待。也许一夜，也许更久，直到毒素生效，杀死水牛。

科莫多巨蜥是这里四个岛屿独有的物种。巨蜥喜欢水，可以在四个小岛之间游来游去。海岸线通常是猎物群集的富饶之地。

0: 回到内陆，水牛脚踝被巨蜥咬伤，血流不止，离开了水坑。他腿上的伤口可能致命，因为科莫多巨蜥唾液中的毒液会导致失血以及中毒性休克。几天后，水牛耗尽了生命，一群科莫多巨蜥一起饱餐一顿。他们一次进食能吃下多达自身体重80%的食物。人们近期才发现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含有毒素。过去岛上传说被咬伤的动物是细菌感染致死，而事实上科莫多巨蜥拥有毒液与蛇甚至蜘蛛拥有毒液的进化历程相似。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每天在地球各个角落上演，成败取决于速度、胆识和运气。这些顶级掠食者不仅发起闪电出击，猎食的狂暴也瞬间燃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这里潮湿的气候非常适合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之一。

生活在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悉尼的郊区，如此接近人类社区，使得它声名狼藉。漏斗网蜘蛛喜欢隐蔽在暗处，保护自己免受高温和阳光的伤害。

受到干扰时，漏斗网蜘蛛可能会具有攻击性。它们拥有世界上最致命的蜘蛛毒液之一。这种神经毒素为捕捉昆虫猎物进化而来，但由于生物学上的巧合，它对灵长类动物也同样致命。但是如果不布下有效的陷阱，毒液也派不上用场。漏斗网蜘蛛的名字来源于它们编织的蛛网，它们的蛛网与其他大多数蛛网不同。漏斗形蛛网既是它们的藏身之所，也是捕猎陷阱。

漏斗网蜘蛛制造不规则的丝状半线，从漏斗入口向外辐射。一旦陷阱触发，它将使用另一个秘密武器——速度。就像螺旋弹簧一样，它已经蓄势待发，对战任何侵入漏斗范围的生物。蟋蟀看不到蜘蛛，它就藏在里面。它迅速出击，只有高速镜头才能捕捉到发生的一切。

0: 毒素迅速麻痹了蟋蟀，幸好20世纪80年代抗毒血清得以研制，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对于漏斗网蜘蛛来说，它想要的只是一个黑暗安静的地方来捕捉最喜欢的昆虫。进化驱使着各种不同的生物采取所有必要的生存手段，速度与智慧往往事关生死存亡，不管是在浮冰上捕猎、海底捕猎，还是在稀树草原上捕猎，亦或是单纯靠运气捕猎，充满速度与激情的动物们终将顺利迎来新的一天。
1: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与群雄？

0: 从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1: 爱香养阳驱寒湿，纵暖益气调脾胃。
2: 五月初五正好是黄道至阳之日，那这个时间再用艾草去熏蒸，也有很好的补助阳气的作用。
1: 安康度夏香南方，居家龙舟养生操。
3: 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1: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
6: 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0: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2: 央小满。

0: 是什么美味，可以被称为绝地之花。
1: 怎么样，刘大哥，收获如何？
0: 城口猪头宴，如何吃出时尚感？
2: 就我这一口塞不下呀，太大个了。
0: 秘制烤脑花，为何要挑选上了年纪的山中老竹？
3: 这种绿色的年份久一点，还是这种黄色的年份久一点？
0: 本期味道带您领略重庆市城口县的山野之味。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靠山吃山是山里人最常见的生活方式。重庆市城口县地处大巴山南麓，当地人巧妙利用大山的馈赠，创造出了很多独具特色的美食。

0: 山里的菌类与农家散养的土鸡搭配，居然能做到吃鸡不见鸡。
1: 哦，立住了！
0: 用新鲜花椒做的花椒酱会是什么味道？
1: 就是迅速从我舌尖扩散开了。哦，开始发作了。
0: 宵夜江湖上的烤脑花又是如何化身成为山野农家里的美味？哇！
1: 别走，别走，别走！
0: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重庆市城口县，去体验当地不一样的乡野味道。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着小风漫步溜达，吃着青草，喝着山泉水，这就是山地鸡的日常幸福生活。山地鸡吃得好，肉质就鲜嫩，城口人对山地鸡的烹饪可谓出神入化，清炖、红烧、白切，那都是常见做法。这种清蒸鸡肉的做法还可以让食客欣赏到跳舞的鸡肉。除此之外，在城口还有一种更加特别的鸡肉菜肴，让你能吃到鸡却绝对看不见鸡肉，这到底是一道什么菜呢？要想知道答案，我们还得从这道菜的配菜开始调查。
1: 像咱们平常这样爬，要爬多高的那个山头？
2: 海拔在1500米以上。
1: 海拔1500米，这上山的路也难走。
2: 一般人难不了。
1: 这下边应该有10多20米的这个。
3: 有20-30米。哎呦！
1: 刘大哥在带我盲走，因为我完全没有看到任何路。周边的这个树上都带着刺。
3: 没事没事，来。
1: 我现在提线木偶被拽着走。哦，太难了。
0: 他叫刘成伦，城口县河鱼乡大店村人，是当地一名持证上岗的采菇人。提起山里的菌菇，刘大哥可是如数家珍。听刘大哥说，在春季的早晨，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采到美丽的竹荪。当地厨师们可以把竹荪做成颇有特色的扣三丝，而入秋后又能冒出很多的松乳菇，当地农家会把松乳菇入油锅，再把这种菌油保存下来做菜用。而这一次刘大哥要采摘的，则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一种极为珍贵的食材。
1: 刘大哥，咱们这已经看到岩壁了，是不是快到了？
3: 快到了，还有2-3分钟就到了。
0: 经过2个小时的跋涉，终于到达了山顶。
3: 你看我的，我下去给你们搞点宝贝上来。
0: 刘大哥开始做起了下崖壁前的准备工作。他首先拿出了下崖的专业设备，
3: 这个就是我们采石来用的，
1: 像板凳啊，
3: 像个板凳，坐起来很舒服的。
1: 就这样，
3: 就这样
1: 套在身上是吧？
3: 套上去。
0: 让味道调查员没想到，刘大哥所谓的专业设备居然只是一个神似板凳的木板。这个小小的木板该怎么用来下崖呢？
3: 接下来就绑这个绳子，这个大绳，这个绑一定要绑到大树上面，
1: 这样拽就
3: 你拽
1: 一点动静都没有。
3: 要这样拽，树不动才敢下。好，这下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下去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哈。
4: 放绳子，

0: 在无人机里看，刘大哥现在真的是在飞檐走壁。那大哥就一根绳现在就挂在那个峭壁上。
1: 在我们城口的大山里，有一种野生植物，它和鸡肉搭配起来味道最好吃，它只能生长在悬崖峭壁上，我们都叫它岩耳。
2: 石耳也被当地人称之为绝壁之花。石耳形状扁平似耳，常生长于悬崖峭壁的阴湿石缝中。
0: 怎么样，刘大哥，收获如何？
3: 还可以。
2: 石耳作为一种食材，自身没有明显的味道，所以一般都会与其他鲜味食材相配。刘大哥说，在他小时候，妈妈会用农家土鸡蛋来炒石耳，那是他一辈子忘不掉的味道。石耳最常见的做法还有炖汤，农家土鸡汤的鲜香配搭滑嫩脆爽的石耳，简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滋味。刘大哥说，这袋石耳应该能卖个不错的价钱，但他还是要留下一部分的

0: 石耳给家人吃。用石耳跟鸡肉搭配做菜，刘大哥很有心得。
1: 拿的这一片的话，大概是生长多久能长这么大？
2: 在40年以上。
1: 40年
2: 啊，
1: 那40年就长这么点儿了。
0: 3年长个疤，5年从前大，30-40年巴掌大。这句城口当地广为流传的谚语，让眼前这个巴掌大的石耳显得弥足珍贵。
1: 没黑色的那个啊，而比我想象中更薄更干，感觉它比一张纸的那个厚度还要再薄一点点。你看，感觉一掰就碎了那种。
0: 这次收获颇多，刘大哥心里高兴。这些生长时间极长的石耳，家里人从来都没吃过，一定要让他们好好尝尝。不过这石耳的泡发可是有诀窍的，刘大哥上来就拿出了3碗不一样的水，这是要做什么呢？
1: 感觉闻起来味道好像差不多哈，而且这个里边好像加了什么东西是浑浊的哈。
2: 你每个碗里面放一个。
1: 每个碗里面放一个。
2: 哎，就这样泡着4-5分钟，过来看一下。
1: 行。
0: 原来这3只碗分别装了冷水、温水和温热的淘米水。那么不同碗里的水泡发石耳会有什么区别呢？
1: 对比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水泡出来效果还真不一样。你看这由浅到深，所以就最里边那一碗泡出来的这个是最绿的。
2: 这一碗淘米水泡的这个石耳，
1: 这是淘米水。
2: 对对，
1: 而且还是温的。刚才
2: 40-60度的温水泡。
1: 哦，
2: 对。
1: 所以这是小秘诀了，泡眼耳最好就用40-60度的这个淘米水，效果是最好的。
0: 将石耳泡成绿色之后，将中间部位的根用手指掐掉。接下来刘大哥又交给味道调查员一项奇怪的任务，就是搓。
2: 搓，使劲搓。
1: 这样不会不给它搓坏吧？
2: 不会，随便你怎么搓搓不坏了。
0: 刘大哥说，石耳用水泡出的绿色物质，就是在岩石上经年累月储存的污垢。只有将其完全搓洗干净，石耳的表面变成灰白色，才可以进一步烹炒使用。城口人吃石耳，常常搭配核桃仁和土蜂蜜，将核桃仁炸到酥脆，再放一层用鸡汤煮过的石耳，最后浇一层农家自酿的土蜂蜜，这道脆爽鲜甜的小菜可是城口人餐桌上的美味。对于小孩子来说，细滑软嫩的石耳蒸蛋则一定是他们的最爱。但这些菜都不是主角，刘大哥说最能体现石耳风味的一定是接下来的这道吃鸡不见鸡的石耳土鸡闹。
1: 这不刘大哥又给我分配了一任务，在这儿剁鸡胸肉蓉。
2: 剁好了没有？
1: 您看这形差不多了吧？
2: 这个差不多了，就是要挑一下筋。
0: 刘大哥做的石耳土鸡闹来源于川渝地区的传统名菜雪花鸡闹。雪花鸡闹是由鸡胸肉制作而成，这次刘大哥准备在雪花鸡闹的制作基础上加上石耳，用刀背来剁，就是为了给鸡蓉上劲，口感更筋道。但是这剁出来的鸡蓉里会有一些细细的筋膜，这些筋膜是需要去除掉的，否则会影响成品的口感，所以就需要一个特别的工具去剔除筋膜。
2: 用这个牙签要这样把里面的筋全部挑了，反正把那个筋要挑完，它出来的味道才好，美味吗？这种的。
1: 哦。
0: 给鸡蓉剔除筋膜后，成品菜肴的筋道口感就算有了保障了。但是刘大哥却说，这道石耳土鸡闹还需要爽滑的口感，这就需要下一步操作了。刘大哥去掉蛋黄，只要蛋清，一直将蛋清打为白色的蛋沫。
2: 要这样，筷子这样蹬到这里，不倒了。好，这就成功了。
1: 但要打到很绵密的程度啊！
0: 别看这又是一个力气活，但却有着严格验收标准。
1: 哦，立住了，这算合格了是吧？
2: 哎呦，这样就好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筷子终于可以垂直而立。再将鸡肉蓉放在蛋清中，

0: 继续快速搅拌，搅拌均匀后立刻下锅滑炒，待鸡肉泥均匀变色凝固，便可加入石耳，继续滑炒30秒，一道吃鸡不见鸡的石耳土鸡闹便宣告完成。
1: 哇，刘大哥，咱们这算是忙活了这么久，终于把这绝壁上的山珍给摆到咱们餐桌上了，来，大家都尝一下。
0: 虽然在峭壁上生长了多年，但石耳依然保留了口感的爽脆，在品尝回味之间有着淡淡的鲜甜。看着家人品尝自己的辛苦所得，也是刘大哥最快乐的时刻。
1: 这么多人，这是在看什么呢？
2: 这个乘客的那个猪脑壳，我们用四川话说，
1: 猪脑壳，
2: 对对对对，
1: 猪头是吧？
3: 他们家不都挺好的吗？
2: 他们都开了很多年了，已经。哦。是糯而不腻，就是吃的很好的，对对对，口感很好，
4: 但味道超级好，没知道，对呀，啊，我一口下去，哇，简直！
1: 您成功的让我对它产生了兴趣。
0: 在重庆市城口县，每个菜市场旁的告示栏都是当地美食信息的集散地。一张限量供应的猪头宴海报，竟然引起了如此多人的围观。在川渝地区，猪头并不是什么罕见的菜品。那这家饭店凭着什么独门绝技能够脱颖而出呢？味道调查员准备按图索骥，一探究竟。
1: 感觉应该就这儿了。哎，你好。
5: 你好。
1: 是这儿有猪头宴吗？
5: 对。
1: 啊，那我这找对地方了。
5: 是的。
0: 张金之前在上海工作，为了能多些时间陪陪父母，几年前辞职回到家乡，接管了家里的农家乐。年轻的他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让农家乐在他的改造下到处透着一种时尚感。
6: 我就喜欢乡土又时尚的东西，虽然说上海它的生活很精致，咱们在农村也可以有和魔都的一样的生活。
0: 张姐家农家乐的美食也都是兼具了土味和时尚相结合的特征，尤其是他的招牌猪头宴，做法上讲究原汁原味，可吃法上却是充满时尚元素。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席猪头宴呢？又是如何同时兼具土味和时尚的双重特征呢？为此，张姐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了解一下他的土味美食。
1: 哇，张姐，这里边别有洞天哈、啊！
7: 你看，有腊香肠。嗯、哦，
1: 这腊肠这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7: 对。哦。是豆浆上面豆油。
1: 豆油皮是吗？嗯。豆油皮也能熏啊？
7: 当然了，这个是好东西，这个已经有3年了。
1: 煤灰色的那种了，已经变了。3年。
7: 对。对，可以。
1: 哦，这是万物皆可熏哈、啊，这还挂了小豆油皮。
7: 这个、精华。
0: 城口熏腊文化在川渝地区可是赫赫有名。腊肉、腊肠、腊猪头都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美味。腊肠经过蒸制，再切薄片，香辣咸鲜的口味十分下饭。而腊肉切片炒鳝段，则是农家餐桌上最常见的待客菜肴之一。但这次，张姐偏偏不用满屋子已经熏好的腊味，她要创新一款做法和吃法都更加豪横的美味猪头。大锅开水直接烀，煮透了之后配上蘸水，直接撕着吃。不过张姐说，要想了解这种美味背后的奥秘，还得先到农贸市场，从选购猪头开始揭秘。
1: 你看那儿有好几个猪头，对吧？有卖腊猪头的，
8: 猪头就在这儿。
1: 对。
8: 哎，张姐，哎，咱们这一个铺上就摆了3个猪头，为什么咱们城口这么爱吃猪头呢？哦。
2: 咱们城口有一个风俗，就是献媒婆，是、哦、
8: 还有这样的讲究、
2: 对，
8: 那咱们也没有媒婆献，咱们就自己来吃哈。
2: 好，
8: 那咱们这挑猪头有什么讲究吗？
2: 第一就是先闻一下，就是看它新不新鲜，按一下，不好的一样，它里面就是那种很软的，然后就是三拨，拨一下它这个眼睛，它的眼仁是不是很新鲜？一闻，二压，三拨。
0: 一闻，没有腐败的味道；二压，确保猪肉肉质紧实；三剥，看。

0: 猪的眼睛是不是明亮？这三步是张姐烹饪猪头宴多年总结出的经验。新鲜猪头拿回家，张姐又拿出了一样对付猪头的神器，那就是喷枪。哦，
1: 开始喷了！你看，我现在把这个喷枪往这一烤，它整个就开始收缩这个皮，卷起来了这个耳朵。现在有一股焦香味儿，可以了吗？这样？
0: 本以为喷枪只是为了烧掉猪头表面没有剔除干净的细毛，没想到张姐一直把它烧到了焦黑。味道调查员正疑惑这猪头还能不能吃的时候，张姐又来了一波神操作。
1: 我开始还怕它糊掉，
2: 不会的。
1: 结果咱们这样现在一刷又给它刷掉了这层黑色的，
3: 现在是嫩嫩的、滑滑的了。
2: 对，就是外焦里嫩。
1: 我来试试呗。
0: 张姐说，之所以要把猪头烧到焦黑，既是为了要彻底清理猪毛，也是为了去除猪皮的腥味。张姐农家乐里的腊猪头虽然一直深受食客的喜爱，但这次张姐决定不做腊猪头，而是要卤制一个五香猪头，然后再来一个时尚的吃法。整只猪头太厚，所以卤制前要先给猪头脱骨，这可是个技术活。猪头凹凸不平，猪头骨分布也错综复杂，给猪头去骨绝非易事。张姐小心翼翼地将猪头沿脸部轮廓脱骨，尤其是猪的口鼻部位，小心不要切断。猪头下锅焯水，加入葱姜料酒去腥提鲜，香叶、桂皮等众多细碎的调料极易进入猪头的耳缝等部位，影响成品口感，所以要用纱布包裹制作成料包。白砂糖入油锅炒出糖色，再加入豆瓣酱，无需酱油就可以让猪头完美上色。小火慢煮一小时，待表皮光润，汤汁浓郁，一道秘制五香猪头就制作完成了。而在等待猪头的炖煮过程中，张姐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后院的小山坡上，这又是做什么呢？
1: 特别爽脆，这里子。咱们是到这儿来摘什么了，张姐？
4: 摘花椒啊！看，
1: 仅凭鼻子闻，它这个花椒那个麻味就已经很浓很浓了。这尝一个会是什么滋味？
4: 你尝一个，
1: 尝一个，
4: 尝一个。
1: 就是迅速从我舌尖扩散开了，
4: 啊，有点垂，
1: 开始发作了，口水会不停地在嘴巴里面分泌。哦，这劲儿这么足。
0: 除了采摘花椒，张姐还采了一些紫苏叶，她要用这些材料创造出一个别致的猪头肉吃法。新鲜花椒和青辣椒一起捣碎做成蘸料，农家小院里的创新猪头宴就可以开席了。
4: 用这个紫苏叶把它包裹，
1: 这不会腻吗？这一大块
4: 肥肉。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蘸点蘸酱，这一个辣椒酱，你看是我们秘制的。
1: 就我这一口塞不下呀，太大个了。
5: 很香哎。
0: 紫苏叶的清香恰好中和了猪头肉的油腻，在各种配料的搭配下，形成了丰富的味觉层次。
4: 之前我在上海工作过几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亲情和温暖。回到家，你看多踏实呀！
0: 烧烤一直是宵夜江湖上特别重要的存在，在城口县城的夜市上，烤羊肉串必不可少。烤海鲜种类繁多，而味道浓烈丰富的烤脑花更是重口味食客的心头好。但你见过山野乡间里的烤脑花吗？要想见到这山野版的烤脑花，味道调查员还得上山去找一个人

0: 给人一种沉浸式的享受，走在这山清水秀之间，整个人瞬间就心旷神怡起来，跟那喧闹的夜市啊还真是天壤之别。我就跟姐姐专门约在这儿见面。哎，好像那边有个人影，咱们看看是不是他。找到你了，这位置还挺难过的。哎呦，
1: 慢一点啊。
0: 好，
2: 他叫傅成银，曾经在重庆的医院里有着一份稳定的行政工作，几年前辞职回到大山做民宿，过起了他心中向往的田园生活。但是他的父母对他的这个选择很不理解，所以他准备邀请自己的父母来民宿里看看。
0: 就这样清水瓢是吗？
1: 对，
0: 这新鲜脑花啊，
1: 脑花了，这是还没洗的
2: 脑花，川渝地区极受欢迎的特色食品。冰凉的山泉之水在洗净脑花的同时还能起到定型的作用。
0: 哎，脑花掉了，脑花，哎呦，得追上它。哇，别走，哦，追起来了。
2: 猪脑花表面是有一层薄膜的，猪脑花自身所带有的腥膻味几乎全都来自于这层薄膜，但清除它可是需要一些技巧。傅成银说，将整个猪脑放在手心逐一拍打，拍打的过程中空气进入，脑花上的薄膜会变得松动，这时候再撕就变得很容易了。
0: 这上面这层膜是吗？
1: 对，
0: 就这样用手撕啊？
1: 对
0: 我都不敢使劲儿对它啊，这撕下来的这一层膜
1: 太厉害了。
0: 慢慢的，
2: 在川渝地区，脑花最普遍的吃法就是火锅涮煮，大街小巷只要有火锅的地方就有它的身影。那这只有在山里才能有的做法究竟是什么呢？正当味道调查员疑惑的时候，傅成银又带着他钻进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3: 我们不是要做脑花吗？你看这么多竹子，我们需要把它砍来做容器。
4: 哦，就是拿竹筒是吧？
3: 啊，对呀。哦，
4: 竹
2: 筒。用竹筒来烤制脑花是山里居民就地取材的创新做法。傅成银说，他选的竹子一定是年龄较大的老竹，因为老竹子耐煮耐烤。可是这大小粗细相当的竹子又该如何判断它的年龄呢？
3: 你猜一猜，是这种绿色的年份久一点，还是这种黄色的年份久一点？
4: 我感觉我还是想选粗的，就是绿色是不是年份久一点啊？
3: 不对，这是黄色的年份久一点。不是有句话叫人老珠黄吗？那竹也是。对，
4: 我发现我这老是砍歪
3: 啊！哇，倒了，还有一会儿啊！哎，一二三，对，就往这个方向吧，
4: 开始去扒！我们这样往下推，我觉得可以。
3: 小心一点！
4: 我这个很像两个女汉子。
3: 对呀、啊，
0: 这样往下推就行了。
4: 可以了。哦，这得多长啊！这
2: 在山里做民宿，这样辛苦的劳动场景，对傅成银来说可是家常便饭。他的父母也很心疼他，不希望他一个人到这大山里生活。
3: 我父母还是比较生气的，他觉得大城市不待，然后又回到小乡村啊，早知道你出去干嘛，还不如一直留在那个乡村里面。所以说这顿饭我也想做给我父母吃，让他们就是更多的能够理解我。
2: 山里人做烧烤，食材和器具都讲究一个原生态，新鲜采摘的蘑菇、辣椒、自家熏制的老腊肉，唾手可得的山间万物，都在这一千一串中散发着诱人的本味。而傅成银的烤脑花更是有着一味独家的秘密调料，辣椒酱、生姜、大蒜、

0: 红辣椒，用特制的铁铲反复切剁成泥，食用油刚好没过酱料，再加入食盐，反复搅拌即可装盘食用。竹筒洗净，无需其他底料，直接将脑花下入其中，加入花椒和辣椒酱入味去腥，大火猛烤10分钟即可食用。软嫩的脑花融合了竹子清香，回味悠长。看着家人们能在大山里吃上自己亲手做的美食，傅成银的心里也得到了一丝安慰。
1: 我也晓得平时的话就是你们嘴上说我不听话也不懂事啊，所以你只要我需要都会出现在我身边，因为有了大家才会有现在的自己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有这么多温暖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也自己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很温暖的人。
0: 看到女儿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如此热爱，傅成银的父母终于认同了女儿的选择，这顿饭吃得开心，吃得踏实。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刘大哥背上行囊，又踏上了采摘山珍的征途。他希望家人生活得更富足一些。越来越多的游客光顾张津的农家乐，用大家的话说，这里可以亲近自然，呼吸山野间的新鲜空气。到底还是心疼女儿，傅成银的父母也搬到了山里，和女儿一起打理民宿。有时候梦想的生活不在远方，而在自己的家乡。淳朴的城口人依靠山林的馈赠，正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味道。
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6: 爸，喝点这个。
7: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项羽的覆灭究竟是天命使然，还是他刚愎自用、不善用人的必然结局？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4集《垓下楚歌声》。

0: 楚汉相争，战火绵延四年有余，从鸿门宴的剑拔弩张，到彭城之战的惊天逆转，再到鸿沟对峙的焦灼僵持，刘邦与项羽这两位乱世枭雄始终在中原大地上展开着惊心动魄的较量。汉高祖四年年底，鸿沟为界的协定尘埃落定，刘邦以为可以暂时西归休养生息，项羽也期盼能喘息片刻，保全江东基业。然而这份脆弱的和平终究难以掩盖双方势同水火的终极矛盾，张良、陈平的劝谏点破了关键，此时正是天王楚国的绝佳时机，刘邦当机立断，决定打破盟约，乘胜追击。各路诸侯各怀心思，却在此时纷纷响应刘邦的号召，形成对项羽的合围之势。这场决定楚汉命运的终极对决已然拉开序幕，而一代霸王的最终结局又将书写怎样的历史悲歌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四集《垓下楚歌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汉高祖四年八九月间，刘邦和项羽呢达成了鸿沟为界的这个协定，刘邦也希望暂时得到喘息，跟项羽呢罢兵和解，至少对于双方来讲，已经大半年的时间对峙，对刘邦也是个压力，对项羽更是一个压力。就在项羽已经东撤，刘邦也要西归的时候，张良和陈平再次劝说刘邦，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汉朝三分天下已经有其二了，而且天下诸侯都是顺从你汉这一方的，项羽呢兵疲

其以食尽，来来回回不停地应付，疲于奔命。最关键的是，项羽的后方纵深没有，他的粮食补给也跟不上，这是老天要灭亡楚的好时候。陈平和张良谋划，不如我们乘着这个机会消灭项羽，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这简直就是养虎自遗患啊。刘邦听了之后啊，觉着有道理。我们看到啊，这就是刘邦和项羽的不同。项羽每次打到差不多的时候就高高举起，但是轻轻落下，会放过刘邦。但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刘邦背信弃义，背离了这个鸿沟为界的盟约，开始追击项羽。我们会发现，历史在快速的发展，在加速的前进，几个月之间，整个情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到了汉高祖五年的冬十月，距离鸿沟为界不过过去一两个月的时间，项羽往东刚刚一撤，刘邦就追击项羽，追击到杨甲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后来叫太康县，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刘邦就派人去邀约齐王韩信建成侯。这个建成侯叫吕氏之，是吕氏的兄弟，一直在东方打游击，他有一支军队。刘邦呢就要韩信、建成侯吕氏之、彭越说，我们一起聚集起来夹击楚军。哎，可是很有意思，等到刘邦的军队到了固陵，结果呢韩信和彭越的军队不来。这个时候刘邦成了什么？他一支军队冒进追击楚军，项羽的军队一个反身回击汉军，把刘邦打得大败。所以我说啊，项羽到死他的军队的战斗力都非常强啊。刘邦呢老给人一种乌合之众的感觉，但是这个乌合之众呢，他能够屡败屡战，被项羽一个反身打得刘邦大败之后，刘邦赶快深堑自守，高壁深垒。刘邦这个时候就和张良谋划，说诸侯的兵不听招呼不来怎么办。张良就在想，以当下的局势，攻破项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韩信和彭越啊，他们自己内心觉着不安，他们没有一个名分，没有一个归属，所以他们不愿意来。现在刘邦，你愿不愿意与这两人共分天下？如果你能与他们共分天下，共享消灭项羽的胜利果实，他们两个一定来。如果你不愿意分享攻破项羽的胜利果实，天下事胜败输赢还未可知。刘邦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想知道，怎么能够撬动韩信和彭越，怎么能够在当前的节骨眼上消灭项羽。张良就说，你如果能把自陈以东到海，也就是把

0: 河南的东南部一直到安徽到江苏这块大土地都给韩信，把睢阳以北至古城都给彭越，就是把豫东北和鲁西南这块土地都给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就容易击败了。什么意思？其实张良就是告诉刘邦，你要想撬动韩信和彭越跟你一起灭楚，你的价码就要开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到了11月，刘邦的使者就分别驶往韩信和彭越处，按照张良的说法，要求韩信、彭越并力击楚，楚破，只要能够消灭项羽，自称以东覆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古城与彭越，也就是说，只要楚破，我就兑现承诺，土地给你们。使者到了韩信和彭越的手头，两个人立刻回报，我们同意进兵。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项羽被围困在垓下时是什么局面？
0: 楚军困守垓下，势同鸟雀。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挤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这一下，韩信是30万人马，从齐地南下，切断了项羽逃回彭城之后往北方走的退路。彭越呢，则率领数万人马到达固陵，与刘邦会师，成为正面战场上主动进攻的一支力量。刘邦的远房亲属刘古也率领一支军队，联合英布，英布被封为淮南王，从寿春出发，直抵垓下，切断项羽向西南方和正南方向逃亡的路径。而汉呢，也派人去诱降了项羽手下另外一员大将，是楚国的大司马，叫周英。可以说啊，彭越在西，韩信在北，刘古、英布、周英在西南方，五路大军发动了对项羽的最后的合围，把项羽就围在了垓下。这就是所谓的十面埋伏。经过几轮的激战，最终在韩信的部署下布置了几层兵力，项羽的军队和地盘就不断

0: 案的收缩，刘邦和诸侯联军就把项羽团团的围困住了。高祖五年十二月，大家注意，距离鸿沟为界不过是过去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项羽已经被围困在了垓下。垓下在哪里呢？垓下在今天安徽省的灵璧县的东南。这个地方啊，过去有古泗水的故道，因为这个地方泗水旁边啊出石头，又有泗冰浮磬之说啊，出这种金石之音比较优雅的磬石，所以这个地方被命名为灵璧。项羽被围困在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和诸侯军把项羽围了几重，汉军十面埋伏，如同天网啊，楚军困守垓下，势同鸟雀。此时的项羽真是插翅难飞啊，项羽军的反击好似困兽犹斗，而刘邦军的进攻捷报频传，垓下战场杀声震天，两军拼搏，你死我活。就这样，著名的垓下之战拉开了帷幕。这是楚汉之间最后一场恶仗。
1: 就这样，刘邦联合五路大军将项羽团团围困在垓下。项羽的楚军兵少食尽，身陷重围，正面突围已然渺茫。就在两军鏖战的同时，张良早已定下诛心之计，打算从精神上彻底瓦解楚军。夜色渐深，熟悉的楚歌忽然从四面八方悠悠响起，声声戳中楚军将士的思乡软肋，彻底击碎了他们最后的坚守。那曾经横扫天下的西楚霸王，又该如何面对这四面楚歌、穷途末路的绝境呢？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四集《垓下楚歌声》。
0: 为了进一步的动摇和瓦解楚军，一天夜里，刘邦听信张良的谋划，让汉军，也就是包围楚军的汉军的重围当中唱起楚歌。夜间悠扬的楚歌声四面飘来，项羽大惊啊，说难道汉已经把楚地全部占领了吗？怎么这么多人一起唱楚歌？而大家知道，项羽的子弟兵从五六年前江东起兵，此时已然到了楚故地，听了故乡的歌谣，一发怀念起自己的家乡，近乡情怯，项羽的士兵更加丧失了斗志。此时的项羽已然失去了曾经的斗志，听闻楚歌，当夜在营中徘徊饮酒解闷。项羽身边有一名美人，号称虞姬啊，其实这个美人的名字呀叫虞，经常跟着项羽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而项羽自己所骑的骏马是一匹黑色的大马，名叫追。眼见英雄绝路，项羽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

不是，追不是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一边唱，虞姬在旁边喝。可以说啊，这是一场孤勇者落幕前的压轴之喜。项羽歌完一曲，虞姬也跟着跳楚舞，唱楚歌。虞姬唱道：“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代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啊！”虞姬歌罢，项羽泪下数行，左右皆泣，不敢仰视。演出完这最后的悲欢离合，虞姬借着为项羽舞蹈的机会拔剑自刎，免得在围城之中给项羽增添麻烦，增添累赘。汉军夜唱楚歌，楚军自项羽以下都以为大势已去，汉人尽得楚地，士气崩溃。无奈何下，项羽乘着夜色，率领800精锐骑兵突围南逃。直到天亮以后，汉军才知道项羽突围了，竟然。于是刘邦派骑将灌婴以5000骑兵追击项羽，项羽走向了属于他人生的穷途末路。项羽带着800骑兵从垓下突围，等到渡过淮河，能跟上项羽的骑兵还剩100多人。到了阴陵，就是到今天定远县的西北这个方向，项羽迷路了，看到一个种田的老头，就问：“我该往哪里走？”老头就骗项羽说：“你往左转。”往左，项羽陷入了大泽之中，汉兵呢就追上了。没有办法，项羽又引兵往东走，到了东城。东城呢在定远县东南方50里开外的地方，还剩下28骑。而汉军的骑兵追击项羽的还有数千人，项羽才夺，今天看起来是逃不掉了，就对他身边紧紧追随他的骑兵说：“我从会稽起兵，到今天首尾已经是8年了，亲身经历战役70多场，只要我冲锋，没有不破阵的；只要我进攻，没有不降服的。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于是才有今天称霸天下。现在我们困在这个地方，你们要知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啊！”大家看看，项羽到这个时候，他都没觉着他有问题。所以我说啊，项羽这个人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到了这般地步了，他认为是他运气不好。

0: 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他的选择，他的决策失误。即便如此，项羽还是对身边的人说，现在我们肯定是要打一场硬仗，决一死战了，由我替大家快速的冲锋，撕开一个缺口，让你们能够逃脱，我让你看看我一定还能再打几个漂亮仗，斩将夺旗，要让你们明白是老天亡我项羽，不是我打仗水平不行。项羽把他这28人的骑兵又分为4队，分别朝着4个方向，他跟这4面骑兵说好，我们一起冲锋，在这个小山包的东面约定一个地点，我们会合，冲锋发起。项羽大呼池下，汉军披靡呀！于是项羽又斩杀一员汉军的将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杨喜的军官，他是刘邦骑兵的将领，他在后面追杀项羽，项羽回过头来瞠目吃之，一声当面呵斥，赤泉侯杨喜人仰马翻，退却几里地的地方。经过几次厮杀，项羽呢跟他这手下为数不多的几员骑兵会合，因为这几员骑兵呢分别分在3处，汉兵也不知道哪一个是项羽，于是呢汉兵也分在3处，把这剩下的10几个人一一围住。项羽又一次发起冲锋，又斩杀了一个汉军的都尉，杀了数10百人。2轮冲锋之后，项羽又把这28骑汇聚起来，只损失了2员骑兵，还剩26人。此时的项羽对剩下的人说，你看我们打得怎么样？这剩下的人趴在地上向项羽表示，诚如大王言啊，真如你所说的一样，您打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1: 接连几场激战，项羽以寡敌众，锋芒不减，用实力印证了自己多年征战从无败绩的骄傲。可再凌厉的刀锋也避不开既定的结局，一路仓皇奔走，摆脱了层层围堵，却来到了江水滔滔的乌江之畔，对岸便是故土江东，身后是紧追不舍的敌军，生死荣辱，进退去留，此刻全都压在了项羽一人的肩头。绝境之中的项羽迎来了人生最后的抉择。
0: 到了这个时候，项羽前面已经没有去路了，再往前走就是浩浩长江。这一段古代叫乌江。项羽到了乌江亭，乌江亭长一船等待，等待项羽过江。乌江亭长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10万人，一族王也。这个地方虽然偏，虽然小，还有上千里地，几10万人，你在这个地方做个江东王还是可以的，希望你项羽赶快过江。现在

0: 只有我乌江亭有过江的船。汉军的骑兵追上来，他们没有船，过不了江。此时的项羽失去了他的楚国，失去了他的美人，失去了他的军队，孑然一身，与26骑顿足在乌江亭前。项羽笑着说：“老天要灭亡我，我何苦还要渡江啊？”后面的话足见项羽内心当中他的真实想法。项羽说：“即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忘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即笃不愧于心乎？”啊，说想当年我和我叔叔项梁带着江东8000子弟兵渡江去讨伐暴秦，现在这8000子弟没有一个能跟我回到江东的，即使江东的父兄可怜我，尊奉我为王，我哪还有脸见他们？即便他们不说，我内心当中难道不羞愧吗？说到底，项羽有耻，这个有耻就是孔子所说的有耻且格的那个耻。什么叫有耻？就是他内心深处有一种骄傲，有一种荣誉感，会惭愧，会不好意思，会羞耻。这也是项羽最后选择的根本原因。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司马迁能详细记录项羽之死的原因是什么？
0: 司马迁家跟赤泉侯家是儿女亲家。
3: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项羽的这一番话说完，他对乌江亭长做了最后的交代。我知道你亭长是个好人啊，我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的。我骑的这匹马5年了，我骑着它所向披靡，所向无敌，曾经一日行千里，我不忍心

0: 他跟着我一起被敌人杀害，我把这匹马就送给你了。于是啊，项羽就把自己的乌骓马送给乌江亭长，他身边的骑兵也下马步行，持短兵跟汉军最后一战，项羽又杀伤汉军数百人。这个时候项羽身上已经有十余处创伤，他看见汉军的骑兵司马，这个人叫吕马童，吕马童曾经是项羽帐下的军官，后来投向了刘邦。项羽看到他就说，你难道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看到项羽这样说，低下头不敢正视项羽，指着身边的王毅对王毅说，这个人就是项王。看了吕马童这个没有出息没有廉耻的样子，项羽说，我听说刘邦买我的头赏黄金千金封邑万户，我今天就做个顺水人情把我送给你了。于是项羽拔剑自刎，王毅就夺得了项羽的头颅，其余的这些骑兵相互剑争，想要争项王的身体，又互相厮杀，伤了数十人。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和王毅，每个人分得项羽身体一部分，五个人把项羽的身体啊才拼起来。于是刘邦就把这千金黄金、万户侯封分为五份，分别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毅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聂阳侯。大家知道为什么《史记》当中关于项羽本纪、项羽的下场这一段写得这么清楚，连对话都一一的载于史册？因为司马迁的女婿汉昭帝时代的宰相杨敞就是这个赤泉侯杨喜的后人啊，所以司马迁家跟因为分了项羽尸体而封侯的赤泉侯家是儿女亲家。所以史记当中关于项羽之词才能如此清晰和明了的记载。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项羽自刎掀起千古之变，面临绝境是该坚守气节还是忍辱负重？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五集千年是非变。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四百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我们最后做一个小结，项羽为什么会惨败，而刘邦为什么会取胜？西汉末年的文学家杨雄在《法言》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他说啊，有人就问项羽兵败垓下，临死之前说是老天要亡我，项羽说的对吗？杨雄说不是这样，汉朝是竭尽大家的谋划，大家的谋划是竭尽每个人的力量，而项羽呢，项羽是不听大家的谋划，只是竭尽他项羽一个人的力气。你能够竭尽大家力气的，你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只知道发挥个人英雄主义的，你怎么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哪是老天的缘故，这是人的缘故。我们看到楚汉战争，刘邦接受和调用了众人的权谋，而项羽只凭一己之力，甚至连唯一的一个谋臣范增的忠言他也听不进去，以致坐失良机。而刘邦的手下萧何、张良、韩信、陈平等人一一用计，一一用谋，帮助刘邦消灭楚军，一统天下。项羽死于乌江亭下，刘邦的联军斩首八万，楚地遂定。消灭项羽之后，刘邦的行为又一次展示了刘邦的性格。此时的刘邦听说前线已经消灭项羽，他人在定陶，一路快马加鞭驰入齐王韩信的大本营，立刻夺了韩信的军。我们发现这就是刘邦的特点，他走一步他会往前看两步。我想他在消灭项羽之前已经想好了应该如何处理项羽被消灭之后的局面。为什么这样说？设十面埋伏的时候，五路大军，刘邦的军队是最弱的，而且他在灭项羽之前还被项羽打了个落花流水。那么项羽灭掉了，他就是最危险的，把精兵捏在自己手上才是硬道理。所以项羽一死，刘邦立刻夺了韩信的兵。看待历史问题要有失信，我们要能够对古人抱以理解同情，

能够设身处地倾注感情的去看待历史。楚汉战争前后4年多的时间，上千万人卷入其中，最后以项羽的完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但是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这场战争？我们应当如何去评判它、评价它、反思它？这是一个绵延久远的历史话题。在下一集，我将跟大家分享我们对于项羽之死的评价。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青之康，幸福长。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耳熟能详的健脾药，价格不菲的止咳药，都能在体内找到。
1: 对，就感觉像刚喝了口水似的。
2: 所以它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0: 穴位补药，帮您健脾化痰，穴道病除。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俗话说，养脾胃就是养命，养好脾胃不生病。山药、陈皮等健脾胃药材都是大家所熟知并常用的，但是中药服用看体质有禁忌。今天的专家告诉我们，其实人体自带免费的健脾药，功效完全可以和中药相媲美，这就是我们的穴位。谈到调理脾胃，山药是很多人的首选，山药也被誉为长寿之宝。那在我们的身体中，哪个穴位可以和长寿之宝山药相媲美呢？
7: 那我们就来继续呢探寻一下我们体内的中药的保护。院长您看啊，谈到这个调理脾胃啊，山药是很多人的首选。
8: 对，山药也称为我们的长寿之宝啊，它是入我们的这个脾经的，那健脾益气的作用是非常强的。
7: 我们体内的山药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探寻一下，来
8: 找一下身体上的山药到底在哪儿？对应的穴位，足三里。
7: 哦，足三里。
8: 足三里是在我们的胃经上，它的主要功效就是燥化脾湿，生发胃气。我们刚才讲了，脾胃相表里的两经，它也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且从足三里这个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它有一定的特殊性的。
7: 足三里这个名字怎么讲？
8: 我们一个一个的拆解一下来看啊。足就指的是靠近足部下肢，三更多的是一个定位，它是外膝眼下三寸的一个位置，在我们的这个小腿的位置。

0: 制。理呢，通这个理，调理，通畅的意思啊。我们的中医针灸有一个四种穴歌，这里面大家就把它编成一个顺口溜了：杜甫三里流，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这里边讲的杜甫三里流，其实就是强调足三里这个穴位，所有的杜甫相关的这些疾病，我们可能都要去足三里这个穴位去找。
1: 足三里怎么功能这么强大呢？这是为什么呢？
0: 足三里是我们胃经上的重要的一个穴位，我们胃经上的合穴。前两天讲过了，我们有特定穴五腧穴，五腧穴就是像我们这个图上显示的一样，它在我们的四肢末端，手和脚都有的，从远到近，然后从浅入深的这个穴位，就像一个小河流一样，井穴往往都是在我们四肢手指脚趾这些位置，就像源流源头，然后营穴呢，小溪逐渐在壮大，一直最后到我们的腧穴、经穴、河穴，是我们的河流最为湍急，然后汇入湖海的一个入口，也是我们精气最为旺盛的地方。所以足三里这个穴位呢，它是我们的河穴，又是我们胃经上这么重要的一个穴位，它可以发挥很强大的一个健脾胃益气的作用。足三里也叫我们的长寿之穴呀。
1: 我记得我们说山药叫长寿之宝，这是长寿之穴，长寿家族，是不是？
0: 长寿家族。
1: 所以说看来我还真找对了哈，足三里就是我们体内自带的免费的山药哈。
0: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例子啊，因为这个小朋友是我们本身就很熟悉，就是亲戚的孩子，他是将近十岁了，但是体重呢20多公斤，就非常的瘦小，但是他父母呢我们都认识，都很高大的。他这个孩子他爸妈就说呢，从小就比较偏食，然后爷爷奶奶带嘛，然后那个时候喜欢追着喂，经常呢肉食啊就会吃的比较多，然后不喜欢吃的他可能就那一餐可能就漏过去了，甚至只吃几口。跟同龄人比呢，明显的是又矮又小，体重也偏轻。到医院之后诊断了一个厌食症，还是有一点轻度的发育不良。爸爸妈妈就很犯愁啊，因为我们熟悉，他说他已经吃不下饭了，如果再用药的话是不是增加脾胃的负担呀，所以他就来找到我了，说咱们针灸的法子能不能帮助我们家孩子解决一下这个脾胃虚弱发育不良的问题。我就给他用了健脾益胃的一个经典的主穴足三里为主，然后配合了一些根据辩证的配合了一些其他的穴位，给这个孩子治疗了一段时间，大概2周左右吧，孩子的反应还是挺好的，就是他愿意吃饭了，就是会按时按点的能够吃进去饭了，然后再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大概2-3个月之后，然后体重长了一些，个子也稍微窜了一点，大概半年以后，然后这个孩子呢跟同龄孩子的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身高长了一大截。
1: 是，各位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没有使用中药，通过刺激穴位使其效果堪比服药，对不对？
0: 对。
1: 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样去激活它，起到山药之功效呢？
0: 激活足三里这个穴位，我们要针药结合。
1: 要针药结合了，不光是针灸了。
0: 对。
1: 好，到底是什么法宝我们来激活人体内的长寿之穴呢？我们一起来揭开宝盒，3、2、1。院长，这个是怎么讲？
0: 这个方法我们叫温针灸。看到下面呢，这是我们的针灸针。上面这一节呢是我们的一节艾柱。我们是要把针和艾柱的作用结合在一起来使用的。
1: 哦，为什么要使用温针灸这样的方法呢？
0: 我们用温针灸这个方法，既可以增强针的行气通络的作用，也利用这个艾灸这个药温经活血的这个作用，更好的来激发我们脾胃之气，可以1+1远大于2。
1: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加法，而是一个算乘法一样了，是不是？
0: 对。
1: 那院长，要不我们就现场请您来帮我们来实地演示一下，怎么样激活我们体内免费的山药，好吗？
0: 好。
1: 西维想不想来现场体验一下？
2: 非常愿意，
1: 免费吃山药，
2: 迫不及待了。
1: 来，有请。好，我们要开始寻找我们体内的免费 中药山药了哈。这个第一步我们先找到足三里穴位，对不对？
0: 对，
2: 一般都是这样
0: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教科书式的定位方法，
2: 就是用那个四个手指，然后先找到这个
0: 外膝眼，
2: 外膝眼就是这个起点，就凹陷处。
0: 对，
2: 然后用四个手指，然后往它沿线的这个位置。
0: 对，还要距离这个胫骨前缘一横指啊。
2: 但是这个位置好像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找准，
0: 所以我今天教您一个比较简易的

0: 中指这两个手指，把我们的胫骨前缘给它夹上，
1: 夹住。
0: 对，嗯，这个时候我们中指的位置就是我们足三里的位置。
1: 哦，马上就有感觉，因为这个足三里特别明显，就是如果对了的话，它立刻酸胀。
0: 嗯，对。
1: 然后如果稍微差那么一点点，那个酸胀感就会弱很多。这个是轻轻一点就会有明显的酸胀感，嗯，所以特别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方法。
2: 找到足三里了，找到长寿之穴了，但这个门还没打开呢，是不是？下一步该怎么做了，院长？
0: 兵器我们已经替大家选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操作吧。操作的方法还是先要找准穴位，之后把穴位局部进行一些清洁消毒啊。
1: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个温针灸，
2: 你看看，嗯，
0: 让我们从中心到外圈消毒。
2: 西飞以前扎过针灸吗？
1: 扎过，但是没有扎过温针灸，有点紧张。
0: 虽然是针灸，但是针灸的方法还是有很多差异的，进针的方法也有不同。我们找准了穴位之后快速的进针。哇，
1: 就结束了？
2: 我感觉现场是连续比西北更疼。是不是啊？
0: 还没有完全结束啊。
2: 西北是什么感觉？
1: 没有感觉。
2: 这真的假的？一根针进去了呀？
1: 真的没有感觉。
0: 因为我们想要达到一个，我们希望让针灸更多人接受的话，需要让它的痛感尽可能的消失，这就需要我们进针的时候，在破皮的时候要尽量快一些啊。但是呢，这仍然要强调我们的手法，嗯，手法呢也要有一个补和泻的意识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这里面，我们是需要强调补法的。补法呢是在我们进针之后，然后到了这个针到皮下之后呢，我们是要通过不同的捻针啊、运针啊、行针的方式，然后来达到一个补泻的目的。嗯，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提插补泻。
2: 什么叫提插补泻，院长？
0: 就比如说我们的针啊，我们是浅浅的进针，这是个一寸半的针，我们是重插轻提，重插轻提，实际上它的这个垂直距离并没有很大啊，但是它的感觉会比较，
1: 哎，会有一点酸呢。啊，
2: 对，你们在远处能看到那个针的长短的变化吗？进去了，出来了，
3: 就像拉二胡一样。哦，呵，
2: 这是有点吓人了。
1: 这个形容有点吓人。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酸胀感，更明显的说是酸胀感，而且我觉得这个酸胀感是蔓延到脚的。
0: 哎，酸麻胀痛还有这种经络的感传都是我们得气的一种反应。哦，我们所有的穴位在施灸的过程中都要得气之后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嗯啊，
2: 嗯，等于说现在西北正在得气，正在吃免费的山药了。
1: 对，啊，
0: 对，还差一点点火候，
2: 啊，就刚吃了小半根了，是不是？
0: 刚吃了小半根。对，然后我们把针调到合适的深度，得气之后呢，就要用到我们的艾灸了。
2: 哎，这个针药结合的药就要出现了。
0: 对，
2: 用一点点就好，是不是，院长？
0: 对，我们的这个艾柱它一般是1公分左右的，如果太长呢，也有可能会这针会稍微有点弯，就离皮肤有点近。
2: 把艾柱点燃之后，我们下一步要把它插在针上吗？
0: 对呀。哇，这才是我们的核心啊。哎呦，看
2: 我看是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西北那边有疼痛感，
1: 我这边一点都没有变化。而且就是就目前来讲，连那个温热感还没有感觉到，
0: 它要时间的。嗯，那这个热呢，既能够直接作用到我们的皮肤，有一个温灼的感觉，同时也通过针身也可以传导到穴位深处。哦，
2: 真的是非常厉害，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针灸的方式。
1: 对，
2: 针药结合，是不是？
1: 其实听起来有一点吓人，但是我今天亲身实践之后，告诉大家真的是挺舒服的，就刚才那几下提非常舒服。
2: 西北一边说挺舒服的，一边真跟着颤，我看的是心惊肉跳啊。想问一下院长，一次针灸的话需要针灸多长时间呢？
0: 30分钟左右。
2: 就等这个艾柱烧完就行吗？
0: 啊，对，它这个是一个缓缓的过程。哦，
1: 有一丢丢温温的感觉，但是不明显，
2: 就是感觉针变热了，是不是？
1: 对，
0: 觉得不明显，我们是不是要再给它补一补？
2: 你看看，让你在这里嘚瑟啊！哟，哇，这么里进去了，
1: 进去了好长一截啊！
2: 感觉更明显了吗？
1: 哎，这个热感就比刚才明显了，就是一点进去就热感就明显很多。
0: 对，
2: 我们在家里关于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的刺激还有什么其他的替代方式没有？
0: 我们可以持这个艾条在这个穴位，以穴位为中心做这个温和灸啊、回旋灸都可以，然后也可以呢上下做一些移动，沿着这个胃经循

0: 前行的方向啊，就可以把胃经呢整个的气机都能够激发调补一下。
1: 这个有没有什么频次的讲究？
0: 艾灸我们一般是隔天做的，一周2到3次就行了。灸的时候这个皮肤啊，就是觉得有点潮红啊，觉得有点温热就可以了啊。
1: 好，七伟在密切关注此刻他的腿部的情况，是不是？
2: 对，不仅这个地方热了，我感觉脚面就是这一趟是热的，就一直到脚面的感觉。
0: 它是一个经络的感传感，咱们的胃经这只是胃经上的一个穴位，然后还有一个向下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感传感。
1: 七伟此刻的长寿之穴已经打开激活了，已经吃了差不多一根山药了哈，我们可以暂时停下来好不好，院长？
0: 好。
1: 哇，疼吗？刚才取那一下？
2: 不疼
1: 啊，
2: 不疼，
3: 精神了感觉。
0: 啊，把这个穴位擦一擦呀。
1: 你看院长非常的细致哈，给西伟绝对是
2: 哦，这是吃了一捆儿啊！
1: 谢谢西伟，来休息一下，谢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耳熟能详的健脾药，价格不菲的止咳药，都能在体内找到。
5: 对对，就感觉像刚喝了口水似的。
0: 所以它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4: 穴位补药，帮您健脾化痰，穴道病除。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说到健脾药，就不得不提到陈皮，它不仅可以健脾理气，还可以除胀燥湿。在民间有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似黄金的说法，可见陈皮在大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如此出众的健脾药材，身体中哪个穴位能与之相媲美呢？
1: 有一个和陈皮的作用功效非常一致的一个穴位，它有这个健脾理气的功效。我曾经在一次这个火车上用这个穴位呢，给一位急症的患者呢做了治疗。当时坐在我旁边不远的一个40来岁的一个男同志，看他在火车上，冷餐非常快速的就吃下去了。当时我脑子里还想了一下，这样不属于饮食不节吗？然后没过多久就开始听到他在那儿恶逆打嗝，大家都没以为然，就觉得打嗝大家都挺常见的啊，吃点东西吃急了吃快了这都很容易出现。还没想到他这嗝声啊越来越嘹亮，大概持续了有10几分钟。他当时的这个脸色啊，刚开始隔的时候是红，后来越隔就越白了。我想啊，我还是要该出手时就要出手嘛，所以我就过去帮了他，然后呢点穴推揉的这个方法大概有个10几分钟吧，2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恢复了。他说哎呀多亏您了，还是很感谢的，没想到打嗝这么痛苦。
2: 对，这位旅客真的是很幸运啊，有院长这样的同行旅客存在，对不对？所以呢陈皮这么好又这么的不便宜，那我们体内的陈皮又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来
1: 寻找我们体内的陈皮。中脘穴
2: 啊，中脘穴怎么理解呢，院长？
1: 中脘的功效健脾理气、开胃除胀，是不是特别熟悉？和我们陈皮一丝一毫的区别都没有。所以它的主穴功效是非常一致。

0: 的。碗呢，是指接纳这个水谷啊、物质啊这样的一个容器的意思。实际上，在我们的老祖先他们没有很发达的解剖学的基础上，就已经对胃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他认为碗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接纳水谷的这个胃。
1: 嗯，
0: 我们的中脘还有一定的定位的作用。我们有上脘，有下脘，也有中脘。中脘顾名思义就是在中间，也是在这个胃的中部。
1: 那它这么的起效，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的胃经上啊？
0: 不，它在任脉上，在我们的前正中线上。
1: 那为什么会和胃有这么强的关联呢？
0: 穴位呢，除了我们的经络的这个走行，有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联络的。比如我们有很多的特定穴啊，像我们这个中脘穴，它就是一个胃的募穴。这个募穴的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各有一募，然后它集中都体现在这个胸腹部，而且往往呢都和我们这个脏器本身相对比较接近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找到的这个中脘穴，它就在我们这个解剖结构的胃的附近啊，所以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中脘穴这个穴位呢，定位非常的简单啊，在正中，而且直接可以刺激到这个胃，然后可以给它增加相应的胃的动力啊。我们不用吃药就可以按压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1: 不用吃我们的陈皮了，通过刺激中脘穴就可以帮我们去调理我们的脾胃哈。那到底该怎么样去调理呢？院长，需要再请什么法宝登场吗？
0: 这个法宝我们以前也用过啊，取决于我们自己。
1: 就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的双手。
0: 我们用推揉的方法来通过推揉中脘穴给胃增加动力。
1: 哎，越是简单的方式，背后的玄机就越需要学习，对不对？咱们请周哲来体会一下，怎么样不用我们的陈皮，通过刺激中脘来调理脾胃，好不好？来，
2: 好的，
1: 有请。
2: 好，
1: 那第一步呢，先要找到我们的穴位中脘穴在哪里呢，院长？
0: 我们先把这个胃还原到我们周先生身上吧。
1: 好，示意图哈，对，
0: 示意图。
1: 大概我们胃的这个位置，就是在这儿。
0: 中脘穴的定位呢，我们肚脐是一个标志点啊，然后我们这个胸骨下的这个剑突就是胸骨下的这个指端，胸骨最下边这个指端，它的中点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的中脘穴。我来给它定位一下啊。
1: 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穴位是吗？
0: 对对对对。
1: 中脘穴找到了，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0: 然后我们就要推揉了。推揉的时候，如果让您推，您怎么推呀？
2: 我推，我是不是应该向下推呀？
0: 对，胃的气机是以和降为顺的啊，所以我们要让胃气畅达，不在肚子里边觉得那么胀满呢，就需要胃气往下走。所以我们往下。周先生讲的非常对啊，要往下推。然后怎么推更有效呢？如果您用您的左手掌根来，哎，对，找到这个肋骨这个位置，然后缓缓的往下推，那样的效果就会更好。
1: 起点就在我们的中脘穴吗？
0: 对，就在这儿啊。
3: 要从这儿开始。
0: 对
3: 对啊，不是说推经过这儿。
0: 对，
1: 对，就是以中脘穴为一个起点往下推，推到什么地方就可以停了？
0: 推到肚脐。
1: 大概这样每次推的话要推多少次？
0: 30次左右。
1: 就这个力度我们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0: 力度呢，我们还是可以稍微的重一点。
1: 重一点。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这种陈皮啊，我们针对的这类的问题都是一些胀满比较明显的啊，这类的情况，所以要在手掌上有一定的这个力度啊，缓缓的推，不要推得太快。
1: 中脘穴就好像我们喝了一大杯陈皮水一样啊，真的是健脾又开胃了。好，谢周哲，谢谢，辛苦了，休息一下。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数字扫描风险，
5: 如果你的体重超过标准范围10%以内，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可以达到10.3%。
4: 专家带您用数据解码高血压，敬请收看。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每当出现咳嗽有痰，我们很快就能想到中药中的止咳明星川贝，它可以清热润肺。童年的回忆中几乎都有川贝炖雪梨，但咳嗽有很多类型，咳出的痰也有黄有白，川贝只适用于咳嗽有黄痰，对于其他的咳嗽不仅不管用，还有可能会加重。但身体中的免费川贝，哪种咳嗽用它都管用，这个好用的穴位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就要为大家来找一找了，我们身体内的川贝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找一下身体里能够发挥川贝作用的穴位啊。丰隆穴。
7: 哦，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丰隆穴，说这跟打雷一样轰隆隆的一声。
0: 哦，对，
7: 因为这个它是祛湿的药穴。
0: 没错，丰隆穴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它的这个名字啊是有很多的这个由来的，它也指呢我们这个阳血聚滞处隆起的这个地方，可以化阴络交太阴，有丰满之象。丰也指丰满的意思啊，是胃经和脾经水湿浊气汇合于此化雨而降。所以这个轰隆呢它也是个象声词，就是脾胃的湿气在这个穴位附近呢化浊而降，轰就降下来了，这个名字很生动。然后再有呢，这个丰隆呢它是属于我们的胃经的。
8: 哦，
0: 属于
7: 胃经。
0: 对，它是胃经。
7: 那我们咳嗽不是肺出了问题吗？
0: 对，丰隆这个穴位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化痰的药穴。我们要说咳，尤其是说咳痰，其实咳痰呢我们有一句话，脾呢为生痰之源。我们痰怎么在身体里边产生的，其实往往和脾胃的功能有一定的关系。肺呢为储痰之气，我们最后这个痰呢想要排出体外往往是要通过肺。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咳喘啊单纯集中在肺的这个问题上，其实不只是啊，我们想要化痰从根本上就要建这个脾胃，找到这个脾胃生痰这个根本，把它解决了才能够化解我们咳喘里边的这个痰啊。再有丰隆的这个穴位呢，它可以沟通脾胃两经，刚才看到了它交阴经啊，然后在这儿呢形成这个水湿云雨是吧，然后轰隆而下。其实它轰隆而下的过程也是我们这个痰邪被涤出体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7: 哦，
0: 再有就是我需要跟大家科普强调一下啊，我们中医讲的痰远远不止我们咳痰咳出来的这个痰。我们这个痰呢比如痰邪阻肺，我们就会咳，咳痰不爽会出现很多浓痰。然后同时呢如果这个痰邪呢郁结在这个肢体脉络，也会出现身体的一些麻木的感觉。如果痰呢滞留在肌肤体表呢，就会出现局部的这个臃肿水肿。还有呢就是痰邪它有可能会侵犯到我们的头脑啊，痰火上炎啊，上扰清窍啊，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癫狂类的一些表现呀，神昏啊，然后浑身疲乏无力呀，然后一系列的这样的症状。所以痰是一个很广泛的广义的概念。
7: 您刚才说还会往上走，犯进中举是不是就是这个癫狂是不是就是痰？
0: 没错没错，像犯进中举这样的这种情况，就是痰邪上蒙了清窍，它一下子就会出现一些癫狂的这样的举动啊。我们中医里面的这个痰呢它就是很广泛的，而且痰有一个性质，它是重浊黏腻，很难去除掉。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川贝，我们身体里的这个丰隆恰好就是一个治痰的药穴，能够对应我们的这个川贝，而且它的作用还不

0: 只局限在川贝的范围。
1: 那您的患者当中啊，有没有运用这个方法达到很好的疗效的呢？
0: 确实有啊，我有一个年轻的上中学的一个小孩啊，他就有这个痰热上扰的一个困扰。他的情况呢就比较特殊，他经常的犯困，就困到不光上课他要睡，经常走在路上他可能都迷迷糊糊的撞了电线杆了，头破血流。后来到了我的这个门诊之后呢，我给他综合的辩证分析，认为他就是痰邪上扰清窍，壅饿了脑室了，所以我们就给他用了这个丰隆穴，用丰隆穴的一个强刺激来化痰开窍，效果非常明显。
1: 嗯，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0: 它见效呢实际上只有三次，但是后面呢还有一个辅助的治疗，大概有六次到七次的时间。
1: 所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对，效果好并且快。
1: 这个丰隆穴是不是又要刺血呀、或者是运用比较强有力的方式啊来进行刺激呢？
0: 大家想想，我要想祛痰想用个什么法子？
2: 我觉得这不会放血，这个位置不会放，应该还是刮痧类的。
3: 反正要放血就您去，我可不去了。
2: 放血一般的都从脚尖指尖放血。
1: 那我们派个代表吧，
2: 不放血，
3: 八成要放血。
1: 来，
2: 不放血，
1: 鼓掌，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一些吧。
3: 来吧，这个我一看这就踏实了。
1: 这什么呀？这是？
3: 那你这是什么来着？
2: 砭石
3: 啊，砭石
0: 刮痧板儿啊，
1: 只是刮痧吗？
0: 我们用刮痧板但不刮痧啊。我们今天用的法子拍，我们用这种拍打的这个方式来刺激这个胃经的经气。
1: 所以这个拍是不是也有一个讲究呢？
0: 在拍之前我们先找好丰隆穴到底在哪儿啊，
1: 是不是在小腿肚子那儿啊？
0: 对，丰隆是我们胃经的穴位啊，是在我们
1: 侧面。
0: 对，在小腿。
1: 这怎么感觉像刷卡呢？
0: 对啊，有点这个感觉啊。找到细眼，找到外踝尖啊，这个就取一半，这一半就可以了。
1: 这个位置
0: 终点这个位置是一个水平线啊。然后我们找到我们前面的这个骨头啊，胫骨的这个前缘，1.5寸就行了，三的一半。好了，
2: 三的一半
0: 哦，很好找，
1: 在这个骨头的旁边一点儿，
0: 这是我们的丰隆穴。
1: 那就开始拍吧，开拍。
3: 怎么拍啊？
1: 拍，
0: 横着拍就可以了。
3: 就这么拍啊。
0: 我们刚才这个刮痧板其实跟它替代的其他物品也可以使用。
1: 哎，其实用竹板也很好，竹板这么一打啊，
0: 对，
1: 开始拍这个丰隆穴呀。
3: 其实这个穴位稍微找的有点偏薄也没事，因为你拍这面
0: 对对。
4: 但是周院，我记得上一期咱们用的那个刮痧板是牛角，为什么这次是这个了？
0: 我们这次换了砭石啊，因为水牛角更多的是有一个清热的作用，我们这个砭石呢更多的它是石质材质了，它有更好的激发精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通经的作用，
4: 拍打的更适合这样子。
0: 对，更适合啊。我们一般用那个宽的厚重这边，您这反了。
4: 他对自己下不了手。
0: 咱们用这面啊，咱们这个脚刮这边比较单薄，适合咱们的刮痧的时候使用啊。然后这边呢比较厚重一点，适合咱们拍打使用啊。
1: 那是不是说我们下手要重一点是吗？
0: 对，因为痰邪如果是实性的，我们确实要重一下。重一下呢是有一个倾泻的这个作用啊，可以把这个痰邪呢涤荡而出。
1: 是不是要拍出那个像沙一样的东西
0: 啊？对，就是您拍的时候刚才那个就有点太重了，
2: 看着有点红
4: 了，
0: 就是用这个手腕的这个抬举，这声音
4: 哎呦，
0: 看了吗？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胃经上下，这也是可以在上下做一些相关的移动的，但是重点还是要在这个区域。大家看一下，我们嘉宾这个地方就已经有点要出痧了。
1: 对，
0: 您再试一下，这现在对了。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生硬的拍在上面，它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连续性，而且有一定的灵活度的啊。
1: 那我们每天都可以拍吗？
0: 根据我们的情况，比如说确实这段时间这个咳痰比较重啊，也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症状，我们就可以每天拍，但是1到2次就够了啊。
3: 双腿一块拍吗？
0: 可以一起，也可以一条腿拍完再拍另一侧啊。
1: 那周院，您拿着梳子是怎么回事？
0: 我想到这个刮痧板啊，大家可能家里并不是人人都常备啊，但是这个梳子很常见啊，其实它可以一物多用啊，就像我们一穴可以通两经一样啊，我们用梳子也可以替代这个，你看，多么有弹性。
3: 这个对比那个舒服点。
0: 大家看到这个局部啊，拍到这个局部有点红，然后皮下呢有点小小的隐隐的这个小的出血啊，
1: 不是说越重越好。
0: 对对对对，
3: 这太好了，这个这省事了。
1: 梳子送给你了，拿走拿走。
3: 我说这多好，从今往后是不是不买川贝拍穴位，省下钱来交电费，
0: 梳子还免费。好，谢谢联系，也谢谢周院，谢谢。
5: 体内的免费川贝丰隆穴，通过简单拍打就可以止咳化痰，但如果上火严重，出现喉咙疼痛甚至失音，就要用到中药罗汉果了。罗汉果可以清热润肺，利咽开音。那在人体中哪个穴位可以和罗汉果相媲美呢？
1: 那么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罗汉果这个穴位又在哪里呢？我们快来看大屏幕
0: 找下啊，罗汉果的位置，咽突穴就在我们的咽喉局部啊，可以通利肺气，利咽开音。咽突穴很常用啊，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它其实是一个手术之后神经损伤，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规律的一个针灸治疗，因为这个一方面是他切实的需要，再有他的主治的西医医生呢也建议他配合针灸的这个系统的治疗。然后在治疗期间呢，他向我请假了，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有一个急差必须要去，但是很短，两三天的时间我就要回来。他去了一趟广西，然后回来之后呢就又来复诊了。他再来复诊的时候就跟我这比手画脚的了，哎我说您这什么意思呀、啊、他说哎呀指一下嗓子，然后连写再用手机再说的话，这个他说呢他去广西出差，正好荔枝大丰收，他呀吃了太多了，然后一下子呢这个咽喉这个地方就肿起来了。
1: 荔枝上火呀？
0: 对，他上了火了、嗯、然后再有呢这个本身路途也比较远，然后这个天气也比较热，综合在一块儿了。我就在他其他的这个规范的治疗其他病的时候呢给他加了一针，就加上咱们这个咽突穴了，
1: 就您还送了一针是吧？
0: 对，然后20多分钟之后该起针了，起针了常规的起针之后，哎他就开始跟我说话了，他说哎我怎么能说话了，我这嗓子这好多了。
1: 这么神奇哦。
0: 对，
1: 20分钟的时间。那这个咽突穴这么厉害的话哦，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典故和渊源呢？
0: 我们从这个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天啊，往上到头面，这就是向上的这些气血，就是天。突呢，就是气血上冲啊，向上突破，而且它是任脉呢头面下的第一个穴位啊，有破气而出的向上冲突的这种感觉啊。咽喉这个位置也是我们肺的一个门户啊，这咽突穴就像我们的一个烟囱，烟囱这个口这儿出烟的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咽突穴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容易有一些肺胃的这些热火呢就容易积在这儿啊，积在这儿就会出现我们讲不出话呀，然后突然的这个肿痛啊，然后这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啊，
1: 我经常会有，然后甚至有点痒，然后感觉到热，
4: 对
1: 啊，疼，然后甚至有一些痰音在这里。
0: 对，还有很多哮喘啊，哮喘的病人，他这个咽突穴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啊，它可以止哮喘，然后平利肺气啊。嗯，
1: 那这个咽突穴为什么可以媲美罗汉果呢？
0: 罗汉果我们刚才讲到了它的利咽开音的作用，我们咽突穴同样也有这个功效啊，然后它同样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肺热给它倾倒出去。看我们的古诗文上也有记载，在我们魏晋时期的针灸甲乙经上就已经有记载，这个咽突穴治疗喉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咽喉的爆音啊，咽中干，急不得息，就是不能喘息啊，这样喉中鸣这类，我们是用咽突穴来进行治疗的啊。再有呢，也治疗这个咳上气喘，爆音不能言，不能说话了，是吧？
1: 这个爆音是什么意思？
0: 就是突然音哑，
1: 哦，
0: 不能发声了。
1: 明白了，这个穴位是谁的诉求来着？杨斌的诉求
4: 啊，对，
3: 这好啊，
4: 咦，是不是要给我来什么招？
2: 来大招，
3: 银枪刺喉，知道吧？
2: 放大招，
1: 连续，可能还真给你说对了，
3: 银枪刺喉啊！
1: 我们来看看，究竟我们该如何刺激这个穴位呢？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宝贝是什么？
4: 啊，那是针
0: 呢？真的是针。这是我们针灸临床上常用的针啊，这也是常规的一个型号，不用害怕。
1: 这个针是要埋在里边是吗？
2: 啊，
4: 什么？
0: 不是埋针，我们就是正常的一个针刺。天突这个穴位刚才大家讲了，它离这个气管非常近，像一个烟囱一样，所以它的针法很特殊。我们选好这个穴位之后呢，一

0: 般呢，先直刺之后0.22公分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要顺着这个烟囱壁的方向向下刺。
1: 这个针还要顺着烟囱
2: 往
1: 往下刺，
0: 对对，
2: 刺进去。
1: 哦，我怎么有一点像那个杂技的表演？就是
3: 对对对。
0: 我们先找准这个天突穴啊，天突穴刚才我刚才讲了，它是这个肺的这个烟囱，然后上冲头面的这个地方，然后往上突的这个，所以呢，它就在我们这个胸骨的这个上窝这个地方，喉结下面这个凹陷这个窝的地方，
1: 正好找，好找，
0: 正中间，然后摸到这个锁骨两边，然后找到正中间也一样，
1: 这个是很好找的一个凹洞，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是一目了然的感觉，
2: 对对啊，有点坐立不安呢，现在，
3: 没事，
0: 要不然你坐吧。
2: 没事，我站着。
1: 你的罗汉果可以暂时放起来了，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针如何来掏一掏。
2: 请准确用词。
0: 对，我们身体上就已经有这个罗汉果了，我们的天突穴，先选准这个穴位之后把它清洁消毒一下啊。哎呦，
3: 走你哟。啊，
1: 哎妈，哦，不疼吧？
0: 看到了吗？
1: 是什么意思？这是、
0: 真是一个我们水平在我们身体方向的感觉啊！它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垂直的。
3: 没看清楚，您能再扎一遍吗？没看清楚。
1: 这个针可不是这么着扎进去的，
3: 竖着扎进去，
1: 这么着下去的。所以这个针现在与你是平行的，你知道吗？
2: 我能说话吗？
0: 能说话。
1: 是什么样的感觉？
2: 感觉就是一个异物在这横着，然后麻麻的，毛毛虫一直几个尾巴在扒着你，在拨弄着。
0: 其实更多还应该是有一个向下传导的感觉。
2: 有啊，它一直像一个小尾巴一样在拨动着。
1: 要对留多长时间？
0: 我们一般留针正常的话，如果仰卧位的话，留针20分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它是第一次施针嘛，然后我们这个快针也是可以的啊，有个2-3分钟就可以了。
2: 周院，那这个地方不是气管什么都在这儿吗？是不是还得很注意它的这个位置？
0: 对，所以我们用针的时候，这个是要有一定的方法的啊。
1: 自己在家不要乱扎，真的，要去到医院请医生来扎。
0: 您没有觉得这个针下去之后，津液会稍微多一点吗？
2: 现在真的感觉口水挺多的，
1: 就是口腔里的唾液会多。
2: 有，现在明显就是感觉涌上来了一些口水。然后刚刚我觉得涩的地方好像一下子变得湿润了，就是
1: 嗓子里边有润的感觉吗？
2: 对对对，就感觉像刚喝了口水似的。
0: 所以它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啊。
1: 所以你的咽喉如果肿痛的很厉害，不妨试试这种方法。那我们起针吧。
2: 不是，针还能找得到吗？
1: 那我们得大海捞针了。有一点点疼哦，
2: 现在觉得挺舒服的。
3: 你先擦擦血，你先擦擦血。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可以了吗？
1: 好，谢谢谢谢杨斌，也谢谢周远。那周远，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到医院哈，如果没有这种这么专业的方法的话，那除了刚才这样针下去之外啊，咱们还用什么方法可以刺激他呢？
0: 自己在家啊，我们找准这个穴位，其实自己揪皮就可以
1: 揪起来，
0: 揪起来，可以稍微涂一点润肤乳，然后把它揪皮一下，揪到局部有点发红，也可以这样红的发紫呢，甚至
1: 可以发紫吗？
0: 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时间过久啊，咱们一般也就3分钟左右就行了，
1: 每天3分钟左右
0: 就是你在咽喉不利的时候，然后嗓子觉得很干的时候，然后发音不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

0: 神秘的宋墓群规模庞大，却没有棺椁，墓主人究竟是谁？这里的墓葬石刻艺术有何神秘之处？
1: 大家看，前面有一个模型，没有使用任何一个钉子。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石头上的记忆，千年秘境。

0: 宋代人的生活精致到什么程度？四大生活雅士分别是哪些？
1: 女子他们会喷香水，对吧？
0: 宋代男人头戴鲜花究竟是何缘故？
1: 这位男子，我估计您回到宋朝也一定会簪花。
0: 跟着书本去旅行，石头上的记忆，千年秘境，马上回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千百年前，泸州地区民间工匠们利用冰冷的石头，凭借他们无比的智慧，用手中的铁凿、铁锤，营造出一座座地下豪宅，记录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三名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学生在假期中阅读了一本名为《泸县宋代墓葬石刻艺术》的书籍，书中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泸县出土的宋代墓葬石刻文物，展示了当时的生活和文化景观。在阅读过程中，大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这宋墓之中的石刻工艺价值非凡，可是墓中竟然没有棺椁和墓主人的遗骸。通过墓中石刻构件的样式和图案，又能否探究出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呢？为了解开疑问，三名学生组成了调研小组，前往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实地探寻答案。
1: 书中提到，泸县很多地方都发现了石刻，为什么有这么多石刻呢？
2: 首先呢，泸县在古代的时候分别称江阳、泸川、泸州，自古以来呢便是川南物资集散地和经济文化中心。在宋代的时候，宋徽宗御笔诏书称这个地方为西南要会，在当时候啊，省内的其他城市是绝无仅有的，也说明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就是当时候的经济繁荣，南宋的机构政权铜川府路是迁到了泸川，这在当时候是非常繁荣的一片景象，说明它经济很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酒业、茶业、盐业、交通运输业，可以说跟成都、重庆是三足鼎立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地理环境，它是一个多山丘陵地带，石材比较丰富，盛产青砂石，为后来的石头雕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0: 北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当时泸州的年收入已达10万贯，发达的经济基础使得工艺难度和工程量都极高的墓葬石刻有了被应用的可能，因此可以推测墓主人身份地位应当十分显赫。然而有趣的是，泸县宋墓中并没有墓主的棺椁，这让书本旅行团感到疑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在泸县宋墓里面发现有文字记载的非常少，我们现在目前只发现了有8件，其中包括文献、墓志铭还有碑刻。现在我们在这儿呢，就可以看到一件我们全国罕见的族谱石刻。
1: 张氏族谱是吗？
2: 对，主人姓张，他叫张悦。在石刻的上半部分呢，记录了张悦的4代人信息，下面呢是记载了他的年代、身份以及生平事迹。
3: 他们有着怎样的身份和家世呢？
2: 上面有记载说他是公师叔，他是宋朝的一个知识分子，就是一个读书人。那后面还有一个时期，就是宋14爷甲子皇帝，就是他所在的年代就是宋朝的第14代皇帝，宋理宗时期。我们都知道整个宋朝是960年到1279年分为北宋和南宋，那么他所在的年代呢就是南宋。这件族谱石刻的出土足以证明我们这些石刻大部分时间是来自于北宋和南宋，那么他的主人身份大部分都是士大夫、官生或者是乡生。
0: 大到殿阙楼榭，小到梁柱斗拱，都严格依照宋代特定法式，虽为石料，却涵盖宋代建筑艺术中所有的石作、木作等工种，雕栏玉砌宛如瑶台仙境。
2: 大家看前面有一个模型，没有使用任何一个钉子，它位于建筑梁和柱之间，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大家在2010年走进上海世博会的时候看到了它的辉煌。当我们了解到斗拱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咱们近代史当中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先生所说的一段话，他说如果没有斗拱，就没有晋错综之美，济穷装之变，就没有中国建筑上的飞动之美，飞檐翘首，也没有所谓的真一分太长，剪一分太短的巧妙。说明斗拱建筑啊，它是咱们中国木质结构建筑的精髓， 这两件斗拱石刻是我们出土的斗拱里面的极品，就是无论是从它的技术还是角度上，都展现出了咱们中国建筑的精神和气质，还描绘出了工匠们对大自然的爱和他们的一个信仰。弧形的具有水波纹的，它称为是令拱。
1: 这个方块是什么呀？
2: 它就叫做斗，它是一拱顶三斗的构造。
3: 这下面我看他那手里还叼了一只小乌龟。
2: 对，你看飞天手里面呢，他还托这个莲花盘，里面雕刻一只乌龟。
3: 那这人手里面雕的是什么呢？
2: 哦，这个呢，莲花盘里面雕刻的是一个仙鹤，龟和鹤连在一起，龟鹤延年，代表长寿的意思。
0: 通过罗丹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斗拱是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独具特色的构建系统，在卢县宋墓中通常位于墓室的横梁部位，主要起装饰的作用。卢县宋墓出土的石刻斗拱无疑呈现出了当时石匠的高超技艺，同时由于宋代的战争背景，卢县宋墓石刻的特色之一便在于它集中反映了宋代的军事情况。卢县宋墓石刻中发现大量的武士造像，每一个武士均以极其写实的手法表现了宋军将士的军容装备，每一武士的武器均有不同。体量宏伟的卢县石室墓群俨然就是一个地下兵器库，就是一部详实的图解版五经总要。
2: 我们现在走进的就是武士展厅，这些武士呢，就是我们说守护主人的门神。那为什么说他们是武士呢？因为他们穿的服饰，还有他们手里面拿的兵器。在石刻里面看到的这些服饰呢，他有的是穿着铠甲，有着披肘，但是这武士里面他戴的帽子呢，都是为兜帽。
1: 他拿的是弓吗？
3: 哦，这个人拿的斧头哎。
2: 嗯，对。
3: 那这是剑。
2: 剑，对。因为宋朝它就是一个冷热兵器共存的一个时代。宋代有一位皇帝叫宋仁宗，他编了一本书叫《五经总要》，我们在宋代石刻里面找到了九种一模一样的原型，其中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几样。
0: 这些石刻的武士们手持各种武器，体现了当时的军事力量。千百年前，泸州地区民间工匠们利用冰冷的石头，凭借他们无比的智慧，用手中的铁凿铁锤营造出一座座地下豪宅，记录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历史风雨的洗礼之后，那已经逝去的战争、乐舞、建筑、花卉又以其耀眼的姿态点亮了现代人的眼睛。在卢县宋代石刻博物馆的探索中，书本旅行团深受震撼。

0: 感叹泸县宋墓石刻打开了通往历史的大门。史籍中大多描述宋人的生活精致典雅，那么在泸县宋代墓葬石刻中，能否窥见当时宋人的饮食起居、歌舞娱乐等生活场景呢？书本旅行团将继续深入博物馆中，观赏宋墓石刻中的繁华世界，感受宋代的人间烟火。
1: 这不是在下棋吗？
2: 他可不是在下棋，这个就是我们四雅当中的一雅，焚香。他就是在家里面放着一个香炉，
3: 这个就是香炉。
2: 对，这个香炉里面他会添加一些小香丸，还有香粉，然后让它慢慢的燃尽，然后香味自然就出来了。今天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种用香的方式，女子他们会喷香水，对吧？其实在宋朝啊，他们还有一种用香的方式，就是把香炉放在中间，围着这个香炉走上三圈，身上自然带香了。这就是宋人他们为什么那时候特别喜欢焚香。
0: 永乐大典中记述了宋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四雅文化，书中将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这四种雅致的活动比作生活中的闲事，不可马虎，要讲究。从中也能品出宋人的生活审美风尚，追求雅致，讲究品质。
3: 我看这里好多的花呀，
2: 这个花叫芙蓉花。我们其实通过这些花卉啊，了解到宋人他们的生活很雅，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过得非常小资。其中有一雅呢，就是插花。那现在呢，我们就看这件石刻，就是那个时候体现他们的插花技艺的。
1: 咦，下面这个是什么呢？
2: 哦，这个是一个丝带。看到这个荷花呀，它并非是池塘当中它真实的一个自然形态，它是被采摘过后用一根丝带把它细扎起来，呈现一种美感。这个就是宋人那个时候比较普遍的插花技艺。像这样一件花卉呀，告诉我们其实宋人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喜欢用插花来表达出他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
0: 吴字墓在《孟良录》中记述了宋人每个季节都会插花，并且会选用不同品种的花卉，保证四季常鲜，可见插花已经彻底融入了宋人的生活。随后书本旅行团产生了一个疑问，即在书中曾有提及男人带花的习俗，而在石刻中是否能找到相关证据呢？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家的好奇心，期待通过对石刻的进一步观察和解读来解答这个有趣的问题。男人带花的习俗在唐代就有，但是在宋代蔚然成风，宋墓石刻、簪花人物作品等作为实物证据在四川出现，为这一现象做了充分证明，也侧面证实施耐庵所写的《水浒传》里面有关一枝花蔡庆、浪子燕青、并官所杨雄、阮小五等头戴鲜花的习俗，是作者从社会生活中提取真实民俗事项而来的。
3: 这个男的头上戴的什么呀？
2: 他头上戴的是一朵花。
3: 男子戴花？
2: 嗯，对的。在宋朝的时候呢，女子戴花不是专属，男女老少都会。宋代文人黄庭坚他也说过，黄花白发两相挽。嗯，其实呢就是即使是白发苍苍沾上一朵黄花，他依然充满活力，仍然是那个少年。其实他就是一种审美情趣，还有就是我们对人生乐观的一种态度。在宋代宋徽宗他在出游的时候啊，其实也会为自己沾一朵花，御国小帽簪花乘马，它是一种非常愉悦的事情。同时呢，他也跟他的臣子赐花簪花，是代表对他的一种喜爱，还有一个重要的荣誉。所以我们说簪花它不仅是一种习俗，还是一种礼制。
0: 通过罗丹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早在先秦时期，男子对花草香料的热爱就已经显露苗头。从屈原在《离骚》中的词句“护江鲤鱼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能够看出，当时的人们认为散发香气的花草既有驱虫的作用，也能凸显文人墨客的气节，因此会将这些花草随身佩戴。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男子头上插花的现象。

0: 而到了文化繁荣的唐代，由唐玄宗开始带头簪花，还将这种方式作为了对臣子嘉奖的手段，用来庆祝新科进士的曲江宴上也有着代表荣誉的簪花仪式。在当时皇家的榜样作用下，唐代朝野上下文人雅士和老百姓们都开始效仿簪花行为。唐代诗人王维就曾在诗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通过“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一诗句，描绘了唐代民间每逢重阳插茱萸的习俗。时至宋代，男子簪花的习俗到达了巅峰时期。宋代散文家孟元老在其所著《东京梦华录》中这样写道：“围子、青丛冠、街顶球头大帽、簪花红锦团、答戏狮子山，臣僚皆簪花归私地，喝饮从人皆簪花并破关前。”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对簪花的追捧与热爱，加之宋代承袭了唐代的文化遗风，从宋真宗、仁宗、神宗再到徽宗，几位皇帝都是簪花的爱好者，男子簪花就此演变成了宋代的一项礼教规范。男子以幞头加簪花的式样表现自身的教养，这种习俗直到清代，随着人们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才逐渐消失。
1: 这叫采莲舞，这个舞蹈我们在石刻里面还可以看到，我们去看看吧。
2: 好，
1: 大家看到的这件石刻就是采莲舞石刻，这位女子是不是特别美？
3: 真的很美丽，
1: 是一个有灵魂的舞者。她戴的是花冠，穿着罗裙，背后还拿着道具荷花和莲叶，或动或立的姿势是站在荷叶上面。这个舞蹈呢，在《宋史》里面记载是女弟子队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舞蹈。那时候呢，是在四川风靡一时的。我们泸县共出土了四件采莲舞石刻。
0: 书本旅行团观察着采莲舞石刻，不禁想象着宋代瓦舍中歌舞繁盛的景象。
1: 其实我们博物馆不光是有女子在跳舞，还有男子在跳舞，我们去看看吧。
2: 好，
1: 大家看这个石刻上面就是男子在跳舞。
4: 他们跳的是什么舞呢？
1: 他跳的是六幺舞，这是在唐代宫廷里面非常流行的舞蹈，流传到了宋代之后民间也非常喜欢。
4: 他们袖子都是这么长吗？
1: 对，穿着园林长袖。其实它是这个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叫甩袖状。然后呢，这个舞蹈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它有扭腰的动作，你看那儿踏着节拍这样去欢乐的跳舞。
0: 观赏了采莲舞和六幺舞的时刻，书本旅行团仿佛回到了南宋，在心中勾勒出了宋代歌舞繁荣的景象。从这些栩栩如生的千年石刻身上品味到精湛的石刻技艺，了解感受到了宋人的优雅文明、艺术追求和生活情趣的独特魅力。一座海拔仅135米的小山峰，为何竟然吸引众多帝王的垂青和圣贤的光顾？纵横交错的崖壁石刻上，记录着历代文人怎样的山河感怀？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石头上的记忆，山间诗画。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走出博物馆，书本旅行团仍然感慨不已。古人精湛的技艺，把千年前宋代人的衣食住行和市井繁华实实在在地刻在了石头上，那些充满烟火气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历史并不遥远，它就藏在这一刀一凿的印记中，安静地向今天讲述着过去的历史。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大自然中，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每天在上演。成败取决于速度、力量和运气。无论是幽深海洋里的较量，水面之上的突袭，峭壁间的捕猎，还是密林中的出击，野生动物们为了生存各展绝技。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

0: 要吃点药？
1: 不急不急，没事。
2: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3: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4: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5: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举世罕见的壮观瀑布，流水深切的峡谷峰丛，从绝壁天坑到秀锦之乡，桂溪以其雄奇壮美的山水，讲述着人与自然的故事。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天坑一直以其远离尘世般的幽深静谧、独特的物种分布吸引着探险者的关注。
1: 这里都是每一步都很危险的，那个你一定要注意啊。
2: 你们还要往下走吗？
3: 对对对，我们继续往下走。
0: 因为鲜少受到打扰，最初进入天坑的植物仿佛拥有了天然的地理隔离，很容易形成迥异于外界的群落特征。
3: 你看这周围全部都是原始森林。
1: 来，我们来看这个四方竹，
4: 就是四方的。
0: 因此天坑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理想的植物保护之地。

0: 不过喀斯特地貌区岩层渗水性强，难以留存水分，生长在这里的植物将如何面对这一生存挑战呢？这里的生境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人类又如何与这片土地共生？为了探究贵西一带不同地形中的生态环境与物种分布，地理中国考察队跟随专家来到海拔落差极大的广西乐业。这里拥有世界罕见的天坑群，被称为世界天坑博物馆。借助现代探险装备，人们得以用科学的方式探知天坑底部的世界。
1: 绕过这个地方应该就到
2: 该是不远。
0: 一些新的天坑随着探险者脚步的深入陆续出现在世人面前。在乐业，我们选择了一座人类发现不久的天坑，对它的地质成因和其间的物种分布进行研究。神鹰天坑位于乐业东北方向，这是一个被人类发现不久、深度接近200米的大型天坑。在地学专家眼中，神鹰天坑一面绝壁高耸，另一面几乎垮塌，这说明它很可能已经受到了较

0: 因此神鹰天坑能够在小范围内展现出不同地质年代的地层和岩性特点。此外，专家推测神鹰天坑的底部应该分布着相比于其他天坑更厚的土壤，植被更为茂盛，因而神鹰天坑之中出现独特物种的概率也会相对较高。从高空俯瞰，神鹰天坑恰似一只展开双翅的雄鹰，想要接近这只雄鹰的心脏，崎岖和险阻必不可少。天坑周围丰富的植物种群不断为我们的探险带来惊喜。
1: 这个油茶。
2: 油茶？
1: 对，油茶就是那个茶油啊，榨，拿来榨油的呀。哦，
0: 在贵溪的山岭田间，许多植物都像油茶一样，是当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伴侣。四面围合的天坑，总能为人类带来看待世界的全新角度。通往天坑边缘的道路，行进极为困难，陡坡与杂草频繁出现，显现出这里自然环境的原始与复杂。
1: 这里都是每一步都很危险了，那个你一定要注意啊。
3: 三点十，这个三点十迈。
0: 到达天坑边缘，考察队员们需要在崖壁上选择安全的点位，固定绳匠所需的钉子。
4: 那个石头就像一个石头，要选择比较没有破碎的，像这里打就是最好的了。它整块就打这里，敲的时候你要听它没有那种破裂的声音就可以。嗯，这里
0: 在崖壁上选择合适的位置，确定锚点需要充分的经验，一般由带队的负责人亲自完成。只有那些内部没有裂隙且稳定性极强的岩石才能作为固定锚点，保证单绳下降的安全。
4: 一般有两个保险，这样它要调一拉的话，等于说这两个点都受力了，就安全了。第一，这个又节约成本，又不破坏，又可以利用自然的东西。
1: 破坏上，
4: 现在也是我们站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保护，因为下面就是天坑。我们穿好装备，把那些比如说扣在这个绳子上，那是最安全的了。
1: 对，没有，
5: 对，
4: 我先下去看一下，好吧？
6: 好的，好。
4: 对。什么情况了？我叫你们下车下。
6: 好的，好的。
4: 好的。
0: 选择好锚点以后，考察队员依次从天坑边缘向下攀爬。单绳下降的过程看似简单，但考察队员的体力消耗极大，因此每找到一个可以落脚的节点，大家都需要抓紧补充体力。
7: 你们还要往下走吗？
8: 对对对，我们正在打锚点，现在往下去，我们继续往下走，
4: 正在探线路。
6: 好，
0: 经过几个小时的绳降，考察队到达了坑底。在这里植被更加繁茂，考察队员们迅速感受到了坑底生物种群的丰富。
9: 我们在这里发现一只巨型的毛毛虫，这只毛毛虫呢，这个长度呢大概有20厘米长，这种是有毒的毛毛虫，碰到它的毛的话呢，马上的皮肤啊就要溃烂了。
0: 深藏于天坑内部的许多物种，外界难得一见， 作为坑底的原住民，昆虫与植物之间的合作与竞赛，在这片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被发挥到了极致。
9: 这里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里有一个圆圆的一孔，这个孔为什么是这种圆形的呢？它就是这个昆虫啊，它就吃这个叶子，但是呢这个叶子呢它会有毒素，所以呢它这个昆虫呢它是这样来吃呢，它就把那个输送那个毒素的那个尾管啊就把它截断了。
0: 四面围合的天坑光照稀少，因此这里大量生长着海芋这样偏爱潮湿半阴环境的植物。在这里每一颗植株都需要努力向上生长，才能争取到足够的阳光，它们伸展出宽大而扁平的叶片，是为了最大程度汇集雨水。对于昆虫和其他动物来说，鲜美多汁的叶片恰恰提供了理想的食物和栖身之所。一些动物的粪便也为植物增添了养分。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协作关系，共同塑造了天坑内部完整的生态链条。在神鹰天坑中继续前行，考察队发现这里植物种类数不胜数，而且大都生长得枝繁叶茂。在这些植物脚下，厚厚的土壤提供着充足的养分。
9: 从地貌来讲，这个坑底呢就比较平坦，下面呢已经是有很厚的这个土层了，那就说明什么呢？天坑呢它这个崩塌作用把这个坑底呢已经填满了，填满以后呢这个堆积下来的这些岩石呢有很多呢都已经风化掉了，生物的作用下就变成这个很厚的土壤层了，说明这个天坑它的这个形成呢它已经是处于一个衰亡的阶段了。
0: 与人类一样，天坑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天坑内部生长的植物，是人们判断天坑年龄的线索。在发展初期，天坑中的岩石刚刚崩塌，还未完全被风化成土壤。这时，天坑中的植被较少，对于土壤的依赖程度也较低。而在神鹰天坑这样的中老年天坑中，常年累月的风化作用造就了深厚的土壤，岩石表面的土壤和落叶残枝形成的腐殖质层为植物保存着充足的水分和养料，让这里的植物种类迅速增多。因此植物也是判断天坑年龄和生境特征的重要指标之一。专家告诉我们，由于地理的隔绝，天坑内部的植物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块特征。不同天坑之中，乃至于同一个天坑内外，植物种群的数量都有可能截然不同。那么，天坑之外，植物生长的特性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位于广西靖西东南部的峡谷群同样聚集了成百上千种珍稀动植物。在这里，出入地表的河流切割着巨大的山体，形成狭长的谷地。考察队徒步进入，探究喀斯特峡谷与天坑之间植物种群分布的差异。进入峡谷，考察队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植物王国，其中的许多植物在当地人的生活中频频出现。

0: 这个光狼树呢，为什么叫光狼呢？就是说它这个果也好，还有呢这个叶子也好呢，都比较光亮，还有呢它就是一个主干，没有分叉，没有分枝，所以呢叫做光狼。
1: 剩下的丛林中许多植物已经结果，光狼树花序的枝叶可制糖酿酒，树干髓心含淀粉，磨粉冲泡后可供食用。在峡谷内外，植物成为当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资。
2: 金不换也叫山乌龟，
0: 这个叫做快茎，它有根有茎有枝，树干然后有树枝嘛，植物就是这样的嘛，好像那个马铃薯。
1: 这种当地人俗称金不换的植物，生长着硕大而饱满的块状茎，这种茎为植物储存着生长的能量，也为人类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2: 这个叫什么？
0: 凉薯。
2: 凉薯是薯
0: 啊，这个跟那个是差不多的呢，这个块茎这么大，然后有个根，然后上面有个藤。
2: 你看这个皮好，这个好坚硬的一层皮啊，而且皮跟肉，你看它这个间隙非常的明显，水分很大。哇，这个在山里的时候，如果累了或者渴了，然后直接吃这个就可以解渴，跟水萝卜一样，但是它是清甜的。
1: 炎炎夏日中，凉薯清甜的滋味瞬间消除了考察队员的暑热。进入峡谷深处，高低错落的植物仿佛在考察队身边织出了一张绿色的大网。喀斯特地层在水流的切割下形成了迥异于天坑的狭长形态。专家说，峡谷当中错综复杂的地表河流和地下水系为这里的植物提供着充足的水源。在贵溪谷地之中，植物为了生长进化出了异常强大的适应能力，有些植物生根发芽甚至不需要过多土壤。
0: 你看这个树枝上有一棵这个蕨类植物，这个蕨类植物呢我们叫做鸟巢蕨，它呢不是寄生，它是复生，它不用吸收主树的这个营养，它是从空气中从降雨啊吸取这个养分，所以呢我们叫做复生。
1: 不需要借助土壤就能萌发甚至生长的现象同样出现在高大的乔木身上。
0: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植物的一个绞杀现象，这个榕树呢它能够站在比较高的位置嘛，它得到更多的阳光，这些根呢上上长树干，向下长这个树根，树根呢就把这个寄主这全部都这个包围起来越长越大，这个树根越包越密，也就是说这个寄主它这个树叶它得不到阳光，所以下面呢又被这个树根呢全部包围了，所以这个寄主呢它就会死掉。
1: 对于并不攀附其他岩石与草木的植株，努力迅速生长是争取到更多领地和阳光更为巧妙的方式。
0: 这个野生芭蕉林，你看我们这里周围都是，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芭蕉呢它是喜欢这个比较湿热的这个地方，这样呢环境下长出来的这个芭蕉呢它是又瘦又高，它为什么呢？主要就是要抢夺这个阳光。
1: 这株生长在路旁的芭蕉看上去枝叶细弱，却足有一人多高。专家告诉我们，芭蕉的生长速度非常快，适应能力也很强，只要找到温暖开阔的谷地，芭蕉就能迅速成长开花结果。在自然生长的情况下，有些种类的芭蕉

0: 植物的生长速度与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和土壤条件有着极大关联。在亚热带谷地，水热条件良好，植物的生长和成熟周期通常比寒冷地区的植物更短。随着越来越靠近谷底，河流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峡谷之中，靠近河岸的植物又会采取什么样的生存策略？那里的生态环境有着什么样的特征呢？借助充气船，考察队沿河而上，继续考察。
1: 峡谷之中发现独特生境，湍急的河流两岸，植物有着怎样的生存之道？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有一些比较奇特的植物。嗯，卡斯特地区啊，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不同的这个岩石的这个区域呢，它这个植物的生长的条件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没有表土，都是岩层裸露出来，植物的生长呢是很困难的，主要就是靠这个树根紧紧地抓住这个岩石，然后呢这个树呢才能够往上长。
1: 在桂溪谷地之中，湍急的河流昭示着落差极大的地理空间，在这里流水的力量足以塑造出宽阔的河谷，对于植物来说，生长在靠近河流的地方是它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了靠近水源，它们有的时候甚至能放弃土壤，选择生长在水边的岩石上。
0: 天然林呢，它里面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之一吧，就是有这个大量的这个藤本植物，它这个扁藤呢是扁状的，也就是说它很宽，但是呢很薄，是吧？很薄。它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这个扁藤上面呢长果，这个果直接长在这个藤的这个躯干上面，这个藤它没有枝，所以呢它这个直接这个果呢就长在上面了。

0: 在峡谷底端的河流两岸，藤蔓与乔木相互交织，几乎不分彼此。他们在用各自的方式抢夺最佳的生存空间。有的时候，看似瘦弱的藤本植物，却能以柔软的方式获得胜算。高大的乔木被藤蔓植物日积月累缠绕，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最终走向消亡。这样的搏斗与较量在峡谷河流的两岸随处可见，而对于同样需要大量水分却身材矮小的植物来说，有着另一套生存法则。
1: 这个蕨类植物呢，这个孢子
2: 它很奇怪，贴着叶子边上长的
1: 哈。对啊，而且它在叶的背面，背面
2: 有的是在正背面，这个你看这直接镶了边了、
1: 这个在边缘，
2: 有点像咱们壮族的壮秀。
1: 你这个想象能力太丰富了。
0: 这些规则排布在蕨类植物叶片边缘的是它们的孢子囊群。蕨类植物的叶片分为孢子叶和营养叶，每个孢子囊群中含有很多孢子囊和数以千计的孢子，它们一旦成熟就可以随风飘散。蕨类植物喜爱阴湿浸水的环境，对土壤并没有太高的要求。桂溪一带的峡谷四季温暖，水分充足，蕨类植物可以生存在其他植物甚至是岩石的表面。强大的生命力让人们叹为观止。

0: 特殊的水热条件，与蕨类植物同样身量娇小的兰科植物，在桂溪山谷中也大量繁殖。
1: 重复堆叠，立体编织，堆绣有何独特手法？手摇织机通经断纬，撞锦怎样进行色彩搭配？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加急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乐业境内。
1: 它一般是在每年的四到五月份开花，花期呢一般是一两个月。这个兜兜它是用来吸引昆虫，让昆虫来到这里然后就掉下去，然后它有一条唯一的出路出来，蹭出来的时候就把花粉团给带出来了。带出来以后它然后飞到另一颗，到另一颗以后它看到这个兜兜，它以为又是同一个地方，然后它就过来又会掉下去，就把花粉团给传到另外一颗去了，就完成了传粉。它这个要温度湿度足够它的生长，它才能够生活下来。我们的温湿度恰好是适合兰花生长。同一个种类的它海拔高的话它会开得慢一点，海拔低的会要掀开。
0: 珍稀兰花的大片分布让考察队见证了桂溪峡谷地貌对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兰科植物善于用外表吸引昆虫，艳丽的兜状结构让昆虫容易掉入其中，将花粉带出有助于兰花更好进行传粉。兰科植物的种子数量众多，重量却极轻，为了繁殖，兰花借助风力和流水将种子散播出去，种子落地后又依靠真菌的力量萌发生长。在桂溪幽静的峡谷中，生物各显其能，在合作与竞争当中打造着异常丰富的生态体系。
2: 我们这里的植物呢它有层次的，最低的层次呢就是苔藓啦，然后第一再上来呢就是这个禾本科的这些草类，然后呢再上来呢就是灌木，然后到小乔木，然后到大乔木。
0: 峡谷与天坑是桂溪一带的典型地貌，桂溪地区有着典型的石灰岩地貌，巨厚的喀斯特岩层并不具有良好的保水性，但是这一带的气候温热多雨，降水量极大，因此奔涌着河流的谷地，汇集雨水的天坑成为植物的安家之所。从矮小的蕨类、兰花，到高大的乔木、攀爬的藤蔓，每一种植物都用自己的方式适应环境，努力繁衍，顽强生长。各类植物的聚集，共同组成了桂溪一带亚热带次生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天坑和峡谷中森林的存在，也让桂溪一带成为了生物种群延续、人类栖居劳作的乐土。在这里，人类依山傍水而居，与多样生物为邻，在风丛、峡谷与天坑共同打造的生态秘境之中，与这片土地和谐共生。
3: 林地睡这种
4: 雨天
5: 水田也行啊。哎呦，这么厉害嘞。
6: 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织的布做的衣服。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大自然中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每天在上演，成败取决于速度、力量和运气。无论是幽深海洋里的较量，水面之上的突袭，峭壁间的捕猎，还是密林中的出击， 野生动物们为了生存

0: 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齐整的方砖，巨大的模板，怪异的墓葬，精美的器物，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神奇？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5集。

0: 南昌市老城区改造，繁忙的建筑工地，挖掘机下惊现了古墓。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昌市博物馆的专家迅即进驻，揭去方砖、古板厚重，大量的随葬器物，一具大棺，五具小棺，棺内的遗骸和遗物清晰可辨。2018年，基因检测即将揭秘死者的关系和死因，破解谜团。考古发掘收获的是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四周黄土，中间方砖，揭去方砖，露出椁板。
1: 这还是椁。
2: 这个棺的好明显了，这个棺。这个棺好明显，
3: 我摸的那个棺。
1: 这棺，棺这么宽，
3: 这就是
1: 正棺。
3: 到那边都，那边也高出一点的那个。
1: 这边两个棺，
2: 那边至少是一个，
3: 至少是一个，
2: 有可能
3: 两层。
4: 一个大坑里面做了两个穴，把它那个盖，这上面整个盖椁板，这边放
1: 板，那边放板，对。
4: 我们整个工地正准备要撤离的时候，后来才发现发掘区东面的深土和西面的深土有一点不太相同。不相同的深土，我们从地层上无法把握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再探一下，发现它底下还有一层砖。当时我们就决定，不管它是什么，即使是个残物，我们要把它清理出来。但是我们在清的时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它不是残物，而且不是我们所认定的残物的墓底，而是一个墓的顶部，而且在这个墓的顶部是砖的，在砖下面还有完整的椁木。
0: 汉代之前，墓穴以夯土修筑，汉时贵族墓葬要加装椁板。这处墓葬砖木结合，这是由墓室墓向砖室墓的过渡。揭去的方砖依次摆放，目的是日后复原古墓时做到心中有数。椁板

0: 又厚又大，抬不动。好在古墓处在建筑工地的正中，不缺吊车。高耸的塔吊破天荒地参与了考古发掘。
1: 拿不住下去，拿不
2: 到。就没有不该坚持讲，我也不能坚持。
3: 往那个地方，往那个地方吊。
4: 好，量一下中间那个最厚的地方是多少？
5: 大概25公分左右。
6: 36。
4: 这个有将近30公分。这个就跟那个海温侯的那个
6: 差不多了。这个差不多了，
4: 这一块
6: 跟那个差不多，
7: 宽窄也差不多。
6: 长不够。
0: 说到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观众也许对这位考古人员和这样的国版并不陌生。杨军，海昏侯墓考古工地领队，向南中心发现了古墓，事关重大，杨军被抽调到了这里。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大墓，国版包裹。距离海昏侯墓50千米的向南中心的古墓，砖木结合，应晚于海昏侯刘贺的大墓。国版被放置在墓室边上，收集完相关数据，为防止国版脱水干裂，要定时加湿。
8: 刘挂师傅，
9: 今天弄的
8: 几个关的？
9: 这些关
8: 又关
4: 的？又三个关呐、啊？
8: 三个，一共是6个。
9: 哎，
8: 6个，
9: 四个我已经确定了。
7: 大关那边有2个是吧？
9: 这两个，
4: 这是2个，
9: 这两个，好明显，
8: 干不
9: 好明啊！
8: 哎呦，你看我这个，你看这个，
4: 这是1个，
9: 这
4: 是1个，这是1个，4个，4个，5个，5个，有吧？
9: 有啊，
4: 来我来摸一下。大概6具棺，这么小小一个面积，6具棺，这可能有一个家族哦，怕是一个家族哦。
8: 我看就算这个棺大，好像是。
4: 对，
8: 像目前看哈，盲人看棺就算这个大。
9: 哎，那就不
8: 用，这棺大。
9: 这个不行，就是40公分，你看
7: 小，
9: 就小。
10: 把椁木揭开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墓坑里面有6具完整的棺，这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
0: 积水的墓坑被砖墙分作2个部分，大的墓室并列着4具棺材，小的墓室挤着2具棺材。杨军推测，大棺里葬着的有可能是男主人，5具窄棺里躺着的是他的妻儿。倘若死者当真是一家子，同时死亡，同时下葬，他们是抱病而亡，还是另有隐情呢？墓坑里满是淤泥，想要探查墓葬的隐秘，先得将淤泥清理出去。
4: 你把这个黄泥清掉，是不是黄泥下面还有？是不是有淤泥？如果下面是有淤泥，就没动。
8: 好，
4: 因为你要考虑到黄泥是上面塌下去的，如果下面是淤泥的话，那就没动了。如果这个黄泥直走下去到底了，那就有点危险了。
8: 危险了，
7: 危险了，
4: 有点忐忑啊。哎，
8: 有
4: 黄泥了。
8: 这个是
4: 黄泥。哦，分了层次的
8: 啊。
4: 哦，分了层次的，你先清吧。啊，那你把这个淤泥也可以清掉，它应该下面是黄泥。有水就是好事，东西就完整。
0: 这处方形的墓葬被排序为 M11， 即本次发掘的第十一座墓葬。就是说，在它之前，考古人员已然发掘了十座古墓了。先前发掘的墓葬，刀形。这种奇异的墓穴很是罕见，不对称的布局有悖于四平八稳的建筑理念。古人为什么要将墓穴做如此设置，令人费解。朝向东方的拐弯的前室堆满了随葬器物，墓室也是砖砌，方砖上的纪年透露了墓葬的修建年代，永元二年。这是东汉和帝刘肇的年号。考古人员据此认定，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然而，接下来的发掘否定了先前的认定。墓室里出土了一枚太平摆钱。
10: 这太平摆钱它是三国时候蜀国的钱币，那个时候在我们江西应该就是东吴时期，所以现在看来 M9 M10 虽然使用了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和三年的纪年砖，实际上这个墓葬还是属于东吴时候的。
0: 后世的铜钱不可能被埋进前世的墓葬，两件实物在时间点上出错的只能是这块方砖。三国时期东吴人修筑墓穴，从东汉时期先辈的墓坑里偷拿了方砖。至于说蜀国的太平摆钱是怎么到东吴的蜀地南昌来的，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三国时期民间的贸易往来并不闭塞，自先辈的墓穴里偷拿方砖，葬在这里的人不曾避讳。不过对地下的大神，死者的家人倒是敬畏有加。买地券，
10: 买地券实际上就是一个土地的契约，像这里面反映了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宋元，这个实际上就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的一个买卖的一个现实。
0: 家人去世想要入土为安，得向土地爷买块地。赤乌四年，即孙权在东吴为君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241年，买地券所在的墓葬属三国时期。
10: 在这之前没有看到过三国时候的一个女性买地券，这是最早的女性买地券。同时我们在看到这上面还是最早的土公，出现了最早的土公，也就是土地公公。
0: 以往的考古发掘，买地券曾有过出土，不过以石为券，这属首次发现。三国时期盗墓猖獗，葬身地下，死人最怕被活人打扰。这座墓葬连修建墓室的方砖都要偷，但随葬却很是丰厚。或许真是天佑，这座墓连同这片区域里的其他墓葬都没被盗掘。方形墓叠压在刀形墓的下边，就是说方形墓的下葬时间早于刀形墓。上层的刀形墓随葬极其丰厚，叠压在下边的方形墓的随葬会是怎样的呢？
4: 相当于头箱头部那个头箱的位置，就应该有随葬品在里面。
7: 现在只能断定它是头箱的位置。
4: 按道理来说，它应该有东西在这个位置了。都是那个时候的东西哦，汉代的东西哦。
0: 以出土的瓷片看，这座大墓的下葬时间在汉代。至于说是西汉还是东汉，尚难下定论。汉代崇信视死如是生，入殓时盛行厚葬。汉墓，尤其是高等级的大墓，几乎都遭盗掘。考古发掘，要是能赶上一座未被盗掘的大墓，称得上是撞了大运。不同于其他学科，考古人有时会在意手气。在考古圈里，杨军的手气好是出了名的。7年前，杨军受命阜新建区查看一座古墓，于是汉废帝海昏侯刘贺的大墓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眼前的墓葬未被盗掘。
11: 哎呀，你终于发现了东西。
4: 有东西吗？
11: 有东西，一个罐子。
4: 啊，
11: 终于发现了一个。带细的，
4: 带细的，
12: 带细吗？
11: 鞋放好大
4: 啊！
12: 有东西，东西没在下面吗？还是一个东西吗？有细物，
11: 两件好大，
13: 穿挺深的嘞。
11: 那么高的，多大？深的吗？
12: 这罐子好大，这罐子特别大，
11: 破了，这罐子破了，这个是一个罐子破了，
13: 罐子裂了就。
11: 没碎，还在一起呢。
0: 杨军有种预感，淤泥下隐匿着的有可能又是一次重大发现。室里的淤泥工程量很大，杨军加派了人手。
4: 这已经到棺盖了吧？
14: 这已经是了。
4: 啊，好，把棺盖上面的淤泥清掉。
0: 清除棺盖上的淤泥需格外小心，一边清理，一边观察有没有随葬器物。再有，就是不能对棺盖造成丝毫的损伤。泥水充斥着墓室，建筑工地上废弃的安全帽被派上了用场。青衣既是细活，又是个脏活累活。因为墓室里充满了淤泥，脚踩下去有可能会伤及随葬器物，只能搭着板子趴着盖。脸前是刺鼻的淤泥，身后是灼热的阳光。

0: 清除淤泥，露出了大量的随葬器物。开启棺盖，棺内的积水如纯净水般清澈。考古人员看到的是怎样的情景？为何会惊喜连连呢？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怪异的刀形木，随葬极其丰厚。奇异的买地券，女性死者向土地爷购买葬身之地。砖木包裹的方形大墓，提取国板，高高的塔吊被派上了用场。六具棺材，一大五小，分至两室。墓室里满是淤泥。清安虽是艰辛，但结果令人期待。墓室里露出了很多随葬器物。
1: 六三四，六个八个十个，看这个十个，看见了。
2: 直的，原始直。这应该是一个果子的壳嘛，应该是那个杨米的，好像是跟那个。跟那个杨米盒一样的，应该是罐子里面的，肯定也不止这一个。
3: 现在要肯定要那个，他要做测试。
0: 倘若这真是一枚杨米盒，如果它是在新鲜的时候被放进罐子随葬进墓穴的，这说明葬在这里的死者是死在了夏季。收集起来。果核隐含着的信息不容忽视。竹签下，随葬器物清晰了起来，完好无损的施用陶罐。清淤完成，随葬丰富。墓主人非官即商，很是富有。
2: 也死不了吧？
4: 你试过吗？那水有没有啊？
5: 我讲了，我别讲了。
0: 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发掘方案，杨军决定先查看部分内棺，以掌握棺内的损毁情况。并不紧固，
6: 全是水，全是水哦。
2: 哦，有东西吧？这里面肯定是个东西。
7: 你把看不看？
6: 看不到吧？还有那边。
1: 小大头跟小火。
8: 这个那边是高压，哦，那个了，那个了，我一下就知道。
1: 那到了，
8: 是
1: 垃圾吗？
8: 好，
6: 可以啊。
0: 唯一的一具大棺渗满了淤泥，
9: 还有什么大？
10: 我就想说，
11: 漆器啊，
10: 漆器是吧？
11: 好大的漆器，是个漆器，
2: 好大的，还有一个脚的。这是个漆器，这里面肯定有东西。
10: 哎，好，
2: 这是有东西。
10: 哎，过来，不能过。
3: 小心不要搞到下面的东西。不这么好的泥浆，我估计明堂有。好，
2: 是一股的，
10: 有
2: 股的，不能
3: 动。不要就动，不要就动了。爬到身上还有其他的东西。
2: 真的有股的。不能动，
9: 好怪。身上还有那个纺织物啊什么的，
2: 扔掉说不定。
3: 就怕这些东西，我们这一手摸都可能把那个搞坏掉了。哎，把它盖回来吧。
2: 这是什么？这样就用。
10: 哎，好嘞，
2: 放心，慢点。
3: 哎。
0: 揭开边上的窄棺，

0: 鞋子跑不掉，鞋子跑不掉，这个好奇。好，好奇的声音。哎呀，我不是好奇，我操，这看着像黄金小孩子了，明显的小孩子。那个我找蚊子呢，蚊子，关内的积水清澈的如同纯净水，藏身地下近2000年了，遗骸和随葬器物竟然清晰可见。 再开一具窄棺，同样积水清澈。看的样子，性质一样的，看的样子，性质一目一样的。它两个性质是一目一样的，它这边原种你看见吗？也换颜色，这边也有个。哦，你看到吗？性质一样的，那些东西。对，那应该是个东西嘛，一个是浴的吗？是房子木还是什么？红包吗？像纺织布这个。 开启第四具棺材。这边接一下。中间全是衣服。啊，一样。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一点点。毛衣服
1: 关是不能动了。
2: 对对对，
1: 我们只能是把关全部搞好之后，这清好，扫完苗。
0: 当机立断，杨军决定不再开启其他两具棺材，
1: 要把它封起来。
2: 封起来，
1: 封起来，在那上面。
0: 为了尽可能减少空气对棺内随葬器物造成损伤，开启过的棺材都被用保鲜膜紧紧地包裹了起来。杨军决定先提取墓室里的器物，待权威专家到位以后，制定出切实的方案，再发掘内棺。
1: 你五号的标签呢？
0: 新的一天，向南中心考古工地的发掘仍旧是紧张有序。墓室里的淤泥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对考古人员来说，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万事俱备，提取文物。
1: 轻一点，要还是要一点一点的，小心一点，不要急，一路。
2: 好。
1: 不要急，慢一点，慢一点。那不急，
3: 你的右边这儿，右边这儿切一下，右边，上面切一下，对，轻点，上面切一下，切一下。还有你的正前方那切一下。
1: 好，这些印记是什么？那个？
4: 这应该就是那个罐子里面的东西，东西的这个痕迹。里面的装的那个装的什么粮食之类的东西，应该是那个。
1: 漏下来了。
4: 对对。
1: 那就不要动它。
4: 应该是那个东西。
1: 这些土案叫他们拿一个袋子来，把它装在蛇皮袋里面。这些他取出来的土不能扔掉，你搞出来这些土全部用蛇皮袋，就蛇皮袋装一下。
3: 可以，
4: 那就让它
1: 要风险的。
0: 考古工地不存在废弃物，器物内外的淤泥都要被采集，为的是日后借助仪器分析，以获取最大化的信息。
1: 有踩了，
4: 这个年不脱掉了，它脱掉了。
1: 你看，这是有踩的嘞。
5: 等它取完了吧。
1: 这是朱砂还是彩绘？
4: 不是朱砂，那罐子上的，
5: 罐子上有。
1: 那就彩绘嘛。
5: 有彩
1: 了。
4: 有彩吧，它有。
5: 你看它的罐子。

0: 快吃皮吧。
1: 这不 是
0: 有个东西兜到这个罐子的吗？好了，我不要动它了。
2: 精美的青铜器作何用途？墓室间有个专门设置的门洞。墓穴里为什么要随葬陶狗、陶猪、陶鸡和陶灶呢？秧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秧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秧小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秧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秧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秧小满。

0: 清楚淤泥，墓室里露出了大量精美的尸釉陶器。考古发掘没有废弃物，采集淤泥和果核，为的是日后检测，获取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开启棺盖，棺内的积水清澈得如纯净水一般，遗骸和随葬器物清晰可辨。
1: 不行，应该给它盖大一些，
2: 吹一下吧，
1: 吹一下。
3: 这个堆小朋友的带着多重的手，这个有多少斤呢？
4: 有两个人站的。
5: 这个关押到他不？
3: 没有，好像是没压。
6: 挨到了，
3: 这是挤到了，
7: 挤到了。
0: 幸运的是，遗了位的棺材并没有压住大陶盆，被拥裹在淤泥中的陶盆完好无损。
8: 多少钱了？
3: 这铜钱，好多铜钱。
8: 这半截那个，
5: 哎呦，下面有东西。
3: 铜钱呢？
5: 这个红颜色的是什么？
3: 应该是
9: 红颜色的红锈。
5: 一取开，这不是红颜色的一片出来了？
9: 是那边也是，那边那个取的时候也是那样，也是都整体都是红锈，长时间造成的。
5: 好。
9: 这有足吗？这个？
5: 等一下。
3: 全是铜钱，哪个年代不是铜钱？
9: 是铜钱，
5: 像是压的铜钱是吧？
0: 取走陶器，献出铜钱。
10: 哎呀，这有这有耳朵，有这边那边一个耳朵，
9: 铜门耳朵。
10: 对，这边个耳朵，我也不知道。
9: 这个能拿掉？
5: 可以拿掉吗？
9: 可以。
0: 这是一尊焦斗，关于它的用途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是温酒器，有人认为它是敲击警钟的器皿。还有人说它是煮茶的用具。
11: 只知道它是耳鼻，这个耳朵上的。
0: 令考古人员始料不及的是，棺材与隔墙的夹缝里也堆满了随葬器物，有可能是下葬之初随地下水漂移过来的。
11: 好，
12: 这个小凤，叫他们加点水，再加点水。
5: 散了，破了
3: 啊，破了泥砖，
5: 破了泥砖的，只有在室内来搞。
0: 又将是紧张的一天。墓室的南边，这里放置了大量的随葬器物。
5: 好，这里。
13: 这里算是用掉的。
0: 发掘之初，考古人员就发现，两个墓室中间的隔墙上有一个洞。这会儿看清楚了，这是有意留出来的门洞。陶狗置于两室之间。
5: 这个狗放在那个门那里，
14: 守门。
5: 这是门的。
8: 唐山，我这样他们还有。
15: 好久啊，
8: 我自己
15: 拿了。
8: 好，
16: 就这儿摆个压着它，是板子，摆着卡着。
14: 咋不带动？
9: 抓出来了。
0: 这是一个陶葬，陶珠、猪圈、陶鸡，连同鸡窝。
5: 视死如是生，它是属于冥器。很多它墓里面苍照井，这些都是属于冥器，它是反映它生前生活的情况。
0: 做形式各异的墓室，敞开状态的墓门，究竟有没有将盗墓贼拒之门外？奇妙的大小两只乌龟代表着古人怎样的情感？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6集。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全屋专家到位发掘现场，给出的下一步发掘方案是继续提取墓室里的随葬器物。除了内有纺织物的第四具棺材，其他棺材就地发掘。基本完好的七耳杯。
1: 这都是沙子了，是吧？这不是沙子，这里面没东西。这是个小杯子，小锅吧？应该是小锅。
2: 小袋。好
1: ，OK。
3: 来保存的比较好。小锅嘛，好了，好了，
4: 导演辛苦了。
2: 这是先前在另一个墓葬里发现的漆盘，鼠俊二字表明，这件器物是三国时期自蜀国而来的。这是在我们江西第一次发现明确写有蜀俊的三国时候的漆器，包括我们在九号墓、十号墓里面看到了蜀国的太平摆钱，这也就让我们认为，就是实际上当时蜀国和东吴孙权这个政权，他们的贸易是。
0: 畅通的。五铢钱，这是两汉时期通用的货币。根据这些铜钱，杨军推测，这应该是西汉或者东汉时期的墓葬。然而，甘肃出认定。 却被否定了。里面是哪一个东西？走，也是你舅妈。怎么是你舅妈？给我看一下。这个不是是吧？不行，这个货权。货物的货。货权是王莽在两汉间建立新莽政权发行的货币，既有五铢钱，又有货权钱。 以此看来，墓葬只能是建于新莽或者东汉时期的。看似不大的墓葬，却令考古人员多次矫正自己的认定。考古就是这么充满了挑战。六具棺材一大无小，死者是谁？他们是怎样的关系？棺内会有什么样的随葬呢？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力。

0: 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爸，喝点这个。
4: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谢谢，
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怎
14: 么样？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6: 干嘛？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做，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色彩艳丽的羽毛赏心悦目，自由灵动的性格活力四射，鹦鹉品种多样，形态各异，有的小巧玲珑，有的体型硕大，或在空中展翅翱翔，或在枝头寻觅花果，弯钩状的喙，功能完备，能高效进食，长有尖甲的脚趾，异常灵巧，有牢固的抓握能力，智商超群，善于探索，他们以群体力量应对天敌。从一望无际的平原到白雪皑皑的高山，从茂密潮湿的雨林到人迹罕至的荒漠，几乎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在多样的栖息环境中，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精灵以高超的适应能力，把自然界点缀出缤纷绚丽的色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鹦鹉，它们的色彩明艳缤纷，聚集在一起喧闹无比。从热带雨林到沙漠，甚至到高山地区，鹦鹉一直都是它们家乡的自然标志。全世界有300多种鹦鹉，有的体型娇小，有的则巨大无比。它们分布在大洋洲、美洲、非洲和亚洲。这些独一无二、聪明的群居鸟类会出现在天空中、树梢间和地面上。它们在平衡各种生态系统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鹦鹉的种类繁多，但它们凭借一些共同的特征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家庭。第一个特征是弯曲的喙，有的看起来很细小，有的很尖锐，就像镰刀。这种弯曲的喙是鹦鹉科所拥有的独特结构，在使用的时候非常灵活，能够撕扯、挤压、翻转和切割，用起来就像专业的厨房用具一样高效。第二种区分鹦鹉和其他鸟类的方法，就在它们身体的另一端。脚非常独特，有4根脚趾，上面有肩胛，2根脚趾朝前，2根朝后，相互完美协调，能牢牢地抓住各种大小的树枝。鹦鹉栖息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比如地面、洞穴和雨林树冠的高处。鹦鹉雏鸟出生时没有羽毛，慈爱的父母会抚养它们长大，并精心传授翱翔天空的技能。整个天空充满了它们缤纷的色彩和一阵阵的声浪。世界从不沉闷，总是充满了魅力。同时，它们也与当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息息相关。在动物界中，包含鸟类的类别被称为鸟纲。这些生物是直接从恐龙世界的兽脚亚目演化而来的，长有2条腿的身体上覆盖着羽毛，它们因而显得很独特。鹦鹉所属的这一目，也就是鹦鹉目，它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色彩。绚丽多彩的图案，有些羽毛很长，有些很蓬松，有些似乎经过精心设计，能在空中做出惊险特技。这一幕往下被继续分为3大科，其中鹦鹉科的种类是最多的，有超过300个种类，数量惊人，并且它们通常更偏好温暖的气候。鹦鹉科鸟类的栖息地遍布广泛，既有潮湿的

热带雨林也有沙漠，它们体型大小和颜色千差万别，从澳大利亚的小虎皮鹦鹉到中美洲和南美洲明艳的锥尾鹦鹉，再到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飞行家，金刚鹦鹉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热带地区，成鸟的身长可达到30厘米甚至1米多。这些华丽的群居鸟类可以活20到60年，它们在鹦鹉科中很不寻常，因为雄鸟和雌鸟的外形非常相似。尽管各个鹦鹉种类在外表上差别非常大，但它们的习性是非常相似的。这些鸟生性好学，热衷于探索，并与它们的大家庭和群落紧密相连。大多数鹦鹉科鸟类的舌头大而钝，长有钩状的喙，可以熟练地摆弄它们喜欢的食物、种子、花蕾、水果，甚至是昆虫。鹦鹉目的另一个主要科是凤头鹦鹉科，也叫美冠鹦鹉，分布在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和东南亚部分地区。这些中等体型的鸟很容易与鹦鹉科区分开来，因为在它们的头上都长有非常飘逸的羽冠，有些像阳光一样呈带状，有些像蓬松的皇冠一样摆动。羽冠为这些可爱的鸟类增加了高度和个性。

在塔斯曼海的另一边，新西兰有自己特有的一群鹦鹉，它们组成了新西兰鹦鹉科，包括卓阳鹦鹉、枭鹦鹉和卡卡鹦鹉。虽然它们都是深浅不一的绿色，但每一种都独一无二。枭鹦鹉是世界上最重的鹦鹉，而且不会飞。卡卡鹦鹉更善于交际，是灵活的飞行家。卓阳鹦鹉有长长的喙，生活在高山地区。这些鸟和这里的人一样，坚韧且适应力强。在所有的鹦鹉家族中，有一个特征是不变的，它们的活力。事实上，对鹦鹉有一个流行的统称，那就是大骚乱。它们就是一群喧闹、刺耳、嘎嘎作响的彩色噪声。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很难被人忽视。这些鸟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也许是金刚鹦鹉，因为它们看起来总是威风凛凛的。体型最大的鹦鹉是紫蓝金刚鹦鹉，我们能在茂密的雨林中见到它们的身影，比如南美洲的巴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从它们鲜艳夺目的头顶到引人瞩目的尾羽末端，长度大约有1米。这些鸟带来的不只是赏心悦目，紫蓝金刚鹦鹉长着大而尖锐的喙，可以啄开最坚硬的坚果和种子荚。五彩金刚鹦鹉原产于中美洲和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热带雨林的树冠上度过。这些身披红色、蓝色和黄色羽毛的鸟喜欢聚集在一起，让叫声响彻天空，

在墨西哥和南美洲的森林里，人们可以看到军金刚鹦鹉的身影，它们因为橄榄绿的羽毛而得名。这种大鹦鹉骄傲地身披三原色中的两种，它就是琉璃金刚鹦鹉。就像指纹一样，它们脸上的印记也是独一无二的。

0: 几乎每种鹦鹉都有独特的色彩，雌雄个体颜色相近，折中鹦鹉却是个例外。凤头鹦鹉的羽冠高高挺立，令人瞩目。一展宽大的金刚鹦鹉在密林间任意飞行，寻找食物的漫漫旅程靠什么提供动力？密密麻麻的小型鹦鹉在快速飞行中动作整齐划一，明艳缤纷，五彩斑斓，它们丰富的色彩隐藏着哪些玄机？听觉敏锐，天性好学，鹦鹉为何会拥有高超的声音模仿能力？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上至少有17种金刚鹦鹉，在这个群体中，雄鸟和雌鸟外形很相似。与之相反的是不拘一格的折中鹦鹉，翠绿色的雄鸟与绯红紫色相间的雌鸟在外形上截然不同。这种性别之间，或者说雌雄二型之间的视觉对比是

如此极端，以至于当探险家第一次看到这些鹦鹉时，认为它们是两个物种。这些折中鹦鹉起源于那些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尼西亚的岛屿。有一些鹦鹉坚持简单的配色方案，比如非洲灰鹦鹉。这些来自非洲的鹦鹉已经适应了在干燥炎热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其他鹦鹉更喜欢自由奔放的颜色，比如澳大利亚的彩虹吸蜜鹦鹉。这些充满活力、叽叽喳喳的鹦鹉喜欢吃甜食，经常可以看到它们觅食花粉、花蜜和水果。鹦鹉科中体型最小的鹦鹉之一是虎皮鹦鹉，只有10到20厘米长。这些鹦鹉因为其叽叽喳喳的啾鸣声而为人们所知。在澳大利亚丛林中，一个虎皮鹦鹉族群可以多达100位成员。但是，等雨季过后，这个数字能攀升到数千只。澳大利亚经常被人们称为鹦鹉王国，在其干旱的内陆地区，凤头鹦鹉随处可见，其中之一就是米切式凤头鹦鹉。它们有醒目的鲑鱼粉色和白色的羽毛，还有跳动的带状羽冠。这种凤头鹦鹉常常喧闹地聚集在一起，它的表亲粉红凤头鹦鹉遍布澳大利亚各地。不管在城市还是郊野，都能发现它们的踪迹。由于它们喜欢吃草和农作物，加上大多数鹦鹉都热爱探索，因此数量如此庞大的粉红凤头鹦鹉在一些社区被当成了一种有害生物。我们最熟悉的凤头鹦鹉之一是葵花凤头鹦鹉。这些相对较大的鸟能发出独特的撕裂耳膜的尖叫声。它们主要的栖息地分布在澳大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醒目的黄色羽冠会因为它们的情绪起伏而发生变化，比如警觉或兴奋时会抬起。黑凤头鹦鹉同样有非常飘逸的羽冠。除了挺立的羽冠之外，棕榈凤头鹦鹉还长着一张巨大的喙。它们的体重可以超过1000克，大部分食物是种子、坚果和水果。鹦鹉种类繁多，喧嚣不止，魅力无穷。不可否认，这些鸟类能让人类身心愉悦。可以在地球上的各种地貌中生存，有干燥地区，也有潮湿地区，从茂密的雨林到沙漠，每种环境的需求都直接反映在了每种鹦鹉的生理结构上。例如生活在雨林中的大型鹦鹉金刚鹦鹉，它们需要能够飞到很高的地方，并且能够在树枝之间迅速改变方向。为此，长长的尾羽会被当成色彩鲜艳的舵来使用，在空中帮助鹦鹉迅速改变方向。发达的胸肌为这些强健的鸟类

提供可靠的动力。对于金刚鹦鹉来说，飞行是一项漫长的旅程，有的时候它们每天会飞行多达25公里，纯粹是为了寻找食物。小型鹦鹉如粉红凤头鹦鹉、葵花凤头鹦鹉和其他澳大利亚本土鹦鹉有不同的飞行需求。这些鹦鹉主要是在地面上觅食的，因此它们能够获得充足的草籽和种子。通常来说，像这样的小型鹦鹉都是高度迁徙的物种，他们会集体出动，展现最佳飞行技巧。当成千上万只鸟一起飞行时，看起来就像一片多变的云彩。他们在本能与同伴的交流和风向的指引下飞行。是色彩最丰富的鸟类之一，自然学家花了很多年研究它们为何如此五彩缤纷。虽然有些人认为鹦鹉身上五颜六色的羽毛是由热带雨林的水果和花朵的色素造成的，但也有一种理论认为色彩与鹦鹉的体型有关。对于像金刚鹦鹉这样的大型鹦鹉来说，它们在高高的树上筑巢，所以很少有天敌，因此它们没必要隐藏自己。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它们允许自己显得与众不同。这种理论在观察较小的鹦鹉品种，如虎皮鹦鹉和长尾鹦鹉时得到了验证。这些鸟类的羽毛颜色更接近它们所处环境的颜色。有趣的是，以虎皮鹦鹉为例，正是人类的驯化促使它们的羽毛颜色变得更加多样化，而野生虎皮鹦鹉几乎只有绿色和黄色，而蓝色作为一种基因突变是确实存在的。19世纪，虎皮鹦鹉在欧洲成为宠物后，人们开始花大价钱购买稀有的蓝色虎皮鹦鹉。收集者人工繁殖这种蓝色的鸟，再以高价出售。随着时间的推移，稀有的蓝色虎皮鹦鹉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来，人们一直认为鹦鹉更习惯用左爪，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左脚。但在21世纪初，生物学家发现，只是大多数的大型鹦鹉更倾向于使用它们的左脚进食。金刚鹦鹉和较大的凤头鹦鹉被清楚地记录到，它们用左脚握住食物。而较小的鹦鹉，如彩虹犀蜜鹦鹉和虎皮鹦鹉，更有可能是左右脚都很灵活。人们认为这种在使用爪子的偏好上的多样性，与每种鹦鹉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练习的技能是有所关联的。较小的鹦鹉倾向于在地面上觅食，它们会弯下身子向前，因此它们的大脑两侧都得到了同样的锻炼。较大的鸟类是站立进食的，它们选择的是一些需要加工的更大的食物。它们通常使用占优势的爪子和眼睛来协调这一过程，这意味着只有大脑的一侧受到锻炼。鹦鹉最明显的拥有智力的表现，就是它们中的许多种类能够模仿环境中的声音。人们认为鹦鹉模仿声音的方式与人类是有相似之处的，主要依靠敏锐的听力和发声练习。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作为群居动物，

鹦鹉之间的交流对保持群体紧密至关重要。在野外，鹦鹉会学习和模仿家族成员以及同伴们的叫声。家养鹦鹉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学习和模仿人类家庭成员的声音。鹦鹉家族中有一位成员凭借其聪明才智脱颖而出，那就是新西兰特有的啄羊鹦鹉，一种只在新西兰的阿尔卑斯森林中出现的鹦鹉。这种鹦鹉在各个方面都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以保障生存。与许多鹦鹉不同的是，啄羊鹦鹉是杂食性动物，吃各种找得到的种子、昆虫，甚至是腐肉。它们独特的鸟喙已经进化为细长锋利向外延伸的工具，它们强壮的身体储存脂肪以抵御新西兰寒冷的冬季。通过观察它们彼此之间的合作技巧、工具使用能力和预测能力，一些科学家认为啄羊鹦鹉的智力相当于四岁的人类，对一只体重不到1000克的鸟来说很不错了。

0: 鹦鹉在地球上已存活几千万年，这一古老物种隐藏着哪些进化密码？大多数鹦鹉对感情忠贞不一，伴侣之间互相梳理羽毛，仅仅是在表达爱意吗？颜色相同的鹦鹉，雌鸟和雄鸟几乎难以区分。一旦有外敌入侵，群居生活的它们如何有效应对？鹦鹉的孵化期与其他鸟类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这种与众不同的鸟类大多都很长寿，这是否和它们的生活习性相关？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就像是一本活教材，它们的生存法则来自于战斗、飞翔和御寒。生物学家认为，大多数鹦鹉种类之所以能够相对成功地生存下来，与其发

人莫及。鹦鹉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化石证据显示它们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5500万年前。鸟类的族谱看上去非常的与众不同，因为这些浑身长满羽毛的动物是兽脚恐龙的直系后代。尽管看起来似乎很不可思议，但鹦鹉和霸王龙之间有很多共同点。现代鸟类相对来说体型较小，食量也较小，最重要的是大多数能够飞行很远的距离去寻找食物和庇护。在现代鸟类中还是能发现它的恐龙祖先残留的特征，鳞片和爪子。只需观察一下鹦鹉在地面上行走的动作，就能感受到两足恐龙的动作了。所有的鹦鹉都是对趾鸟，也就是说它们有四根脚趾，两趾向前，另外两趾向后。这种结构是从史前时期延续下来的，当时竖起恐龙会依靠脚趾攀附在树枝上。和鹦鹉较近的亲戚是雀形目鸟类，这是鸟类中最大的一个目，它们通常都是鸣禽，同样也长有四根脚趾，但它们的排列方式不同，有三根脚趾朝前，一根脚趾朝后。虽然是表亲，但鹦鹉确实与众不同，并且数千年来一直保持如此。有句谚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用在鹦鹉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这些群居动物天生需要社交互动和同类的陪伴。大多数鹦鹉是终身配对的鸟类，它们的配对关系非常牢固，鹦鹉日常的生活都是在群体中度过的，而另一些重要的活动则是与单一伴侣一起进行，进食、飞行和梳理羽毛。虽然这看起来像是一种爱的表达，但实际上梳理羽毛对鹦鹉有着非常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在它们的日常生活中，鹦鹉会接触到水、土壤，并与其他鸟类有亲密接触。这些接触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寄生虫进入它们复杂的羽毛结构中。配偶间梳理羽毛可以将这些寄生虫控制在可管理的水平，确保鹦鹉不会因此患病。这种终身的纽带力量也延伸到了鹦鹉生活的其他方面，从繁殖到合作觅食，再到齐心协力抵御捕食者。除了选择的终身伴侣外，大多数鹦鹉种类的安全感和保护都来自于它们的族群。猛禽对鹦鹉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即使是较大的鹦鹉在饥饿的捕食者出现时也容易受到攻击。某些野生或者是家养的动物也天生会捕猎鸟类，在地面上或者是树上，蛇也不介意以鹦鹉和它们的蛋为食。这就是为什么族群会变得如此重要。在群体中，一只个体鹦鹉可以免受捕食者的威胁，借助迅速的行动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鹦鹉们用族群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在鹦鹉比较常见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夏

午是他们聚集的时间。在南美雨林中度过了一天的觅食和自我护理后，金刚鹦鹉会栖息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声音高亢，为了最佳的睡眠位置而互相争抢。虽然大多数鹦鹉都是日行性动物，利用白天的光线来探索世界，但有一种鹦鹉却与众不同，新西兰鹦鹉、鸮鹦鹉选择在白天睡觉。橄榄绿和棕色的羽毛让它能在蕨类植物中伪装自己，然后在黑暗的掩护下，鸮鹦鹉会出来寻找食物和种子。它是不会飞但友好、寿命长的夜间鹦鹉。成年鹦鹉毫无疑问是地球上外表最漂亮华丽的鸟类之一，然而鹦鹉幼鸟的外貌就不那么吸引人了。大型鹦鹉并非繁殖能力很强的物种，对于凤头鹦鹉和金刚鹦鹉来说，一个巢中很少会同时有四个以上的蛋，大多数繁殖配对一季只会产下一到两窝蛋，而且幼鸟死亡率较高。结合在一起的鹦鹉，它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筑巢。对于大多数品种的鹦鹉来说，这意味着定制一个树洞。从蛋产下的那一刻起，鹦鹉父母就把时间花在孵蛋上。蛋被小心地翻转，人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胚胎得到足够的富含蛋白质的蛋清，或叫蛋白，以进行正常的发育。除此以外，还能确保每个蛋都从父母的身体得到相等的热量。对于大多数鹦鹉来说，父母双方都会共同承担觅食和孵蛋的任务。这种合作照顾幼鸟的行为在幼鸟孵化后还会继续，至少有一位家长会一直陪伴幼鸟直到它们长大。鹦鹉的孵化期与其他大型鸟类相比要稍微短一些，即使是体型最大的金刚鹦鹉，从蛋中孵化出来也只需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西蜜鹦鹉的孵化期大约是25天。像许多鸟类和爬行动物一样，鹦鹉幼鸟是利用喙尖上的临时卵齿啄破蛋壳努力出生的。没有羽毛，浑身赤裸，这就是刚破壳而出的幼鸟，看起来非常像它们的恐龙祖先。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星期里，这种史前外观会因羽毛的出现而得到增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只小鹦鹉身上会长出与成年鹦鹉羽毛非常相似的毛发。然而雏鸟会一直紧紧地跟随它们的父母，学习群体的生活方式，有些雏鸟会待一年以上。从最小的雏鸟到最大的鹦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健康的幼鸟会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当雏鸟眼睛睁开时，它会把最近的东西当成自己的模仿对象，可能是父母、其他雏鸟，也有可能是人类。鹦鹉就是从这个刚刚被任命的导师那里接受行为指导的。每一次触摸，每一个声音，以及雏鸟所观察到的每一件事，都会影响它的行为。

0: 为什么被科学家认定是恐龙留下的印记？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帮助下，神秘抓痕呈现出清晰的细节，它是否见证了恐龙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充满毒性的湖泊里，一种神秘微生物上演着生命的奇迹。这种罕见生物为什么能在极端环境中进化出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对湖底进行勘测，能找出答案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识别鹦鹉的性别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对于某些种类，比如折中鹦鹉来说，这个过程很简单，雄鸟绿色的羽毛与它们红色的伴侣形成鲜明对比。体型较小的凤头鹦鹉、鸡尾鹦鹉则需要通过观察它们尾羽下的羽毛。雌鸟有条纹图案，而雄鸟则是单一的颜色。对于这种家养的蓝色虎皮鹦鹉来说，性别识别可以通过观察面部来完成。在喙上方有一个被称为蜡膜的小凸起结构，雄鸟的蜡膜是深蓝色的，而雌鸟的蜡膜是浅蓝色的。红领绿鹦鹉可以通过其独特的红色环状物来确定性别，这条项链只有雄鸟才会有。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体型大还是小，鹦鹉都是寿命很长的鸟类。紫蓝金刚鹦鹉是长寿鹦鹉中的佼佼者，即使是在野外，紫蓝金刚鹦鹉也能在雨林中翱翔长达50年之久。同样的，非洲灰鹦鹉和许多澳大利亚的凤头鹦鹉也能活过半个世纪。不同品种的鹦鹉体型越小，它们的寿命也越短。例如鸡尾鹦鹉的寿命约为10年到15年。虽然有理论认为鹦鹉体型越大大脑越大，进而寿命就越长，但有一种鹦鹉却打破了这一规律，那就是虎皮鹦鹉。它们比许多体型较大的鹦鹉活得更久，一只健康的虎皮鹦鹉可以活将近20年。这些都意味着，那些选择让鹦鹉成为伙伴的人，他们做出的承诺是严肃且长久的。这就像鹦鹉之间存在的那种联系一样。想要更加了解鹦鹉的饮食，可以从它们的栖息地中找到线索。大多数种类的鹦鹉，它们的饮食主要由植物构成，根茎、草、种子、坚果和水果。生活在雨林中的鹦鹉会寻找周围丰富的食物，它们更喜欢水果、花朵。

富含蛋白质的坚果和种子。那些体型较大的鹦鹉拥有更灵活的脚和喙，它们以需要分解的食物为生。金刚鹦鹉可以迅速敲开坚果，击碎水果。体型较小的鹦鹉如彩虹吸蜜鹦鹉，以水果、花粉和花朵为生。它们会用舌尖上的小刷子扫起花粉，吸食甜美的花蜜。在大多数情况下，雨林中丰富的食物来源意味着生活在那里的鹦鹉无需进行迁徙。虽然这些鸟类可能会在广阔的活动范围内觅食，但它们不需要为了食物安全整体进行迁徙。相对，生活在开阔草原和沙漠中的鹦鹉会避免固定的栖息地，以便在食物短缺时能够灵活机动前往另一个地方。大多数凤头鹦鹉和小型鹦鹉会迁徙以寻找最好的草地、根茎和种子。无论食物的来源如何，鹦鹉的食量都必须足够大才行。此外，还需要摄入体重5%至10%的水分。鹦鹉不但能为大自然增添色彩和声音，在环境健康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的饮食以水果、花朵和种子为主，而且大多数鹦鹉的飞行距离都很远。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在飞行过程中产生的粪便不仅能为植物施肥，还能够一路播撒种子，促进沿途那些新植物的生长。草原鹦鹉是地栖鸟类，它们能疏松土壤，促进植物更健壮的生长。总的来说，鹦鹉是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这意味着刺激消费者会把它们作为蛋白质的来源。作为食物链的一部分，鹦鹉会成为蛇、食肉哺乳动物和猛禽的食物。无论是生活在草原还是茂密的森林中，鹦鹉都是生命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鹦鹉一直都吸引着我们的目光，证据就刻在秘鲁南部的沙漠中。鹦鹉地画，这是著名的纳斯卡线之一，可追溯至约2000年前。自从人类具备了前往远方的能力之后，他们所遇到的五彩缤纷的鹦鹉往往成为珍贵的战利品。在历史上的皇室宫廷中，鹦鹉成为地位的象征，寓意见多识广和富有。在所有家养的鸟类中，鹦鹉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宠物。它们惊人的模仿人类语言的能力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凭借绚丽的羽毛和明媚的性格，鹦鹉已经成为快乐、自由和灵动的化身。早就飞进了我们的内心，他们始终深受人类的喜爱。尽管许多人对鹦鹉怀有真挚的感情，但鹦鹉现在正面临困境。

0: 前有近三分之一的鹦鹉种类已经被列为濒危或受威胁物种。这些神奇的鸟类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并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由于人类活动导致栖息地丧失，这些鸟类也因此陷入了困顿。森林砍伐破坏了它们觅食和繁殖所需的树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地侵占它们喜爱的栖息地。此外，入侵物种和流浪动物也破坏了自然界捕食的平衡。值得庆幸的是，世界各地现在正积极采取行动，保护众多濒危的鹦鹉，以拯救其多样性。南美洲那里是大多数金刚鹦鹉的家园，当地相继立法来规范关于这些美丽鸟类的贸易活动，并尽力保护当地的野生种群。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要在3万多公顷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该计划的众多目标之一就是要为维多利亚州的红尾黑凤头鹦鹉增加和连接栖息地。有了这些举措以及更多的计划，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自由地欣赏鹦鹉翱翔的身姿，一睹它们的美丽和壮观。
1: 美国科罗拉多州山脊的岩石上首次发现1亿年前的抓痕，两道又长又深的凹痕，为什么被科学家认定是恐龙留下的印记？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帮助下，神秘抓痕呈现出清晰的细节，它是否见证了恐龙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充满毒性的湖泊里，一种神秘微生物上演着生命的奇迹。这种罕见生物为什么能在极端环境中进化出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对湖底进行勘测，能找出答案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每一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在上演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战斗，猎食的狂热也在这一刻被彻底点燃。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是地球上伟大的幸存者之一，已经适应了多种多样的栖息地。鳄鱼，它们进化出不同的外形和大小，应对不同的环境和猎物。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无可比拟的嗜杀本能。这些巨型爬行动物进攻时出其不意，残暴凶猛，但这种速度并不只针对进入他们水中领地的猎物。在印度和澳大利亚，一些鳄鱼已经掌握了一种新的爆裂技能，直接从空中捕食猎物。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每天在地球各个角落上演。发动或逃避攻击的时机稍纵即逝，成败取决于速度、胆识和运气。这些顶级掠食者会发起闪电般的攻击，猎食的狂暴也瞬间燃起

0: 在澳大利亚，
1: 咸水鳄体长可达6米，体重可达1000千克。但在淡水牛鳄湖死水潭中，一种体型较小的鳄鱼正静静等待猎物，比如胡福。埃尔西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是众多种群的栖息地。

又称果蝠，仿佛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非凡生物。这些巨型蝙蝠像是长了翅膀的狐狸，一展可达一米。夜间以沿海地区的水果为食，炎热之时，狐蝠会到淡水池塘来饮水。它们俯冲到水面，弄湿皮毛，然后舔食身上附着的水。

但这种饮水方式非常危险。因为淡水鳄正静静埋伏于水面之下，它们以静制动，蓄势待发，而胡服为了饮水必须铤而走险。

胡服俯冲而下之时，鳄鱼发动了攻击，失手了。没过多久，胡服再次俯冲，这一次还是没能得逞。

有时胡服不慎落入水中，虽然胡服会游泳，但并不擅长。幸好他及时抓住了悬垂的树枝，几次尝试失败后，鳄鱼终于吃到了他的晚餐。

顶级海洋捕食者也靠速度来追踪捕杀猎物。海洋中到处都是敏捷的水生猎物，这是一场速度竞赛。鳍鱼速度最快，时速能够达到100千米以上。它们被灰青鲨追赶，这是海洋中最快的鲨鱼。海岸边，一群海豹正在嬉戏，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逼近。

这些重达两吨的独行猎人喜欢在海豹和鲸出没的沿海地区巡游。近年来，西澳大利亚海岸线沿线的大白鲨数量有所增加，或许是因为有更多的鲸迁徙至此。其中一些鲨鱼来自另一海域，南非周围的水域。为了到达这些绝佳的觅食点，大白鲨要穿越整个大洋。卫星标记显示，它们在数千千米的旅途中，在水下始终距离海平面不到一米。有人认为，他们甚至使用太阳、月亮和星星指引方向。从西澳大利亚一直到非洲，在这里，他们利用自己最爱的猎物磨练捕食技能——海狗。

报道名副其实，距福尔斯湾海滩5000米，位于开普敦附近，这里是海狗的家园。这里是著名的大白鲨捕食奇观所在地。相较于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这一景象在此地更为常见。大白鲨捕猎速战速决，出其不意。海狗是快速敏捷的游泳健将，难以捕捉，对于大白鲨而言也不例外。这只雌性大白鲨在海床附近巡游，它怀孕了，需要进食。远处海狗在水面嬉戏，诱人的黑色轮廓清晰可见。大白鲨尚未被发现，它准备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攻击。如同潜水艇一般，它以时速40千米的速度上升，嘴巴大张，这一速度可以使它们跃出水面3米。排山倒海，一招之力。隐秘，速度，凶猛，这种捕猎方法已经磨练了10000年。近乎一半的情况下，海狗可以敏捷快速地逃脱这些臭名昭著的空中巨鲨。这是一场古老的速度和智慧之战。澳大利亚东北海岸温暖的珊瑚海，从大堡礁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群岛。奇异的海洋生物栖息在这片海域中，形状各异，颜色多样，大小不一。这里也有鲨鱼，不过另一场更不同寻常的速度和智慧之战正在海下的珊瑚丛中上演。洞王国中单次捕食出击最快的生物，但也是最慢的生物之一，长相奇特的鲑鱼。多达60个种类的鲑鱼已进化成貌似覆盖着浅海床的海绵。有的像彩色岩石，有的像毛茸茸的珊瑚。为了融入背景，它们在海底缓慢移动，试图躲避捕食者时，这是一个不错的策略。但要是晚餐比自己的速度还快，就不太妙了。于是鲑鱼进化出一种双管齐下的猎食技巧来弥补这一大缺点。该技术包含一个各地渔民都在使用的方法，诱饵。作为琵琶鱼家族的一员，他们的身体上挂着一个诱饵，就像拿着鱼竿的垂钓者一样。一旦距离够近，便会上演毁灭性打击。

毫无察觉。一眨眼的功夫，六毫秒，猎物消失了。碧鱼的大嘴张开后，嘴巴的容量可扩大12倍，产生真空，将鱼吸入并排出多余的水。对于路过的海洋生物而言，碧鱼不过是海床上的一小簇珊瑚，这条鱼并不知道它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0: 从深海到极地再到雨林，对于捕食者和猎物而言，速度可能事关生死存亡。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0: 海底就像一个外星世界，拟鳞鳞沙蚕又称博比特虫，简直是从科幻小说中走出的生物。它是伏击型捕食者，没有眼睛，体长可达3米。外星生物般的面部长有5根触须，像引爆线一样等待猎物经过。一条鱼靠近了，距离太远，没关系，猎物多的是。他以难以察觉的速度出击，然后缩回洞穴静静享用，防止窥探。

这一策略非常成功，人们已经发现其2000万年前祖先物种的化石，足以说明这一点。温暖的海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富饶，和其他地方相比，寒冷的深海为鱼类提供了更多营养，也引来了穷追不舍的捕食者。如果足够敏捷快速，严寒的南极洲水域就是捕食者的天堂。比如豹海豹，这些食客习性奇特，既是食肉动物，也是滤食性动物。和鲸一样，它吃磷虾，用形状特殊的牙齿将这些微小的生物滤入胃中。它高速吸食磷虾，并将水从嘴边排出。但这只是它饮食的一部分。豹海豹也是掠食者，以企鹅、鱼类甚至更小的海豹为食。觅食特

个性如此分裂，海洋食物网的底部和顶层都能为其提供食物。尽管体重接近半吨，但它游起来敏捷迅速。豹海豹用前鳍操纵着鱼雷型的身体，迅速改变方向追逐水生猎物，尤其是它的最爱——企鹅。一旦进入海洋，企鹅就变得异常快速敏捷。要想逮住一只，必须急如雷电。巴布亚企鹅外出捕猎，流线型身体和桨型脚蹼推动它们以时速36千米的速度前进，比其他任何潜水型鸟类都要快。它们甚至可以潜入200米深的深海。但无论潜多深，大约7分钟后，它们都必须返回水面。这使它们成为捕食者的目标，尤其是豹海豹。当它看到危险逼近时，为时已晚。豹海豹左右摆头撕咬，从而杀死企鹅，可以饱餐一顿了。

海豹并非处于食物链顶端，在地球另一端生活着一种庞大的食肉动物，以其他种类的海豹为食。

一只饥肠辘辘的北极熊正在北极荒原上游走。这种顶级捕食者通常在冰雪世界中狩猎。作为体型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北极熊能熟练地在破碎的浮冰中寻找猎物。它们能够短时间内高速奔跑，达到每小时40千米。为了在这片残酷的荒野中生存，北极熊的饮食需要多种多样，从海鸟到小型白鲸，无所不包。但要捕捉它常见的猎物之一海豹，需要速度和隐秘行动。幸好海豹需要休息，这为北极熊提供了可乘之机。他巧妙地利用同一个冰洞阻止了猎物逃跑。北极熊的嗅觉在动物王国中最灵敏，30多千米之外，海豹的气息也不在话下。即使在水下，也能嗅出海豹的味道。但用双眼丈量之后，他知道海豹可能离冰流边缘太近，可以逃脱。于是他改变了策略。现在的计划是像海军突击队一样从海上发起进攻，

北极熊发现了另一个机会。一只蓝海豹看起来更容易接近。北极熊突然出现在海豹后面，但从这里发起进攻还是太远了。这只海豹反应更快，它逃脱了。对于捕食者和猎物而言，速度可能事关生死存亡。要对付北极最大的水生动物之一海象，北极熊靠的是体型和速度。长时间进食后，海象成群结队的休息，有时成千上万只聚集在一起。随着海冰消退，这一现象逐年增加。

寒冷的北极空气中，它们肥大的身体上方升腾起清晰可见的蒸汽。这些富含能量的脂肪可以帮助北极熊挺过下个月。海象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安全，它们的长牙是抵御捕食者的屏障。北极熊如果失手，海象便可能用长牙给予其致命一击。但北极熊无法对抗这场鲜肉盛宴的诱惑。这次突袭将不得不是一场强取豪夺。北极熊能否捕捉到海象，可能会是它能否顺利度过这个严冬的关键。巴西南部的生态系统似乎并不会如此残酷，更适合生存，但在这里潜伏的捕食者无处不在。

巴西亚马逊雨林以南是广袤的潘塔纳尔湿地，夏天这个水生乐园由凯门鳄统治，但冬季干旱时期，美洲豹占据上风。河流和水道边的丛林是美洲豹最爱的狩猎场。美洲豹是美洲最大的猫科动物，咬合力首屈一指。它们可以刺穿鳄鱼坚韧的皮肤和头骨，利用隐蔽和速度来捕捉猎物。和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它们也是机会主义者。凯门鳄宝宝是一道不错的开胃小菜。这里还有很多半水栖哺乳动物可供猎食。南美洲短吻鳄科下的凯门鳄追杀着巨塔家族，但巨塔聪明伶俐，行踪不定。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也是鳄鱼的一道美餐。

然而水豚在水中比在陆地上更安全。半蹼状的脚趾，鼻孔又位于头部高处，水豚几乎可以完全潜入水中。无论捕食者来自哪里，他们都能保持警惕。

但有时他们会回到岸边晾干皮毛，这使得他们易受攻击。即便在潮湿的空气中，他们粗硬的皮毛也能迅速蒸发掉所有水分。美洲豹沿着河岸活动，这是它主要的狩猎场，利用河道和弯道跟踪它最爱的猎物。一个水豚家族正晒着太阳，浑然不觉美洲豹已经发现了它们。它耐心地等待最佳时机。如果水豚先行回到河里，捕猎就会失败。他们还是逃脱了。美洲豹心有不甘，继续寻找。这次的目标是一只落单的水豚。它离得很近，但水豚竟然没有发现它。美洲豹一跃而出，一剑封喉。

0: 除了速度，胆识和运气也是捕猎成败的关键，有时甚至还要反其道而行之，运用拖延战术。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

0: 0268-966-400-0268-966，
1: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生与死的永恒循环在这里迅速上演。捕食者速度很快，但猎物可以更快。非洲干燥的稀树草原上，生活着三种不同种类的大型猫科动物，其中猎豹已经进化到可以仅靠速度捕捉最快的猎物。在短距离内，没有动物能比它跑得更快，一步可以跨越近7米。它们时速可达100千米，加速度超过跑车。

但他们的最高速度只能坚持250米左右，所以他们必须仔细挑选猎物，寻找兽群中落单、生病或是幼小的成员。无论选择谁，猎物都行动敏捷，难以捕捉。猎豹利用长槽掩护发动攻击，捕猎开始了。猎豹加速到最快，但是选择哪只瞪羚呢？还有几秒钟储能就要耗尽了，这一次他以失败告终。另一只猎豹接力追逐，汤氏瞪羚没那么快，但耐力更强，这只瞪羚能够逃脱吗？猎豹使出一招灵巧的擒豹，现在不可能躲过锋利的爪子了，猎豹咬碎了它的气管。一旦瞪羚死亡，猎豹就会将其带走享用，以防其他捕食者窥视和争夺。猎豹也会追逐更大的猎物，比如角马，但这往往需要同伴的协助。东非干燥的稀树草原散布着大型咸水湖，比如这个位于肯尼亚的湖泊。博格利亚湖长约18千米，但最深处只有10米左右。这片浅滩是世界上小火烈鸟数量最多的地方之一，数百万只小火烈鸟聚集在这里，以咸水湖中茂盛的藻类为食。

么都吃。雄性好斗，鼻部巨大，牙齿能轻易撕开皮肉。它们也能像犬类一样，四肢着地，快速奔跑。这些大型迁徙鸟类通常不是灌木灵长类动物捕食的目标，但在这个广阔的觅食点，当地的狒狒似乎想品尝一下火烈鸟。不过首先得抓住它们。

周边地区栖息着繁多的非洲野生生物，比如东非狒狒。狒狒是非洲最大的猴子，主要生活在稀树草原上，而非树冠上。它们是杂食性动物，从小型动物到水果、植物、种子、蛇

他们的方法就是狂奔加上运气。狒狒冲向火烈鸟群，时速可达45千米。可算是没白跑。这样的肉食盛宴，住在湖边的狒狒无法拒绝。

火山活动使得大陆中间形成了这些湖泊，但在太平洋的火山岛上上演着最奇特的猎物和捕食者之战。印度尼西亚小巽他群岛，其中一些岛屿上生活着珍稀的奇异动物，为当地所独有，比如黑冠猕猴、毛鹿豚、以及巨大的科摩多巨蜥。因为没有大型哺乳动物捕食者，小岛上的爬行动物通常比大陆物种进化得更大。作为巨蜥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目前尚不清楚科莫多巨蜥祖先迁徙至此时的体型大小。这些岛屿仿佛动物天堂，但对食肉动物而言，猎物有限，因此竞争激烈。尽管表面迟缓，但它们最高时速可达20千米。但它们也喜欢拖延战术，会在发动攻击前认真等待时机。

岛上的一头水牛找到了它最爱的水坑，但一只科莫多巨蜥正偷偷接近。它在等待时机发动攻击。水牛发现了冷血的掠食者，锋利的牛角可能会给巨蜥带来重创。双方对峙，科莫多巨蜥耐心等待着，他垂涎已滴，其唾液中含有毒素，只需咬一口就能杀死水牛。他并不打算一击致命，而仅仅将其咬伤，然后耐心等待。也许一夜，也许更久，直到毒素生效，杀死水牛。科莫多巨蜥是这里四个岛屿独有的物种。巨蜥喜欢水，可以在四个小岛之间游来游去。海岸线通常是猎物群集的富饶之地。

0: 回到内陆，水牛脚踝被巨蜥咬伤，血流不止，离开了水坑。他腿上的伤口可能致命，因为科莫多巨蜥唾液中的毒液会导致失血以及中毒性休克。几天后，水牛耗尽了生命，一群科莫多巨蜥一起饱餐一顿。他们一次进食能吃下多达自身体重80%的食物。人们近期才发现，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含有毒素。过去，岛上传说被咬伤的动物是细菌感染致死。而事实上，科莫多巨蜥拥有毒液与蛇甚至蜘蛛拥有毒液的进化历程相似。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每天在地球各个角落上演，成败取决于速度、胆识和运气。这些顶级掠食者不仅发起闪电出击，猎食的狂暴也瞬间燃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这里潮湿的气候非常适合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之一——漏斗网蜘蛛。

生活在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悉尼的郊区，如此接近人类社区，使得他声名狼藉。漏斗网蜘蛛喜欢隐蔽在暗处，保护自己免受高温和阳光的伤害。

受到干扰时，漏斗网蜘蛛可能会具有攻击性。它们拥有世界上最致命的蜘蛛毒液之一。这种神经毒素为捕捉昆虫猎物进化而来，但由于生物学上的巧合，它对灵长类动物也同样致命。但是如果不布下有效的陷阱，毒液也派不上用场。漏斗网蜘蛛的名字来源于它们编织的蛛网，它们的蛛网与其他大多数蛛网不同。漏斗型蛛网既是它们的藏身之所，也是捕猎陷阱。

漏斗网蜘蛛制造不规则的丝状半线，从漏斗入口向外辐射。一旦陷阱触发，它将使用另一个秘密武器——速度。就像螺旋弹簧一样，它已经蓄势待发，对战任何侵入漏斗范围的生物。蟋蟀看不到蜘蛛，它就藏在里面。它迅速出击，只有高速镜头才能捕捉到发生的一切。

毒素迅速麻痹了蟋蟀，幸好20世纪80年代抗毒血清得以研制，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对于漏斗网蜘蛛来说，它想要的只是一个黑暗安静的地方来捕捉最喜欢的昆虫。进化驱使着各种不同的生物采取所有必要的生存手段，速度与智慧往往事关生死存亡，不管是在浮冰上捕猎、海底捕猎，还是在稀树草原上捕猎，亦或是单纯靠运气捕猎，充满速度与激情的动物们终将顺利迎来新的一年。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100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100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每支毫经过37道指标原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0: 香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1: 放心，几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举世罕见的壮观瀑布，流水深切的峡谷峰丛，从绝壁天坑到秀景之乡，桂溪以其雄奇壮美的山水，讲述着人与自然。

桂溪大地，山高谷深，潺潺流水穿越于溶洞暗河，湖、瀑、泉、潭交织在无数峰林间。喀斯特地貌孕育了秀丽的山水，而山水间稀有的平地上，人们顽强而充满智慧地生存了千百年。桂溪地区位于云贵高原边缘斜坡地带，这一广袤地域山体高大陡峻，峰丛间河流交织，广布的岩溶地貌造就了多姿多彩的地理景观和物种资源。然而这片土地却并不能算得上人类居住的首选之地。在桂溪，地表裸露着大片石灰岩，这种岩石不易存水，土壤也较为贫瘠，少有适合人类耕种的良田。此外，落差极大的地形中少有平地，交通极为不便。久居桂溪的壮族人是如何在这样的土地中建村立寨、繁衍生息的呢？跟随正在桂溪一带进行考察的南宁师范大学教授曾岭峰，考察队率先来到位于桂溪腹地的德堡。到达当地，映入队员们眼帘的是一派苍翠青山连绵起伏的秀美风光。

这座山水相依的小城，隶属于广西百色，境内聚居着多个少数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90%以上。在这里，壮族人延续着传统的生存与耕作方式，其中马匹的大量使用令考察队员们尤为关注。

0: 林掩映的山间小路，前行不久，队员们便看到两位牵着马匹的老乡。
1: 哎呦，这边这不是矮马吗？
0: 他们身旁的马相比于一般的马匹，身形更为矮小。
1: 啊，哎，老师傅，你们在放马是吗？
2: 谢谢。
3: 你们这边的马好矮啊。
1: 就是啊。
0: 当地村民告诉我们，眼前的马便是有名的德宝矮马。
1: 是几岁的马？
2: 六岁了。
3: 这六岁了已经，已经成年了哈。它最高就长这么高了。
2: 它都长了，
3: 就不长了。
2: 肥了。
1: 我们量一下。一般是量到这里是吗？
2: 量这个，
1: 量这里，刚刚好一米，
3: 哇，正好一米啊！看来我们也
0: 当地人告诉我们，一匹成年的德宝矮马，高度也仅有一米左右。
1: 看看这个马身的长度，
3: 老师，有一米吗？
2: 1.04米，
1: 1.04米，
3: 稍微大一点，
1: 对，
3: 来拍个尾巴，同志。
2: 刚八十。

0: 80，80，你这个好像还不够长，
1: 让他剪，
0: 还剪了是吧？
2: 离地。
3: 队员们注意到，人工养育的矮马，马尾一般较短，这是因为养马人的定期修剪。村民告诉我们，修剪马尾是为了保护马匹，过长的马尾容易脏乱，若马尾中滋生细菌或寄生蚊虫，会影响马匹健康。而在日常劳作中，不管是耕马还是拉货的驮马，尾部太长就有可能与耕犁或牵绳纠缠到一起，这也可能造成马匹的损伤。
0: 你们那个
1: 你先插到你
0: 这个毛色，你看闪亮的那个
1: 又肥，它那个皮啊又发光，
0: 对，那个毛色发亮了，就是养得很好。
1: 谢谢。
3: 除了修剪尾部，村民们对矮马的精心养育还体现在方方面面。
0: 那他平时吃什么？
1: 一天三斤玉米。
0: 他是吃整个的玉米，还是吃整那个一粒一粒
1: 那个脱出来的玉米？
0: 一粒一粒的脱了的。哦。
3: 德堡人对矮马的喜爱，源于他们对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帮助。
1: 收玉米那个驮回来，收稻谷，
2: 收割驮东西回来。
1: 收谷啊！哇，驮回来
0: 大概能够驮多重？
1: 200斤，
0: 平地
1: 随便走。
2: 平地随便走，
1: 是啊，
0: 水田也行啊，
1: 可以。
0: 哎呦，这么厉害嘞！
1: 它也比牛快，
0: 比牛快，比牛还要厉害。
3: 德堡矮马的体型虽然低矮，但干起农活来丝毫不比其他马匹逊色。在德堡，他们常常协助当地村民进行拉磨、拉柴、耕地等劳作。
0: 可以骑吗？
1: 骑啊，可以骑，两个人可以骑。
0: 哦呦，可以驮两个人，
1: 两个人可以骑。
2: 人家这么小都有点不好意思。
1: 上去啊！上去来。
2: 上去。
0: 一跨就上了。哇
2: 哦！坐的位置要合适，然后底下就是夹紧他的肚子。
1: 两条，这样他
2: 这样
1: 不怕他。
2: 好，来走。哦。哇，很结实。上上上
0: 上坡，
2: 上。他教你。上。上，好，这边这儿，
0: 用力夹他，
2: 两个这马是很厉害，就是我在上面自己掌握平衡有点困难。走，
1: 走，好，
2: 哦，
0: 对，
2: 哎，坐好嘞，哎，为什么不愿意养大马？
1: 让大马骑多。那不好，容易管，驮东西太高了，拿上去
0: 不好做工。
2: 哦，这的马高了以后，装卸
1: 加
2: 都费劲
1: 是啊。
2: 这个有点东西，你看，直接
1: 哦，随便搞，
0: 对呀、啊，
2: 一般就算了，
0: 对呀、啊。
3: 随着考察的深入，队员们不禁疑惑，在交通工具、农用工具种类日益增多的现代。德堡人为什么仍旧对矮马情有独钟呢？除了载重量大，方便装卸货物外，德堡矮马还有一项普通马比不了的本领，走山路。
0: 比单车还要快啊。
1: 上坡也得啊，单车上坡不得啊，有马都得了。
0: 哦，有马。
1: 这个倒不怕倒。
0: 不怕跌下来。哎呦。哦呦，他不怕滑的哦。
3: 德堡所在的百色地区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峦连绵环绕，石灰岩裸露，山路崎岖且坡度大。这样的自然条件下，车、船等交通工具的使用受限极大，因此当地壮族人在千百年的生产劳作中，与同样需要在喀斯特山地中生活的矮马迅速达成了合作。矮小精悍

0: 体质强健。驮重能力优越的德宝矮马在山间行走如履平地，长此以往赢得了当地人的青睐。为了更好地对矮马进行保护，德宝还建立了专门的基地，帮助他们进行繁育。高山陡坡的林地之间，德宝矮马体现着自然界的物竞天择。在贵溪，人类与万物就在这样的相互适应中，不断为彼此的生存创造着空间。也许是原本艰难的生存环境养成了贵溪一代壮族人乐观豁达的性格特征。这里的壮族村寨节庆很多，逢年过节人们常常身着盛装欢聚一堂，抛绣球、对山歌，欢声笑语中生活也变得格外多彩。壮族人钟爱色彩，每逢节庆，五色糯米饭不可或缺。在节庆时分，壮族人将山中生长的各类植物蒸煮，捣碎后取汁，再将糯米放入其中浸泡过夜，最后上锅蒸煮，制成色彩斑斓、香气浓郁的糯米饭。壮族人将这道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美味视为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象征。与糯米饭相似，壮族村落中常见的小吃艾叶糍粑的制作也采用了当地盛产的植物。制作艾叶糍粑最重要的原料是一种名为艾草的中草药。将新鲜采摘的艾叶嫩芽放入沸水中汆烫，捞出捣碎，再加入糯米粉揉搓均匀，制成外皮，之后包入芝麻糖馅，裹上芭蕉叶，放入锅内蒸熟。艾叶糍粑晶莹如碧玉，口感软糯顺滑，清香甘甜。贵溪看似险峻的山水间，实则是难得一见的物种基因库，这里汇集了种类繁多的珍稀动植物。珍稀中草药的生长使得这里成为当地百姓天然的食用和药用植物宝库。世代与山水为伴的壮族人总是懂得以草药入馔防病健体，在他们手中，自然的馈赠总能创造出健康的美味。不过无论物种如何丰富，生活在贵溪的崇山峻岭之间，壮族人仍然会因为平地稀少做出适应自然环境的改变。考察队员们发现，贵溪的壮族村落往往布局较为紧凑，错落有致的屋舍间、适合人们交流集会的公共空间往往见缝插针，分布在房前屋后。在位于靖西北部的德州村，围聚在一起的村民吸引了队员们的目光。
1: 大姐，你们在做什么？
2: 我要炸衣服啊。哦，
1: 这里一条一条的，这个是什么？
3: 棉线呢？
1: 你们在梳理这个棉线是吗？
3: 在梳理。哦，
1: 那现在你们这个是做什么呢？
4: 做什么的？这个这种

0: 说不出来。
1: 我看见了，你们做这个就好像你们梳头发一样，对不对？
2: 村民们告诉考察队，壮族人习惯自己纺布裁衣。由于刚纺好的棉线杂乱无序，因此在织布前需要进行梳理。
0: 那个猪毛来做啊。
1: 哦，拿猪毛是这么梳，它梳梳梳梳理。哦。
2: 在德州村，人们用猪毛、塑料等多种材质的刷子梳理棉线，这是制作衣物必不可少的步骤，需要大家分工互助，协作完成。
1: 这个头巾也是自己织的，
0: 自己织的，谁喜欢哪种肉要哪种来做咯。
1: 对，各种各样。哦，这个是冬天的衣服。
3: 买一点皮毛给你们。
2: 一家纺布，众人帮忙。在德州村，人们已经习惯于随时随地进行纺织，简单的器具并不需要占用过多空间，邻里之间的互助营造着朴素而又温暖的氛围。壮族传统织布工艺历史悠久，制作过程复杂，采棉纺线到上级织布，中间要经过纺线、染线、走线、梳线和排线等多道工序，而这其中排线是最为复杂和关键的环节。
4: 哎，这需要耐心的。
5: 对，这个颜色，然后这个行错一点都不行啊。
1: 哎，把那个经线把它穿过来，然后把它加到那个织布机上面去。这个经线呢，它通过这个，然后呢就排好，要不然的话就。
5: 颜色好像也已经分开了，是吧？关键还黑、灰的、白的，
1: 一白一灰，
5: 灰的、白的。
2: 纱线经过仔细排列、捆扎分类后，再到织布机上进行编织。
5: 哎，这个就是这种线还可以做蚊帐呢。
1: 对呀、啊，就是说织得比较细一点，是吧？
5: 对呀、啊，就是说这种布料还可以有好多种用法呢。
1: 对对对，
5: 不光是可以做衣服，连蚊帐都能做。它不光是功能起作用，而且它还有装饰，你看到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它这个有格子，
5: 就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艺术的效果。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这个脚要踩，
0: 是吗？
1: 是吧？
6: 哦，脚踩就是
1: 对，脚踩就一个升一个降，一个升一个降。
2: 村民告诉我们，壮族妇女纺织的土棉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色土布，以有色棉纱做经纬织成，可直接用作衣料、被料、房内装饰品等；另一种是土白布，织好的土白布需要漂洗，再用蓝靛制成的染料进行染制。静息大地孕育出丰富的物种资源，这里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适于棉麻等作物的生长。分布于喀斯特峰丛之间随处可见的蓝靛等染色植物，为染料的制作提供了丰富原料。壮族人喜爱将土白布染成蓝黑两色，再将这种结实色泽光亮的布料制成壮衣。
5: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
1: 对，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布，自己织的布，然后呢自己做的衣服。
7: 是啊，这是人工缝的。
1: 这个针迹啊很均匀。针迹很均匀，那就说明这个手工还是挺不错的。
7: 是
1: 啊，这个扣子，
7: 扣子也是用人工。我们农村习惯这里透气。

手工制成的壮衣，朴素自然，穿在身上不仅清雅，而且舒适透气。壮衣的制作十分讲究，每个图案花纹都有据可依。壮族人将身边的山川景物和日常所见绣进衣物，抒发着心中最纯净质朴的情感。吱呀作响的老式纺车，往来飞舞的梭子，古朴的木质织布机，无一不凝聚着壮族百姓的生存智慧。靖西的壮族人口密度极大，千百年间，这里的壮族人除了自给自足，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外，还在生活中创造出了更为精细的技艺。

0: 重复堆叠，立体编织，堆绣有何独特手法？手摇织机通经断纬，撞锦怎样进行色彩搭配？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里是他们的刺绣车间，我们进去看一下。啊，你这个主要是绣什么呢？
6: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绣这个围巾，像围巾的话就是戴在脖子上那种围巾，然后用这个刺绣来点缀。
4: 五彩斑斓的刺绣在壮族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壮族刺绣技艺大多在同一家族的女性间传承。10岁左右，女孩们便开始跟着家中长辈学习。
7: 壮锦呢，也是四大名锦之一，我也是很想学，也很想传承下去。
4: 壮族绣品种类繁多，刺绣手法也各有不同。与平绣用一根细线刺绣相比，堆绣要繁复得多。做堆绣需要专门的编织架，先用编织架的6个牛角片把细线编成一条辫子，之后再用辫子在布面上堆成立体的图案。堆绣也被誉为刺绣中的浮雕艺术。
8: 我们编好了线呢，我们就在布上，然后把那个线就是缝制在那个图案上，然后就形成了花朵的那个叶子，花朵的那个花瓣也都是编织好了以后呢，把它那个重叠然后堆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的那个堆绣。
9: 我们采用的丝线有渐变色，有多种色彩搭配起来，大概有100到200条的这个辫子才能堆出这么一朵漂亮的牡丹花。
4: 在靖西的壮族人家，质地朴素色彩热烈的织锦同样装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壮锦是壮族人创造的工艺美术织品，用棉纱和五色丝绒织成，色彩绚丽，图案别致。
10: 这个是织的是什么东西？
9: 我们现在在织这个壁挂，挂在墙上的这个装饰画。现在我们织娘在

0: 采用这个挑花棒来进行挑花，根据这个格子挑出图案，然后再把这个丝线编到这个已经挑好的线条当中，根据这个图纸来进行手工编织的。
1: 壮族人使用手摇织机，以棉纱为经，以各种彩色丝绒为尾，采用通经断尾的方法，将线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0: 通经断尾的织法就很复杂，就是能织出不同颜色，就是很多种颜色都体现在一幅画上。
1: 织一幅壮锦，往往需要使用几种颜色或者十几种颜色相配而成。靖西壮锦最常用的配色方式是暗底亮花或亮底暗花，强烈的色彩对比令壮锦华丽夺目，经久耐看。壮锦当中以少见多，对比强烈的重彩，折射出壮族人温暖而淳朴的性格。
0: 我们现在的搭配色彩呢，我们就是以同一个色系来进行搭配，像类似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以淡蓝蓝紫的色系来进行搭配，它是同一个图案，不过色彩搭配后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2: 绚丽多彩的色泽，精致灵巧的手工，不同族群的村落中为何形成迥异的风土人情？神奇的桂西大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与壮族其他的织物一样，壮锦的纹样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十件壮锦，九件凤，活似凤从锦中出。壮族人喜爱凤凰，并将其视为吉祥的象征，凤凰也因此成为壮锦中常用的图案。此外，壮锦中还有各种几何图案与自然界中花草动物等图案，整体呈现出一种繁密且富于韵律的和谐之美。

0: 这些图案体现了靖西壮族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朴素理想和美好愿望，因而常常被用来装饰服装。
1: 这是最典型的这个壮族这个服装。首先呢，从颜色来看，相对就深色一点。从这个图案来讲呢，几何的这个图案呢就比较明显，图案复杂，几何线条的。颜色呢是比较亮丽，这里呢这个颜色你看基本上彩虹的七色都有了。少数民族呢就是说他们对这种色彩的这个追求啊是比较强烈的，追求这种幸福的生活。
0: 经纬交错里，一根根丝线流光溢彩，瑰丽的图腾跃然而出，飞梭走线间，壮乡儿女编织古老的梦想。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朴技艺，留存着手工艺人掌心的温度，也在代代传承中织就壮美豪迈的锦绣画卷。千百年来，生活在山林中的壮族人培育矮马，采摘草药，在有限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无限可能，而后又染布制衣，织锦成绮，将满目苍翠作为画纸，为灰白的山石涂抹百般颜色。亘古不变的靖西山水养育一方百姓，而山水间的壮族人始终顽强奋进，生生不息。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失眠健忘，忧郁烦躁，认准医正脑力镜。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以匠心打磨实力，以实力铸就品质。长天药业，在淬炼中创新，在成长中超越，凝聚团队智慧，以仁爱守护初心，致力铸就百年品质。长天药业，追求卓越，关爱健康。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用数字扫描风险，分毫避险。
1: 如果你的体重超过标准范围10%以内，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可以达到10.3%。
0: 专家带您用数据解码高血压，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手。

0: 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说到高血压呢，您一定不陌生，但是今天呢，我们要通过另外一个侧面让您认识高血压的真面目。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北京医院的赵莹主任医师。
3: 高血压呢，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慢性心血管疾病，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数字，数据呢，可能能带给你非常震惊的一个效果。
2: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高血压的最新数据。赵主任带来的第一组相关数据是什么呢？1/4，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赵主任，
3: 1/4指的是我们每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高血压患者。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坐在一起打一圈麻将，其中有1个人就有高血压。
2: 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有2位嘉宾，欢迎2位的到来。刚好我们台上呢是有4位啊，那我们2位嘉宾看到这个数字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我就是其中的1/4，而且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家里人呢都是高血压，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信的。
5: 我觉得第一呢，这个人群应该很庞大，遍地都是。其次呢，还是很有理论依据的，因为现场4个人就有俩高血压了。
2: 如果要是把我们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放在一起来统计的话，很有可能还会超过这个数字。
5: 我觉得是这样的。
4: 对，
2: 对，4个成人当中呢就有1位是有高血压的。那要是放到我们全国人口来统计的话，那这个高血压的人数可不少哦。
3: 从中国最新的统计上来说啊，我们超过18岁的成年人当中，高血压的发病率达到27.3%。我们目前统计在册的高血压患者就超过了2.5亿，接近了3亿。以前觉得好像老年人居多，来看高血压来开药的60-70岁的70-80岁的居多，但是现在30-40岁甚至是20多岁的患者都比比皆是。
2: 所以呢，高血压的发病也呈现一个年轻化的态势。
3: 没错，这个年轻化的趋势特别明显。
2: 有没有相关的数据能够证明呢？
3: 我们再来看一个统计数据，大家看这个图，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到59岁的中国居民高血压患病率的统计。1983年到93年，一直到2022年，这每10年间的统计。那么在18到59岁的这些居民的高血压的患病率，每10年都在逐渐的上升，而且到2022年，统计已经接近了1半以上的人口。
2: 哇，40年前。10个年轻人当中才有1个人得高血压，可是40年之后呢，也就是处在今天这个时代，2个年轻人当中就1个人有高血压呀。
3: 是的。
2: 哇，但像您提到的哈，以前呢这个高血压是中老年朋友才会得的一种慢性病，那现在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高血压的患病率的增高是跟我们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也开始逐步步入了老龄化的社会。那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这些危险因素，这都是社会进步的一些特征性的表现。比如说我们工作跟以前的性质不一样了，我们可能需要加班啊、熬夜呀。像我们的互联网工作的人员，他可能白天确实干不完他的工作，就需要晚上来不断的加班，然后牺牲自己的睡眠来工作。还有呢，就是工作的压力是很大的。再有，生活改善了，吃得好了，工作非常紧张，没有时间去锻炼，就会超重。那么超重啊和肥胖也都会导致高血压。大量的应酬，需要饮酒、吸烟，还有我们现在好吃的食物越来越多，一下搂不住的话就容易吃的很多。所以方方面面都是社会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在这些危险因素的作用下呢，高血压也越来越多。而这些大家可以知道，其实很多都是年轻人才有的一些特征。
2: 明白，所以现在您的病人当中也有不少是年轻人喽。
3: 哎呦，太多了。
2: 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呢？
3: 其实我印象当中最年轻的高血压是一位硕士毕业生，他入职体检总是通不过，因为血压老是超标。后来没办法，他就来找我哈，他希望能够让他的面试能够通过。

0: 我跟他说的是面试通过这件事儿还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吃降压药可能就能做到，但是你需要重视的不是你找到工作这件事儿，是你要重视你现在已经有高血压了。
1: 硕士毕业的话大概也就是26、27岁左右。
0: 哎，对，而且非常多，这个他们都觉得是因为自己在入职体检的时候过于紧张造成的，其实有很多不是。有很多其实是真有高血压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赵主任带来的高血压的第二个数据，大于50%，这个说明什么呢？
0: 尽管我们刚才说了中国18岁以上成人当中高血压患者非常多，但是可惜的是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有高血压了。我们再来看下面两组数据，然后听起来更令人震惊。只有不到50%的人知道自己有高血压，而在这不到50%的患者当中，接受治疗的人只有40.7%。而接受治疗的患者把血压控制达标的人数只有15.3%。所以你这样算一下，真正把血压控制好的人比例非常低，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高血压的会议和大家讨论过程当中提到的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目前我们面临的状况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这个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心脑血管的疾病发病率依然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1: 那为什么这个治疗率和控制率就相对来说更低了呢？
0: 这个其实呢还是跟患者的一个心理和他治疗时候的依从性有一定关系。绝大部分人对高血压是抱有侥幸心理，就是他不面对这件事儿。你一跟他讲你现在是高血压了，他第一句话就是哎呀，那我是不是要终生服药呀？我不想终生服药。有的高血压患者是没有不舒服的表现的，有一些可能是有头晕头疼啊恶心，那么有症状的患者他就会主动的积极的寻求治疗，而那些没有症状的呢就选择鸵鸟政策，我反正没有不舒服，我血压高不高我也不去测了。这个就是两方面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在你给他处方药的时候他不好好吃，他以为这像治感冒，吃两天哎，我不头疼了挺好的就给停了，要不就是吃两天好像效果不太好我就去再换一种药，然后突然问我的同事吃这个药挺好的我就吃他那个吧。不好好吃药的这一部分人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大概是78%的比例。
1: 这病人都这么不听话好难带队伍。如果要想提升这个概率的话恐怕至少需要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呢就是绝大多数的朋友得主动的去测自己的血压。第二个前提啊，我们得知道高血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0: 高压也就是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或者低压也叫舒张压大于等于90。什么意思？你有任何一项超标都确诊为高血压。
1: 高的超标算，低的超标也算，高和低都超标那就更算是高血压了。
0: 对，
1: 你以前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哈，很多人一见大夫那血压蹭就上去了。
0: 对，
1: 所以咱们了解自己真实的血压情况是以那最高的值为标准还是以那个最低的值为标准呢？
0: 因为咱们的血压和心率啊不可能固定在一个数值上，我们只是在一个范围内会波动。比如说王磊是演出呢或者是跟人家在说话的时候血压可能就要高一点，这个时候你马上觉得我不舒服了我马上量就会高，但是你安安静静的或者是刚睡醒觉很舒服的量可能就偏低。但是我们要求血压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波动，这个是一个血压的曲线示意图，这是白天要求140-90的标准，夜里睡觉以后夜间人为定义10点钟到早晨6点钟这一段时间叫夜间，在这段时间大家看曲线已经下移了，要求高压120低压80，整个的血压曲线呈一个勺形。什么叫勺？白天高夜里低，一个勺。这是血压曲线，这样大家就能够理解白天的血压是有白天的标准，睡觉的时候的血压是有睡觉的标准，整个全天的血压要有一个正常的曲线。
1: 那刚刚赵主任带来的两组有关于高血压的数据呢，说实话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

0: 也有一些吃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看一下赵主任带来的第三组有关于高血压的数据。大于90%，
1: 超过90%的脑出血患者都有高血压病史。
0: 哇，
1: 这两根管子用来模拟我们的血管。
0: 嗯，
1: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脑子里的血管天生长得跟全身其他地方的血管不一样。
0: 哦，
1: 怎么不一样？它缺少一层外弹力膜。所以大家一定都听说过高血压、脑出血。脑出血你有听说过心脏的、肾脏的、胃肠道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高血压导致了出血。
0: 嗯，还真是
1: 啊。
0: 脑血管更薄弱是吗？
1: 对，因为它天生缺少一层外弹力膜，也就是它的弹性不如我们全身其他地方的血管好。
0: 哦，
1: 那这样在压力变化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是不是就更容易破？
0: 对。
1: 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用这个道具来模拟一下。
0: 嗯，
1: 这个是一个我们全身外周的一个动脉，
0: 就不是脑血管。
1: 这个不是脑血管。
0: 嗯，
1: 这个是全身其他地方的血管。我们外周的血管是天生有弹性的，有一层外弹力膜，所以在压力变化的情况下，它可以有一定的代偿，收缩呀、舒张，它不至于破裂。
0: 好，那脑血管呢？
1: 我们再来看脑血管。刚才我说了，脑血管天生是缺少一层外弹力膜的，所以它在压力增高的情况下就没有代偿，没有弹性嘛，就非常的容易破裂。你看，在血压增高的情况下，血管爆了。
0: 那当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得脑出血的可能性会更大呢？
1: 其实没有非常标准的告诉你血压超过100几就会一定脑出血，但是有统计显示，如果长期高于180、120的话，脑出血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但是每个人的脑血管和自身的危险因素还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有糖尿病，有的人有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或者有的人长期大量的饮酒，高脂血症，这个时候他可能发生脑出血的血压就不一定非得是180、120。
0: 嗯，
1: 每一个人能够耐受的血管不破裂的血压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明白。
1: 不能够告诉大家一个固定的数值，但是只要血压超过140、90这个标准，实际上都有得高血压的风险。
0: 高血压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是否还会累积身体其他的一些重要器官？
1: 我们只知道脑出血非常可怕，因为它是我们的中枢。实际上在我们心内科非常常见的心肌梗死也跟高血压脱不了干系。
0: 嗯，
1: 因为高血压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它可以在很早就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用数字扫描风险，分毫避险。
1: 如果你的体重超过标准范围10%以内，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可以达到10.3%。
2: 专家带您用数据解码高血压，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看赵主任带来的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数据。这组数据呢是10或5，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赵主任，
2: 这个指我们在降血压的过程当中，高压也就是收缩压每降低1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也就是我们的低压每降低5毫米汞柱，都可以带来后续器官损害风险的大幅度下降。
1: 哦，高压和低压降的这个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2: 对，不一样。
1: 哦，那刚才您提到可以降低高血压的一些患病的风险，具体指的是哪些风险呢？
2: 是可以降低高血压严重并发症的一些发病风险。
1: 嗯，
2: 其实两位嘉宾都是高血压患者，那么高血压如果高压降10或者是低压降5，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是只要我们做了，我们就可以把后续的风险大幅下降。
1: 嗯，
2: 我们来看脑卒中的风险。脑卒中是包括脑梗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脑出血，可以下降35%。
1: 哦，
2: 冠心病心肌梗死的风险可以下降20%，而心衰的风险可以下降40%。也就是我们多少管控一些，就可以让所有器官损害的风险有一个大幅的下降。
1: 这个买卖划算啊。
2: 对呀，
1: 而且刚才您提到呢，让我们的高压降10毫米汞柱和低压降5毫米汞柱，做起来呢并不难。那具体该怎么做才能够降下来呢？
2: 要么你用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改善，要么配合积极的药物治疗，降10或者是5毫米汞柱并不是难事儿，但是看肯定是降不下来的。
1: 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看赵主任带来的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数据。
2: 4呢是指肥胖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是普通体重人群的4倍。
1: 嗯，那这个里边呢，我们首先得明确一个标准，那胖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明确是肥胖人群了？
2: 对，这太重要了。对于肥胖、超重和正常体重或者是低体重，世卫组织都有明确的定义，是用体重指数这个 BMI 来表示。体重指数在24到27.9之间就算超重了。如果超过28，在29.9之间就算作肥胖，如果超过大于等于30就算重度肥胖。
1: 那我们再给大家来明确一下 BMI， 也就是体重的指数怎么样来计算。
2: 体重指数是用你的体重，单位是公斤，除以你身高的平方，身高的单位是米，这样来计算。
1: 好，那我们今天现场也请到了王磊和梁大姐，欢迎两位的到来。我们帮王磊先来计算一下，你的身高体重分别是？
3: 我的身高是175，体重我是98公斤。
1: 好，那就是98除以1.75
3: 的平方，
1: 再除一个1.75，等于32。那显然大于30了。
3: 对对对，基本上我已经是很接近了，但是我这很不容易了已经。
1: 他应该是属于
4: 重度肥胖。
1: 重度肥胖。那我们再来算一下梁姐的，方便透露您的身高体重吗？梁姐，
5: 我的身高是1米68，然后体重是64公斤。
1: 22，那我们对照一下，
2: 正常体重。
1: 但您刚才提到，如果要是特别胖的话，那有可能得高血压的这个比例会大大的增加，这两者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呢？
2: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这个是评价正常体重和超重和高血压的关系。我们来看最左边，如果你的体重超过标准范围10%以内，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可以达到10.3%，是比正常体重的人稍高一点点。但是如果你的体重继续增高，超过了标准体重，达到10到20%之间，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就会继续增高，达到19.1%，是正常体重人群的2.5倍。如果更胖了，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的50%到60%，这时候高血压的发病率就可以达到50%以上。

0: 么是正常体重人群的多少倍呢？7.2倍。
1: 就是相对于正常人来说，只要是胖的人群就更容易得高血压，而在这部分人群当中，你越胖得高血压的风险就会越高。
0: 没错。
1: 那为什么胖和高血压有这么直接的关系呢？
0: 主要胖第一点，心脏负担增加，就像你每天背着10到20公斤的这么一个重的包袱，给心脏增加了很多负担，它要增加心肌的收缩力啊等等。那么肥胖同时会增加交感神经的兴奋性，让心率增快，血压也会增高，所以长此以往这样下去，血压就逐步逐步就增高了。那么在高血压的发病危险因素当中，超重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所以我们经常要建议大家管理好自己的身材，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远离各种各样的危险疾病。
0: 没错，
1: 如果我们把体重能够降下来的话，那对于控压，对于降压有没有帮助呢？
0: 太有帮助了，哪怕你降个2公斤到5公斤，血压都会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降幅。在这儿我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患者，男性，因为他身高不够高，大概只有1.6米左右，但是体重呢接近100公斤，所以我手诊他的时候他就比较圆哈，得吃3种降压药才能够把血压控制满意。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必须得减重，1年以后等我再在诊室见到他的时候，我没有认出来，因为他在健身房通过规律的健身运动把体重降到了一个正常的标准范围，而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他现在1粒降压药都不用吃了。
1: 真的吗？那他的血压水平如何呢？
0: 非常的正常。
1: 哇，
0: 所以通过减重来减少降压药的使用，甚至是停用降压药，这样的患者并不在少数。
1: 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看赵主任带来的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数据。这个数据呢是大于50%，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指的是50%以上的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的患者都可能合并有高血压。
1: 那我们首先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大概是由几种原因所引起来的。
0: 大家看这个大屏幕，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气道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你呼吸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打鼾，是气道微微有一点点狭窄，在气流通过的时候就会有均匀的鼾声，但这个呢是很均匀的。什么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就是气道有明显的阻塞了，气流通过不畅，甚至是会堵上，氧气根本进不去，这种的情况我们就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 但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和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呢？
0: 咱们如果白天的时候把你的口鼻都堵上，缺氧的状态，你会挣扎，手脚乱动，是不是有一些睡觉严重打鼾的人也会合并手脚乱动，甚至是会踢伤同床的人，或者把同床的人给踹下去的也有发生，对吧？就是因为缺氧。那么在缺氧的状态下，这个睡眠，整个的睡眠会变得非常浅，睡眠的结构支离破碎，没法享受高质量的睡眠，哪怕你睡够10个小时也跟没睡一样。那么对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患者还有一个特点，除了打鼾呼吸暂停，他白天会嗜睡，老觉得白天犯困，坐在那儿就会睡着。
1: 对
0: 啊，那么其实呢，这都是由于夜间缺氧，在缺氧的状态下，交感神经一定兴奋，心率一定增快，血压一定增高，才能够保证你正常的机体运作的状态。所以长此以往，你在睡觉的时间长时间缺氧，那交感神经长时间兴奋，所以高血压就发生了。睡眠的时候应该是迷走神经兴奋，血压低，心率慢。
1: 哦，那两位目前睡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问题呢？
2: 好，干嘛有没有啊？我周边人都观察我，我这个是到了一定的级别了，这已经，您知道吧？就是我要睡觉，这屋里一般人是睡不了觉的。就我这呼噜声就能这么大。
1: 那有没有呼吸暂停？
2: 有，还是很严重的。我最高的记录就是能卡一次，能到1分多钟。
1: 1分多钟不喘气吗？
2: 对，就是60多秒。
1: 哇，
2: 不喘气，
1: 太吓人了。
2: 就能到这么严重。现在可能比那会儿好了，可能1小时能有四。

0: 是7-8次，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一小时能有64次，就是平均不到一分钟就有一次，然后呢一次还能超过，最长的还能超过一分钟。
1: 那他这属于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了。
2: 对，对，鼾声大，鼾声如雷，然后还不规律。
0: 对，
2: 我上周看了一个患者，他给我说的我一直特别记忆深刻，很有趣，是他家的邻居发现说咱们楼道里的声控灯好像有问题了，发现它夜里很诡异的就亮了，然后一会儿就灭了。他是一次晚上回来发现的，然后这个邻居就找规律，发现可能跟你们家的老张打鼾有关系，就是声音特别大，他隔着房间就楼道里的声控灯都能够亮。
0: 一般人呼噜声是把那个别人得震醒了，得别人推，我打呼噜最高境界能把自己震醒了，就一呼噜把自己就震醒了。哎呦，这谁打呼噜这么大声啊？
2: 如果你的家里人跟你说你打鼾了，甚至是夜里把你推醒了，同时您有合并有高血压，到医院去查一下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还是有必要的。首先呢，我们要到医院去做连续的睡眠监测。现在呢，医院也有非常方便的便携式的小机器可以拿回家，这样你在家里环境下睡觉睡得更好，也是更自然的状态，然后再把这个装备拿到医院去分析数据。那么第一点，在连续7小时的睡眠之内，如果发生30次以上的呼吸暂停，每次暂停超过10秒，这个就算一个标准了，
1: 就算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了。
2: 对，
1: 那我估计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太多了。
2: 10秒钟也不容易呢，像刚才嘉宾讲他停了1分钟，我觉得这要憋1分钟也挺难受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每小时发生5次以上的低通气，老百姓理解就几乎不喘气儿了，那么这个也可以算作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确定的数据，因为那个在医院做的睡眠监测还会有血压血氧同时配合着一块儿来做。
1: 那如果我们能够避免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出现短暂的呼吸暂停，那对于控制血压有没有帮助呢？
2: 太有帮助了。所以经常一些吃了降压药，体重管理也好，盐管理也好的患者，就是血压不达标，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关注他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这样的患者可能通过治疗这个，比如说手术治疗，或者是睡觉的时候佩戴呼吸器的治疗，能够完全协助充分的管理好血压。
1: 那下一个数据出现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两位啊，大家是否清楚我们每天啊应该摄入多少克的盐是正常的健康的？梁姐知道吗？
3: 我觉得应该是8克左右吧。
0: 不是说6克吗？这差2克啊。
1: 我们下一个数据呢是和摄入盐有明确的关系。那刚才两位的回答是否正确呢？待会儿我们请赵主任来做出回应啊。那我们来看有关于高血压的下一组数据。10克，可以给大家明确一下。
2: 首先两位嘉宾不要以为自己盐吃少了，这个10克是目前统计的我们中国人每天吃盐量平均的一个数据，达到了10克。甚至是有一些像偏北方的地区啊，比这个更高，能够达到13克以上。对于刚才主持人问两位嘉宾的问题，是我们中国营养膳食指南给我们的一个规定，对于我们中国人群每天的盐摄入量，以前是6克，但是已经改了5克，
1: 更严格了，
2: 更严格了。
1: 但是从这个数字呢，能够反映出来，其实我们中国人每天吃盐的量是超量的，
2: 几乎达到2倍，一直是超量。
1: 那为什么如果要是这个盐吃多的话，得高血压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呢？
2: 盐摄入过多也是高血压患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因为我们知道盐，大家都有经验，在我们调馅的时候往这个蔬菜里面撒点盐，就杀出好多水来。这个呢，就是因为氯化钠，盐是氯化钠，它有吸收水分的作用，它会把更多的水分拉到血管内，这样血管内的血容量就会增加，体内呢就会造成钠水储留，这样就会导致高血压。
1: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吃了那么多的盐。
2: 是的，还有我们日常中还会有一些隐形盐， 就是我们看不见，但实际上这个食品它是含盐的。

0: 的，甚至是一些口味是甜的东西里面也是含盐的。我们还要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关注一下它的配料表。
1: 我们先拿上一些相关的道具。
0: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展示了两个我们日常经常吃的零食哈，让大家关注和计算我们额外摄入的盐量。大家来看这个薯片啊，这是我们日常小零食当中很常见的，如果是刷剧的话可能轻轻松松一包就吃进去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配料表写得非常清楚，每30克含有氯化钠的量是170毫克，那么这一包薯片是135克，也就是至少是4.530克。那经过我们计算，这一包薯片吃下去等于你吃了2克盐。
1: 因为这里边体现的是钠，那怎么把钠和盐给它换算一下呢？
0: 1克盐等于400毫克的钠。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钠是2000到2500毫克，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健康膳食指南给我们定了5克盐，就是5×4等于是2000毫克，刚好是一天人体的钠摄入需要量。
1: 哦，这是2克盐。
0: 对，这一包薯片吃下去1天2克的盐就已经吃进去了。
1: 显然就是又超了。
0: 对，我们再看另外一种酸酸甜甜的女生很爱吃的一种零食，就是话梅哈。我们坐火车呀，坐飞机呀，刷剧呀，写稿子的时候可能都要嘴里含一点。那我们来看看它的钠含量，每100克的话梅含有1528毫克的钠。
1: 好高啊。
0: 当然这一盒的量比较大啊，这一盒是330克，100克就含有1500多的钠。
1: 这个是4500克的钠，算下来就是10克多的盐，
0: 12克，
1: 太可怕了，那是2天半的盐量啊。
0: 是的，这一盒当然也有点多啊，我觉得这样我吃一次可能也就吃1克2克哈。但是也有的人难免就会吃的多，所以大家就注意了，我们日常的很多喜欢吃的小零食含钠量都比较高。无形中你就多摄入了很多盐。
1: 好，那我们通过10克盐的这个数据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0: 如果血压不增高，或者是血压尽早的达标，我们的口味一定要淡一些，要轻一些。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血脂异常，你真的关注过吗？
0: 但是不是我不严控，我就一定得心肌梗死？
2: 无声杀手，害人不浅，科学管理，防患未然。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继续来看赵主任带来的高血压的相关数据。这个数据是25克，指的是什么呢？
0: 25克指的是如果每天酒精的摄入量超过25克，

0: 高血压发病的风险就会增加40%。
1: 哇，那这个增加的风险性也太高了。
0: 对，快接近一半了。
1: 但是我们对于酒精的25克可能没有一个形象的认识哈。这样，我们辛苦赵主任呢，结合具体的道具来跟大家说明。赵主任，我们准备的是实实在在的酒，可是刚才的这个数字呢，体现的是酒精的克数。那这两者之间是怎么换算的呢？
0: 对，我要告诉大家怎么来换算。我们说的是酒精的摄入。刚才我给大家带来的数据指的是酒精摄入超过25克，而不是说一瓶酒摄入25毫升。我们知道白酒啊，像今天我们准备的这瓶是56度的白酒。一般来说呢，我们把白酒和水的比重看作是1:1，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按1:1计算，一瓶500毫升的酒，如果它是53度的话，500×53%，也就是说，这样一瓶酒含有265克酒精。那这样来说呢，我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日常当中常见的白酒、啤酒、红酒，我们每天应该不超过多少的量。这个酒精的度数是稍微高一点的，这个是100毫升，100×56，这一小瓶就有56克酒精。如果一天不超过25克，那实际上不到一半。不到50毫升。
1: 如果喝这一小瓶的话就超量了，
0: 一天的量就超了，
1: 那高血压的患病风险就增加了不止40%了。
0: 长期大量饮酒是高血压的发病原因之一。但是大家喝酒的观众有没有体会，这一小瓶一顿很轻而易举，都不用杯子，直接拿瓶子就喝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小的家里喝白酒的杯子，每天不要超过50毫升，尤其是高度白酒。
1: 就是一两。
0: 一两。白酒不超过一两。那么对应着啤酒呢，这一罐是比较小的，大家看我手握着啊，我们比较常见的330毫升的。这一罐呢是500毫升的，现在夏天比较常见的是这种大罐。那对于啤酒来说，通过刚才的计算方法就告诉大家，一天不要超过300毫升，这一罐就多了30毫升。我们再来看红酒啊，很多好的红酒呢，大家也是觉得可以软化血管啊等等，这些也会喝的。如果是喝红酒，按红酒的度数来说，每天不要超过200毫升。
1: 就这么大的杯不能超过半杯。
0: 对，其实我日常工作当中会经常劝一些患者少喝酒，然后有的患者就跟我说，我一顿就喝1礼拜的，特别自豪的样子。
1: 那一顿喝1斤啊，所以只要是超标，酒精摄入的过多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高血压的出现。
0: 对，长期大量的酒精摄入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之一。
1: 梁姐和王磊目前有饮酒的习惯吗？
2: 现在不饮酒，但是工作上班的时候呢，有应酬会喝酒，每周都会有这么2-3次，喝的红酒比较多。
1: 会喝超量吗？会超过25克酒精吗？
2: 肯定会超，一次的量应该刚才那样的杯子差不多3-4杯左右吧。
1: 满杯3-4杯啊？
2: 差不多。
1: 哇，那这个超标了，
2: 差不多半瓶。
1: 那你有没有发现喝完酒之后血压会上升呢？
2: 是的，如果连续有这么1-2次应酬之后的血压就不好了。
1: 王磊有饮酒的习惯吗？
3: 我很庆幸到目前为止还没学会。这个基本上酒精对于我来说只有外用没有内服的时候。但是我周边很多朋友就像赵主任说的，这个一顿就得是一瓶，就是咱说白酒啊，还得喝高度的。
1: 那在你的小伙伴当中和同事当中，有没有特别爱喝酒的，然后年纪轻轻血压就挺高的？
3: 很多。很多。他们不但说血压高，而且刚才我赵主任说那个，他们年轻还不用药。这是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
1: 所以刚刚两位嘉宾提到了两个问题，我希望赵主任能帮我们明确哈。第一个呢，就是梁姐提到的，他已经有高血压了，如果再饮酒的话会对他血压有什么样的影响，怎么来控制，这是第一个问题，先请您来明确。
0: 首先呢，这个高血压患者经常会跟我说，我喝完酒血压会下降啊，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在刚喝完酒的4-5个小时之内，由于酒精扩血管的作用，血压会暂时的下降。

0: 降一下的。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叮嘱患者，你不要在计划今天晚上要去喝一顿大酒的时候，你的降压药可能是不是要酌情减减量，因为降压药跟酒精的共同作用，就有的人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1: 会低血压。
0: 低血压，对。但是如果长期饮酒的话，在过了饮酒的这四五个小时，酒精就开始刺激交感神经。大家有没有觉得喝完酒过一阵子话特别的多，特别的嗨，特别的兴奋哈。这个时候就是因为酒精刺激了交感神经，使它的兴奋性增加，我们的血压增高了，心率增快了。如果长此以往这么去刺激它，那高血压可能就不好控制。
1: 那第二个问题是王磊提出的，他身边有很多年轻的小伙伴还没有意识到喝酒和高血压之间有直接的关系，那针对这些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那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长期大量饮酒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如果是一个长期大量饮酒的年轻人，最好是经常的测测血压，自己高还是不高。因为刚才咱们看了，如果每天超过25克的酒精摄入，高血压的发病率会增加40%。有可能他现在不高，他在年长几岁，再过几年他血压可能就高了。所以能少喝呢尽量少喝，没有应酬的时候在家自己就别喝了，然后定期的监测血压，如果达到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该用药就早点用药。
1: 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介绍，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大自然中，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每天在上演，成败取决于速度、力量和运气。无论是幽深海洋里的较量，水面之上的突袭，峭壁间的捕猎，还是密林中的出击，野生动物们为了生存各展绝技。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无家运营 CCTV10 科教及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

首医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鱼的最佳搭档为什么是韭菜？
1: 太生猛了。
0: 在贵州荔波县，鱼的最佳搭档为何是具有特殊味道的植物？
2: 有种比较冲的味道。
0: 在云南会泽县，鱼的最佳搭档为什么是石板？
1: 哇，我都不敢下了，我太可怕了。刚才
0: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是鱼去腥增鲜的最佳搭档。
3: 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始于增香提鲜，各地的人们都有着独门秘方，有些朴实，有些闻所未闻。
2: 这么大一个，都快到帽子了。
1: 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当地人最爱的美食竟然是鱼包韭菜。有着腥味的鱼和有着冲味的韭菜，搭档的美食会是什么滋味？
3: 动手吧，韦师傅。
1: 在贵州省荔波县，鱼的最佳搭档不再是韭菜，而是有特殊味道的植物，
4: 比如说比较冲的味道，
2: 一定要抓着它的这个脸是吗？
4: 它会咬我们。
1: 看两位大厨田野 PK， 看谁制作的鱼更鲜。
5: 等一会儿你再尝我的。
6: 哦，好。
1: 在云南省会泽县，有很多没有见过的鱼，还有上百千克的大鱼。要想吃鱼，不仅得胆子大，还得有一把子力气。
5: 啊，对对，
2: 好大！
5: 看一下，看一下。哦，对对对，注意注意，站稳，站稳。哦，站稳，站稳。哦，不能站稳。不行。
1: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给鱼去腥增鲜的最佳搭档。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执心，我现在就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东南部，三都水族自治县。这里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水族自治县，聚居了全国63%以上的水族人口。
4: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被称为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地方，这里生活着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水族。每年农历8月到10月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水族村寨最忙碌的季节。水族最隆重的节日端节，这是庆贺丰收、祭祀祖先的日子。在这里有一道菜家家必备，这是祭祀和招待客人的头道菜，这就是鱼包韭菜。村宴师傅韦学猛做的鱼包韭菜远近闻名，先跟韦师傅去抓鱼。
5: 我先下去啊。
3: 太生猛了，
5: 又跑了，
3: 他从下面游走了，看来我这个工具插得不够深啊。
5: 那我重新抓。
3: 抓鱼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
5: 就这么了。哎
3: 呀，我要游走了，在这儿我要走了。
5: 不是在这里，没有没有啊。
4: 尾部飘红的稻田鱼是制作鱼包韭菜的上品。稻田鱼在稻田中游走捕食，身体非常灵活，肉质紧致细腻。韦师傅说，有了鱼，接下来就是收集鱼的最佳搭档韭菜。有些腥味的鱼和有些冲味的韭菜，真的可以友好的相处吗？
5: 就是大韭菜，还有一种小韭菜。那个小韭菜呢，你个煮鱼的时候不好吃，那个稍微带一口。
3: 韭菜味很浓，
5: 很香。
4: 这是一种当地特有的韭菜品种，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纤维素，还有独特的香味。韦师傅说，一定要用大叶韭菜，它和常见的韭菜相比，口感更有嚼劲。也是鱼包韭菜的必需品，中空的菜感可以使它吸足鱼包韭菜的汤汁，成就浓郁的滋味。稻田鱼、韭菜、叶用玉都已齐全，韦师傅说还缺少一种决定着鱼包韭菜味道的精华食材——辣椒。单单一道鱼包韭菜就需要三种辣椒：本地皱皮线椒提供香味，美人椒提供甜味，小米椒提供辣味。
3: 这个冲辣椒的地方太传统了，就是辣椒的味道，
5: 一两百年了嘛，差不多。他用那个石头打出来，整个寨子这家了。一过年的时候，就是冲辣椒，就是在这里冲。
3: 全村人呢都在这弄。
5: 是啊，是啊。
3: 动手吧，韦师傅。
4: 历经岁月沧桑的斑驳石冲，陪伴了水族人家上百年的时光。食材放入凹槽，一手拉绳，一脚踩踏，另一只手用竹竿把辣椒拨回凹槽中。时光流转，传统依旧保存。在捶打中，三种辣椒融合的辣香味扑面而来，每一下捶打更像是水族人家对生活的决心那么火热。
3: 韦师傅，我能试一下吗？哎呀，
5: 古老的时候还是用这个来冲骨子啊，还有打人里鸡啊，就是用这个来冲骨子的。
3: 在一边踩的时候还得一边搅，但是我做

0: 我还得跟雷师傅打配合，看这木头还挺重的。那雷师傅，咱们用这种传统的冲法来冲辣椒，它味道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肯定不一样啊！嗯。
1: 冲出来的辣椒味道浓郁，保留了辣椒的口感和色泽。三种辣椒制成的辣椒酱，加入花椒、甜酒、盐，充分搅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0: 然后放那个黄菜，
1: 里面是有点空心，
0: 空心它都吸收那个酸辣大韭菜，抓一把就可以了，一小把你不要抓，一两边
1: 像包粽子，
0: 对，是是是，牛，
1: 牛。
0: 对啊、
1: 这其实也是有花型的，
0: 哎，是的，
1: 咱们这个鱼包韭菜这么看还挺好看的。
2: 鱼沿脊背剖开，腹部相连，摊开的鱼上依次放入辣椒、夜用玉、韭菜，在合拢。每年端节前一天都是水族人家最忙碌的日子，家家户户都在制作鱼包韭菜，外出的游子也回到了村里，这是团聚的日子。柴锅老灶是煮鱼包韭菜的标配，鱼、酒、辣椒、酸、盐先后入锅。
0: 好，就这么多了。
2: 炖煮12小时，等待锅内的食材散发香味，又彼此交融。12小时的炖煮，鱼肉、韭菜、夜用玉和辣椒的滋味相互融合。有韭菜加持的鱼会有什么独特的味道呢？
1: 咱们这个闻起来就前菜独有的那种酸辣的味道、
0: 啊、是是是是这样的，尝那个鱼的味道吧。
1: 好，
0: 嗯，感觉怎么样？
1: 它有一点点甜，
0: 是，
1: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辣。
0: 是啊，
1: 嗯，是这么个味道，这个鱼特别入味，它吃起来是那种绵的感觉。我刚吃了一个鱼骨酥，韭菜的味道已经被中和掉了，更多的是还是酸辣味。
2: 鱼肉细腻柔嫩，吸满汤汁，味道浓厚。端节的前一天晚上，邀请亲朋好友到家，用鱼包韭菜招待大家，各家欢聚，通宵达旦，村村起舞，处处铜鼓声声，共贺佳节的欢腾。虽然同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但是料理鱼的方法却十分不一样。荔波县茂兰镇的人，两位民间大厨用山间植物为鱼增鲜提香。莫传喜挥刀而下，快、准、稳，这是在厨界摸爬滚打10多年的老手，很少会有失误。
3: 粒粒都是饱满的。
2: 莫演技，本地土生土长的厨师，对于这片田间的极致味道了然于胸，可以做得炉火纯青。两位大厨已就位，他们要烹制的食材就是这片稻田里的极致之鲜鱼。
4: 稻花鱼我们来了，
5: 抓鱼啦，
0: 抓鱼啦，快点，
4: 我们要开始抓鱼啦。
2: 稻作闻名，鱼稻共生，是茂兰布依族的一大特色。稻花鱼吃稻花长大而得名。
4: 这个泥好软啊，好凉，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软。这个泥
6: 软了多久？
2: 莫大哥说，稻田随便抓个十几千克鱼不成问题。稻田里的大哥大姐小朋友们全都收获满满。
7: 你不要我就拿喽。
2: 稻花鱼要和什么搭档才能造就顶级鲜味呢？两位师傅兵分两路，开始寻找食材。味道调查员先跟着莫演技师傅去山间寻找制作稻花鱼的关键食材。这个食材有个特别的名字，臭牡丹。
3: 闻起来是很臭的。
4: 嗯，有种比较冲的味道。
3: 哦，是。
4: 怪怪的，
3: 味道是臭，拿去烧的时候味道就变香了。一条鱼可能要7、8遍叶子，
4: 这么多，应该够了，我觉得。
3: 不够，
4: 还不够啊！下面还有，我们到下面再去摘。
2: 臭牡丹和稻花鱼的组合究竟能呈现什么样的味道呢？一会儿揭晓。味道调查员赶紧找到莫传喜师傅，看他制作稻花鱼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4: 什么？咱们要连根拔吗？
3: 对。
4: 咱们是用这个叶子还是用这个根？
3: 叶根
4: 打一个结。
2: 两位师傅都采集到了所需要。

0: 好的食材，接下来就到了厨王争霸赛的时候了，火也升起来了。莫传喜师傅要制作糟辣鱼，莫演技师傅要制作烤鱼，看两位大厨各出奇招，谁的稻花鱼更加美味呢？味道调查员先来到莫演技师傅的身边，臭牡丹叶子跟稻花鱼怎么结合呢？
1: 烤一下。
2: 哦，先要烤叶子，
1: 烤到软就行了。
2: 刚才师傅说呢，因为咱们待会儿这个叶子得包鱼，因为直接包的话是有点硬，是
1: 硬啊，烤软，包起来好包一点。
2: 我觉得待会儿我也烤熟了。
0: 帮莫演技师傅烤好臭牡丹的叶子之后，味道调查员赶紧到莫传喜师傅那儿看看情况。
1: 接下来就要上火煎了。变成金黄色的
2: 广菜叶，这么大一个都可以当帽子了。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呀？
1: 把那个鱼盖上，
3: 盖一片就行。
2: 盖一片就行了是吗？就这样盖着是吗？
0: 广菜学名叶用玉，用它的叶子当作锅盖用，是茂兰镇布依族人的创新。焖煮几分钟，叶用玉叶的味道渗透进鱼肉中，使鱼肉中自带清香之味。味道调查员赶紧回到莫演技师傅这儿，他正在用烤软的臭牡丹叶子来包裹稻花鱼，没想到这包鱼竟然难倒了味道调查员。
1: 不是，
2: 刚才那叶子都特别小。
1: 这里折过来就行了。
2: 咱们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臭牡丹来包稻花鱼呢？
1: 老一辈子传承下来，这个因为这个叶子看起来是臭的，但是拿去烤的时候是香的。
0: 一条稻花鱼需要七八张臭牡丹叶子重叠着包裹，最后用干稻草固定成长方形。包好的稻花鱼需要在炭火中完成蜕变。
1: 下来开始烤了。
2: 烤了，把肉会扒开是吗？
1: 对。
2: 哦，我们是用这个灰的余热把咱们这个鱼给煨熟，那我们就静静等待这个美味，得一个小时。
0: 莫演技师傅做的烤鱼此时已经都埋进了灰中，味道究竟如何，等待一个小时后见分晓。另一边，煎鱼的香味扑鼻而来，吸引味道调查员到莫传喜师傅那儿看看情况。
2: 咱们糟辣大概是要放多少啊？
4: 三勺。
2: 特别的香，我觉得就是变成红色是吗？
1: 红色。这个水沙酱你放时间长了，这味道出来太多了，它味道又变去了，它也不鲜了。
2: 就是在放鱼之前放。
0: 莫传喜师傅说的水山姜，它其实叫石菖蒲，多年生草本，自带浓郁的草木香，做鱼必放的调料之一。将稻花鱼放入锅中，同时要将石菖蒲捞出，时间、火候、经验说话，这道糟辣鱼到底滋味如何呢？一会儿见分晓。
2: 我们现在要把它给找出来。哇，稻花鱼，哎，它这个叶子已经被烤得焦焦的，这臭牡丹一点都不臭了。
1: 尝一下，这一个是你包的。
2: 师傅，您这都能认出来？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包的？因为比较丑是吗？
1: 不是不是。
2: 我觉得师傅真的非常照顾我的情绪，他直接说这个比较特别，实际上就是包得非常的不专业。臭牡丹的叶子外面是焦焦的酥酥的，都已经开始扑簌扑簌往下掉了，但是里面非常的还是非常的嫩，这个叶子新鲜的汁液都被锁在里面了。哎呀，果真和我想的一样，这个鱼肉很嫩，看上去就很嫩。
1: 尝一下，
0: 外面的叶子烧得焦脆，里面的鱼肉经过植物的提味，汁水鲜嫩，芳香四溢。
2: 这个皮都是金黄色的，很酥脆的。好好吃，
1: 是吧？
2: 而且这个鱼两面有不同的味道，一面更加嫩，然后这一面呢是烤的金黄金黄的，就是焦焦的，但是呢又不会特别的老。
0: 烤鱼上下两面，火候不同，焦香程度也不同，一边酥脆，一边鲜嫩，保持了稻花鱼鲜甜的味道，也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口感。正当味道调查员和莫演技师傅开心地品尝烤鱼时，莫传喜师傅也来了，他会怎么评价烤鱼呢？
1: 我也尝尝。
2: 两位师傅在一起啊，您尝尝这位师傅。

0: 我看你的好不好吃。等一会儿你再尝我的。
1: 哦，好。
2: 两位师傅现在有一种 PK 的感觉了。
1: 太原味了吧？
0: 要它鲜味，就是要它的原汁原味。
3: 看来两位师傅都比较崇尚食材最本真的味道。烤鱼已经完成，不知道莫传喜师傅的糟辣鱼味道怎么样呢？
2: 那我就吃最上面这个了。好吃，很入味儿，鲜甜的，很香的一种辣味儿。来，咱们烤鱼的大厨来尝尝咱们的糟辣鱼，看看跟您的烤鱼比起来味道怎么样。
1: 特别好吃。
2: 特别好吃是吗？
3: 不论是烤鱼的鲜甜还是糟辣鱼的鲜辣，都是茂兰镇布依族人最传统的烹饪方式。在田间吃上一顿路边野餐，让味道调查员体会到难得的满足感。布依族的鱼肉美味远远不止于此，烧焦鱼、各种味道调味的稻花鱼，满足了茂兰镇布依族人的味蕾。人们从土地中收获了稻谷，鱼儿通过吃稻花而肥美，人们捕捉了鱼儿制作美食，自然规律哺育一代又一代。接下来转战云南省会泽县，在那里吃鱼不仅胆子要大，还要力气大。那里的鱼有多奇特，它的搭档有多难寻呢？
4: 我叫李建佑，没有我不知道的鱼，没有我不了解的鱼，我是养鱼大咖。
3: 听老乡说，这10万平方米左右的鱼塘里一共有45种罕见的鱼，这些鱼一般人是没见过更没吃过。要想知道这鱼有多稀罕，先找到李建友大哥，他跟这些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
5: 大哥，它肚皮是白色的，我可以抓它。哎呦，啊，这么有劲儿啊！
6: 第一了，那我们土著鱼是在下面那个池子，我还是先带你上转山吧。
5: 捞鱼还上山啊？
3: 味道调查员已经准备好下水捞稀罕的鱼了，李大哥却要带味道调查员先上山。他说山里有一样宝贝，有了这样宝贝，鱼才能呈现不一样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宝贝呢？
4: 活的主要是它这个碎石有点滑，有点恐怖。慢一点慢一点，看里面看里面。
5: 啊，不敢！哦，有点怕，脚有点打滑。啊，不敢！为什么一定要挑战，老是挑战高度？啊！啊，我真怕了，你还拍？
3: 没想到李大哥说的山竟然十分陡峭，还经常有碎石滚落。就这样一步一挪，挪了2个多小时，李大哥说藏宝贝的地方到了。宝贝在哪儿呢？
5: 大哥，你砸这个石板干嘛呀？
7: 我砸了，捡了个干房子。
5: 这个石板刀一块块自己背下去吧。
7: 现在不行，要背捡背回家。
5: 还可以干什么？
7: 还可以干说，只是说五花肉吃。
5: 还能烧五花肉吃？
3: 味道调查员跟着李大哥要找的宝贝，原来是一种石板。会泽县这一带的大山，山体大多是硬度适中的沉积岩，容易进行开采。早年间，附近的老乡都用这样的石板来盖房子或铺路。而现在，他们发现了石板的另一种妙用，烤肉、烤鱼。
4: 那就这2块了吧。
5: 烧肉吃，爷爷。要得，
8: 你不要说烫这么久呀，
5: 再放上去，
8: 就放上高上。哦，
5: 石板烧热，把肉放上去。
8: 是了吗？是了，这不才烤的时候吗？啊，
5: 是。
3: 有了老乡的帮助，石板顺利到位。下面味道调查员该去跟李大哥会会那些稀罕的鱼了。
4: 短系裂腹鱼，也就是长江上游主要支流的。
5: 好多鱼。
4: 主要支流的这个短系裂腹鱼，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驯养成功，现在是子三代了，
5: 也
4: 这个能捞能捞。
3: 在李大哥10万平方米左右的鱼塘中，有45种珍稀鱼类。 李大哥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将这些鱼类驯养人工繁殖，正是因为实现了人工繁殖，所以惠泽人

0: 才有口福，可以品尝到这一口鲜。呀
1: 哈哈，鱼在不断的撞我的脚，能捞起来吗？哦呦呦呦呦，好滑啊！啊，它的身体是黄金黄色的，然后呢，身体的中间有一道黄色的线。然后它的尾巴像是燕子的尾巴一样，特别漂亮。
2: 鲫鱼看不出蜥来，所以叫短须裂腹鱼。
1: 短须裂腹
2: 啊，短须裂腹。
1: 你看它的肚子这儿，就像被剖开一样。
2: 对对。
0: 除了短须裂腹鱼之外，味道调查员和李大哥还捞了软鳍星光鲷鱼和滇池金线鲃。这三种鱼无论是油炸、清蒸、炖煮，都是肉嫩极鲜的美味。李大哥说要带味道调查员去见另一种更稀罕的鱼。随着灯光，塘里上百条，每条都有上百千克的巨大鲟鱼都围拢了过来，这个场面有种被群鲨包围的感觉。
2: 现在抓这个就是做鱼子酱的了，
1: 我们要
2: 这个是养了十年以上的做鱼子酱的大鱼。
1: 在您这儿养了十年吗？
2: 啊，对对对，
1: 要抱起来看吗？
2: 养了十年了。
1: 哎呦天！
2: 你看一下啊，对对，
1: 好大！
2: 看一下，哦，对对对，注意，站稳，哦，站稳，哦，不能那个站稳，不行，不能那个抱。
1: 到牙了，
2: 能抬一下就行。
1: 嗯，抬一下，
2: 这么。
1: 哇，好大个！
2: 它动了，你就不放了。
1: 像海豚一样。
2: 因为重。啊！宝宝，不要抱，不要。
1: 打个招呼吧。
2: 啊，你轻轻捧它一下，朝上面抬一下。哦，对，
1: 啊，咬手了。
0: 鲟鱼作为古老的一种鱼类，浑身上下都是宝，一条鲟鱼就可以成席。要想品尝到鲟鱼的美味，李大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3: 进去要换衣服，啊。
1: 我们就穿上这个无菌的工作服是吧？
3: 对。
1: 就说这个鲟鱼啊，全身都是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取它的精华，这个鱼子酱是吧？大姐您操作给我看，是从什么部位取？
4: 脱水了。
1: 哇，这么多呀。
4: 一般它的产量是整个鱼体状的12%-20%吧。
1: 哇，是特别软的，我现在不能使劲动它，对不对？这个鱼子酱就是这个颜色哈，有点发深褐色的。
5: 对。嗯，黑黄金嘛。
1: 被称为黑黄金。
0: 鲟鱼的卵是鱼子酱的原材料，不需要复杂的制作，只需要盐腌制就能获得至鲜的珍馐。鱼子酱的辨别也有学问，颗粒越大越珍贵，颜色越浅越稀有，弹性越好越受欢迎，鱼香越复杂，回味越持久。吃鱼子酱也是有讲究的，直接用小勺或者搭配到菜肴上，鲜咸浓郁。
5: 它的鱼筋龙筋也叫鲟龙筋。
1: 鲟龙筋，哦，鲟龙筋是哪个位置啊？
5: 鲟龙筋就是它的中枢神经系统，
4: 脊索，
5: 这个脊索。
1: 哦，就是背上有一条是吗？如果割断了就拽不出来了是吧？得小心点。哦呦嚯！
5: 啊，对，
1: 很有弹性啊哈。
5: 对。
1: 它是从尾巴一直到头吗？
5: 对，一直到。哇，
1: 这得好长啊！
0: 鲟鱼全身都是软骨，那条通连头尾的脊骨髓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鲟龙筋。鲟龙筋清蒸、煲汤都是极品美味。说完鲟龙筋，再来说说鲟鱼头。由软骨组成的鲟鱼头通体洁白，只需要高汤炖煮，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那就能成就舌尖上至鲜的珍馐。味道调查员有了疑问，千辛万苦搬回来的石板和这些大小各异的鱼到底能呈现什么样的美食呢？今天他要用石板制作一道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美食——石板烤鱼。因为石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吸附能力，所以不管是烤肉还是烤鱼都是好搭档。
6: 我们就问，
1: 呀，好香啊！这个鲟鱼烤到什么程度是最好吃的？稍微有点焦黄是吧？
7: 小那片，
1: 这块，烫啊，很烫啊！
4: 哎，这味道还是可以的。
1: 我觉得鲟鱼是挺适合烧烤的，跟它那个。

0: 质特别的紧实，是吧？我觉得熏鱼可以，甚至可以再烤的焦一点。
1: 我一年吃了五天是非常的。
2: 受热均匀的石板放上五花肉，烹出多余的油脂，再放上鲟鱼块和三种稀罕的鱼，让鱼肉增加了肉香味。鱼肉烤得焦香十足，再加一把辣椒、一把小葱、一把香菜，焦香与辣香完美融合。石板烧烤少了炭火的烟气，多了一丝清爽，也让这道美食呈现出满满的匠心。坐在鱼塘边，一家人一起烤新鲜捕捞的鱼，悠闲自在。
3: 吴海辉心痒更多的鱼，为家乡的生态做一份贡献。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韦学猛师傅他要制作更多的鱼包韭菜给邻里分享。莫传喜师傅和莫衍记师傅用家乡物产创新出更多的鱼鲜美味。李建友师傅要用鲟鱼开创更多的鲟鱼美食。鱼的搭档有很多，但是人们的勤劳、质朴、智慧才是美食最本真的秘方。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

0: 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每天在地球各个角落上演，成败取决于速度、胆识和运气。这些顶级猎食者不仅发起闪电出击，猎食的狂暴也瞬间燃起。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空中的掠食者。

者大师鹰。有的种类的鹰，鹰爪同熊掌一般大小，有的从沙漠掠食，许多直接在湖泊或海面上筑基。他们以惊人的视力、技巧和速度急速出击，刹那终结。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战斗每天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上演。发动或逃避攻击的时机稍纵即逝，成败取决于速度、胆识和运气。这些顶级掠食者不仅发起闪电出击，猎食的狂暴也瞬间燃起。

陵兰岛，白尾海雕的家园。白尾海雕的翼展可达2米半，是世界上最大的鹰之一。其栖息地横跨北半球，

白尾海雕通常在广袤的水域附近筑巢。他们遵循终身伴侣制，捕捉猎物、喂食雏鸟是成年白尾海雕的日常生活。雌鹰将猎物撕成小块，雏鹰的胃口难以满足，随着雏鹰年龄增长，父母会减少喂食量，这是为了鼓励雏鹰离开巢穴独立狩猎。但距离雏鹰能够独自狩猎还有几周时间，于是雄鹰继续为雏鹰寻觅下一顿食物。它扫视水面，寻找水面附近猎物的踪迹。每年这个时节，海里到处都是鱼，它会直接瞄准猎物。它以每小时70千米的速度俯冲而下，巨大的利爪蓄势待发。

几分钟后，雄鹰带着猎物凯旋而归。雏鹰日渐长大，父母轮流捕食，24小时内可以外出多达11次。很快，雄鹰又出发了。对于劳累过度的父母来说，距离小鹰准备好离巢还有1个月。

在印度，豹子和老虎等大型猫科动物通过伪装和秘密出动，追捕难以捕捉、行动敏捷的猎物。两者都是伏击型捕食者，靠的是快速发动最后一击的能力。印度北部与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相邻，很久之前，老虎的祖先迁徙至此。这些山脉是自然界中众多珍稀动物的家园，雪豹。虽然叫做雪豹，但它与老虎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大型独居猫科动物生活在这个号称世界屋脊的地方。它们进化出厚厚的皮毛，抵御恶劣天气。皮毛颜色也与雪山环境相近，便于伪装。

柔软的爪子使它能够在崎岖的斜坡上行进。这些适应性特征使雪豹在最具挑战性的生态系统之中成为顶级捕食者，但是它们也不能随心所欲。这里所有的动物都是登山专家，比如年角山羊，这是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大型野生山羊物种。它的爬坡技能几乎无人能敌，

两只雪豹幼崽在洞穴入口处等待母亲。母亲在早上天气晴朗时外出捕猎，有两只幼年雪豹要喂养，抚养幼崽总是由雌性单独承担。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在快速追逐猎物时，不会在近乎垂直的山体上望而却步。雌雪豹发现了孑然一身的粘脚山羊，它无法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悄然接近，干脆不再躲避，主动出击。

碾脚山羊滑进汹涌的河流，狩猎行动受挫，但雪豹母亲会继续捕猎。天气骤变，饥饿的幼崽还在等待母亲的归来。暴风雪中时来运转，雪豹妈妈在悬崖上发现了一只死去的碾脚山羊，她把猎物

颇像巢穴。在地球上最困难的地形之中，每一次猎杀都是一次胜利。

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相对独立，野生生物在这样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最终进化出独特的生态系统，以及独特的动物。温暖的气候也使澳大利亚成为冷血爬行动物的温室，比如蜥蜴。从居住在沙漠的澳大利亚摩蜥，折伞蜥，到常见的蓝舌蜥，但最大最主要的蜥蜴种类是巨蜥，仅在澳大利亚就有20多个品种，大小各异，

眼斑巨蜥体型最大，长度可达2.5米。尽管看起来迟缓，但必要时，这种巨大的冷血蜥也能跑起来，速度可达每小时近40千米。尤其是在面对敏捷的沙漠兔时，这种顶级掠食者对毒蛇情有独钟。

眼斑巨蜥也可释放毒素。它与利用毒液猎杀大型动物的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巨蜥是近亲。体型稍小一些的澳大利亚蒂摩尔花点巨蜥是科莫多巨蜥最亲的近亲了。曾经海平面较低，他们的祖先通过陆桥连接到达印度尼西亚。巨蜥是唯一像蛇一样拥有分叉舌头的蜥蜴，舌头上的化学感受器能让蒂摩尔花点巨蜥探索到空气中的气味。如果周围有猎物，舌头会比眼睛更早察觉。这只蒂摩尔花点巨蜥在水中纳凉，分叉的舌头发觉水滩边有一只腐烂的袋鼠。它并不挑剔，很乐意吃到这样的腐尸。

摩尔花点巨蜥有时被称为树巨蜥，它们可以熟练地爬上树木寻找活的猎物。澳大利亚许多生物都是树栖动物，攀爬为蒂摩尔花点巨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它的爪子能轻易嵌进桉树柔软的树皮中，获得抓力。它嗅到了一丝气味，靠近顶端的树洞中有一个带貂巢。带貂母亲很快就察觉到了巨蜥的威胁，她向蜥蜴发出警告，堵住入口。巨蜥后退，双方僵持不下。他如何战胜成年带貂呢？巨蜥采取了简单的战术。巨蜥突然快速从带貂母亲旁边冲过，进入巢穴。带貂母亲拼命地撕咬着巨蜥的尾巴，但巨蜥的外皮太过坚硬，它无能为力。带貂母亲只好面对现实，她的幼崽葬身于这个狡猾迅速的捕食者口中。

0: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拥有种类繁多的生物，有柔软的软体动物，也有外壳坚硬的甲壳动物。战斗在这里不断发生，防御、进攻、伪装、秘密行动轮番上演。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澳大利亚周围的浅海中，动物种类非常丰富。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大堡礁拥有近600种不同种类的藻礁珊瑚，这个生态系统中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生物，

有柔软的软体动物，比如墨鱼和鱿鱼，也有外壳坚硬的甲壳动物，比如虾、蟹。战斗在这里不断发生，防御、进攻、伪装，秘密行动轮番上演。

螳螂虾是最大的肉食性甲壳动物之一，在澳大利亚，它们有时被称为虾中杀手，因为它们拥有独特的捕食技能。

按捕猎方式，螳螂虾可分为两大类，使用拳头的粉碎派和使用长矛的穿刺派。穿刺派螳螂虾持有一排朝前的长刺，用以刺伤猎物，而粉碎派螳螂虾拥有一根坚硬的棍棒，用来击碎其他甲壳动物的外壳。

这只雀尾螳螂虾在珊瑚中跟踪猎物，就像在森林里穿行的士兵，隐蔽在障碍物后，安全时再前进。这似乎是一场有趣的躲猫猫游戏，不过有的玩家并非自愿。雀尾螳螂虾是真正的捕食者，它坚硬的腹肢可以做到重拳出击，高达每小时80千米，是所有动物中肢体出击速度名列前茅的。出击时力大无穷，以至于攻击点的水瞬间沸腾，产生的高温气泡有助于瓦解猎物。螳螂虾不只生活在温暖的热带海洋中，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寒冷水域中，一只螳螂虾生活在海底的洞穴里。章鱼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是有充分理由的，但螳螂虾可不会被轻易吓倒，反而转守为攻。对章鱼的高速冲锋略有作用，还是其他猎物比较好下手。

栖息在海底的另一种食肉软体动物是色彩斑斓的乌贼，它们或许是自然界中最善于模仿的海洋生物。乌贼能改变颜色，模仿各类珊瑚和植物，

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躲避捕食者，也是为了让猎物措手不及。乌贼采用最非同寻常的技术诱捕猎物，

从嘴里慢悠悠地伸出触腕，触腕末端有吸盘。一旦抓住猎物，它就快速收回触腕，将猎物卷入口中。对于不能使用传统方式以速度取胜的捕食者而言，这是另一个巧妙的进化捷径。

在另一个截然相反的热带生态系统中，有一种动物的舌头快如闪电。变色龙主要生活在非洲，特别是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和荒漠中，它们是蜥蜴的一个古老分支。变色龙既可以五彩斑斓，伪装成热带雨林的复杂树冠，也可以变成炎热沙漠的泥土色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或者为了吸引伴侣，它们也会不断地改变颜色。这取决于它们皮肤细胞中的色素复杂的相互作用。它们的眼睛可以独立旋转，分别寻找猎物，视野范围达360度。它们需要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监视猎物。

变色龙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紧抓树枝一动不动，而移动时速度极其缓慢。

他们把尾巴当作第五条腿来保持位置，以便施展灵巧的舌头。实际上，变色龙的舌头比身体还长，而且极具爆发力。动物学家称其为弹道舌头，名副其实。舌尖的加速度是战斗机加速度的四倍。舌头深处是坚韧的纤维，可以像拉伸的橡皮筋一样蓄能。舌头像弹簧一样释放时，会以每秒15米的速度向目标发射。蒙蔽猎物的是它们与生俱来的静止状态。变色龙静静地等待着猎物进入射程。伪装很有用，即使被发现，昆虫也可能觉得距离足够远，很安全。显然事实并非如此，舌头末端的粘液区域粘住猎物，迅速缩回嘴里。尽管看起来安静乖巧，雄性之间也可能相互攻击。两只变色龙像缓慢的中世纪骑士一样对峙，争夺最佳树枝。其中一只伸出弹道舌头以示警告。双方似乎都不想退缩，所以开始用鼻子打斗，试图将对方推下树枝。最终仍是僵持不下。

一种绝不认输的冷血爬行动物，短吻鳄。作为伏击型捕食者，他们用爆炸性的速度捕捉受困的猎物。在潘塔纳尔湿地，凯门鳄统治着广阔的河道，但在冬天河道变窄。虽然有的食物唾手可得，但在缩水的池塘里竞争激烈。像林冠这样的动物会尽量远离地面上的大屠杀。但有时时运不济，一只年幼的林冠从树上掉到河岸边，它还不能正常飞行。一只凯门鳄很快就觉察到了动静，林冠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

大型鸟类可以让饥饿的食肉动物饱餐一顿。夏威夷岛屿的西北部有一组小环礁，信天翁在此筑巢，以此为家，周围的海洋则是四处游弋的鲨鱼的家园。

下的一切一无所知。诱鲨，热带海洋中最凶猛的杀手之一。在合适的时间到访这些夏威夷小环礁，他们将迎来一场露天鸟类盛宴。信天翁一生都在利用海面上升的热气流飞行，当然这需要练习，他们需要在水面上短暂的休息，但随之而来的是极大的危险。诱鲨在水下聚集，但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毕竟他们的猎物可以飞行。那只是热身而已。诱鲨又来了，这次是从前面攻击。信天翁勉强逃脱。鲨鱼想要吃到鸟肉，另一只躲过了它的致命一咬。最终他捕到了一只，这次时机刚好。

这些大型鸟类对于它们来说是营养丰富的大餐。幼鲨以饮食多样化而闻名，事实上它们在海洋中遇到的各种生物都可能成为它们的猎物。

夏威夷东南方7500千米处是大堡礁岛屿。雷恩岛是一个格外繁忙的筑巢基地。这个时节，绿海龟纷纷来到这里。每年他们都会在此产下数以万计的龟卵，然后返回大海。诱杀是机会主义者，他不会忽略这一点。这是比信天翁幼鸟更诱人的自然恩赐。海龟的身体对捕食者来说也是一顿大餐，不过有一个厚厚的甲壳做保护。诱杀需要选取最佳方法，先绕着这只海龟游一下，龟壳充当了天然盾牌，诱杀先是攻击海龟的大鳍壮肢。最终他会吃到龟壳下的肉，不过是在同伴的帮助之下。诱杀是狡猾无情的捕食者，只要地盘上有机会，就绝不会放过。

0: 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速度与智慧往往事关生死存亡，无论是在峭壁捕猎，还是从树上出击，或是从高处俯冲，这些急速前行杀手们终将顺利迎来新的一天。
1: 我把睡眠丢了。

在森林和沙漠的小世界中，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杀手们形状不同，大小各异。昆士兰东北部的热带雨林中，鹰孔蛛在前行。鹰孔蛛是一种体型微小的高智商蜘蛛，以小博大。它们的一簇簇毛发有助于掩盖蜘蛛通常的身形。为了进一步迷惑捕食者或是猎物，它不断地抖动自己的腿，模仿森林碎屑上闪烁的光线。虽然大多数蜘蛛使用蛛网捕猎，但鹰孔蛛展现出绝顶聪明的狩猎行为。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样大小的生物具备如此解决问题的能力。它还有超群的视力，它跳跃时会使用弹力蛛丝确保安全。它放肆大胆，会攻击其他蛛网上的蜘蛛，甚至试图抢夺它们的猎物。但它从不会被蛛网粘住，因为蜡质外衣让它来去自如。他会寻找机会，使用各种方法捕猎。

高超的跳跃能力让他独具优势。这只凯氏金猪不知道，这个小个子的跳跃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50倍。有时小蜘蛛虚张声势的战略也会弄巧成拙。

快速跳跃的能力不仅仅是捕食者的武器，也是猎物逃避杀手的技能。比如小小的耕格鲁鼠，北美西部的严酷沙漠中生长着著名的巨人柱仙人掌，随处可见。致命且行踪不定的捕食者响尾蛇在此游走。其中西部林斑响尾蛇是最致命的动物之一。所有响尾蛇都是臭名昭著的伏击型捕食者，使用隐秘的武器追踪猎物。它们不仅拥有敏锐的视觉和嗅觉，头部的小凹坑中还生有红外传感器官。凹坑里有一层特殊的膜，可以检测一米内的热辐射，夜晚也能像红外摄像机一样捕捉图像。响尾蛇的响环广为人知，位于尾巴末端，由若干角蛋白环组成，用来警告其他捕食者。响环每秒摆动大约90次，但在狩猎时并不会发出响声。然而它的致命杀伤力来自其出其不意的快速出击，速度超过每小时200千米。空心的毒牙直接将致命的毒素注入倒霉的猎物体内，然后等待毒发。在美洲的诸多沙漠之中，有如此致命的捕食者在灌木丛中前行，猎物们不得不适应这一致命的敌人。一位沙漠专家耕格鲁鼠进化出了一种不同凡响的逃生策略。

耕歌芦黍长长的后肢将能量储存在弹簧一般的肌腱中，可以让其跳跃高度达到自身臀高的10倍。它们的尾巴比整个身体还长，能让它们在空中逃生时保持平衡。如此速度和敏捷使得耕歌芦黍难以捕捉，不过距离如此之近，难免提心吊胆。耕歌芦黍同样依靠速度来捕捉猎物，

昆虫在头顶嗡嗡作响，似乎遥不可及，但实际上命不久矣。你可能不会相信，耕格鲁鼠需要的所有水分都来源于食物。经过千锤百炼，它们已经完美适应了美洲沙漠里恶劣致命的环境。位于非洲赞比亚的卢旺瓜河谷，地理位置偏远，与世隔绝，是一片仿佛被时间遗忘的土地。在这里，到处都潜藏着凶猛的掠食者，然而他们不一定是王者，只有那些足够聪明的动物才能在此称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这片酷热的土地上，响尾蛇可能会引发极度恐慌，但有一种沙漠动物的等级排序更为靠前。走鹃。走鹃不擅长飞行，但擅长急速奔跑，它们的速度可达每小时30千米，这可是个体力活，难免口干舌燥，但走鹃保持体内水分的方法却很聪明。同耕格鲁鼠一样，它从食物中获取水分，但也会从自己的粪便中重新吸收剩余的水分。这种鸟偏爱的饮食有小型哺乳动物、蜥蜴，甚至响尾蛇，这可能会带来问题。因为即便被一条小响尾蛇咬上一口，也可能给饥饿的走鹃带来致命的伤害。

这条幼蛇立即盘成防御姿势，尾巴发出有名的警告声。但这并不够，这将是一场考验谁能先发制人、迅速出手的比赛。

尽管走娟协同作战，仍然保持警惕。他们拍打翅膀，摇晃尾巴，试图以此震撼对方。

搜娟越来越有信心，逐渐逼近响尾蛇，他们在试探他的决心。最终一只搜娟打破僵局，率先发动攻击。

0: 响尾蛇还活着，但已晕头转向。走娟不会放弃，继续在地上狠狠摔打。直到确定响尾蛇奄奄一息，无力反击，他才会停下。走娟还需要打断蛇骨。他没有牙齿，不能一口一口把蛇嚼成小块，所以只能一口吞下整条蛇。消化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所以猎物挂在走娟嘴边并不罕见。在多样的生态系统中，许多捕食者速度惊人，走娟只是其中之一。进化驱使着各种不同的生物采取所有必要的生存手段。速度与智慧往往事关生死存亡。无论是在峭壁捕猎，还是从树上出击，是银丝倒挂，还是从高处俯冲，这些急速前行杀手们终将顺利迎来新的一天。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

0: 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座形制各异的墓室，敞开状态的墓门，究竟有没有将盗墓贼拒之门外？奇妙的大小两只乌龟代表着古人怎样的情感？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6集。

0: 配合城市基建，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的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在鹤壁新村墓地保护区有条不紊地展开。在历时将近一年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收获颇丰，数十把卷曲的铜矛，带有铭文的羊肚，典型的商周青铜盛酒器，精致的玉戈，一系列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对这次发掘信心满满。突然出现的数座明代墓葬加大了考古队员们的工作量，也带来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棺材，棺材，棺材，
2: 先从一边抬下来看能起来吧。
1: 好，
0: 2017年，在对新村墓地进行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在位于工地西北角临近快速通道的一片区域再次有了发现。
3: 看上面有没有壁画？
4: 没有壁画。
3: 棺椁保存的怎样？
4: 棺板还存在，
1: 是不是？
3: 应该它没有完全的塌陷吧？
4: 没有。
0: 鹤壁相传为商朝朝歌所在地，相传商纣王就是在朝歌的行宫别院内建酒池肉林，之后周文王将自己的第九子分封于鹤壁，建立魏国。找到魏国都城的遗址或者任何与之相关的大型建筑遗址，这是考古队上下日思夜想的期盼。是一座石室墓葬，墓门被砖头封死，考古队员只能先从门缝中一窥究竟。
3: 它顶门是它是不是
4: 在中间偏上？
3: 应该在一块儿。
4: 对，
3: 那块儿有个顶门石。
0: 考古队员在门缝中发现墓室内部有顶门石，如何能够进入墓室是考古队员第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3: 都有石头，但是这个进去的话可能身子要很小。
0: 考古队员先将堵门的石砖取走，经过清理之后，墓门上的图案清晰可见。石质墓门两侧为平雕花卉纹，一边为牡丹，一边为菊花，这是明清墓葬多有的风格。为什么商周墓葬群范围内会出现明清墓葬呢？墓葬保存得十分完好，传统大揭顶式发掘会破坏墓葬的完整性。考古队员决定从墓门进入，但是顶门石的存在使得这一想法难以实施，机械切割则会破坏墓门的完整。这时墓葬下方的侧洞成为他们的突破口。接着考古队员开始了对侧洞的清理。这个洞并不大，而且被淤泥阻塞得十分严实，考古队员不禁担心墓室内是否也被淤泥塞满，揭开墓主人身份的关键信息是否受到影响呢？
5: 里面
6: 没鱼，
5: 里面没鱼，
6: 就是口这一点。
5: 你从这个角度，
0: 考古队员先用鼓风机将墓室内的空气进行循环

0: 接下来他们将入口处的淤泥清走之后，将安排身体瘦小的队员尝试钻入其中。
1: 好，你的任务就是把那个顶门石给它弄倒，弄得远一点，弄倒
2: 公共机给它弄上去。
3: 我接到，我接你，我一个把公共机弄进去。
2: 啊，行，好，就这样子。
4: 进吧，进吧，你进吧，跟着你来进吧。
2: 有啥不适应，或者有啥特殊情况，马上说啊。
0: 考古队员一边清理淤泥，一边往入室之中钻。经过数小时的努力，终于得以进入。借着灯光，考古队员看到一具棺椁处在入室之中。另一位队员紧随其后进入其中。门外的考古队员显得十分焦急，所幸他们看到墓室之内淤泥较少，而更多的信息需要考古队员打开墓门才能发现。
2: 老六，就是这个石头好取不好取？上来夹这个石头。好，一会儿你弄好，你说推哪个门，一会儿我就推哪个门啊。哎呀，你看那边是不是那边还有那个石片墙的嘞？错了，顶住了吧？我这老六是不是两个门同时开啊？不是，这回事啊，这，哎，好，哎，刘军，好，那边找我了啊，陈军，二，嘿，好。好，那边找我了，看哪吃着了。往外搬。
0: 墓室内淤泥不是很多，但是富有经验的考古队员们看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5: 你看这开始年这最高水位遇到这个地方，看到了吗？曾经最高的水位到这个地方，看见没？
0: 常年的雨水渗透，很可能致使棺椁已经腐烂。对棺椁的清理与保护成为考古队的重中之重。在对棺椁进行正式的清理之前，考古队员们先对棺椁进行了查看。
6: 空的，
5: 空的。最怕你底板穿了是。
0: 棺椁体积并不大，棺木外部保存得比较完整，但是棺木内部很可能已经腐化疏松。
7: 慢点，等会儿，
5: 我抬起来之后，然后你再放。
0: 他们首先对盖于棺椁之上的类似衣料进行了提取，长时间的氧化已经使他们十分的脆弱。
5: 大位置，平，这往后撤
7: ，
8: 往后撤，
5: 往哪？
9: 边上
5: 的。
0: 考古现场每一片细小的物件内都可能包含巨大的信息。在如何揭开棺盖的问题上，考古队员展开了讨论。
10: 我们先试一下三道方案。第一道方案是我们看我能不能就是找到上面的划不起来的话，我们这样水平锯。第三道方案是这样，小就按照你这个方法，你看怎么把它划的，好吧？
2: 行，一会儿我让你讲。
10: 好吧，就找一个钳子给我把这棺体都拔一下。
2: 来，人到位了没有？到位了啊。好，来，准备啊！
11: 我抬他打麦子
5: 来。关台，先从
9: 一边抬下来，看能起来吧。
5: 好。
0: 棺材打开之后，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们不禁感到惋惜。尸骨的保存情况十分不好，与腐朽的棺木掺杂在一起。而考古队员根据现场情况分析，棺材的位置也遭到了移动。
2: 这地方这还得有棺材，
10: 只要露出骨头就行。你看这外面的骨头露出来，这边的骨头就是现在露出来就行。
2: 下午去。

0: 还有就是咱这个拍照一定要注意，就是咱们的这种就是它这种榫卯结构，这种榫很卯这些结构的这种特写，对特写，还有官钉的位置啊，这些我们尽量的把这些拍全记录全。
1: 在对这座编号 M6 的墓室进行清理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发现墓室里之前的棺材数量不止一口。
2: 这个头骨应该是这个主管那个头骨昏到这个地儿了，这个销管的头骨在这个位置。
1: 根据墓室内的墓志以及出土的铜钱判断，这是一座明代墓无疑。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在其西边又接连发现了几座相同形式的墓葬。这三座墓葬一座紧挨一座，单从墓门来看都比之前的 M6 大上许多。考古队员将它们从东向西依次编号为 M16、 M17 与 M18。在 M16 墓葬的清理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情。 M16 的墓葬顶部被乱石铺满，随着覆盖于乱石之上的杂土被清理掉，一幅出乎所有考古队员预料的图像出现在他们眼前。之前大小不一的乱石经过考古队员仔细清理之后，竟然呈现出一只乌龟的形状。这很难说是巧合，明显是墓主人或与其相关联的人有意而为之的。但是具体这只由乱石排列而成的乌龟究竟代表着什么，身为执行领队的高振龙目前也并不完全理解。
2: 这一排砖呢，还加上这个石头呢，它是当时建墓的时候出现了险情，因为上面的重量过重，整个这个墓这个圈顶啊往前倾斜，这些石头和这个砖头呢主要是起一个支撑的作用。那个砖你最好给刮一下那图，看上面有没有那个字儿啊啥的。
1: 与之前的墓葬相比，M16 墓葬外部花纹雕刻更加精美，除了门楣、门扉上的发现之外，考古队员在门框上也有所发现。
3: 这个是24孝中的这个一个典故，叫枯竹生笋。
1: 卧冰求鲤，枯竹生笋，这些雕刻生动的图案表达着中国人最传统的美德孝道。墓顶之上的巨大乌龟会不会与孝文化也有某种联系呢？令考古队员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透过门楣上的孔洞可以看到 M16 内部被淤泥彻底塞满，
2: 空间比较小，进去出土比较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就选择从找一个身材小的人从这儿钻进去，然后从这儿慢慢的先掏土。好，等等，不行的话这个帽子抹掉，不好下的。
4: 这坑这会儿几个了？
2: 哦，
4: 给他看看去了。
2: 好，来帽子给我。好，行。好，帽子拿着。拿了不热的了。来，收电。把那个顶门石，给它摆在一边就行。
1: 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木门终于被打开了。
2: 打的远一点，好。淤土已经有大概有1.7米那么深。这淤土是多次下雨啊、浇地啊、淤积形成。

0: 黄土堆里埋葬的究竟是谁呢？经过将近半个月的清理 ，M 十六墓葬内部的淤泥才被清理干净。在对 M 十六进行清理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在其墓室内发现了一块墓志。根据墓志的记载，墓室的主人是明朝人李慎初，其父名叫李伦，曾经是一名进士，之前在山西太原做过知县。墓志中记载，李慎初是明朝万历年间之人，这与墓葬中出土的钱币完全相合。按照考古队员的推断，此处应该是一处家族墓地。那么 M17、M18 当中是否有李伦之墓呢？生前作为太原知县的李伦，他的墓葬里是否存在着研究价值更大的陪葬品呢？高振龙主要研究方向是商周时期考古，为了研究这批明清墓葬，他不仅特意买了一批与明清风水风俗相关的书籍，还特意从网上找到了当地的县志。
1: 原来这个地方属于浚县，我们查了这个浚县县志，县志中有关于这个人的记载。他的父亲李伦曾嘉靖时受山西太原知县。
0: 县志记载的内容与墓志部分相互印证。
1: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包括我们整个墓地当中，对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墓主人的各种安排，他是怎么排序的？就我们现在的很多地方依旧流行这种葬制。
0: 高振龙口中所说的制度，便是招募制度。所谓招募制度，就是古代宗庙的排列次序。始祖在宗庙中居中，以下子孙分别排列左右。根据招募制度，高振龙认为 M18 号墓葬埋葬的正是李慎初的父亲李伦。哎呀，而另一位考古队员根据当地风俗，父与子应该是相邻而葬，坚持认为 M17 才是李伦之墓。他们的猜想与争论本可以早早结束，答案将随着 M17 号墓门的打开而揭晓，可是没想到谜题却持续到了2018年。明清墓葬群不同程度的结构深藏在这条繁忙的道路之下，考古队只能先暂停了地下的发掘，让道路施工队伍对工地进行拓宽。M17墓葬内部，考古队员有何惊人发现？底部侧洞存在意义究竟是什么？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几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在对鹤壁西周墓地进行紧张的发掘过程中，工地接连出现几座相连的石室墓葬，墓室外部被封门石堵死，内部也有顶门石锁死，几座石室墓葬各有玄机。 M16 墓内出土的墓志证明此处是一处家族墓地，其父生前作为太原县令，很可能就在 M17 或 M18 当中。 M17 与 M18 看起来更加的坚固，然而为什么这些坚固的墓葬均在底部存在一个侧洞呢？请问墓主人生前究竟又有什么故事？这一切的疑问都等待着考古队员来解答。今天考古队决定对 M17 号墓葬进行清理。与之前的墓葬不同， M17 的封门石并非用砖石垒砌，而是直接用几块巨大的青石板封门，这是否意味着 M17 的与众不同呢？
1: 一二三，
0: 与之前的步骤相同，大家首先需要将墓门打开。M17 的门与 M16 的门一样，也有繁复的花纹，甚至更加复杂了。
2: 我看清楚，这里头淤土非常多，是吧？这门缝就我看缝了。
0: 然而，让考古队员更加捉摸不透的是 M17 的墓顶。
3: 根据那 M16 的，就是它的这个左手边的这个墓葬，它上面是一个乌龟形状的，但是我们发掘的时候发现这上面的石头好像没有什么动物造型，我们初步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防盗的。
0: 细小的碎石铺满墓顶，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盗墓贼的光顾。
2: 我们现在的门缝里边看，这个墓室里边已经是淤积满了，造型很不错，是的，目前为止在这里边最好的一个。
0: 取走位于门后的顶门石，墓门得以打开。整个墓室外部被封锁得如此严实，那么为什么在墓室的底部要留有这么一个小洞呢？这与二次葬这种葬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座编号为 M19 的墓葬位于砖石墓葬的南边，根据之前出土的陪葬品，它也是明代的。
4: 啊，我们看到这个人骨它是，它虽然它有整个棺吧，但是呢它是传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表明了它是二次葬的。
0: 二次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心理，入土为安，血缘亲情，祖先崇拜。当一个家族里再次有人逝世，

0: 之后，其后人可以由这个洞进入墓室，将其重新打开，以将去世的亲人与之前的先人埋葬在一起。经过几天的清理，M17 墓内的结构清楚地展现出来，整个墓室被淤泥与三具棺椁填满，两具上下叠压的棺椁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位于上方的一具棺木被腐蚀殆尽，尸骨平整地躺在淤泥之上，经测量，尸骨身高在1.7米左右，考古队员初步推测为男性。
1: 他有没有可能是当时落的时候，就是说落过的时候，他两个棺本身就落在一块儿的，然后水浮的时候他优先浮在上面，然后下面他浮不下，然后淤泥压在下面去了。
0: 几百年来，无数场雨水渗透，造成了淤泥堆积，逐渐将棺椁垫高。可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答案。
1: 如果他们是并排的话，他这两个是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不可能光是把，恰恰是把上面这个棺压住了下面这个棺，而不是两个同时浮上去的，两个并行的。有一种揣测，我认为有没有可能是，就两个的棺材的它的质地不一样，就是下面的棺比较，就是厚重，它浮起来或者是很难浮起来，上面的棺比较轻，或者因为它的材质的原因，或者它厚度的原因，它比较轻，所以它浮起来了。
0: 许多的疑问萦绕在考古队员的脑海当中。高振龙让队员们对棺椁的腐木进行取样，
1: 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木头拿一些送到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这个植物考古那里去判定一下，通过树纹啊，包括一些细胞啊，判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树种。
2: 验证了啊，还老师打喊一声打啊，有河水打路啊。
0: 四月初的鹤壁虽然早已入春，但是反常的寒潮再度毫无征兆的袭来。考古队员常年在外，面朝黄土，对这样的天气早已见怪不怪。对 M17 的清理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今天，他们将要打开 M18 号墓葬的墓门。在清理之前，高振龙先向队员们讲出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忧虑。
3: 这一块，它要么是个盗洞，还要么就是您说的那个直接过程，插的过程。所以我是担心，如果说我们这边继续刨的话，可能存在隐患。
0: 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 M18 号墓的顶固与之前墓顶的差异。这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顶式称作穹窿顶。穹窿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墓室顶盖的一种形式。令高振龙忧虑的正是顶部这个直径将近半米的缺口。
3: 这块土比较纯，你看其他的土都是这种颜色，而这种土是比较纯黄的，或者比较纯净一些的土，而且直接穿到这里，而这里恰恰有个缺口。所以说它到底是因为盗洞穿陷形成的，还是因为它构筑过程中的话，它本身它构筑的方式，然后导致这边它容易比较塌，然后塌进去的。因为这块土明显是往下走的。
0: 虽然 M18 号墓顶与 M17 号墓顶形式不同，但是相同的是，两座墓葬上面都铺满了碎石。
4: 就是当时呢，就是它可能就是这个
3: 脚料
4: 门楣，还有在现场加工制作，完了这个它的边角料就
3: 对，有道理。
4: 然后就是说它这个墓葬埋葬完以后，埋葬的过程当中，它就把这个碎石废料
3: 对是
4: 垫在这个墓的填土里面了。
0: 与众不同的穹窿顶显现着 M18 的特殊。外形特殊很可能意味着墓主人身份的特殊。墓顶的疑似盗洞让考古队员不禁担心，假如我这真是李伦之墓，被盗的可能性将更大。
3: 开采的痕迹啊，
0: 经过讨论之后，大家一致决定还是从内部进行发掘。
3: 它这个穹窿也是与众不同的，再加上你看，其他的都是都这是左右两块石头，其他都是上下两上中下这样石头，相当于说从重量来说的话，这一块石头的话，相当于那是一块。

0: M18号墓葬大门为何不翼而飞？墓志终被打开，墓主人生前有何故事？
1: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M17 墓室的大门终于被考古队员打开。二次葬的原因使得墓室之内堆积了三具棺椁。令考古队员感到奇怪的是，两具相互叠压的棺椁。考古队员推测，这是几百年来的雨水冲击的结果。在对 M17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清理之后，考古队员终于将墓棺放在了最后一座石室墓葬 M18 之上。巨大的封门石，严密的落叶枝， M18 看起来是所有墓葬中安全等级最高的一座。然而对 M18 的发掘只进行到第一天下午，便出现了让所有人为之震惊的事件。
1: 之前呢都是那种公权钉，这个是公墓钉，他们都不一样，有可能他这个没有，现在没发现门，就跟他的建造方式有关。
0: 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对封门石后面的淤泥进行清理之后，墓门应该暴露出来。现在淤泥已经向内清理了十几厘米，但是却迟迟不见 M18 墓门的痕迹。
1: 这件挖掘呢，这个它全都是关，就这个没关。那他就要去想想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咱挖掘过程中去发现。
2: 有可能就是这个墓门，要不然就是人倒塌了，要不就是他已经开到两边去了，或者是他二次葬的时候，可能里边那个。没有顶住它。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关于 M18 墓门的猜想也越来越多。考古队员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等待时间给出正确的答案。两个小时之后，

0: 关于澳门的猜想终于有了答案，但眼前的一番景象却是考古队员最不想看到的。
1: 这现在这种砖，它如果是排列很规矩的话，都有可能是那种它修的是这样，但是从现在来看它很乱，它应该就是从上边塌下来。如果是这样呀，它很有可能这个墓葬
2: 你给他加银子
1: 到了。
0: 破损的木顶，敞开的木门，跌落的砖石，考古队员认为 M18 很可能已经被盗。但是为什么近在咫尺与 M18 紧紧相连的 M17 M16 墓葬没有被盗呢？考古队员百思不得其解。木门处破碎杂乱的砖石表明墓顶某处很可能已经塌陷。安全起见，考古队员不能继续向墓内发掘，他们决定从墓顶向下发掘。
3: 已经是攀爬。
0: 在此之前，他们的目光再次汇聚到穹窿顶的这个缺口之上。
4: 就是说它是这样，这个它比如说这是二号土啊，这二号土我们假设为就是地面的麦子呀啥东西，一些其他的现代的东西。然后呢它是盗洞，它是口是这样塌的，就是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些土都会进这里面来了。那么考古永远是充满了遗憾，就是总是在不断的废墟当中去寻找我们当代或者是古代人认为的一种比较一种文化遗存。
0: 虽然目前显露出来的这个破损范围十分有限，很难想象一个成年人可以从这里进入墓室，但这只是整个墓顶的一半大小而已。考古队员不能排除有更大的破损在墓顶的另一边，真相的揭晓只能等待墓顶的揭开。红色漆器棺椁，神秘的八卦纹饰，棺椁中造型精美的金银器，发掘中充满众多疑惑，墓主人究竟是谁？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7集。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发现问题的时候，考古队员也在不断解决之前遗留的问题。之前一直忙于 M18 的清理，今天终于有时间，高振龙决定去开启 M17 墓葬的墓志，揭开墓主人生前的故事。
7: 当时是不是
8: 李这是李
7: 虎
8: 卢虎山？
0: 最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李

0: 李谷山三个字，这个名字在之前的信息中从未出现，难道两人的判断都出现了失误？
1: 哦，李先芳，孙子，李先芳。
2: 哦，这儿是李先芳啊。
1: 李先芳，这是他爷，这相当于说是他大爷。
2: 哪个地方是这样说？
1: 就是他爷爷辈儿的兄弟，他不叫几大爷。
0: 经过考古队员仔细辨别 ，M17号墓主人的身份并不是 M16号墓主人的父亲李伦，而是李伦的兄弟李盼。根据墓志记载，李伦一辈共有兄弟四人。考古队员按照招募制度推测，工地的西边或许还有未被发现的墓葬。
1: 看到没有，他停尸，他死亡之后啊，就是他并没有随后葬了，他是赶紧，就是说他估计停了一段时间之后，
2: 二十千张，
1: 就是葬到这个祖坟里面的。
0: 目前，虽然 M18的墓志还没有发掘出来，但是。整个墓地的布局已经基本清晰，相信围绕在 M18 之上的悬念不久将得到答案。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是河流的归宿。在闽地的褶皱中奔流了500多公里之后，闽江穿过福州，流域内人口最多的城市，继续向前注入东海。当江水与海水相遇，当风帆的航线连接起海水尽头的陆地，文明的对话即将开启。
1: 我自己是在闽江上游的一个山区长大，我小的时候经常在想，这个水到底流到哪里去？大人会告诉我，啊，这个水是流到福州的，沿着水流的方向，它就会流向大海。
0: 一条连接山海的河流，对这片土地意味着什么？喝着闽江水长大的作家萧春雷，对这条江河有着特殊的感情。
1: 像我这样的山里孩子长大的，周围都是崇山峻岭，很封闭的一个环境。但是通过闽江水系哈，我们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啊，所以我长大后就去福州读书了。完了，然后慢慢的再走向更大的一个世界。
0: 数十年人文地理的写作经历，萧春雷的足迹早已跨过大洋大洲。而这一次，他转身把目光投向了这条养育他的河流，以及由这条河流串联的一段壮阔历史。吴杭、石阳、郑和、杭城，福州的地名中隐藏着一个被写入世界航海史的壮举——郑和下西洋。萧春雷的寻访也从这里开始。
1: 郑和下西洋，它是在长乐太平港，这个是古书里面一直都是这样记载，但是这个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弄明白一下那个太平港到底在哪里。这个长山湖应该是太平港留下的最后一块水体了。哎，你好啊，那个这个下鲁桥是什么意思啊？
2: 郑和下西洋，
3: 鲁要画下，
4: 鲁从这里画呀，
2: 船可以开到这里的。
1: 哦，这就是一条河了哈。
2: 对啊，一直到上面，
3: 一直往路
2: 走啊。郑和经过这里，
4: 这里可以涨潮涨进来，
2: 潮涨进来，
1: 是不是？啊，海水还到。

0: 这边了哈。
1: 涨潮来，不一样。
0: 啊，就涨过来。哦哦。
2: 从马尾那边水涨进来。
0: 哦，这个变化真的是大哈。
3: 六百年沧海桑田，今天的市井繁华处，曾经是翻墙如云的江湾。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郑和船队的7次远航均选择在这里停驻，闽江口也因此成为通往世界的出口。从太仓港出发之后，郑和为什么要停驻于此？这条江河又在当时的历史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距离闽江入海口大约10公里的长乐塔山，是江畔的一处制高点。今天的郑和史记陈列馆，位于郑和在第三次出使西洋后兴建的天妃型公园址。在馆中，萧春雷找到了这方1930年出土的天妃灵应之祭碑，碑上是郑和亲自撰写的祷文，记录着船队出海的宝贵信息。
0: 天妃灵应之祭碑，这块碑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史料，余游舟师，累筑于师，四风开扬。这个大概意思就是郑和每次都来这边哈，四分开洋，东北季风，然后才可以下西洋嘛。那个想象一下，当初郑和站在山上检阅他的舰队，整个海湾里都是他的这一支100多艘的一个庞大舰队，非常壮观。
3: 如今的长乐城区便是郑和祷文中累筑于斯的锚地太平港。600年前。这里江阔水深，四面环山，是船队驻泊的天然避风港。与闽江相连的上下洞江，则是大小船只进出的便捷通道。每年10月，当强劲的东北季风鼓起船帆，船队便正式驶向海洋。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出航，航船约有100余艘，其中最大的宝船长达44丈，宽18丈。这些巨舰的制造同样离不开闽江的支撑。福建宁德张湾镇，师傅们正在制作的船只就是郑和船队所用的浮船样式。史料记载，永乐7年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闽人善舟。从新石器时期开始，闽江沿岸的先民便已经形成了以船为车、以骑为马的水上生活。宋元时期，高超的浮船建造技术更是将此地推上了世界商贸中心的地位。
0: 哎，两位刘叔，你们好，
4: 你好。
0: 你们坐这个船是在坐一艘什么船？这个渔船还是货船？
5: 我们现在是坐一条那个浮船，
0: 这个可以开到外海去吧？这个船吗？
4: 这个
5: 到台湾海峡去
0: 都可以哈。
5: 对，
0: 有一句话叫“海州以福建船为上”，福建造船从宋代一直到明清嘛，这个一直保持了1000多年的优势。
3: 浮船的先进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制作。更在于它专为远洋航行所做的精妙设计，犹如刀刃一般的尖底，可让浮船在劈开波浪的同时，减少海水对船底的压力，大大提升了船只的稳定与速度。船体内部的水密隔舱，则像竹节一样各自独立，即使其中一个舱位漏水，也不会危及船体的安全，为前路未知的远航提供了最大的安全保障。而郑和之所以选择在闽江口驻泊，还因为这里另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0: 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福州是个省城，它的物资供应比较充足。闽江上游的那个山区的山木啊，顺流而下，刚好在福州，它也可以制造这个越洋的一个大船。 它必须在这边补给，还有一个大城市才可以为这样这一支庞大的一个船队而进行补给。
3: 六百多年前，一次次开洋万里的壮举背后，是闽江的物力积累和财富汇聚。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有两代习水善舟的闽江子弟被吸纳到郑和船队，成为庞大水手工匠队伍中的一份子。大量补给和物资经采购转运到太平港，沿着闽江这条连接山海的通道，商品经济活力激发。从内陆腹地到入海口，长廊经济的形态逐渐在闽江展现出来。初冬时节，闽江上游的泰宁古城依然热闹。这里是萧春雷的老家，他熟悉这里的一切，但当把故乡放进历史的图景中，却是另一番样貌。
0: 很久没有回老家了，我以前就很喜欢在这样子的古巷里转一转，啊，这里面有很多古籍啊、文物啊，像这个就是十七缸，啊，以前有功名的人家他才可以竖。泰宁这个县城呢，就是宋风闽古，宋代的那个流风余韵，宋代的文风最发达。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泰宁还留下了很多古建筑。
3: 泰宁古城的上书地是福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建筑群落。这里的每一块砖瓦、每一根梁柱，都封存着历史的信息。
0: 这就是杉木啊，这非常大的杉木，现在很难找到这么大的杉木了。这个就500年前的那个杉木，作为栋梁之材的。我们泰宁县叫杉城，在古籍里面都是。盛产巨山著名，以前通过放牌，通过闽江啊，一直运到福州，在福州可能就原地造船啦、啊。杉木也是浮船的主要建造材料，也就是闽江它把上游和下游这个整合在一起。
3: 支撑起上书地的巨大杉木，完全有可能被装置在了郑和的宝船上。泰宁古城外的这条平静的河道就是运输巨山的山溪。历史上这是一条以艰险闻名的航道，但同时也是沟通闽江上下游的经济纽带。
0: 福建这个地方号称东南三国，就是到处都是崇山峻岭，交通非常不方便。我觉得闽江水系它把福建的那个山川地理啊，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秩序，给了它一种出口。
3: 在崇山峻岭的隔绝中，闽江的存在成为了这个东南三国的天然通道。无论是福州的铁器、建阳的瓷器，还是江乐的红糖、武夷山的茶叶，都在这条河道上穿梭流通。各地的风物与特产在闽江流域交织出繁荣的商业网络。那一次次在闽江口垒筑鱼丝、四风开扬的郑和船队，吸纳了这个网络的地利与人力精华，也给予它通达四海更大的能量与活力。闽中的山野里，毛竹是最常见的植物，在闽江的航运史上，以毛竹为原料制作的竹纸始终是大宗的商品之一。
0: 哇，这个地方看挺漂亮的。
4: 牛大哥，
6: 哎，你好，
4: 你好，有朋友来了。
6: 好，好，好，好。
3: 在朋友的带领下，萧春雷找到了江乐竹纸的传承人刘养根，探究历史上著名的竹纸贸易。
7: 这就是我的工作坊。
0: 好，
7: 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把它的纸质的料全部做完了啦。
0: 那这个、哦、这个是抄纸帘，
6: 哎，这个叫纸帘，
0: 纸帘、啊，这个是要两个人操作的。
6: 对，
0: 好，来
6: 来。
8: 你的设备放到这里，
6: 哦、
8: 对对，
6: 哇。
8: 这个很麻烦的，这这么放我吃不来。对，
3: 关于姜乐主旨最早的史料记录，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姜乐县志。漫山遍野的毛竹为竹子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原材料，竹纤维在经过烟灰、漂白、超纸等数十道工序后形成的纸张，坚韧光洁，久存不住，适用于印制书画，因而远销四方。全盛时期，闽中的山野之中到处都有半假纸厂这样的作坊。
0: 那你以前这些纸张主要是销往哪里？
9: 一般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
0: 还是销往东南亚国家？
9: 它都是销往东南亚的。
0: 东南亚的，
9: 往东南亚
0: 也销往日本嘛，是吧？
9: 有，
0: 哦，那就琉球。
5: 那有琉球可以。
9: 对啊，销往日本的我们这里是最多的，到现在他还要我的纸。
0: 历史上，如果是要运到那个哈，运到琉球或者日本啊，你这个纸怎么出去啊？你要挑下山。挑到白莲
9: 、
5: 啊、挑到白莲、
9: 啊、然后
5: 白莲，然后用那个济公船，
9: 对，
5: 济公船运到水口，
0: 通过京西富吞溪
5: 啊，下去要到闽江、啊、闽江到这个闽侯的 啊闽侯就运到红塘、啊、我们这个木头和这个纸、
0: 嗯、哦，都是一起，
5: 还有过去粮食
0: 哎，都是从这里闽江下去、哎、
3: 姜乐竹纸远销海外的贸易发生在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之下。从1371年朱元璋下令禁止民间出海贸易开始，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只有官方船队才能出洋。那么，竹纸又是如何走出国门的呢？在史料的记载中，唐末五代时期，闽江入海口的福州便有海舶往来，国际贸易繁盛。宋元时期，贸易路线进一步拓展，形成了西洋来世、东洋往世与南洋互市的繁荣局面。明代海禁之后，虽然民间贸易禁绝，但却有琉球藩属国以朝贡的名义频繁到访。这是否就是姜乐竹纸的出路呢？在福州市台江区，有一座名为柔远驿的建筑，这就是明朝时期官方接待琉球等国朝贡使臣和商人的驿站。
10: 那这地方就叫做柔远驿哈。那么柔远驿的意思就是怀柔远门的意思。整个明代跟清代的话呢，他们琉球人都是生活在这，所以这个早期的那个柔远驿它地界是很大的。一起来这个看一下哈，那为什么就是说历史上琉球人这么热衷过来主要就是有这个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量啊。那政治方面呢，主要是他们得到这个中国的册封，然后他就有一个政治的一个稳定性哈，这个就很重要啊。当然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个贸易的好处
0: 啊。本来这个朝贡啊、分贡这个关系，这是一种外交活动嘛。那他就是加上贸易，会不会带了很多货物来做交易？
10: 对，这是他们来那个中国的很重要的目的哈。这个琉球使团一般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200多人，那么这200多人里头，其中呢只有20几个政务使节哈，然后一些主要官员他们去北京。更多的人呢，他们是在福建哈，那么其中以这个贸易为主。他们为什么这么积极呢？就是因为呢，我们中国对他们采取了非常这个优厚的这个厚往薄来政策啊。然后呢，他们所有的这个货物的话，进出这个福州海关哈，那么都是这个免税的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获利很大。
3: 在寸板不许下海的特殊背景下，一种奇特的贸易形态却在福州萌发了。据《明史·琉球传》记载，明王朝允其2年一贡，但在明朝的276年内，琉球使团朝贡次数却高达504次，远远超过规定次数。
10: 琉球国这个贡船回国，他们的一个货物清单，当然纸张就有4种类型，就是这个红纸、毛边纸、大油甲基纸，可见就当时这个带去的东西真的都是对琉球的这个社会生活文化什么都是很重要的。
3: 距柔远驿几百米的河口码头，就是当年琉球使团进行货物贸易的港口。 每当琉球贡船入闽，这里就商船云集，灯火永昼，被封禁的

0: 商贸需求通过朝贡贸易的方式爆发出来，河口码头也在明朝一跃成为福州最为重要的港口之一。
1: 这条河是不是直通闽江呢？
2: 对，这条水道呢是在这个明初新建的啊，当时为了那个便于琉球跟我们的这个朝贡往来，专门修了一条水道呢直接到这，所以这个历史上这块地方也叫做新港，这个船只呢就直接开到这边啊，然后呢货物跟人都带着上岸，因为这个他们在这贸易的话他需要货物啊，所以他也促进了这个福建这个商品经济的交流啊，所以从这个上游哈闽江上就会来运来很多的这些瓷器啊，也包括纸张。
0: 这是琉球画家描绘的迎接贡船回国的场景，满载货物的浮船上或许就有来自江乐的竹纸。在海洋贸易被严重抑制的明清两代，闽江流域却借由朝贡贸易获得了发展的机遇。福州静安的工作室里，漆艺家谢建正在用传统的方式制作漆器，这曾是琉球朝贡贸易中的重要商品。
3: 100年前，福州能够叫得上字号这个漆行起码有40-50家，这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绝活，因此它其实主要是根据什么呢，就是说市场的需求，其实也是跟福建这个地方对外交流的这种开放度有关。
0: 繁荣的朝贡贸易养活了福州城里的一大批手工业者，也盘活了闽江流域6万多平方公里的腹地，其中获利最大的无疑是通过朝贡变相获得合法贸易权的琉球。
2: 这边真的是非常那个壮观哈，当年这个航道上哈，熙熙往往的哈，来往非常多的货物哈，从这个琉球过来，然后从福建出去哈，啊，对对对，这个是非常繁忙的这个海道。
1: 琉球的，我记印象中，它古代的这个文化比较落后，
2: 对，
1: 它以前还是，富足以为华，
2: 对对对，
1: 就是很落后的一种航海造船技术。
2: 对，
1: 那它最后怎么会变成了万国精良？
2: 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然后这个刚好是中国就是海禁时期，所以中国历史上这个东南沿海跟东南亚的贸易就停止了，所以他们就抓住这个真空时期，然后呢把中国的货物带到这个东南亚出售，又把东南亚的货物拿到中国来，形成一个三角贸易，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非常黄金的这个100年。
0: 15世纪中后期，世界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不断开辟的航路连接成覆盖全球的商业网络，闽江流域也借由琉球的朝贡贸易融入到新的世界格局。在明代闭关锁国的100多年间，闽江口的福州却成为一扇悄然打开的门户，连接着中国与世界。
4: 福州城很大，有内外多用方石筑成的高大城墙，有大批的商贩，个人在他店门挂一块大牌子，写明他出售何种商品，售卖的物品极其丰富。城市建在水上，有许多条河流经过的，这些河流和船只使得该城变得十分高贵，好像它是另一个威尼斯。
0: 这是16世纪初抵福州的葡萄牙人博莱拉眼中的城池，他将这座滨海商埠比作繁华的欧洲地中海城市威尼斯。这份诞生于大航海时代的直观描摹，为福州在东方海洋版图上的海上丝路枢纽地位提供了一份有力的注脚。作为沟通东北亚与东南亚的海路要冲，福州正处于这条蓝色通道的交汇点上，串联起东海与南海的浩瀚水域。自唐宋以降1000余年间，闽人从这里扬帆起航，北上南下， 不仅连通了商货，更推动了不同文明间的深度交流。这是一种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食物，红薯。在福建，人们习惯称它为番薯。一个番字标记着它外来者的身份和那段漂洋过海的历史。
1: 明代随着那个地理大发现嘛，很多那个美洲作物传入了中国。这个番薯呢，是其中我觉得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种作物。番薯进入中国，现在学术界的一种研究就是说它有多种路线，多次传入中国。但是呢，陈振龙从菲律宾带回来这条线，这个是影响最大的一种。
0: 400多年前，原产美洲的红薯被西班牙人带入菲律宾。这种耐旱高产的农作物随后被在当地经商的长乐人陈振龙发现，并于明万历21年5月密携熟藤，经七昼夜航行带回家乡福州推广种植。番薯就此深深扎根到中国人的生活中。
1: 福州是番薯入华的第一站，是最初的引种地，也是番薯传播向全国的起点。那这种作物，美洲作物传入中国之后，这个就解决了一个粮食问题。
0: 今天，闽江向南300多公里的漳浦六鳌是福建最大的番薯产地。这里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在明朝之前，福建的大片山地和沿海沙地难以种植农作物，地狭人稠，经常陷入缺粮困境。不挑地的番薯以极强的适应力和超高的产量被迅速推广，帮助无数人填饱肚子，度过饥荒，也与其他引进作物一道，造就了一个人口大国。今天的番薯早已不是救荒的食物，而并成餐桌上的无数美味。在福建，无论是海蛎煎里的灵魂淀粉，还是搭配海鲜烹制的炒菜，番薯的身影随处可见。六鳌番薯也成为地理标志产品，远销各地。而这一切都源于400多年前从吕宋岛到闽江口的文明交换。当番薯一路向北传遍中国的同时，另一种东方特有的作物也从武夷山顺流而下，开始了它改变世界的航程。在冬日的午后沏一壶热茶，是武夷山下梅村的日常。但在17世纪的欧洲，这种来自东方的神奇树叶却是贵族们竞相追逐的风尚。背靠武夷茶山，坐拥闽江水系，下梅村就此成为清朝初期世界茶叶贸易的集散地。
1: 我20多年前就来过这个村啊，当时这个是溪叫当溪，
5: 对，
1: 是当初为了那个贡茶专门开凿的一条运河啊，
5: 对对对，它这条运河既起到运输的作用啊，同时呢又为这个村子中间有个水路嘛，就比较灵动，
1: 活起来了。
0: 下梅村所在的武夷山是历史上著名的茶叶产区。自唐宋以来，这里名茶辈出。400多年前，通过发酵烘焙而成的红茶，经万里茶道辗转运往欧洲，成为风靡世界的商品。
1: 武夷茶当初是怎么出口到英国的？
5: 其实明朝后期就已经开始有出口了，因为我们福建东南沿海这一带啊，早期明朝的海禁，包括顺治和康熙年间的围海迁界，导致了我们 海口都不允许对外开放，那这样的茶叶呢要到欧洲去呢就变成要经过俄罗斯的内陆，然后在圣彼得堡再转到北欧这些地方。

0: 那这条岔路绵延了14000公里，所以现在历史上也把它称为万里茶道。那西方人开始到中国来做贸易的时候，首先是特别是荷兰人跟闽南人开始做贸易，然后因为这个闽南语对茶的发音呢又叫得，喝茶叫林得假得，对，所以荷兰语里面现在对茶的发音还是保留跟闽南语一模一样的发音，还是叫得。那我们喝一下这个，
1: 对对，
2: 这个是传统的焙壶，
3: 传统焙壶啊，这个就是跟我们喝到是300年前，如果是英国人喝到的那个，会一样吗？
2: 对，这边有一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武夷山的当时的这个
3: 摄影底片。
2: 这张照片的摄影者其实很有名，叫林芳，
0: 当时应该他就是受雇于欧洲的茶商，就是闽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了，九曲溪，这就是当时运茶叶的这个船。
3: 这个照片我看了不少，但是这个底片我是第一次看到，并且是19世纪的底片，我真的是太荣幸了。
4: 早在这张照片之前，欧洲人已经因为茶叶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英国画家托马斯·阿罗姆想象中的武夷山，画中夸张的山体造型充当了茶园的背景。此时武夷山的茶已经成为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符号，这条连接着武夷山茶树和入海口运茶船的河流也即将在旺盛的需求下被打造成一条涌动着巨大利益的黄金通道。
3: 这就是闽江，闽江的入海口，福州是我遇见的第一座大城市，然后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海。
4: 从源头到入海口，肖春雷的人生轨迹和这条养育他的河流产生了奇妙的交叠。从古至今，这片土地一次次的更新与转变中，闽江从未缺席，他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时代的塑造者。600多年前，郑和的风帆装载着中国驶向外面的世界，朝贡的航船则将世界运到中国。因这条连接山海的通道，番薯落地生根，茶叶香飘四海，最有生命力的番薯遇见了最顽强的民族。江海相接之处，阵阵涛声之中，潮头正

0: 在看似平静的宇宙中，潜藏着剧烈的天体活动，构成了一个耀眼璀璨的太空实验室。天体碰撞或爆炸会发出怎样的光芒？中国科学家制造出了什么样的望远镜来观测数亿光年之外的天文奇观？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发现宇宙烟花的眼睛。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这个没心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9: 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
9: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卡住！
13: 啊，要吃点药？
12: 不急不急，
14: 没事。
1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7: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庭告急。
1: 这坏农，
0: 瓜农身陷困境。
1: 我把你给掰掉。
0: 百斤巨无霸横空出世。
2: 每一个西瓜长度基本上都有我一个胳膊这么长。
0: 尝一口从心甜到边。
3: 这真的是一个从里到外都很甜的梦中情瓜。
0: 看创新科技如何让西瓜地焕发新生。创新进行时，邀你收看瓜腕上的奇迹。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谁说一个数，谁要猜准了，我请大伙吃饭。
2: 178，180，179，1、2。
0: 这里是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个瓜棚，一个超大的西瓜正被送往一个特殊的比赛现场。自1988年至今，大兴区庞各庄镇已经举办了多次全国性西瓜大赛，每年都会吸引全国各地优秀的西瓜种植户前来参赛。
1: 举办西瓜擂台的主要目的呢，就是给全国的瓜农搭建一个比拼的平台，通过这些品种比试呢，丰富我们这个西瓜的品种资源。
0: 最受关注的瓜王争霸赛即将开始。
3: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大型西瓜重量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西瓜在一起。每一次我们大型西瓜的评比啊，都是我们西瓜擂台赛的重中之重，是一大亮点。你看，每一个西瓜长度基本上都有我一个胳膊这么长，非常夸张。那具体啊，这个大型的西瓜结果会怎样？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0: 进入决赛的是来自大兴庞各庄的西瓜种植户，他们分别是李铁军、谢正江、赵宁。瓜王争霸赛正式开始，现在称重的是赵宁师傅的大西瓜，
4: 134.2。
0: 通常十几斤重的西瓜就算是大瓜了，而这个超大的西瓜相当于十多个寻常西瓜的重量。接下来称重的是李铁军师傅的大西瓜。李师傅曾在4年前的大赛中获得过瓜王大奖，
5: 有希望拿到第一名了。
0: 他的西瓜称重结果是148.3斤，超过赵师傅西瓜重量十多斤，暂时领先。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最后一个称重的是谢师傅的大西瓜。谢师傅曾是连续3年的瓜王，这一次他的西瓜能否超过李师傅西瓜的重量，蝉联瓜王称号呢？
6: 排台变动，1、2、3。
0: 最终尘埃落定，谢师傅的大西瓜重146.5斤。很遗憾，

0: 有点儿感觉。
1: 您这是第几年种咱们这个大西瓜了？
0: 种七个年头了，瓜王已经第二次了。哎，您好，您好，
1: 哎，我们来了。哎，
2: 俗话说，进了瓜地不见瓜，瓜叶底下有好瓜。果然不错，跟随着李师傅的脚步，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藏在茂密枝蔓下的大西瓜。
0: 这个西瓜就很有潜力，我再量一下，将近75厘米。
1: 那您预测咱们这个有潜力的瓜它能到多少斤？
0: 这个西瓜还能继续再生长20斤到30斤左右。
2: 原来为了能在瓜王争霸赛中取得好成绩，李师傅特意在4个月前种下了20棵超大西瓜的瓜苗。眼前这个大西瓜虽然还未达到参赛标准，但就生长趋势来说，未来也是争夺瓜王的潜在选手。到底是什么样的瓜苗才能长出如此大的西瓜呢？
3: 这个大西瓜生长靠瓜王的栽培，但是最核心的是要靠这个品种，也就是说品种大它才可能种得更大。所以我们这个金星八号了，就是一个高产丰产的一个大西瓜。
2: 要想种出超大西瓜，除了有好的品种，瓜农的种植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3: 瓜农在培养这个瓜王的时候呢，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栽培技术措施，比如说他通过嫁接，他不光用一个南瓜的根来嫁接，用3个到4个南瓜来嫁接一个这个西瓜，用更多的植物的生长的枝蔓来供应一个瓜，这样的话保证这一个瓜能超常规的去生长。
2: 有了强大的根系，大西瓜在生长过程中就会比普通西瓜生长迅速。在栽种50天后，就到了大西瓜快速生长期，一天能长5斤多。而此时控制好大棚的光照、温度和湿度，对西瓜的快速生长尤为重要。为了实现西瓜重量的极限突破，李铁军尝试为瓜棚增加了专业的设备。
0: 后边有一台60匹的那个空气能主机，冬天能供暖，夏天能制冷，冬天就是开足马力，就是为了供这西瓜生长，给它一个温暖的空间。
2: 用上了恒温恒湿的空调，大西瓜生长的环境变得可控，李铁军对种超大西瓜更是信心满满。李师傅培育的超大西瓜口感到底如何？
1: 尝一下，我尝一下。哎，
4: 甜是甜的，但就好像口感差点，
0: 轻微的有一点点甜，水气太重。
4: 对，整个还是给到我们惊喜的。
2: 种植户凭借着天然优势种出了大西瓜，同时他们利用新的技术和装备为种植更大更好的西瓜进行加持。
4: 吃西瓜啦！
2: 当西瓜摆上桌，所有人的眼睛都会不由自主地转向它，大脑也同步开启飞速运转模式，因为大家都在琢磨着同一个问题。哦，
5: 怎么样，谁想吃中间的这一口？
6: 我想吃。
5: 都想吃中间的这一口。我也想吃中间的这一口，因为中间的这一口怎么样？
7: 最甜。
5: 对呀。哎呀，如果能够有一款瓜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甜，那就太好了。
2: 西瓜正中间的那块肉是最甜的，而且只有一块，所以由谁来吃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整个西瓜从中间到边缘都保持高甜度，实现哪里都是甜蜜第一口的愿望呢？
5: 周老师，我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现，打开一个瓜之后，大家都想吃瓜心的部分，因为瓜心最甜。那我就在想，什么样的瓜能够从里到外都甜呢？那就太好了。
8: 您这问的太好了，我们现在也在正在攻克这个难题。嗯，来，您看一下，您觉得这个瓜怎么样？
5: 这个瓜很难评啊，这个瓜也太丑了吧！你看，它完全圆也不圆，大也不大，感觉很不好看，反正我是不会选这样的瓜。
2: 眼前的西瓜长得相当有个性，可别小看它，它是一个西瓜原始种植资源，通俗来说就是用来培育后代的种西瓜。不过这个种西瓜的颜值实在有点抱歉。
8: 这个瓜您别看它外表丑， 但是这个瓜有一个

0: 您特别想要的一个优秀品质，就是您说刚才所说的从中间舔到边。
1: 哎呀，这么丑的瓜打开真的能舔吗？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哇，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从这个边上吃好像更有发言权。
0: 对。
1: 嗯，真的很甜哎！我刚刚明明是从这个瓜边上切的这个西瓜，但是它的瓜瓤仍然很甜，跟中间基本上差不多。
0: 现在这个瓜其实没有完全成熟，
1: 那它的含糖量究竟有多少呢？我们现在就来测测。
0: 行。
1: 在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已经达到了糖度的12.7。
0: 如果是完全成熟的话，应该能将近达到14。
2: 原来这是一个高甜度种瓜，通过糖度测试，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甜度已经达到12.7%。要知道，通常西瓜甜度达到10%至12%时，口感就已经比较甜了。不过尽管这个种瓜很甜，但我们心里对它还是有不少疑问。
1: 这瓜肯定有后代，那怎么能够保证它的后代也一直都这么甜呢？
0: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那个品种选育的概念了。比如说这个品种现在看的确实很丑，
1: 是的，
0: 那这个丑也是它的一个特性，但这个特性我们就会剔除掉。我们在选育过程中只会要我们的一些糖度、肉色以及一些口感。
2: 通过系统选育，将种西瓜的后代中甜度不达标的选手淘汰，优胜者留下种子，再次播种进行筛选。如此经过至少6代10年左右的定向筛选，西瓜群体的糖度遗传力显著提高，最终实现甜蜜血脉的稳定延续。
1: 当当当当，西瓜已经切好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一口了。好甜啊！第一次吃瓜，觉得吃到瓜皮也很好吃，但是它的甜度究竟有多少呢？我说了不算，咱们用数据来说话。我们先来测一测这个瓜心的糖度有多少，好不好？13.4，这个糖度的话应该是很高了，是吧？
0: 对，在大果型西瓜中已经算很好的了。
1: 我们再从这个瓜边上再咬一勺。哇塞，这个瓜边上的糖度竟然都达到了13.0，这真的是一个从里到外都很甜的梦中情瓜。
2: 在一种科技赋能下，西瓜终于实现了从瓤心到瓜皮边缘都有着高甜度，每一口都清甜沁皮。

0: 最坏的经济空间，
1: 我发现应该背。
2: 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老龙河区域，由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西瓜，是我国著名的西瓜产区。可为什么眼前的西瓜都坏掉了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果实腐坏的西瓜，
0: 最坏的
2: 供不应求的嫁接苗，创新科技如何帮助瓜农解难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近些年，不知什么原因，这里的瓜田均出现了瓜腕枯萎的现象。
1: 多少是孙老师，你们看看，这损失太大了呀！这是
2: 看这儿，这都枯死了。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陆陆续续的见很多地块就是这样，这些地瓜眼看着很快要成熟了，它就死了。他们那个枯萎病发生太严重了，但大家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之后把这些样都取回去化验，就是枯萎病。
0: 西瓜枯萎病，俗称死秧病，是西瓜种植中极具毁灭性的土川病害，其罪魁祸首是尖包镰刀菌。这种病菌主要潜藏在土壤及种子中，待到西瓜生长期，从根茎处侵入植株体内，病菌会迅速繁殖，导致维管束堵塞，阻碍水肥运输，引起植株枯萎死亡。
3: 那个土壤里边有枯萎病的一种菌群，所以这块的米粮不能种植了。
0: 由于尖包镰刀菌的繁殖力极强，又是通过土壤传播，除非彻底更换土壤，否则来年种植时发病率会成倍增长，严重时可能导致绝收。因此发生过枯萎病的田地被认为不再适合西瓜种植。可是几年不能种瓜，瓜农的收入从哪来呢？早在上世纪末，国内外科学家就开始探索应对西瓜枯萎病的新方法，最终找到了一种有效措施，嫁接技术。
3: 根本上解决枯萎病的办法，现在是嫁接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比较好的一个南瓜之母，枯萎病发病率可以降下到零。
0: 原来尖包镰刀菌虽然能够侵染多种瓜类植物，但有几种瓜却很特殊，具有非常强的抗性，那就是葫芦、苦瓜、南瓜。用这些植株的根茎代替西瓜的根茎，能有效阻断土壤中尖包镰刀菌对西瓜苗的寄生。但是瓜农楚夫义从没种过嫁接西瓜，要怎么育苗呢？
1: 哎，你好，朱老师，那个嫁接瓜真不错，想着
4: 明年试种一点。
2: 行啊，
0: 科研人员爽快地答应，并告诉楚夫义，试验基地可以免费为当地瓜农提供第一批试种苗。拿到瓜苗，楚夫义又忙碌了起来。为了验证嫁接对枯萎病的效果，他选择在发病的同一片瓜地上种下了首批嫁接瓜苗。春去夏来，经过一季的等待，田里的西瓜终于成熟了。
3: 哟，我擦开！
1: 哎呦，
3: 哟，小雨擦开！
2: 哦，来来来，看看这瓜，
1: 看看，
2: 你看看，顺是溜水，
5: 是来来。
1: 娘子，我再给我炒一个。
6: 绿豆好极了。
0: 首次结果的嫁接西瓜令人满意，楚富义随即着手规划来年的扩大种植。不仅是他，许多昌吉瓜农也对嫁接西瓜动了心，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然而这却给科研团队带来了一个难题。原来由于新疆地广人稀，育苗成本和难度相较于其他地区明显增加，导致嫁接技术在昌吉难以推广。为了促进嫁接西瓜在当地的长远发展，科研团队必须设法降低育苗门槛。眼前这台形似三角钢琴的机械装置是科研团队参与研发的半自动嫁接机。嫁接可是个技术活，通常需要高薪聘请熟练工人来完成。面对如此精细的操作，大家不禁怀疑眼前这台笨重的机器能否胜任呢？机械嫁接细分为四个步骤，首先是上苗，需要人工将南瓜苗和西瓜苗分别放在左右两侧的夹爪上固定，踩下气动阀，刀头旋转到切削位置，切除掉南瓜苗上的叶片和西瓜苗的根部，随即气动装置再次启动，完成对接动作。此时红色的瓶口夹被送到预定位置，固定南瓜茎与西瓜苗的结合点，最终嫁接完成的瓜苗落在传送带上。 整个嫁接过程不到3秒钟。
4: 啊，伤口这个贴合呀，哪儿都还是可以。
6: 这个、
4: 哎，那个好，这个好，这个。
6: 目前为止，这台机子按照标准来操作，成活率98%以上。
0: 98%的成活率，与最好的嫁接工人相比，还高出3%左右。半自动嫁接机不仅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还能规范嫁接苗的标准，可谓嫁接作业的神器。那么如此高效的神器究竟会给当地瓜农带来什么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田间看出竟是市场宠儿，养殖困难，天价难求，
7: 1000块这一斤。
0: 专家与农户齐心协力，终于让他走入百姓家。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豆田里的金豆子》。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有了半自动嫁接机的帮助，昌吉的瓜农联手办起了育苗场，开启了老农和嫁接西瓜种植的新模式。如今昌吉老农和的嫁接西瓜地里再也见不到枯萎病的踪迹，更多的瓜地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依托科技创新和精细化管理，西瓜的品质也在逐年提高。甜蜜的西瓜不仅是舌尖上的盛宴，更是农业新质生产力最澎湃的创新引擎。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他们嗅觉灵敏，训练有素。
1: 把那个拔出来点，我看到里面藏着一大袋的大麻。
0: 他们活跃在案发现场，或搜查违禁品，或展开追捕。
2: 就待在原地，现在关掉发动机。
0: 他们是警员最亲密的战友，在彼此默契的配合中应对突发状况，迎接各种挑战。
3: 比利正在检查任何一个有可能藏着武器的地方。
0: 无论体格健壮还是娇小可爱，他们都是破获案件的重要帮手。
4: 他们比人类更加的精确，速度要更快，搜查的结果也更加可靠。
0: 他们是忠诚勇敢的警犬，也是智商超群的侦探。
2: 如果梅格发现毒品，他会示意。
1: 你做得很好，做得好啊！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5: 在过去的五年中，西蒙·哈里斯一直与资深嗅探犬比利一起工作。
1: 巡逻队发现有车辆，它一直在高速行驶，上面有药品标记，所以可能是供应商。比利是毒品、现金和枪支嗅探犬，所以它可以嗅出大麻、可卡因、海洛因、快克可卡因、安非他命、摇头丸。需要嗅探犬，
6: 我们先派人过去查看一下。
1: 要帮忙叫我们。
6: 好的，请吧。
1: 是吗？我牵他过来。比利爱这份工作，他早上起床需要一点时间，那是因为他有点年老迟缓了，但一旦出现他就全情投入。
5: 比利和西蒙在莫西塞德的禁毒战争中处于前线，
1: 这些人会把毒品藏得很好，当你在寻找他时，你自己没法看到他，但是你和比利一起来，他将会改变这个夜晚。车里有不该有的东西吗？
7: 没有，没有这些。
1: 那有现金吗？
7: 没有，没有。德牧吗？
1: 不是，这是一只西班牙猎犬。
7: 我有一只德牧。
1: 是吗？很多人都想跟你套近乎，尤其是当他们想要藏些什么时，你在一边表现得很友好，然后就让比利去做他的工作。我在观察他肢体语言的改变，他身体静止，然后尾巴会摇的。这里简直一团乱。
8: 他说他的朋友之前坐在车子里面，那时候他抽了一支大麻。
1: 很多人总是辩解说，我的朋友几小时前抽过一支大麻，所以你的狗在我的车里显得有点兴奋。
2: 比利，
1: 肯定有，要么就是之前有过，要么就是还在这里。有一句老话说，训犬员总是相信自己的狗。不要放过通风口。和比利一起工作这么久，你就能读懂他的肢体语言，他会告诉你这里有东西要深入挖掘，他会回到某个区域，不会丢下不管，他会去搜查其他地方，然后回到那个点。
5: 但是西蒙无从知晓比利能闻到的东西是什么。
1: 把那个拔出来点，

0: 他刚刚对这个很兴奋。我看到里面藏着一大袋的大麻，你从没失误过对吧？
1: 从没失误过。
0: 哦，他真的很厉害，干得好，火箭。比利工作很认真，也很努力，我们从未放弃，而我们是正确的。他没有弄错，
2: 令人
0: 非常高兴。
3: 比利训练有素的鼻子意味着司机将被指控持有乙级毒品并被罚款，但比利只对一件事感兴趣。
0: 比利只想要他的网球，这就是他来工作的目的，他为他的网球而活，一旦他拿到球就再也不松开了。
3: 全天候无间断的一起生活工作，意味着狗和训犬员之间有牢不可破的纽带。
4: 耶嘿，好家伙，
5: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你知道每一天进进出出的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你都在不断地想着你的狗，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
3: 每种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只警犬打击犯罪的特殊技巧也是如此。

0: 犬员斯图尔特·菲利普斯和他的伙伴们悠悠·斯坎普正与纽卡斯尔贸易标准局合作，以打击危险的地下黑市。在简陋的街角商店的柜台下，充斥着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非法走私的烟草。
1: 大多数人认为它是无害的，只是便宜的香烟而已。然而非法走私烟草其实与有组织犯罪、人口贩卖有关，另外可能还会涉及到毒品以及枪支，这是个大问题。
0: 承担这项任务的是斯图尔特的顶级烟草嗅探犬。
1: 好，悠悠，上来。上。好，坐下。这一只名叫悠悠，它是5岁的可卡犬。这一只是斯坎普，现在它差不多有6岁了，它是一只英国史宾格犬。它们这种品种就是猎犬，它们注定要成为工作犬。当它们不工作时，它们是被爱着的宠物。
0: 被宠爱对悠悠来说是很新鲜的事，它是一只被援救的小狗。
1: 当我接触悠悠时，我们都认为它不会有什么成就，因为老实说，它当时确实体重不足，而且还被关在笼子里，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它很胆小，会害怕自己的影子。我们救了它，把它当宠物养，但把它领回家养了5、6个月之后，它的信心又回来了。后来它就真的逐渐变成了一只非凡的小狗。
0: 今天该小组计划突袭3家不同的商店，所有商店都涉嫌出售非法烟草。
1: 我们先让悠悠进去试一试，给他个机会。好孩子。悠悠，有时候狗领路，有时候我领路，真的没有固定模式。悠悠，这是什么？有时候看起来有点像喜剧，我和狗。
0: 到目前为止，斯图尔特和悠悠还没找到任何东西。
1: 悠悠，他在哪儿呢？他非常非常的混乱，他的搜索毫无章法，他就是在到处乱窜，东看西看的，我想这一点很像我。悠悠，这是什么？悠悠，过来。我感到有一点惊讶，因为悠悠他什么也没找到，什么都没有。情报显示，非法烟草是从那家商店出售的。
0: 斯图尔特知道打击这一犯罪活动有多重要，于是他请出了最信任的烟草嗅探犬斯坎普。但这只经验丰富的猎犬能闻到气味吗？资深嗅探犬斯坎普正在商店中寻找非法烟草，他的同伴悠悠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但有情报表明这家商店涉嫌出售非法烟草。斯图尔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1: 我们会用狗进行搜查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比人类更加的精确，速度要更快。

0: 搜查的结果也更加可靠，比如斯坎普的速度非常快，你可以很快地和他一起搜查一个场所，确定那里是否藏匿着违禁品。
1: 不久他就闻到了某种气味，但斯坎普得等他的搭档斯图尔特赶上。
0: 不需要这个架子。狗在这里示意。好孩子斯坎普，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知道自己做得很棒，真是个大好发现，大概值半天的销售量。他们可能会在午餐时间再进行一次捕获，所以是的，这个结果很棒。悠悠应该能找到，他该过来看看。
1: 从现在起，贸易标准局将密切关注这家街角小店。
2: 我们不会看到它，除非我们在地板上爬，把每一个货架都抬起来。但狗相当敏锐，立刻就发现了。
1: 但斯图尔特还想知道，早些时候悠悠究竟发生了什么。
0: 狗确实有状态波动的日子，悠悠，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场大比赛，我对他有点担心。
1: 今天又计划了两次突击检查，斯图尔特需要悠悠来认真对待。在纽卡斯尔，斯图尔特、悠悠和斯坎普正前往一家涉嫌出售非法烟草的街角商店。
0: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这个犯罪场所的新情报，祈祷吧，我们应该会在这里有所收获。上周我就在这里，我们进去检查了这家商店，有一个男的从这家商店里跑掉了，我开始追他，所以我不得不把我的狗给别人牵着。不幸的是我把他给跟丢了，他比我年轻，比我壮。
1: 斯图尔特这次坚决不会再让这个可疑的非法烟草商从他手上溜走，所以在悠悠早前失手后，他只能依靠老手斯坎普了。
0: 他的状态非常好。你的状态很好，斯坎普，是吧？
1: 当警察赶到商店门前时，斯坎普和斯图尔特已经就位了。
0: 是他吗？他就是那个人。
3: 不是我。
0: 是他，是他。
3: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0: 在这儿，伙计。
3: 为什么？什么情况？干嘛？
0: 他就是上次逃跑的人，他想从后门逃跑。
3: 别拍了。
1: 在斯坎普的帮助下，这一次斯图尔特抓住了那个人。但为了确保定罪，他们现在必须找到非法烟草。
0: 去，一包真正的香烟售价大约在10英镑，而我们要在商店里寻找的东西，你知道，那是一包走私进来的香烟，甚至很可能是一包假烟，只卖2-3英镑。
1: 到目前为止，斯坎普表明商店是清白的。看来斯图尔特的逃逸者可能会再次逃跑。当斯坎普继续搜查商店时，警察搜查了那个企图逃跑的人。
4: 把你所有的东西放在这里。这把车钥匙是干什么的？
3: 这个我捡到的。
4: 捡到的？
3: 我在街上捡到的，就放在我口袋里了。
0: 那些想尽办法出售非法烟草的人，他们会不断地开发出新的将非法烟草藏匿起来的各种方式。还有另一种新的策略，他们试图逃避任何形式的起诉，所以他们会将那些非法烟草存放在自己的汽车或是货车里。
1: 即使他们有钥匙，警察也不能直接打开车门进行搜查，需要斯坎普告诉他们里面有烟草。
0: 好的，很好，真厉害，斯坎普，你做得很棒。
1: 斯坎普仅用鼻子就发现了藏在后备箱中的价值900英镑的一堆非法烟草。
0: 斯坎普这回又赢了。
1: 多亏了有斯坎普，斯图尔特的名声恢复了。但今天还有一次突击检查，悠悠能挽回自己的名声吗？

0: 的真实能力展开测试。
1: 他刚刚还找到了来不及丢弃的外包装，那些外包装是用于非法烟草的。
0: 逐渐进入状态的悠悠，在即将结束的检查中再次被赋予重任，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周围不断徘徊。这一次他能有所突破吗？
1: 我非常希望他能有所发现。
0: 因伤休养三个月后，训犬员马丁终于见到了他的两个伙伴，他们是否已做好出警的准备？
2: 他们热爱自己做的事，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喜欢当警犬。
0: 重返工作岗位的马丁接到任务，要在公路上截停并检查一辆涉嫌毒品交易的车辆。对他而言，这是一次考验，更是一场挑战。
2: 他们绝对是开始逃逸了，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能耐。如果涉及毒品，他们也会持有武器。
0: 嫌疑车辆已无路可逃，马丁带领警犬毫不犹豫地迅速逼近。
3: 待在车里，狗出来了，把钥匙拔了，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我能看见的地方。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明显我们今天的队伍壮大了不少，我们有警察，另外也有移民官员参与进来，因为他们认为可能有一些移民犯罪和违反贸易局规定的情况。和悠悠一起去，来吧悠悠。乖狗狗悠悠。是的，应该会很好。
7: 由于悠悠在之前的经营场所没有发现任何非法烟草，斯图尔特想测试一下他的能力。
1: 就在这里，就在这儿。
8: 有事吗？我没在这里停留。
9: 是的，但是请你先把袋子放下。
8: 我只是来买东西。
9: 他刚刚走进来，什么也没干，
1: 但他手里提着一袋子的烟草呢。干得好，悠悠。
7: 在悠悠庆祝这个简单的发现时，警方对声称自己只是顾客的男子进行了搜查。
1: 到你了，他抽烟抽得很凶。这是你的商店吗？
9: 不，这是我朋友的。
1: 你朋友的店？
9: 他在回这里的路上。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些很便宜的烟草，里面还有一些假烟，看起来很逼真，很容易骗过别人，让人以为是真的。你在这里找到的东西质量要比一般的假冒伪劣的那种劣质香烟还要更加的差劲。
7: 尽管这次突袭价值300英镑，但这并没有真正让斯图尔特放心。
1: 不，悠悠不需要非常非常努力，这次的任务很容易，你知道，没什么难度。那家伙提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非法烟草。
7: 在纽卡斯尔，训犬员斯图尔特在重要的非法烟草突击检查中已经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到目前为止，缴获的非法烟草的数量比预期的要少。下一个检查对象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1: 他们总是在突击检查名单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带一只警犬去，就像是似曾相识。我检查了同一家商店，看到同样的一群人。有时候我会在英国不同地区的不同商店看到同样的一群人，这是个永无止境的问题。你必须非常小心周围出现的车辆，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接近这家商店，因为他们都很警惕。我们就停在左边这里，不会被发现。我们从不同方向过来。你好，悠悠。这是个捉迷藏的游戏，休坦犬在这里失忆了，在这个包里面。是的，这些提包里曾经也装过烟草。干得好，悠悠。啊，非常好。这是一个玻璃纸材质的外包装袋，里面一次封装200支烟，所以你可以

0: 在包装袋底部看到这个，他们有点粗心。他们没有丢掉包装，他们就是在销售，但他们没有来得及丢弃这些包装纸。悠悠走了过去，开始向我示意，所以我很高兴，想给他一个奖励。
1: 尽管悠悠没有发现任何非法烟草，斯图尔特仍然对他的搭档很满意。
0: 很棒的是，我们的嗅探犬在附近进行了很好的搜查，而且他刚刚还找到了来不及丢弃的外包装，那些外包装是用于非法烟草的。在那里有一些关于违反了贸易标准局的线索，狗已经嗅到了。看得真不错，好的。
2: 好孩子，谁是好孩子？
0: 接着去下一个地方。
1: 这是今天最后一次非法烟草突击搜查，尽管悠悠早前失败过。
0: 悠悠应该能找到，他该过来看看。
1: 但斯图尔特很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0: 好孩子，悠悠。他可能有一点情绪波动。是的，他是一只好狗，我非常希望他能有所发现。悠悠，这边。悠悠。悠悠，过来。现在什么也没发现。这是什么？
1: 这次悠悠毫无困难地找到了。
0: 悠悠在向我示意这里。找到了。干得漂亮，悠悠。做得太棒了，悠悠。能找到真是太好了。它是只奇怪的狗，但我喜欢，这是它的一部分，它性格的一部分。它在一天结束时完成了工作。
1: 仅仅一天，斯图尔特、悠悠和斯坎普就帮助查获了价值2500英镑的巨额非法烟草。
0: 我为自己感到高兴，更为狗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的警犬正在做它被训练要做的事情。进去吧。干得好，悠悠。
1: 在北约克郡，警员马丁盖尔斯正在为夜班做准备。
3: 我要喝几杯咖啡，好帮我晚上提提神，度过一个通宵，希望会有活。把当警察和对狗的热爱结合起来，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完美工作。我爱他。索尔，他是我的通用德国牧羊犬。当我第一次与警犬一起工作时，它是我的第一只狗。梅格，它是我的毒品、现金和枪支嗅探犬。梅格真的太棒了，它真的太棒了。
1: 但马丁的搭档索尔和梅格今天不在他身边。
3: 这是我在发生了事故摔断腿后第一次回办公室去上班。在我离开的那段时间里，索尔和梅格不得不去狗舍，因为我不能遛他们了，我自己都不能走路。我想念他们很长时间了，太难受了。
1: 对马丁来说，这是条漫长的康复之路。
3: 我重新返回工作岗位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尽快让他们重新回到队伍中。
1: 三个月后的今天，马丁终于能和索尔还有梅格团聚了。
3: 希望他们不会忘记我。
4: 你好。你好孩子。哦，你好宝贝儿。哦，你还是哦你啊。哦你啊。
3: 索尔教师。叫声就像打雷一样。
5: 哦，梅格，我想你宝贝。
3: 梅格他是1/4的史宾格犬，1/4的拉布拉多，但他看起来像头母牛，所以他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1: 终于又在一起了，这支队伍迫不及待的要回去工作了。
3: 你看索尔，他知道从那里出去，梅格也是。你们准备好了吗？预备走。他们热爱自己做的事，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喜欢当警犬。
4: 我还没开门呢，我还没有打开门呢。
3: 他们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就像我的孩子。
4: 亲一下。
3: 哇，来亲一下，这里亲一下。我爱你。
1: 在离开工作岗位三个月之后，警犬和训犬员将如何应对巡逻？
3: 来吧。
1: 训犬员和他们的小狗侦探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常常会导致激烈的竞争。
6: 你体内一定有这种基因，使你成为一名训犬员，但你和每个人都有竞争，因为你希望你的狗能成功。
3: 我们总是开玩笑说我们训出来的狗有多好，别误会，我的狗当然是最好的。
6: 索尔是马丁的通用警犬，帕托是我的通用警犬，他们是兄弟。帕托看起来是相貌堂堂，而索尔更像是一只杂种狗。
3: 毫无疑问，索尔比帕托好看多了。我不管他怎么说的，反正索尔就是比帕托好看。争论结束。
1: 三个月来，训犬员林恩和马丁第一次一起值班。
6: 昨晚的夜班，这个组合非常好。马丁10点钟过来上班。马丁·盖尔斯是我上班时的搭档，他就像是我丈夫说的，是我工作上的丈夫。
7: 哦，嘿，他们这些坏孩子。
6: 他不在的时候就很糟糕，因为我没有搭档了。我非常想念我们之间的各种玩笑和谈话。
3: 你吃了一个还是两个？
6: 只有一个。
3: 没关系，他很棒，但他也绝对是个疯子。我不能整晚吃这些，会胖的。
6: 你已经很胖了。
3: 我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我都去找林恩。
6: 事情不总是像看起来的那么轻松。马丁他其实内心一直都很担忧，怕自己不在的时候索尔会发生些什么。他们的谈话，你知道的，会让人感到心碎，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他最好的伙伴。你得谈谈这事儿，因为如果你避而不谈，你把它封装起来，那会影响到你的狗，因为他们会感知到这些。
1: 不久之后，索尔、梅格和训犬员马丁就执行了第一次任务。
8: 停车检查，一辆黑色双门跑车，寻觅毒品。
3: 我们得知有一辆车从西约克郡赶往哈罗盖特，警方相信那辆车与毒品分销有所关联。把灯关了，车顶警灯关了，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从后面追了上去。
1: 马丁因为摔断腿休养了3个月，这次的任务对警犬搭档来说是真正的考验。
3: 我认为有可能就在我们前面，我们再通过霍克斯通路。
1: 事情将变得更加艰难。
3: 是的，我想情况变得更糟了，他们绝对是开始逃逸了，在霍克斯通路上飞速逃逸。我不知道驾驶那辆跑车的司机是谁，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能耐，因为有时候如果涉及毒品，他们也会持有武器。当我和索尔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打败我们俩。在我开始学习训练狗的时候，它是我的第一只狗，一片空白，不知道它之前做过什么，没有任何信息。所以我们的友谊是从挠痒痒开始的。
1: 就在马丁紧追不舍的时候，司机突然转向了一家收容所。
3: 我相信这会是条死胡同，准备。有很大的可能性，车上的那个人会直接在那里丢下自己的车，转身逃跑。
7: 索尔，过来！索尔，过来！
3: 我想他一见到索尔就思前想后，想逃跑。
7: 这里，待在那里，待在车里。
3: 我觉得我的腿脚已经够快的了，但我那个四条腿的朋友腿脚更快。
7: 待在车里，狗出来了，就待在原地。现在关掉发动机，把钥匙拔了，把钥匙递给我。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我能看见的地方。
1: 现在索尔已经断绝了司机再次逃跑的任何机会。马丁打电话要求支援。
3: 截停了一辆车，一名男子当场被拘捕。好了，把门关上，把门关上，把门关上。请你举起双手，然后放在车身上，不要乱动。有索尔帮忙太棒了，我们抓住了司机。我和索尔一起，我们抓住了他，太棒了，好孩子。
1: 这种合作关系又恢复了。
3: 接下来交给我的同事，他负责把车开回哈罗盖特警察局，在那里一切安全，别无大碍。我们会让梅格检查那辆车，如果发现车上有任何的迹象。

0: 截获涉嫌携带毒品的车辆，马丁却没有让嗅探犬梅格直接冲进去。
1: 我要确保车对他来说是安全的，不会有任何的针头伸出来。
0: 跃跃欲试，有些迫不及待的梅格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吗？
1: 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起成功行动过了，我有点兴奋。
0: 与此同时，马丁的搭档林恩紧急出警，眼下这个突发任务让他压力倍增。
2: 我们接获的一个消息说，有人可能会带着某种武器参加今天晚些即将举行的葬礼。
0: 在这片偌大的区域，他和警犬比利要在半小时内搜查出包括枪支在内的武器，难度可想而知。
2: 枪支是很难被搜查出来的，它们是金属的，所以不太适合通过气味来寻找它们。
0: 夜幕降临，同事的紧急求援让林恩奔赴另一个涉嫌贩毒的案发现场，而嫌疑人以汽车逃离。
2: 第一任务总是追踪，帕托的工作是去追踪寻找有没有不该出现的人。
0: 复杂的环境导致追踪线索中断，可从现场遗留物上，警犬又发现了新的疑点。
2: 那里有最新的人类气味，不像是之前找到的白色粉末，双管齐下。比利立刻给了我们一些反应。
0: 几公里外，一名可疑人员被警方从家中逮捕，他很可能就是之前的逃逸者之一，但要证明他藏有毒品，就要在这座房屋周边发现确凿的证据。
2: 他怎么能放进有锁的房子里？那个家伙在这儿越过了围栏，他可能往里面丢弃了什么东西。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马丁、索尔和梅格已经抵达哈罗盖特警察局，搜查他们早些时候截停的车。
1: 索尔，过来，待在车里，狗出来了。
0: 警方接获情报说，这辆车携带非法毒品。马丁因伤休了三个月的假，现在正要靠他的嗅探犬搭档梅格寻找藏匿之处。
2: 我完全信任梅格，在我们和梅格搜查这辆车之前，我要确保车对他来说是安全的，不会有任何的针头伸出来，所以我不会让他直接进入一辆车或者一栋楼里，而不事先检查一下。他有一点兴奋，继续。梅格从不会让我失望，他有你希望在嗅探犬身上想要的所有的优点，速度快，工作效率高。有时候当你启用史宾格犬时，开始搜查的前30秒，他们简直毫无头绪。而当你用拉布拉多犬的时候，他们搜查速度非常的缓慢，有条不紊。梅格，好的。而梅格，因为他是两个品种的混血，他很棒。所以如果梅格发现毒品，他会示意，他的方式是他会停下动作，然后把鼻子对着可疑物源头。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起

0: 你成功行动过了。乖狗狗，做得可真棒。我有点兴奋，肾上腺素开始分泌。梅格，干得好。没有，干得好。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向我示意。
1: 郭太，
0: 他做得很好，我们就会有个小拥抱。是的，你做得很好。是的。
2: 对马丁来说，搜查还没有结束。
0: 20英镑的钞票，是真的吗？
3: 不，绝对不是。我可以断定这像是喷墨纸，伙计。
0: 流通货币中会出现很多的假币，而人们持有假币是一种违法的行为。看来有更多的问题需要他回答了。
2: 在询问了他们早前逮捕的那个人之后，他被无罪释放了。这是马丁第一次当班之后令人沮丧的结局，但梅格和索尔表现出色。
0: 我曾想过溜回工作岗位而不惹麻烦，事实上也的确没什么麻烦。很高兴能回来重新和我的狗一起工作，我很想他们。你做得很好，做得好。
2: 在北约克郡，警员林恩·弗莱彻正在回应一个不同寻常的召唤。
4: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县城东边的路上。我们接获的一个消息说，有人可能会带着某种武器参加今天晚些即将举行的葬礼。
2: 一条线报显示，预期的战斗即将爆发。有人在墓地里藏了武器，其中包括枪支。
4: 这种消息会让你警觉到，毛发倒立的。
2: 进行搜查的是他的搭档比利。
4: 那就是比利了，比利过来，比利过来，嘘嘘嘘，这里，坐下。比利今年已经有8岁了，他是一只典型的猎犬，有着英国可卡犬和史宾格犬的血统，这通常意味着他们是双倍的疯狂。比利一点停不下来，一旦开始他就失控了。比利，他上蹿下跳，非常灵活，很敏捷，有时候甚至还会把鼻子伸到不该嗅的地方去。继续吧。比利正在检查所有的东西，像是树、棚子，任何一个有可能藏着武器的地方。好孩子，不管你正在搜查的地方是什么形状的，你都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它给切割成小块，然后一个一个搜查。好的，那是我的下一条分界线。压力非常大，因为来参加葬礼的人会在半个小时内就到达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所以你必须得加快速度了。好的，从这边回来，继续吧，好孩子。众所周知，枪支是很难被搜查出来的，它们是金属的，所以不太适合通过气味来寻找它们。这对狗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任务。好孩子，好孩子。
2: 比利只搜查了一半的墓地，而时间不多了。
4: 有一队人从我们的身边经过，参加葬礼，刚从这里经过。
2: 但林恩有个计划，可以加快搜查速度。
4: 你能感觉到有丝丝的风吹到你的脸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气味就会被吹到狗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顺风工作。这种方法让我感到疯狂，但这是我的方法，我的疯狂。如果有东西，比利就会找到的。如果找不到，他就会坐在人行道上看着我，好像在说，哦，没有，亲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我从狗身上没有看到任何示意，在我的脑海里，我的确相信那里什么也没有。管理员说，这里的面积大概在9.7到12公顷，我们已经覆盖了，就用了短短半个多小时。所以如果没有比利的鼻子，你想让一个搜查小组在这里并在半个小时内覆盖这里，痴人说梦。
2: 比利确认这里没有藏有任何非法武器，林恩有信心不必去打扰那些哀悼者。
4: 继续，他精疲力尽了。
5: 是

0: 林恩的同事在追捕一辆涉嫌贩毒的车辆，他已经成功地把车逼到了角落。
1: 到这里增援。
2: 好的，我还在路上。
0: 但是车上的两个人已经逃离了现场，
2: 他们想要警犬过去支援，我感到有些内疚。我不在那里，因为他们需要我，而我却不在。
3: 是的，就是这辆车，车上的两个人都跑了。
2: 是的，
3: 他们跑了，沿着小路去那边了。
2: 我第一个召唤的总是帕托，因为第一任务总是追踪。帕托的工作是去追踪寻找有没有不该出现的人。带我从这条路追过去好吗？看起来好像有点滑稽，我们部门身材最娇小的人和我们部门体型最大的一只狗通力合作，一起追逐罪犯。不，最好不要出差错，是不是？梳理一下线索。是那个方向吗？追踪。
0: 即使在最佳状态，追踪也是项棘手的任务，而今晚对帕托来说更加困难。
2: 来吧，帕托。
0: 小径到处都是分散注意力的东西。
2: 是的，我知道有人遛过狗，我们现在每几十米停一次，看看这是哪只狗。我的手上都快被拉得要脱皮了。继续，你马上要做出你生命中的惊人之举了。不，他追丢了，因为他就只是当他抬起头看着我时，他只是看着我，好像在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踪迹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0: 但是这踪迹可能不会完全消失。
3: 被遗弃的那辆车上有一个大袋子，里面有白色的晶体。
1: 是的，
0: 如果帕托能探测到袋子上最近的人类气味，他可能是被两个逃逸者中的一个丢弃的，这很可能会是一个关键的证据。
2: 帮我拿一下好吗？来，坐下，准备去找他。帕托在识别带有人类最新气味的物体这方面受过训练。那里有最新的人类气味，不像是之前找到的白色粉末。你做得很好，你太棒了，来这儿。
0: 多亏了帕托，警察现在怀疑这个包和车上的人有关。
2: 好的，我去叫比利。好，等我两秒钟。
0: 但它里面的东西是非法的吗？嗅探犬比利可能会有答案。
2: 比利，过来，宝贝儿。好的，双管齐下。比利立刻给了我们一些反应，他说那里面的东西是非法物质。
3: 幸好都是假结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这么说。
2: 过来，宝贝儿。是的，你得到了你的球了。
0: 不久之后，比利的技能又再一次派上用场了。
2: 是的，
0: 在附近，一名被怀疑是逃逸者之一的男子被警方逮捕了。
3: 呼叫斯科特，你想让林恩带着狗去吗？
0: 现在，警方有证据表明这些逃逸者们可能藏有毒品。林恩的同事蒂姆特别希望比利能找到这些东西。
3: 逃逸的家伙手里拿着个黑色袋子，
2: 如果比利能找到那个黑色的袋子，里面也有东西，那真是太好了。
0: 要找到丢失的袋子就全靠比利了。

一场大火摧毁了中美洲的一个鳄鱼保护中心，体型巨大、危险异常的鳄鱼巨鳄龙趁乱逃脱，酿成多起死亡事件。吉姆和杰森有多年追踪野生动物的经历，他们将深入当地原始丛林，尽快找到这个四处逃窜的冷血杀手。然而巨鳄龙行踪飘忽不定，再加上当地沼泽环境错综复杂，该去哪里寻找，又如何在最短时间锁定搜寻区域？费尽周折，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他们在巨鳄龙可能出没的地方精心布置陷阱，眼看成功在即，却让他逃之夭夭。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追踪巨鳄。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来吧，好孩子，就在几公里之外，比利和林恩正在搜查可疑毒贩的房子。比利，我可以把抽屉拿出来。
1: 警方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非法物品，但他们认为他可能就是早些时候看到的那个戴着黑色袋子当时从现场逃逸的人。比利。
0: 房子里可能有重要的证据。比利，他肯定有吸食大麻的行为，因为在他的衣橱里面藏着这么一个盒子，藏得很深，散发着气味。
1: 尽管比利尽了最大努力，他还是没有找到那个黑色袋子。我就像搜寻骨头的狗，不会放过他。 我的内心有一种直觉。我想检查一下现场，因为当他从现场逃逸的时候，蒂姆说他有一个黑色袋子。
0: 逃逸者是经过这个现场逃过警察的。好孩子。
1: 比利，好，来吧。知道吗？这里面要是有东西，那就好了。
0: 他在哪里？很快，其中一个棚子引起了比利的注意。
1: 上面有锁，他怎么能放进有锁的房子里？这不是他的示意。继续。有时他认为他比我更。

0: 清楚，我不得不时时提醒他，他并不总是对的，大多数他是对的。他去哪儿了？哦，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比利？比利，
1: 林恩不仅找不到最重要的那个黑色袋子，现在他也找不到比利了。
0: 我在这里。比利是条黑狗，有时在黑夜里你很难发现他跑去哪里了。我也看不见他，我哪里都看不到他。你在哪儿？可是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些声音。
1: 难道是比利发现了警察怀疑藏有毒品的黑色袋子了吗？早些时候，一名可疑毒贩背着一个黑色袋子从现场逃逸了。警察非常想要找到他，于是比利和林恩开始了搜查。
0: 那个家伙在这儿越过了围栏，他可能往里面丢弃了什么东西。
1: 如果袋子里有毒品，它可能是任何一项起诉中的关键证据。所以林恩用无线电呼叫值班搭档马丁作为后援。
0: 等你做完，如果可以来支援我一下。我希望你可以把梅格一起带来。比利在这儿有点拿不准，我不确定这里是有猫还是什么，我想他的鼻子可能累坏了。
2: 好的，我和梅格现在就在 A19 边上，我觉得不会太久的。
0: 好的，等你过来。我们套上了牵引绳，真的，我们两个都很累了。他去哪儿了？
3: 比利，你在哪儿？哦，
0: 不会吧。
3: 哦，你这个漂亮的小家伙。是的，干得好。哦，你知道吗，我喜欢他精准的直觉。不过我们还没检查过那个袋子，所以我可能有点过度兴奋了。
1: 在蒂姆和他的搭档对袋子进行正式检查之前，包必须保持原状。
0: 来吧，胖小子，你在哪里？到这里来。对的。
4: 那是什么？
0: 比利，
4: 就是那个袋子，太棒了。神奇狗狗比利，里面有大量装大麻的旧袋子，都是用来交易的。
0: 啊，哦，你这个小明星。这就是你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当你的狗找到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非常的强烈。我对比利真的是太满意了。
1: 还有另一个让林恩高兴的原因，是比利在马丁到达现场之前找到了这个。
0: 马丁，是你吗？
2: 是，你找到了。
0: 哦，伙计，我想我可能找到了一个小头奖。没有人会嘲笑他说，我刚才还被关起来呢，这样那样的，你在干什么呢？他不得不说，没什么，只能说风水轮流转。是的，林恩向团队通报，不是蒂姆发现的，
4: 是
0: 比利。
4: 是的。
0: 警察团队里还有其他人不太明白，他们不懂，当你的狗出色完成任务时，他们体会不到你的喜悦。
4: 干得好，林恩。
0: 不是我，是我的狗。来吧，神奇狗狗比利。我们找到袋子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有比利，所以对我来说，我不仅仅觉得骄傲，我绝对是欣喜若狂。这显示了他灵敏嗅觉的价值。你不可能打败他，我告诉你，这是金鼻子，他真的太神奇了。
5: 一场大火摧毁了中美洲的一个鳄鱼保护中心，体型巨大危险异常的鳄鱼巨鳄龙趁乱逃脱，酿成多起死亡事件。吉姆和杰森有多年追踪野生动物的经历，他们将深入当地原始丛林，尽快找到这个四处逃窜的冷血杀手。然而巨鳄龙行踪飘忽不定，再加上当地沼泽环境错综复杂，该去哪里寻找，又如何在最短时间锁定搜寻区域？费尽周折，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他们在巨鳄龙可能出没的地方精心布置陷阱，眼看成功在即，却让他逃之夭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追踪巨鳄》。
6: 举世罕 见的壮观瀑布。

流水深切的峡谷峰丛，从绝壁天坑到秀景之乡，桂溪以其雄奇壮美的山水讲述着人与自然的故事。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息大地，山高谷深，潺潺流水穿越于溶洞暗河，湖、瀑、泉、潭交织在无数峰林间。喀斯特地貌孕育了秀丽的山水，而山水间稀有的平地上，人们顽强而充满智慧地生存了千百年。桂溪地区位于云贵高原边缘斜坡地带，这一广袤地域山体高大陡峻，峰丛间河流交织，广布的岩溶地貌造就了多姿多彩的地理景观和物种资源。然而这片土地却并不能算得上人类居住的首选之地。在桂溪，地表裸露着大片石灰岩，这种岩石不易存水，土壤也较为贫瘠，少有适合人类耕种的良田。此外，落差极大的地形中少有平地，交通极为不便。久居桂溪的壮族人是如何在这样的土地中建村立寨、繁衍生息的呢？跟随正在桂溪一带进行考察的南宁师范大学教授曾岭峰，考察队率先来到位于桂溪腹地的德堡。到达当地，映入队员们眼帘的是一派苍翠青山连绵起伏的秀美风光，

0: 这座山水相依的小城，隶属于广西百色，境内聚居着多个少数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90%以上。在这里，壮族人延续着传统的生存与耕作方式，其中马匹的大量使用令考察队员们尤为关注。踏上层林掩映的山间小路，前行不久，队员们便看到两位牵着马匹的老乡。
1: 哎呦，这边这不是矮马吗？
0: 他们身旁的马相比于一般的马匹身形更为矮小。
1: 啊，哎，老师傅，你们在放马是吗？
2: 谢谢。
3: 你们这边的马好矮啊。
1: 就是啊，
0: 当地村民告诉我们，眼前的马便是有名的德宝矮马。
1: 是几岁的马？
2: 六岁了。
3: 这六岁了已经、啊、已经成年了哈。他最高就长那么高了，
2: 他都长了，
3: 就不长了，
2: 肥了。
1: 我们量一下，一般是量到这里是吗？
2: 量这个，
1: 量这里，刚刚好一米，哇，
3: 正好一米啊！看来我们也
0: 当地人告诉我们。

0: 一匹成年的德宝矮马，高度也仅有一米左右。
1: 看看这个马身的长度，
2: 马这
3: 有一米吗？
4: 一米零四，
1: 一米零四，
2: 稍微对，
1: 对，
2: 来拍尾巴，同志。
4: 刚
2: 八十，
1: 你这个好像还不够长，
4: 让他剪，
1: 还剪了是吧？
2: 离地。
0: 队员们注意到，人工养育的矮马，马尾一般较短，这是因为养马人的定期修剪。村民告诉我们，修剪马尾是为了保护马匹，过长的马尾容易脏乱，若马尾中滋生细菌或寄生蚊虫，会影响马匹健康。而在日常劳作中，不管是耕马还是拉货的驮马，尾部太长就有可能与耕犁或牵绳纠缠到一起，这也可能造成马匹的损伤。
1: 你们那个
4: 已经杀到人，
1: 这个毛色你看闪亮的，那个
4: 又肥，它那个皮啊又发光，
1: 对，那个毛色发亮了，就是养得很好。
4: 谢谢。
0: 除了修剪尾部，村民们对矮马的精心养育还体现在方方面面。
1: 那他平时吃什么？
4: 一天三斤玉米。
1: 他是吃整个的玉米，还是吃整那个一粒一粒？
4: 那个脱出来的玉米。
1: 一粒一粒的脱了的。哦。
0: 德宝人对矮马的喜爱，源于他们对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帮助。
4: 收玉米那个驮回来。
2: 收割，驮东西回来。
4: 收割啊！哇，驮回来
1: 大概能够驮多重？
4: 200斤，
1: 平地
4: 随便走。
2: 平地随便走，
4: 是啊，
1: 水田也行啊，
4: 可以。
1: 哎呦，这么厉害嘞！
4: 它也比牛快，
1: 比牛还要厉害。
0: 德宝矮马的体型虽然低矮，但干起农活来，丝毫不比其他马匹逊色。在德宝，他们常常协助当地村民进行拉磨、拉柴、耕地等劳作。
1: 可以骑吗？
4: 骑啊，可以骑，两个人可以骑。
1: 哦呦，可以驮两个人。
4: 两个人可以骑。
2: 人家这么小都有点不好意思。
4: 上去
2: 啊！
4: 上去来。
2: 上去。
1: 一跨就上了，哇！
2: 坐的位置要合适，然后底下就是夹紧他的肚子，
4: 两条，这样不怕他。
2: 好，来走。哦，哇，很结实。上坡，好，这边这儿，
1: 用力夹他。
2: 两个这马是很厉害，就是我在上面自己掌握平衡有点困难。
4: 来，
2: 走，
4: 走，
2: 好，对，好嘞。为什么不愿意养大马？
4: 养大马的骑多，不好，容易管，
1: 头
4: 东西太高了，拿上去
1: 不好照顾。
2: 说这马高了以后，装卸都费劲。这个有点东西，你看，直接
4: 哦，随便搞，
1: 对呀，
2: 一搬就上了，
1: 对呀。
0: 随着考察的深入，队员们不禁疑惑：在交通工具、农用工具种类日益增多的现代，德宝人为什么仍旧对矮马情有独钟呢？除了载重量大、方便装卸货物外，德宝矮马还有一项普通马比不了的本领。走山路
1: 比单车还要快啊！
4: 上坡也得啊，单车上坡不得啊，有马都得了。
1: 有马，
4: 这个倒不怕倒，
1: 不怕跌下来。哎呦，它不怕滑的哦。
0: 德宝所在的百色地区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峦连绵环绕，石灰岩裸露，山路崎岖且坡度大。这样的自然条件下，车、船 船等交通工具的使用受限极大。因此，当地壮族人在千百年的生产劳作中，与同样需要在喀斯特山地中生活的矮马迅速达成了合作。矮小精悍，体质强健，驮重能力优越的德宝矮马在山间行走如履平地，长此以往赢得了当地人的青睐。为了更好地对矮马进行保护，德宝还建立了专门的基地，帮助他们进行繁育。高山陡坡的林地之间，德宝矮马体现着自然界的物竞天择。在贵溪，人类与万物就在这样的相互适应中，不断为彼此的生存创造着空间。也许是原本艰难的生存环境养成了贵溪一代壮族人乐观豁达的性格特征，这里的壮族村寨节庆很多，逢年过节人们常常身着盛装欢聚一堂，抛绣球、对山歌，欢声笑语中生活也变得格外多彩。壮族人钟爱色彩，每逢节庆五色糯米饭不可或缺。在节庆时分，壮族人将山中生长的各类植物蒸煮捣碎后取汁，再将糯米放入其中浸泡过夜，最后上锅蒸煮，制成色彩斑斓、香气浓郁的糯米饭。壮族人将这道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美味视为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象征。米饭相似，壮族村落中常见的小吃艾叶糍粑的制作也采用了当地盛产的植物。制作艾叶糍粑最重要的原料是一种名为艾草的中草药。将新鲜采摘的艾叶嫩芽放入沸水中汆烫，捞出捣碎，再加入糯米粉揉搓均匀，制成外皮，之后包入芝麻糖馅，裹上芭蕉叶，放入锅内蒸熟。艾叶糍粑晶莹如碧玉，口感软糯顺滑，清香甘甜。贵溪看似险峻的山水间，实则是难得一见的物种基因库，这里汇集了种类繁多的珍稀动植物。珍稀中草药的生长使得这里成为当地百姓天然的食用和药用植物宝库。世代与山水为伴的壮族人总是懂得以草药入馔防病健体，在他们手中，自然的馈赠总能创造出健康的美味。不过，无论物种如何丰富，生活在贵溪的崇山峻岭之间，壮族人仍然会因为平地稀少，做出适应自然环境的改变。考察队员们发现，贵溪的壮族村落往往布局较为紧凑，错落有致的屋舍间、适合人们交流集会的公共空间往往见缝插针，分布在房前屋后。在位于靖西北部的德州村，围聚在一起的村民吸引了队员们的目光。

0: 大姐，你们在做什么？
1: 我要炸鸡翅啊。
0: 哦，这里一条一条的，这个是什么？
2: 棉线呢？
0: 你们在梳理这个棉线是吗？
2: 在梳理。
0: 哦，那现在你们这个是做什么呢？
3: 做什么的？这种都说不出来。
4: 我看见了，你们做这个，就好像你们梳头发一样，对不对？
5: 村民们告诉考察队，壮族人习惯自己纺布裁衣。由于刚纺好的棉线杂乱无序，因此在织布前需要进行梳理。
3: 那个猪毛来做啊。
4: 哦，拿猪毛是这么梳，它梳梳理哦。
5: 在德州村，人们用猪毛、塑料等多种材质的刷子梳理棉线，这是制作衣物必不可少的步骤，需要大家分工互助，协作完成。
4: 这个头巾也是自己织的，
3: 自己织的，谁喜欢哪种肉要哪种来做咯。
4: 对，各种各样。哦，这个是冬天的衣服。
3: 买一点皮毛给。
5: 一家纺布，众人帮忙。在德州村，人们已经习惯于随时随地进行纺织，简单的器具并不需要占用过多空间，邻里之间的互助营造着朴素而又温暖的氛围。壮族传统织布工艺历史悠久，制作过程复杂，采棉纺线到上级织布，中间要经过纺线、染线、走线、梳线和排线等多道工序，而这其中排线是最为复杂和关键的环节。
6: 哎，这需要耐心的。
7: 对，这个颜色，然后这个行错一点都不行。
6: 哎，
0: 把那个经线把它穿过来，然后把它加到那个织布机上面去。这个经线呢，它通过这个，然后呢就排好，要不然的话就。
7: 哦，颜色好像也已经分开了是吧？你看，黑灰的、白的，
0: 一白一灰，
7: 灰的、白的。
5: 纱线经过仔细排列、捆扎分类后，再到织布机上进行编织。
7: 哎，这个就是这种线还可以做蚊帐呢啊。
0: 对呀、啊、就是说织得比较细一点
7: 啊、哦、
0: 是吧。
7: 对呀、啊、就是说这种布料还可以有好多种用法呢。
0: 对对对，
7: 不光是可以做衣服，连蚊帐都能做。它不光是功能起作用，而且它有装饰，你看到吗？
0: 对啊对啊对啊，
7: 你看
0: 它这个有格子，
7: 就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艺术的效果。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这个脚要踩，
8: 是吧？
5: 哦，脚踩就是
0: 对，脚踩就一个升一个降，一个升一个降。
5: 村民告诉我们，壮族妇女纺织的土棉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色土布，以有色棉纱做经纬织成，可直接用作衣料、被料、房内装饰品等。另一种是土白布，织好的土白布需要漂洗，再用蓝靛制成的染料进行染制。静息大地孕育出丰富的物种资源，这里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适于棉麻等作物的生长。分布于喀斯特峰丛之间随处可见的蓝靛等染色植物，为染料的制作提供了丰富原料。壮族人喜爱将土白布染成蓝黑两色，再将这种结实、色泽光亮的布料制成壮衣。
7: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
0: 对，这个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布，自己织的布，然后呢，自己做的衣服。
9: 是啊，
0: 哦，
9: 这是人工。

0: 缝的。
1: 这个针剂啊很均匀。针剂很均匀，那就说明那个手工还是挺不错的。
0: 是啊，
1: 这个扣子，
0: 扣子也是用人工。我们农村习惯这里透气。
2: 手工制成的壮衣，朴素自然，穿在身上不仅清雅，而且舒适透气。壮衣的制作十分讲究，每个图案花纹都有据可依。壮族人将身边的山川景物和日常所见绣进衣物，抒发着心中最纯净质朴的情感。吱呀作响的老式纺车，往来飞舞的梭子，古朴的木质织布机，无一不凝聚着壮族百姓的生存智慧。靖西的壮族人口密度极大，千百年间，这里的壮族人除了自给自足，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外，还在生活中创造出了更为精细的技艺。

0: 复堆叠，立体编织，堆绣有何独特手法？手摇织机通经断纬，撞锦怎样进行色彩搭配？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这里是他们的刺绣车间，我们进去看一下。啊，你这个主要是绣什么呢？
2: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绣这个围巾，像围巾的话，就是我戴在脖子上那种围巾，然后用这个刺绣来编缀。
3: 五彩斑斓的刺绣在壮族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壮族刺绣技艺大多在同一家族的女性间传承。十岁左右，女孩们便开始跟着家中长辈学习。
4: 壮锦呢，也是四大名锦之一，我也是很想学，也很想传承下去。
3: 壮族绣品种类繁多，刺绣手法也各有不同。与平绣用一根细线刺绣相比，堆绣要繁复得多。做堆绣需要专门的编织架，先用编织架的六个牛角片把细线编成一条辫子，之后再用辫子在布面上堆成立体的图案。堆绣也被誉为刺绣中的浮雕艺术。
5: 我们编好了线呢，我们就在布上，然后把那个线就是缝制在那个图案上，然后就形成了花朵的那个叶子，花朵的那个花瓣也都是编织好了以后呢，把它那个重叠然后堆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的那个堆绣。
6: 我们采用的丝线有渐变色，有多种色彩搭配起来，大概有100到200条的这个辫子才能堆出这么一朵漂亮的牡丹花。
3: 在靖西的壮族人家，质地朴素、色彩热烈的织锦同样装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壮锦是壮族人创造的工艺美术织品，用棉纱和五色丝绒织成，色彩绚丽，图案别致。
7: 这个是织的是什么东西？
6: 我们现在在织这个壁挂，挂在墙上的这个装饰画。现在我们织娘在采用这个挑花棒来进行挑花，根据这个格子挑出图案，然后再把这个丝线编到这个已经挑好的线条当中，根据这个图纸来进行手工编织的。
3: 壮族人使用手摇织机，以棉纱为经，以各种彩色丝绒为尾，采

0: 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将线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1: 通经断纬的织法就很复杂，就是能织出不同颜色，就是很多种颜色都体现在一幅画上。
0: 织一幅壮锦往往需要使用几种颜色或者十几种颜色相配而成。镜西壮锦最常用的配色方式是暗底亮花或亮底暗花，强烈的色彩对比令壮锦华丽夺目，经久耐看。壮锦当中以少见多，对比强烈的重彩，折射出壮族人温暖而淳朴的性格。
1: 我们现在的搭配色彩呢，我们就是以同一个色系来进行搭配，像类似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以淡蓝蓝紫的色系来进行搭配，它是同一个图案，不过色彩搭配后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2: 绚丽多彩的色泽，精致灵巧的手工，不同族群的村落中为何形成迥异的风土人情？神奇的桂西大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与壮族其他的植物一样，壮锦的纹样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十件壮锦九件凤，活似凤从锦中出。壮族人喜爱凤凰，并将其视为吉祥的象征，凤凰也因此成为壮锦中常用的图案。此外，壮锦中还有各种几何图案与自然界中花草动物等图案，整体呈现出一种繁密且富于韵律的和谐之美。这些图案体现了镜西壮族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朴素理想和美好愿望，因而常常被用来装饰服装。
3: 这是最典型的这个壮族这个服装。首先呢，从颜色来看，相对就深色一点。从这个图案来讲呢，几何的这个图案呢就比较明显，图案复杂，几何线条的颜色呢是比较亮丽。这里呢这个颜色你看，基本上彩虹的七色都有了。少数民族呢，就是说他们对这种色彩的这个追求啊是比较强烈的，追求这种幸福的生活。
0: 经纬交错里，一根根丝线流光溢彩，瑰丽的图腾跃然而出，飞梭走线间，壮乡儿女编织古老的梦想。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朴技艺，留存着手工艺人掌心的温度，也在代代传承中织就壮美豪迈的锦绣画卷。千百年来，生活在山林中的壮族人培育矮马，采摘草药，在有限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无限可能，而后又染布制衣，织锦成起，将满目苍翠作为画纸，为灰白的山石涂抹百般颜色。亘古不变的镜西山水养育一方百姓，而山水间的壮族人始终顽强奋进，生生不息。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现如今，在公园里、社区中、道路旁，都伫立着非常多的路灯和信号灯，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数量众多的支撑杆体不仅功能单一，而且还大量占用了城市的空间资源，让城市显得有些杂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灯杆可以将路灯、信号灯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不仅可以节省空间资源，还可以做到统一管理。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智能灯控系统采用了高效稳定的无线通信技术，及远程广播、环境监测、数据收发、报警求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系统基于移动通信网络和路灯本身，共同构建城市物联网的基础平台，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代表技术之一。智能灯控系统的运转是将一套包括传感器、控制器和智能管理平台等硬件组合在一起，通过传递信息来互相配合。传感器中的感知硬件能够实时监测环境中的噪音、温度和细微颗粒物等数据，通过 5G 云和网关，可以将传感器收集到的不同数据上传到后台管理平台，让管理员可以远程监测智慧灯杆的各项状态，统一管控并远程监控道路安全。智能灯控系统还具备能源管理和节能策略的功能，通过优化路灯的开关时间和亮度，系统能够实现对电能的节约。
0: 此外，它还有一键呼救功能，可以在人们遇到突发情况时提供及时的帮助。
1: 智能路灯的灯控系统还可以集成视频监控、紧急求助等功能，提高城市的安全性和应急响应能力。在人们遇到突发状况需要救助时，按下灯杆上的呼救按钮，社区服务中心的警报就会立即响起。
2: 你好，
3: 我现在特别难受。
1: 通过按钮下方的麦克风，呼救者可以直接和社区值班人员双向沟通，说明遇到的情况，获得及时救助。解决了传统的摄像头往往只有被动监控功能，居民遇到困难时无法主动救助的问题。
0: 灯杆整合了多种功能于一体，合理利用了城市空间，也方便人们对多种功能进行统一管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安全。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静然。周末时光约上三五好友户外露营，接近大自然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常常因为需要准备郊游用的椅子、充电宝、音响等琐碎杂物，让人们望而却步。有没有一款神器能够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呢？一款神奇的智能露营折叠凳就能够让人们轻装出行，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一起去感受一下。
5: 强 PP 材料通过热注塑成型工艺，让凳面外形圆润，坐感舒适。单手卡扣设计，收合自如。空气网格防滑垫增强与地面的摩擦，赋予折叠凳防滑功能。凳面采用磨砂防滑工艺处理，单手握住弧形手抓区，扭转拉伸，可快速展开与折叠。层层相套的塔式结构，彼此提供支撑力，实现快速张合的同时保证承重能力。可伸缩反光带拉出后作为手提袋使用，提升便利性。
0: 折叠凳外形小巧，却有十个单位的高度可以任意调节。折叠后仅六厘米厚的小圆盘完全打开，竟有43厘米高。折叠的设计更加节省时间，不管去哪里都可以随身携带。
5: 折叠凳自主研发的增强 PP 材料含有玻璃纤维，具有良好的耐热性和稳定性， 这样的材料有着突出的抗压防弯曲的能力，能以最少的材料获得最大的受力，让折叠凳更牢固更安全。折叠凳单人坐面的承重可高达250公斤以上。
0: 开启警示灯模式，摆放在高速路口处提供引导作用，也为站岗疲惫的警务人员提供了短暂休息的地方。智能露营折叠凳不仅小巧牢固，它还具有音箱和照明的功能。
5: 折叠凳内置的智能感应灯及音乐系统，可通过音乐节奏随意变换灯光颜色。
0: 拥有多功能设计的智能露营折叠凳，结合了轻便与结实，不仅成为了灵动有趣的居家摆件和户外神器，也更加便捷了人们的出行，轻松获取有趣的户外时光。

0: 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绿草如茵，水波荡漾，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自古就有华北明珠的美名。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如今随着水上巴士的出现，让白洋淀景区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水上巴士以液化石油气为动力，相比传统的燃油船舶，能够使温室气体排放降低50%以上，有害颗粒物排放降低95%以上，能够很好地避免空气污染。坐过游船的朋友们可能深有体会，传统的燃油船舶引擎声音大，可能会影响赏景心情，但是以液化石油气为燃料的水上巴士行驶过程却十分的安静，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水上巴士采用铝合金材料制成，轻便的船体不仅大幅度减少了燃料消耗，封闭式的设计还很好地将发动机噪音隔绝在船舱之外，让安全性与舒适性兼备。我现在在水上巴士的船舱里几乎听不到引擎的声音，透过舷窗就能欣赏到白洋淀的水乡景色，同时画舫船的造型与白洋淀的美景完美融合，让科技与美观兼备。水上巴士采用公交模式的航线，配备智能公交管理系统，借助互联网技术，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查看水上巴士的航行速度、行驶位置。
2: 咱们现在乘坐的船呢，能乘坐50个客人，同时配备了智能公交管理系统。这套系统呢，能实时监控咱们客舱内部的具体情况和咱们船舶的航行轨迹与路线，更方便的让调度人员与咱们的驾驶员更方便的去沟通。
3: 96号船，96号船，风情园现在客流比较多，请96号船去风情园接游客。
4: 收到，收到。
1: 借助于智慧交通系统，水上巴士的主要设备运行参数都可以实现云端统一管理，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就可以实现水上巴士的合理运营，为游客提供了更加安全舒适的乘坐体验。随着水上巴士进入白洋淀，老旧污船舶逐渐被替换，白洋淀再次呈现出荷塘为海、鸟类天堂的景象。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水上巴士将会更加科技环保。

海洋、陆地构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深海、深地在我们脚下埋藏了多少秘密？人们为探索地球深层的奥秘，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探秘深域》。

0: 茫茫大海占据了地球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在那里不仅隐藏了关于地球起源、生命起源等许多现代人才发现的重要信息，而且人类很早就发现，在那广阔的江河湖海之中，还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水产以及各种未知的宝藏。从古至今，为了获取水下资源，潜水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到如今自由潜水运动仍然是人们喜欢的一个项目。自由潜水是指不携带气瓶，只通过自身肺活量调节呼吸屏气潜入水中的运动，这是人类挑战自身潜能和大海亲密接触的一项活动。陆文杰作为中国自由潜水运动员，他可以在水下闭气超过8分钟，他拥有3项亚洲纪录，27次创造国家纪录，并且是第一个在世界顶级自由潜水竞赛上夺得金牌的中国人。没有任何设备支持的自由潜水发展成了如今的样子，那么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时候，中国古人当时的潜水作业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天工开物中记载了当时人们潜水的情况，看得出来当时船上的人神色比较紧张，因为潜水一直都是一件极危险的活动。那么中世纪的欧洲人给我们留下来这样一幅画，说是当时的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利用潜水钟在海洋中进行过游览和观察。实际上的潜水钟确实有，它是一个中型的容器倒扣在海里。1717年，由英国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发明的潜水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只有实用价值的潜水钟。它是一个锥形的空木桶，下面缀着一些重物保证它能够垂直下潜，旁边的小桶里装的也是空气。潜水员的头上扣的小潜水钟通过一根管子连到大的潜水钟里面，这样潜水员可以走得更远，但是这个装置太大，安全性也不够，所以潜水在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活动。而早在1490年，达芬奇就设计了潜水用的呼吸管，这是后人根据他的图纸复原出来的样子。1771年，英国工程师约翰·斯梅顿发明了可以从船上连接到潜水钟上的空气泵。之后法国人设计出了一根管子吸气、一个管子出气的小型装置，后来是雅克·库斯托进一步完善设计的高压气瓶和循环呼吸系统结合的形式，奠定了现在潜水活动中常见的水肺的雏形。不过为了对抗水下压力，有人发明了工程潜水服。关于水压有多大这个问题，早在1648年，帕斯卡做过一个著名的裂桶实验，我们找到北京一个中学的师生们来帮我们还原这个实验。
1: 相传在这个1648年啊，帕斯卡做过一个裂桶实验，你们听说过这实验吗？
2: 嗯，
1: 听
2: 说
1: 过吧。他呢是在这个木桶里面装满水，然后插一根特别特别长的管子，然后把水倒进管子里，

0: 直接还原木桶呗，当初他就用的是木桶。
1: 现在木桶并不好找。
2: 为了能够更加真实地还原这个实验，大家决定亲自制作一个木桶。王老师用学校的激光切割机帮我们成功切割了制作木桶的板材，确定了木桶不漏水，道具就算是准备完成了。这一天同学们兵分两路，一组同学在楼下预先将木桶内灌满水，另一组同学负责在高处灌水。我们选择了四层楼的高度，或许是木桶太大，太阳都快落山了，水还没有灌满。王老师将水管接上，准备直接从楼上继续注水。
3: 赵旭，快速倒水。
2: 楼上的同学往水管里不停倒水，注水的效率提高了不少。然而这时我们发现了严重的问题。
4: 这个往外渗水，
5: 这
4: 一直流
5: 上
4: 来，那边是不是也在
5: 流？刚才不是风还挺好的吗？怎么现在又看这一边漏一边渗水，看到了吗？
4: 嗯，还是有地方没封上。
5: 那我们这个实验就算是失败吧。
2: 同学们百思不得其解，帕斯卡那个年代木桶都是拼接的，怎么保证不漏水？于是王老师带我们一起查找了相关的资料。
5: 这个实验呢，它并没有在帕斯卡发表的工作里面提到过，可能是杜撰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觉得从物理学原理来说，如果咱们的桶能够不漏水，再加上高度足够高的话，我觉得这个实验效果它应该还是能达到的。
2: 经过商量，我们决定用塑料瓶再做一次这个实验。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来到实验室做道具准备工作。那么这一次的实验能成功吗？
3: 再往上拉，停，这高度正好。
5: 液柱在往上涨。
1: 你是谁？代表？
6: 快到你们四层那儿了。
2: 随着水管内液柱的上升，我们发现塑料瓶有轻微的膨胀。
6: 灌满了吗？
7: 灌满了。
5: 再看一眼，看一眼。
6: 没裂，
5: 就
6: 稍微胀了点儿。
5: 看看啊，哎呦，嚯，炸开了！
2: 王老师刚拿起瓶子，水一瞬间喷发出来。尽管水管很细，质量很小，但因为高度的原因，水瓶还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可见液体压强的威力非常大。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出海底的压力有多可怕。那么在实际科研中，研究人员们又是怎样认识水下压力的呢？为此，我们来到了上海海洋大学，跟工作人员了解下圆形下潜器水下受力情况。
8: 你好，李老师。
9: 哎，你好，你好。
8: 今天来了就麻烦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下潜球得是这种球形？
9: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球形的话，它的受力是比较均匀的。通过一个计算发现，就是球形的这个球，它的承受压力的这个是均匀的。那么在同样形，在这个各种形状里面，它的重量会最轻，它的用料也会最少。
2: 载人深潜器的形状和它在水下受到的压力有很大关系。在研究车间里，利用压力实验装置寻找球形金属舱能承受的水压极限，是老师们一直在做的实验。现场我们看到了测试中水压的威力。为了直观看到压力的大小，我们找来一些小道具，有生鸡蛋、熟鸡蛋、乒乓球、泡沫的小动物模型、塑料的苹果、香蕉。我们要把这些小道具放到能模拟深海水压的压力桶里进行测试。鸡蛋和乒乓球被固定在压力桶盖的下面，
8: 就直接往里放就行了。
10: 对，因为我们这里面的一个桶的深度大概有1.5米，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实验的话是比较简单，我们就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8: 啊，这样就行。
10: 对，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个压力端盖给它封住，盖住它，再通过加压。
2: 这些材料和金属不一样，它们在模拟1万米水下压力的实验装置里会有怎样的变化？

0: 实验半个小时后，压力从100兆帕降下来，人们让实验装置泄压，解除附加的压力。这个模拟水下10000米深压力的装置缓缓打开，挂着的乒乓球碎了，熟鸡蛋有裂纹，但生鸡蛋完好无损，其他小道具有的缩小了，有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褶皱。
1: 表面都压皱皱纹了，
2: 因为它一个台阶跟它比较一下。行，那我们拿到那边，刚刚做一个比较，纹路变化可以看出它受压是比较均匀的，相当于是每一个点它是受到一个同样的压力。
1: 啊，那是差一点。
2: 这个就相当于它里面有一些可以压缩的东西，现在已经把它给压紧啊，压实了，
1: 明白，
2: 就会形成这种像苦瓜一样的一个纹路。
0: 压力实验的小道具因为材料不同，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泡沫材料的小熊小狗泡沫球都变成缩小版，乒乓球压裂了，熟鸡蛋有裂纹，生鸡蛋没变。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验，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潜水器多设计成圆形。那么世界上第一艘深海载人下潜器是什么样子的呢？又有怎样惊险的故事呢？ 1934年，美国人威廉姆·毕比和奥迪斯·巴顿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深海载人下潜器。它内径1.5米，重量2吨半，没有任何动力。之前人们猜测500米的深海就没有生物了，但他们发现1000米水深时仍然有生物存在的迹象。从此，世界各国纷纷开展类似设备的研制。 下潜深度也越来越深。

人类一步一步地进入到深海的更深处，对于海底世界也了解得越来越多。那么在比比和巴顿之后，人们又发现了哪些惊喜呢？解码科技史探秘深域正在播出。 随着人们对海底探测的越来越深，也就发现了更多秘密。 2023年5月， 国际地球物理学的权威期刊《地球物理研究杂志海洋》中刊登了一篇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撰写的学术论文。 全世界众多地球物理学学者和爱好者们将目光聚焦在了这篇论文的最后一句话上：地球早期海底火山作用频繁，孕育了广泛分布的酸性火山热液系统。因此，上述研究对探索生命起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也就是说，在一度被视为生命禁区的海底， 竟然会有着地球上最原始、最古老的生命的踪迹。 1970年， 法国和美国两国联合发布了法美大洋中部海底研究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利用载人深潜器在大洋中采集热液的样本。可需要什么设备潜入海底呢？ 美国人将目光锁定在了一艘6年前开始服役的深潜器上。这艘深潜器名为阿尔文号，出自美国研究海洋科学的学术机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深潜器的左右和尾部共安装了3个螺旋桨，便于在水下调整航行。深潜器最重要的载人驾驶舱 是一个直径约2米的钢制圆形球体。在当时，这艘深潜器被视为全世界最先进的深潜器。然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却认为，这艘深潜器无法承担探索海底热液的任务，因为它的钢制外壳只能承受水下大约2000米左右的深海压力。 考虑到全世界的海洋深浅不一，为了在不同深度的海洋甚至漆黑的海底寻找热液的痕迹，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计划对阿尔文号深潜器进行全方位改进。改进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位精通工程设计制造的机械工程师。此时没有人想到， 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竟然联系了一位在美国明尼苏达通用食品公司任职的机械工程师哈罗德·弗勒利希，并且由哈罗德负责阿尔文号的改造任务。研究所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他们认为深潜器的改造或许更适合相关的科研机构，哪怕适合高校合作， 也会远远超过一位食品公司机械工程师的水平。他们有所不知的是，这位名叫哈罗德·弗勒利希的工程师虽然在一家食品公司负责膨化麦片的膨化腔等装备的设计和研制，可他却在飞机、深潜器等载人设备的制造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不仅在波音等几家公司担任过飞机制造工程师， 甚至曾带领工程师团队设计过一艘能载2个人进入海洋的深潜器。 1977年2月15日， 赋予达尔文进化论灵感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达尔文逝世近一个世纪之后迎来了第二批寻找生命起源的访客。来自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地质学博士杰克·克里斯和他的同事杰里·凡安德尔 一早就乘船驶向了加拉帕戈斯海域。他们是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请来一同乘坐阿尔文号考察的科学家。克里斯和凡安德尔此前曾分析过大西洋中浓的玄武岩样本，对海底岩石研究有着丰富的经验。研究所相信，由这两位地质学家潜入海底，通过辨认海底岩层，
找到热液喷口的机会更大。深海里的环境令三个人十分好奇，他们通过通信设备不断向甲板上的水手诉说着周围游动的鱼和虾，并实时记录着海里的温度。就在他们到达大约2400米深度的时候，地质学家杰克·柯里斯忽然兴奋地说，透过舷窗我看到了太平洋中融的样貌。这片丘陵没有裂口，山峰也十分和缓。他看了看温度显示，在这片区域舷窗外海水的温度竟然达到了在海底堪称高温的17摄氏度。而在没有下潜到这片区域前，海洋的温度始终在2到3摄氏度。发现温度异常后，他们立刻操纵起机械手，从阿尔文号前端的框中拿出取样瓶，将这里的热液收集了起来。当唐纳利驾驶着阿尔文号向其他方向行进时，突然在探照灯晃过的位置，柯里斯隐约看到了一簇簇红白相间的花在轻轻摆动。

在一度被视为生命禁区的深海，这一簇奇怪的生物究竟以怎样的方式生存？在陆地上的有毒元素硫究竟跟深海生命有着怎样的联系？解码科技局探秘深域正在播出。

当克里斯小心翼翼地操作机械手，将白色的管道拨开，只见它顶端的红色部分快速从管道中冲了出来。克里斯拼命调整位置，在舷窗中找到它的身影，这才看见了这种生物的全貌。顶端红色结构连接的是一条细长的身躯，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头部和尾部，它在海洋中剧烈的挣扎，宛如一条巨大的蚯蚓。克里斯激动地和甲板上的船员说着，自己竟然发现了一个没有任

和历史记载的新物种。接下来，生物学家们也取得了意外的发现，这条海底生物虽然外形上很符合无脊椎动物的特点，但它与其他任何已知的无脊椎动物都不同，它没有口腔，没有肠道，甚至没有任何消化器官。就连组织研究的柯里斯都无法相信这样的结果，因为自然界中的动物和植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动物需要通过进食来获取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无论是体型强壮的狮子、大象，还是吸食花蜜的昆虫，都是通过口腔或者口气进食，然后再由体内的消化系统将食物中的营养消化吸收。而这条海底生物既没有口腔，也没有消化系统。此时，来自另外一个团队的研究人员有了新的发现。原来，柯里斯从深海采集的另外一条海底生物的样本，辗转到了美国史密斯尼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馆长、动物学家梅雷迪斯·琼斯亲自对样本做了研究，确认从深海中获得的奇怪生物是地球上十分罕见的巨型管虫。此后，琼斯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讲座中，将自己对巨型管虫的种种发现介绍给台下的专家和学生们。一位年轻的动物学家科林·卡瓦诺坐在观众席间，他听着琼斯的描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原来，这位动物学家从小就和周围的其他女同学不同，下雨后跑出来的蚯蚓，缓慢爬行的蜗牛，那些让别人厌恶的软体动物似乎对他有着莫名的吸引力。听到琼斯描述营养体时，卡瓦诺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他当即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声称管虫体内一定有一种细菌，而且这些细菌会用硫来产生能量。看着眼前这个冒失的年轻动物学家，性格腼腆的琼斯一再请求他坐下，或许是被他的浓厚兴趣所打动，讲座过后，琼斯干脆将管虫样本送给了他。此时，一位年纪只有31岁的潜航员敲开了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的大门，他的名字叫做达德利·福斯特。原来，在听闻阿尔文号发现海底巨型管虫的消息后，福斯特心里一直想要亲自驾驶阿尔文号潜入海底一探究竟。这位年轻人更是声称，阿尔文号的机械臂就像是自己的延伸，他对阿尔文号每一个按钮的功能都无比熟悉。海洋研究所同意了福斯特的请求，让他带领着两位生物学家执行科考任务。而此前的潜航员唐纳利则被安排到了附近的应急救援船执勤。1979年4月底，达德利·福斯特和两位生物学家通过狭窄的舱门钻进阿尔文号，在准备就绪后开始下潜。大约两个小时后，阿尔文号来到了海平面以下2400米的位置。突然，潜水器产生了剧烈的晃动。这猝不及防的晃动让驾驶阿尔文号的潜航员达德利·福斯特险些摔了一跤，直觉告诉他，一定是深潜器撞上了什么东西。可透过观察窗观察，附近并没有岩石。在2400米左右的深海，阿尔文号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瞬间的疑问令福斯特变得不安起来。情急之下，福斯特连忙挣扎着操控阿尔文号，试图让深潜器稳定下来。他们透过舷窗，眼前一片漆黑，好像有什么巨大的物体遮挡住了舷窗。福斯特赶紧驾驶着阿尔文号向其他方向行进。几分钟之后，透过舷窗，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撞击的居然是一根从海床上升起的足足有3-4层楼高的黑色烟雾。

0: 福斯特重新向着那根黑色的烟雾开去，这一次他十分小心。直到阿尔文号不断靠近黑色烟雾，福斯特才发现这根烟雾并没有扩散，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气体，而是由某种像海绵一般柔软的材料所构成的。透过表面的裂口，福斯特发现它竟然是中空的。在阿尔文号探照灯的照射下，里面闪闪发光，似乎布满了晶体。随着烟雾越来越近，阿尔文号机械臂上的温度传感器显示，这里的温度正在逐渐升高。驾驶到黑烟雾旁边时，福斯特遥控机械臂将一支温度计通过裂口送进了烟雾内部。这支温度计原本是为加拉帕戈斯海域的下潜准备的，最高能测出90摄氏度的温度。然而温度计刚刚送进烟雾，福斯特就发现它的毒素立刻冲到了顶点。眼看福斯特的科考取得了结果，但是经验略显不足，于是第二天是要找到海底热液喷口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找来了自己的王牌潜航员，美国著名的探险家罗伯特·巴拉德。他是一名全职的深海探测专家，有着丰富的海底科考经验。虽然此时的他正在集中精力寻找1912年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残骸，可当他听闻海洋研究所寻找海底热液喷口的计划后，便欣然加入了任务中。由于海底热液喷发的样子酷似工厂里的一根根冒烟的烟囱，学者们将其称为海底黑烟囱。海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景象？这些黑烟囱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韩喜球是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中国首位大洋科考女首席科学家。她曾带领团队在印度洋发现了多个海底黑烟囱。
1: 所谓的海底黑烟囱，指的是从海底喷出来的一股高温的热液流体。这股流体呢，因为里面富含金属硫化物，比如说黄铁矿、闪星矿、黄铜矿，所以呢，它在水体里面呢呈现黑色。它自由在非常特殊的构造地质环境里面才有发育，比如说大洋中脊，比如说海底裂谷这些附近，也就是说有断裂比较丰富的地方。那这个海水呢，它一边下沉，然后呢一边呢被下面洋壳深部的岩浆房给加热了，加热了以后呢就变成热水。这个热水呢，它会凝滤它这个洋壳的里面的一些金属物质，包括铁啊、锰啊、铜啊、锌啊、金啊、银啊这些金属物质。所以呢，这一次循环下来呢，这个流体呢就会变成含矿的、含金属的热液。那当它喷出海底的时候，由于它这个温度条件、氧化还原条件突然发生改变，所以呢，它里面本来是溶解在这个流体里面的那些金属元素，它就会沉淀下来了。有部分还没有来得及沉淀的话呢，它就会从烟囱口喷出来，形成一股黑烟。这就是海底黑烟囱。
0: 海底热液喷口被第一次发现的消息，迅速通过新闻被全世界各地的学者所了解。从此，针对海底热液区的探索纷纷开始了。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各国研究学者已经在各大洋的深海发现了1000多个热液口区。这些热液口一半分布在板块张裂的大洋中脊，一半在板块俯冲的火山湖和湖后。学者们考虑到地球早期活跃的火山活动，黑烟雾在那个时期海洋底部的分布范围之广，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而深海环境又能够有效隔绝来自太阳的强烈紫外线，这给早期的嗜热微生物提供了广泛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1: 海底活动热液区是一个非常极端恶劣的一个环境，那里呢高压啊，缺氧，然后富含重金属、富含甲烷、富含硫化氢这么一个

0: 非常还原的一个这么一个环境，但是呢非常奇怪，那里有非常多的生命活动现象。我们能够观察到有啊非常繁盛的虾呀、螃蟹呀、啊贝壳呀、螺类呀，反正很有很多就是啊生物。那么当然还有眼睛看不见的微生物。那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生命现象，就是我们了解这些生命它是怎么能够在这么恶劣的这个环境里面生存的啊。那么在这个热液活动启动之前，海底是一片荒芜的。哎，它是靠什么力量、什么原因啊驱动它？哎，从一片荒芜到生命的一个繁盛的这么一个地方，这就是科学家非常感兴趣的。这也是回答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地球从46亿年以前开始，然后呢，慢慢的从无生命到有生命。那么海底热液喷口也许能够为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就是当初地球上的生命是从哪里出现的，是不是从海底热液喷口开始形成、开始演化。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索的地方。
1: 热液生物群和黑烟雾的发现极大地鼓舞了学术界，他们被认为是20世纪地球和生命科学两项最为重要的发现。相比于多变莫测的海底，人们对常年生活的陆地又了解多少呢？2018年年初，一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河南省的一支考古团队在驻马店市西平县谢老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了几处深坑，最深的有5.2米，它们都呈圆形或近圆形直筒状，直壁平底。进一步发掘之后，他们在坑底还发现了一种两侧带有一对小耳朵的陶器。结合这些陶器，考古专家推测这些深坑很可能是水井，距今已经有9000多年。当时的人们为了方便打水，在陶器两侧设计了耳朵结构，这样就可以在上面系上绳子。这些陶器之所以会在水井底部被发现，可能是当时的人在取水时由于绳子意外断掉，不小心掉落下去的。战国末期，由于蜀郡的岷江年年都发生水患，秦昭王便任命懂得治水的李冰到蜀郡担任太守，主持治理水患。李冰上任后建造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得蜀郡从灾患之地变成了土地肥沃、农业发达的天府之国。而在修筑都江堰的过程中，李冰无意中发现了潜藏在地表之下更深层的秘密，那就是地下盐水资源。由于蜀郡地处内陆，不产海盐，当地人平时只能吃得十分清淡。在发现了盐水资源之后，老百姓们希望能够将本地的盐水进行开发，于是李冰亲自率领民众考察盐脉，终于在川西一带用凿井挖水的方式成功获取到了地下盐水资源，开凿出中国第一口盐井——广都盐井。它的直径大约2米，井深大约15米。由于浅层地下盐水资源开始逐渐枯竭，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向更深处挖掘，以获取更加丰富的地下深层盐水。为此，四川的井匠师傅们进行了各种尝试，最终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新的钻井装置。这种装置主要由卷筒式采架和井架组成，人们利用卷筒式采架使钻头反复上提下顿，从而产生足以钻透更深层岩石的强大冲击力。后来人们把这种钻井方式叫做卓筒井工艺，这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深井钻探技术。到了明朝初期，人们利用卓筒井工艺，对地下的探索深度已经达到了300米左右。

人类向地下的探索又前进了一步。 到了清朝道光15年的时候， 也就是1835年， 世界上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井深海井在自贡诞生了。这口井的井深达到了1001.42米， 也是当时人类能够达到的极限深度。不过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打井到这个深度仅仅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盐水资源而已。 至于地下1000米的世界是否还有其他的奥秘，他们并没有进行更多的探索。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蓬勃发展，一些科学家们开始对地球深处的构造产生兴趣，从而帮助人类进一步了解地球内部的奥秘。

探险队队长突然神秘失踪，孤立无援的地质学家深陷峡谷困境，一份连夜送回营地的示警信昭示着前路怎样的危机，一本科考笔记将揭开峡谷内的什么秘密。解码科技史向秘境出发近期播出。 对地表之下的世界，古人经常会通过鬼神的幻想来弥补认知上的局限。人类最初探索地下，主要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从最初的寻找水源，到汲取地下的盐水资源，人们为了获得地下更深层的资源，发明了着桶井工艺。这种简易的木质机械，开创了人类机械钻探技术的先河。盐井技术 也从大口浅井阶段进入到了小口深井阶段。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人们已经能够探索到地下1000米的地方。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对地球内部的构造展开了一系列的猜想。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理论，叫做地球空心论。 这个人就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哈雷。哈雷因为准确地计算出了哈雷彗星的运转轨道，所以被后世的人们铭记在心。17世纪末期，哈雷在研究地球磁场的时候，发现在不同的阶段，这个地球的磁场是有略微的变化的，跟人们理想的模型不太一样。 他觉得这个现象很异常，唯一能解释的方法就是地球的磁场不是唯一的，不仅有南北极这样的一个磁场，而是存在着多个磁场。哈雷认为，地球的内部是空心的，但分成了三层，一时间世人难以接受。1798年，英国科学家亨利·卡文迪许的一项发现， 又让不少人觉得或许哈雷说的是对的。亨利·卡文迪许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所在的家族是一个拥有超过400年历史的英国老牌贵族，掌握着巨额财富。从小，卡文迪许就接受了最好的贵族教育。18岁时，卡文迪许考上了剑桥大学， 并在这里认识了他的挚友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家约翰·米歇尔。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那就是测定地球的重量。卡文迪许的一生都在研究地球的质量和密度，直到1798年， 67岁的卡文迪许利用万有引力定律和大量的实验测算，终于测量出了地球的质量，大约60万亿亿吨。 卡文迪许的研究成果令当时的地球物理学者们都更加确信地球就是空心的，因为地球内部如果是实心的，那地球的质量会远比60万亿亿

0: 吨重得多。于是探险家们纷纷奔向南极、北极以及其他可能的地方寻找地下通道，但最终人们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地心通道，而是意外发现了地球上的第七大洲南极洲。虽然当时人们并未找到通往地心世界的通道，但地球空心说这个理论却开始在全球风靡，很多关于地心世界的科幻小说应运而生。就在人们还在为地球空心说这个话题热烈讨论的时候，一位名叫莫霍洛维奇的地震学家和气象学家却在无意中利用地震波发现了地球内部结构的秘密。那么莫霍洛维奇究竟是如何利用地震波推测出地球内部结构的？地震波又是一种什么技术？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中国地质大学的姜国明教授。
1: 地震波呢，就如同我们人类说话产生的声波一样，只不过呢，声波是一种压缩波，而地震波呢，要比声波要复杂。哎，当它碰到某种介质的时候呢，它是反射回来的，就好像打乒乓球一样，会反射回来。当反射到地表之后，被我们这种仪器设备所记录到。而我们面前放的这个仪器呢，就称之为地震仪。哎，当你对它激发一种能量的时候，那它就会记录一种波形。比如说，我敲一下这个桌子。可以在屏幕上呢看到这种激发的一种这个信号，然后呢我们根据记录的信号去分析地下一种介质。
0: 此外，地震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速度也是不一样的。当地震波经过波速较快的介质时，它被地震仪所记录到的时间就会较早，反之它被记录的时间就会较晚。由此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时间上的不同来反推地下介质的结构。人类在尚未掌握超深钻探技术的时候，主要利用物理勘探的方式来认识地球，探测地球内部的奥秘。
1: 摆在我面前的这四种设备呢，它们分别是重力仪、磁法仪、地质雷达还有地震仪，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重磁电震四种勘探方法。重力仪用于重力勘探，它是根据万有引力的原理，如果密度越大，那么它产生的引力越大。而重力仪呢，就是根据这种原理来研究、来记录地下的密度变化。而磁力仪，顾名思义，它是用于磁法勘探，根据地下物质的磁性的差异来记录这个磁场的变化。
0: 而地质雷达则是通过测量地下不同介质的电阻率来反推地下介质结构。在当时，人们就是利用了地震波等物理勘探的方式，间接了解了地球内部的构造，这也给当时支持地球空心说的科学家们泼了一盆冷水。随着物理勘探地球技术的不断发展，学界逐渐接受了地球内部是实心的而不是空的。它大致可以分为三层，首先我们人类就生活在这个地壳之上，有岩石圈、大气圈，那么接着就往下走就是地幔，再往深处那个最亮的部分、最灼热的部分就是地核。简单的说，它就像是一个鸡蛋一样，最外层是鸡蛋壳，然后里面是蛋清，在最中间是蛋黄。但是这一套理论是基于莫霍洛维奇等科学家借助像地震波这样的间接手段得出来的，没有人亲自见过。在地下幽深处是不是真的是如此，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一位美国地质学家的注意。为了彻底粉碎地球空心说的理论，科学家们开始计划深入到地底，直接对地球的内部一探究竟。1956年，地质学家沃尔特曼科提出从海底进入到莫霍界面，后来被称作莫霍计划。1961年，莫霍计划正式开始实施。曼科组织人手

0: 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海域进行了一次实验性的钻探，他们向下打进了315米，随后又连续布设了几个钻孔，这是人类首次在深海海底打井成功。然而正当他们准备进一步实施计划的时候，美国国会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根据估算，要想继续实施墨霍计划，每年要消耗的资金最少是在7亿美元以上。如此高昂的资金投入却没有办法带来直观的收益，因此5年之后，也就是1966年，墨霍计划被终止了，向地球内部探索深度最终定格在了1263米。尽管美国放弃了钻探墨霍面的计划，但是人类向地下探索的脚步并未停下。地球另一端的苏联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他们的深地钻探计划，克拉超深钻井计划。随着钻井的深挖，每向下钻进100米，岩石的压力和硬度就会增加，温度升高1.7摄氏度，这样一来钻头非常容易损坏，需要经常更换，成本极高。前7000米的过程相对平稳，然而在穿过了坚硬的花岗岩层后，钻头进入了较为松软的层状岩石，这时事故开始频频发生，不是钻柱被岩石卡住，就是钻具在提升过程中掉落。处理这些井内事故延缓了钻井的进度。尽管困难重重，苏联却没有停掉这个工程，又坚持着钻了好几年。终于在1979年6月，打破了由美国博沙罗杰斯超深井保持的9583米的记录。带着打破记录的喜悦，克拉深孔团队一路高歌猛进。1983年12月27日，克拉深孔突破了12000米的大关。看着工程不断取得突破，苏联地质部决定向世界公开他们在地下探索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让美国人看看他们在地下钻探方面取得的不菲成绩。1984年8月4日，第27届国际地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科学家在大会上汇报展示了克拉深孔的科学发现，令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感到无比震惊。然而令苏联人没有想到的是，此次大会竟然成了钻探工作的一个转折点。1984年9月27日，国际地质大会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克拉深孔再次启动。然而重大事故不断，如果要继续进行的话，还得重新开始。1994年，由于无法再支撑这种耗资巨大、纯科研非盈利的钻探研究任务，俄罗斯政府宣布克拉超深井的钻探工作正式终止。虽然停止了克拉超深钻井的钻探工作，但地质研究工作仍持续了数年。那么他们在克拉超深钻孔中究竟发现了什么？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吉林大学的高科教授。
1: 他们从地下12公里获取了岩石样本，我手里边呢，这就是岩石样本的一些部分的样品。岩石样本呢，对于科学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通过对岩石样本的分析，能够直观的了解地壳的结构成分、层况作用、地质作用等。其中呢，在期间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氢气，并且在6700米左右发现了24种不同种类的浮游生物化石，在这个9500米左右发现了含金量80克每吨的黄金矿层。
0: 克拉超深钻井最深的钻孔 SG3 钻孔达到了12262米，相当于15个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高度，是迄今为止人类钻出的垂直深度最深的洞，也是距离地心最近的地方。

0: 在当时社会上有这样一种传闻，苏联人在克拉半岛打穿了地狱之门。在钻到12千米的时候，人们听到从井筒内传出了鬼哭狼嚎的声音，并且还伴随着类似火车站的嘈杂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世上真的存在地狱之门吗？
1: 其实呢，这是一种误传。我们通过对超声钻的这个总工程师巴苏维奇那里了解到，当时呢是一位波兰的一个作家，在醉酒以后误闯到了这个钻井现场，被那个驱离以后，他为了博人眼球，纯粹是杜撰编造的一个故事罢了。
0: 原来这并不是什么来自地狱的声音，之所以产生这种奇怪的声音，是因为地面上的声音通过井筒传入地下，有井反射传回了人们的耳朵里，产生了一种错觉。作为大陆科学钻探计划的第一批成员，中国也提出了深地战略，开始向地球内部进军。2009年11月29日，中国科学家发起的白垩纪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项目获得了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的资助。这项工程的目标是获取地心深处的岩石样本，以便于科学家研究白垩纪时期的气候物种演化。之所以要进行白垩纪地层研究，是因为白垩纪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温室气候时期。在气候问题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今天，这不仅能为我们提供真实的、可供借鉴的气候变化范例，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今和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对于研究未来人类生存环境演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白垩纪时期还发生过著名的物种大灭绝事件，包括恐龙在内的许多物种都是在那段时期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目前关于物种灭绝的原因，影响力较大的解释是小行星撞击假说，但是这种说法是否属实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现在科研人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钻机。之前我国往往借用石油钻机，而没有专业从事科研的科学钻机，这样很难取到更深处的岩芯。2011年12月20日，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一个设备公司刚刚制造出一台庞然大物，地壳一号万米大陆科学钻探专用钻机。这是由国家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资助完成的课题，它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科学钻探。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万米大陆科学钻探专用钻机，地壳一号还从未投入过实战，此时的它迫切需要找个用武之地，而远在几千千米之外的松科二井恰好为地壳一号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就这样，一方需要超深科学钻探钻机，一方需要试验地点，双方一拍即合。2013年10月15日，地壳一号从四川省广汉市出发，跨越大半个中国，前往黑龙江省安达市，去探索地球内部的奥秘。2014年4月13日。装备了地壳一号的松科二井正式开工。根据设计，地壳一号在很多方面都实现了自动化，尤其是长期困扰钻井效率的钻杆装卸的速度，地壳一号专门配备有钻杆自动拧卸装置。在此之前，更换一根钻杆都需要3至4个工人操作，他们先要清洁提上来的钻杆，用比老虎钳大得多的钻杆钳拧开，随后加接上新钻杆，操作过程至少需要5至10分钟。

0: 喷出来的泥浆还会让它们满身是泥，如果被钻杆前撞到，后果不堪设想。地壳一号配备有自动化设备之后，钻杆通过自动锚道、铁钻工和排管机，能够实现自动拧卸和高精度自动送钻。工人只需在操作室触动按钮和监测，钻机设备就可自动完成全套动作。增加一根钻杆只需3分钟左右，高效又安全。地壳一号的自动化设计，使得钻探和取芯效率大幅度提升。那么，深埋在松辽盆地之下的岩石样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这些呢，就是松开二井，部分的岩型的岩型库、岩型存放的地方。这个每个岩型盒里边都有这个不同深度的这个岩型。这个就是其中的一段岩型，每一段岩型呢代表不同的这个地质年代。它这个里边呢是有从这个地表一直到地下多少米，它是有顺序的，1620米到1627米，这都标好了，都标好了，每一个都有，每一个都有，而且呢它们的顺序呢按照深度的顺序是逐个的来排列。
0: 凭借着地壳一号的优异表现，2018年6月2日，松科二井钻探深度达到了7018米，成为亚洲国家实施的最深大陆科学钻井，标志着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和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实施万米大陆钻探计划专用装备和相关技术的国家。在松科二井将科学钻探的深度定格在7018米5年之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地球内部进发的机器轰鸣声再次响起。2023年5月30日上午11时46分，深地塔克一井钻探工作正式启动。之所以要在茫茫沙漠中实施这项深地钻探工程，是因为科学家们推测这里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在8000米以下超深层的位置，油气资源总量超过90亿吨油当量，占全国超深层资源量的一半以上，勘探前景十分广阔。因此，为了进一步探明超深层油气资源分布情况，为日后的资源开发铺平道路，深地塔克一井应运而生。它的目标深度是11100米，这个深度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科学家在陕西宝鸡研制出了全球首台12000米特深井自动化钻机。在它的驱动之下，截止到2023年10月25日，深地塔克一井已经突破了8000米的深度。除了大陆钻探，科学家在其他地区也开展了相应的项目。不过时至今日，我们连地壳都未能穿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探究地下奥秘必将取得更多突破。地表之下等待着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弹道专属于不同枪，指纹专属于不同人，无论是弹道还是指纹，都尽显出它主人独有的特性，堪称枪支或人类的自然身份证。在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刑侦人员将如何利用它们找到案件的真相？解码科技史，会说话的痕迹，下期播出。

0: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鱼的最佳搭档为什么是韭菜？
1: 太生猛了。
0: 在贵州荔波县，鱼的最佳搭档为何是具有特殊味道的植物？
2: 有一种比较冲的味道。
0: 在云南会泽县，鱼的最佳搭档为什么是石板？
3: 哇，我都不敢下了，我太可怕了。刚才
0: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是鱼去腥增鲜的最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始于增香提鲜，各地的人们都有着独门秘方，有些朴实，有些闻所未闻。
2: 这么大一个，都快到帽子了。
1: 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当地人最爱的美食竟然是鱼包韭菜。有着腥味的鱼和有着冲味的韭菜，搭档的美食会是什么滋味？
3: 动手吧，韦师傅。
1: 在贵州省荔波县，鱼的最佳搭档不再是韭菜，而是有特殊味道的植物。
4: 有种比较冲的味道，
2: 一定要抓着它的这个脸，是吗？
4: 它不会咬我们。
1: 看两位大厨田野 PK， 看谁制作的鱼更鲜。
5: 等一会儿你再尝我的。
6: 哦，好。
1: 在云南省会泽县，有很多没有见过的鱼，还有上百千克的大鱼。要想吃鱼，不仅得胆子大，还得有一把子力气。
5: 啊，对对，
2: 好大！
5: 看一下，看一下。哦，对对对，注意注意，站稳，站稳。哦，站稳，站稳。哦，不能站稳。不行。
1: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给鱼去腥增鲜的最佳搭档。

0: 家好，我是执心，我现在就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东南部三都水族自治县。这里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水族自治县，聚居了全国63%以上的水族人口。
1: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被称为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地方，这里生活着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水族。每年农历8月到10月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水族村寨最忙碌的季节。水族最隆重的节日端节，这是庆贺丰收、祭祀祖先的日子。在这里有一道菜家家必备，这是祭祀和招待客人的头道菜，这就是鱼包韭菜。村宴师傅韦学猛做的鱼包韭菜远近闻名，先跟韦师傅去抓鱼。
2: 我先下去啊。
0: 生猛了，
2: 又跑了。
0: 他从下面游走了，看来我这个工具插得不够深。
2: 啊，那我重新抓了。
0: 抓鱼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
2: 就这里了。哎
0: 呀！哇，他又游走了，在这儿。哦，又走了。
2: 不是在这里，没有没有。啊！
1: 尾部飘红的稻田鱼是制作鱼包韭菜的上品。稻田鱼在稻田中游走捕食，身体非常灵活，肉质紧致细腻。韦师傅说，有了鱼，接下来就是收集鱼的最佳搭档——韭菜。有些腥味的鱼和有些冲味的韭菜，真的可以友好的相处吗？
2: 就是大韭菜，还有一种小韭菜。有个小韭菜呢，你给我煮鱼的时候不好吃，那个稍微带一口
0: 韭菜味很浓，
2: 很香。
1: 这是一种当地特有的韭菜品种，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纤维素，还有独特的香味。韦师傅说，一定要用大叶韭菜，它和常见的韭菜相比，口感更有嚼劲。也是鱼包韭菜的必需品，中空的菜感可以使它吸足鱼包韭菜的汤汁，成就浓郁的滋味。稻田鱼、韭菜、叶用玉都已齐全，韦师傅说还缺少一种决定着鱼包韭菜味道的

0: 华食材辣椒。单单一道鱼包韭菜就需要三种辣椒，本地皱皮线椒提供香味，美人椒提供甜味，小米椒提供辣味。
1: 这个冲辣椒的地方太传统了，就是辣椒的味道，
2: 一两百年了嘛，差不多。他用那个石头打出来，整个寨子这家了。一过年的时候就是冲辣椒，就是蘸。

0: 手用竹竿把辣椒拨回凹槽中，时光流转，传统依旧保存。在捶打中，三种辣椒融合的辣香味扑面而来，每一下捶打更像是水族人家对生活的决心那么火热。
1: 韦师傅，我能试一下吗？哎呀，
2: 我老的时候是用这个来冲骨子啊，还有打人民鸡啊，都是用这个来冲骨子的。
1: 在一边踩的时候还得一边搅，但是我做不到，我还得跟雷师傅打配合。看这木头还挺重的。那韦师傅，咱们用这种传统的冲法来冲辣椒，它味道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
2: 肯定不一样啊。嗯。
0: 冲出来的辣椒味道浓郁，保留了辣椒的口感和色泽。三种辣椒制成的辣椒酱，加入花椒、甜酒、盐，充分搅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2: 贵川都是辣椒王吗？没有辣椒不行。
1: 所以咱们这个是复合型的辣椒酱，
2: 就会稍微放到里头一点，从背上一刮啊，一分开以后它宽一点，刚好均匀了以后放那个广菜，
1: 里面是有点空心，
2: 空心它都吸收那个酸辣大韭菜，倒一把就可以了，一小把你不要干，一两边
1: 像包粽子，
2: 对，是是是，牛
1: 牛。这其实也是有花型的，
2: 哎，是的。
1: 咱们这个鱼包韭菜这么看还挺好看的。
0: 鱼沿脊背剖开，腹部相连，摊开的鱼上依次放入辣椒、夜用玉、韭菜，再合拢。每年端节前一天都是水族人家最忙碌的日子，家家户户都在制作鱼包韭菜，外出的游子也回到了村里，这是团聚的日子。柴锅老灶是煮鱼包韭菜的标配，鱼、酒、辣椒、酸、盐先后入锅。
2: 好，就这么多了。
0: 炖煮12小时，等待锅内的食材散发香味，又彼此交融。12小时的炖煮，鱼肉、韭菜、夜用玉和辣椒的滋味相互融合。有韭菜加持的鱼会有什么独特的味道呢？
1: 咱们这个闻起来就前菜独有的那种酸辣的味道，
2: 是是是是这样的，尝那个鱼的味道吧。
1: 好，
2: 嗯，感觉怎么样？
1: 它有一点点甜，
2: 是，
1: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辣，
2: 是啊，
1: 嗯，是这么个味道，这个鱼特别入味，它吃起来是一种绵的感觉。我刚吃了一个鱼骨酥，韭菜的味道已经被中和掉了，更多的是还是酸辣味。
0: 鱼肉细腻柔嫩，吸满汤汁，味道浓厚。端节的前一天晚上，邀请亲朋好友到家，用鱼包韭菜招待大家，各家欢聚，通宵达旦，村村起舞，处处铜鼓声声，共贺佳节的欢腾。虽然同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但是料理鱼的方法却十分不一样。荔波县茂兰镇的人，两位民间大厨用山间植物为鱼增鲜提香。莫传喜挥刀而下，快、准、稳，这是在厨界摸爬滚打十多年的老手，很少会有失误。
3: 粒粒都是饱满的。
0: 莫演技，本地土生土长的厨师，对于这片田间的极致味道了然于胸，可以做得炉火纯青。两位大厨已就位，他们要烹制的食材就是这片稻田里的极致之鲜鱼。
4: 稻花鱼我们来了，
5: 抓鱼啦，
2: 抓鱼啦，快点，
4: 我们要开始抓鱼啦。
0: 稻作闻名，鱼稻共生，是茂兰布依族的一大特色。稻花鱼吃稻花长大而得名。
4: 这个泥好软啊，好凉，大家可以看看，非常的软，这个泥。
0: 莫大哥说，稻田随便抓个十几千克鱼不成问题。稻田里的大哥大姐小朋友们全都收获满满。

0: 你不要我就拿咯。
1: 稻花鱼要和什么搭档才能造就顶级鲜味呢？两位师傅兵分两路，开始寻找食材。味道调查员先跟着墨眼记师傅去山间寻找制作稻花鱼的关键食材。这个食材有个特别的名字，臭牡丹。
2: 闻起来是很臭的。
3: 嗯，有一种比较冲的味道。
2: 是。
3: 怪怪的。
2: 味道是臭，拿去烧的时候味道就变香了。一条鱼可能要七八遍叶子。
3: 这么多，应该够了，我觉得。
2: 不够。
3: 还不够啊，下面还有，我们到下面再去摘。
1: 臭牡丹和稻花鱼的组合究竟能呈现什么样的味道呢？一会儿揭晓。味道调查员赶紧找到莫传喜师傅，看他制作稻花鱼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3: 这个是什么？咱们要连根拔吗？
2: 对。
3: 咱们是用这个叶子还是用这个根？
2: 叶根
3: 打一个结。
1: 两位师傅都采集到了所需要的食材，接下来就到了厨王争霸赛的时候了，火也升起来了。莫传喜师傅要制作糟辣鱼，莫眼记师傅要制作烤鱼，看两位大厨各出奇招，谁的稻花鱼更加美味呢？味道调查员先来到莫眼记师傅的身边，臭牡丹叶子跟稻花鱼怎么结合呢？
4: 烤一下。
3: 哦，先要烤叶子。
4: 烤到软就行了。
3: 刚才师傅说呢，因为咱们待会儿这个叶子得包鱼，因为直接包的话是有点硬，是吧？
4: 硬啊，烤软，包起来好包一点。
3: 我觉得待会儿我也烤熟了。
1: 帮莫眼记师傅烤好臭牡丹的叶子之后，味道调查员赶紧到莫传喜师傅那儿看看情况。
4: 接下来就要上火煎了。变成金黄色的
3: 广菜叶，这么大一个都可以当帽子了。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呀？
5: 把那个鱼盖上，
6: 盖一片就行。
3: 盖一片就行了是吗？就这样盖着是吗？
1: 广菜学名叶用玉，用它的叶子当作锅盖用，是茂兰镇布依族人的创新。焖煮几分钟，叶用玉叶的味道渗透进鱼肉中，使鱼肉中自带清香之味。味道调查员赶紧回到莫眼记师傅这儿，他正在用烤软的臭牡丹叶子来包裹稻花鱼，没想到这包鱼竟然难倒了味道调查员。
2: 不是可惜，
3: 刚才那叶子都特别小。
2: 这里折过来就行了。
3: 咱们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臭牡丹来包稻花鱼呢？
2: 老一辈子传承下来，这个因为这个叶子看起来是臭的，但拿去烤的时候是香的。
1: 一条稻花鱼需要七八张臭牡丹叶子重叠着包裹，最后用干稻草固定成长方形。包好的稻花鱼需要在炭火中完成蜕变。
2: 要来开始烤了。
3: 烤了，把肉会扒开是吗？
2: 对。
3: 我们是用这个灰的余热把咱们这个鱼给煨熟，那我们就静静等待这个美味，得一个小时。
1: 莫眼记师傅做的烤鱼此时已经都埋进了灰中，味道究竟如何，等待一个小时后见分晓。另一边，煎鱼的香味扑鼻而来，吸引味道调查员到莫传喜师傅那儿看看情况。
3: 咱们糟辣大概是要放多少啊？
5: 三勺。
3: 特别的香，我觉得就是变成红色是吗？
5: 红色。这个水沙姜你放时间长了，这味道出来太多了，它味道又变去了，它也不鲜了。
3: 就是在放鱼之前放。
1: 莫传喜师傅说的水沙姜，它其实叫石菖蒲，多年生草本，自带浓郁的草木香，做鱼必放的调料之一。将稻花鱼放入锅中，同时要将石菖蒲捞出，时间火候经验说话，这道糟辣鱼到底滋味如何呢？一会儿见分晓。
3: 我们现在要把它给找出来。哇，稻花鱼，哎，它这个叶子已经被烤得焦焦的，这臭牡丹一点都不臭了。
2: 尝一下，这一个是你包了。
3: 师傅，您这都能认出来？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包的？因为比较丑是吗？
2: 不是不是。
3: 我觉得师傅真的非常照顾我的情绪，他直接说这个比较特别，实际上就是包的非常的

0: 专业。
1: 冲牡丹的叶子外面是焦焦的、酥酥的，都已经开始扑簌扑簌往下掉了，但是里面非常的还是非常的嫩，这个叶子、新鲜的汁液都被锁在里面了。哎呀，果真和我想的一样，这个鱼肉很嫩，看上去就很嫩。
2: 尝一下。
3: 外面的叶子烧得焦脆，里面的鱼肉经过植物的提味，汁水鲜嫩，芳香四溢。
1: 这个皮都是金黄色的，很酥脆的。
0: 好好吃，
2: 是吧？
1: 而且这个鱼两面有不同的味道，一面更加嫩，然后这一面呢是烤的金黄金黄的，就是焦焦的，但是呢又不会特别的老。
3: 烤鱼上下两面，火候不同，焦香程度也不同，一边酥脆，一边鲜嫩，保持了稻花鱼鲜甜的味道，也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口感。正当味道调查员和墨眼记师傅开心地品尝烤鱼时，墨传喜师傅也来了，他会怎么评价烤鱼呢？
4: 我也尝尝。哦，
1: 两位师傅在一起啊，您尝尝这位师傅。
4: 我看你的好不好吃。等一会儿你再尝我的。哦，
2: 好。
1: 两位师傅现在有一种 PK 的感觉了。
2: 太原味了吧，
4: 要它鲜味就是要它的原汁原味。
3: 看来两位师傅都比较崇尚食材最本真的味道。烤鱼已经完成，不知道墨传喜师傅的糟辣鱼味道怎么样呢？
1: 那我就吃最上面这个了。
0: 好吃，很入味，鲜甜的，很香的一种辣味。来，咱们烤鱼的大厨来尝尝咱们的糟辣鱼，看看跟您的烤鱼比起来味道怎么样。
4: 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是吗？
3: 不论是烤鱼的鲜甜还是糟辣鱼的鲜辣，都是茂兰镇布依族人最传统的烹饪方式。在田间吃上一顿路边野餐，让味道调查员体会到难得的满足感。布依族的鱼肉美味远远不止于此，烧焦鱼、各种味道调味的稻花鱼，满足了茂兰镇布依族人的味蕾。人们从土地中收获了稻谷，鱼儿通过吃稻花而肥美，人们捕捉了鱼儿制作美食，自然规律哺育一代又一代。接下来转战云南省会泽县，在那里吃鱼不仅胆子要大，还要力气大。那里的鱼有多奇特，它的搭档有多难寻呢？
5: 我叫李建佑，没有我不知道的鱼，没有我不了解的鱼，我是养鱼大咖。
3: 听老乡说，这10万平方米左右的鱼塘里，一共有45种罕见的鱼，这些鱼一般人是没见过，更没吃过。要想知道这鱼有多稀罕，先找到李建友大哥，他跟这些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
6: 大哥，他肚皮是白色的，我可以抓他。哎呦，啊，这么有劲儿啊！
5: 第一了，那我们土著鱼是在下面那个池子，我还是先带你上转山吧。
6: 捞鱼还上山啊？
3: 味道调查员已经准备好下水捞稀罕的鱼了，李大哥却要带味道调查员先上山。他说山里有一样宝贝，有了这样宝贝，鱼才能呈现不一样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宝贝呢？
5: 活的主要是它这个碎石有点滑，有点恐怖。慢一点慢一点，看里面看里面。
6: 不敢，我有点怕，脚有点打滑。不敢，为什么一定要挑战，老是挑战高度？我真怕了，你还拍？
3: 没想到李大哥说的山竟然十分陡峭，还经常有碎石滚落。就这样一步一挪，挪了2个多小时。李大哥说，藏宝贝的地方到了，宝贝在哪儿呢？
6: 大哥，你砸这个石板干嘛呀？
7: 我砸了，捡了个干房子。
6: 这个石板刀一块块自己背下去吧。
7: 先不行，用背架背回家。
6: 还可以干什么？
7: 还可以干说，只是说五花肉吃。
6: 还能烧五花肉吃？
3: 味道调查员跟着李大哥要找的宝贝，原来是一种石板。 会泽县这一带的大山体大。

0: 多是硬度适中的沉积岩，容易进行开采。早年间，附近的老乡都用这样的石板来盖房子或铺路。而现在，他们发现了石板的另一种妙用，烤肉、烤鱼。
1: 那就这两块了吧？
2: 烧肉吃，爷爷，要得。
3: 石板烧烫这么久啊？
2: 再放上去。
3: 就放上高上。哦，
2: 石板烧热，把肉放上去。
3: 是了，是了，这个才烤的时候吧？啊，
2: 是。
0: 有了老乡的帮助，石板顺利到位。下面味道调查员该去跟李大哥会会那些稀罕的鱼了。
1: 短序裂腹鱼，也就是长江上游主要支流的，
2: 好多鱼，
1: 主要支流的这个短序裂腹鱼，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驯养成功，现在是子三代了，
2: 也
1: 这个能捞能捞。
0: 在李大哥10万平方米左右的鱼塘中，有45种珍稀鱼类。李大哥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将这些鱼类驯养、人工繁殖。正是因为实现了人工繁殖，所以会泽人才有口福，可以品尝到这一口鲜。呀
2: 哈哈！鱼在不断地撞我的脚，能捞起来吗？哦呦呦呦呦，好滑啊！啊，它的身体是金黄色的，然后呢，身体的中间有一道黄色的线，然后它的尾巴像是燕子的尾巴一样，特别漂亮。
1: 鸡头看不出蜥来，所以叫短须裂腹鱼。
2: 短须裂腹
1: 啊，短须裂腹。
2: 你看它的肚子这儿，就像被剖开一样。
1: 啊、对对。
0: 除了短须裂腹鱼之外，味道调查员和李大哥还捞了软鳍星光鲷鱼和滇池金线鲃。这三种鱼无论是油炸、清蒸、炖煮，都是肉嫩极鲜的美味。李大哥说要带味道调查员去见另一种更稀罕的鱼。随着灯光，塘里上百条，每条都有上百千克的巨大鲟鱼都围拢了过来，这个场面有种被群鲨包围的感觉。
1: 现在抓这个就是做鱼子酱的了，
2: 我们要
1: 这个是养了10年以上的做鱼子酱的大鱼。
2: 在您这儿养了10年吗？
1: 啊，对对对，
2: 要抱起来看吗？
1: 我们这养了10年了。
2: 啊，有请。
1: 你看一下啊，对对，
2: 好大。
1: 看一下，哦，对对对，注意注意，站稳，哦，站稳，哦，不能那个站稳，不行，不能那个抱。
2: 碰到牙了，
1: 能抬一下就行。
2: 你看，
1: 这么。
2: 哇，好大的壳！
1: 它动了，你就不放了。
2: 像海豚一样。
1: 因为重。啊，毛抱，不要抱。
2: 打个招呼吧。啊！捧它的。啊，
1: 你轻轻捧它一下，朝上来抬一下。哦，对。
2: 啊，腰手了。
0: 鲟鱼作为古老的一种鱼类，浑身上下都是宝，一条鲟鱼就可以成席。要想品尝到鲟鱼的美味，李大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4: 进去要换衣服，啊。
2: 这样我们就穿上这个无菌的工作服，是吧？
4: 对。
2: 就说这个鲟鱼啊，全身都是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取它的精华，这个鱼子酱，是吧？大姐，您操作给我看，是从什么部位取？
5: 脱水了。
2: 哇，这么多呀！
5: 一般它的产量是整个鱼体重的12%-20%吧。
2: 哇，是特别软的。我现在不敢，不能使劲动它，对不对？这鱼子酱就是这个颜色哈，有点发深褐色的。
5: 对，黑黄金嘛。
2: 被称为黑黄金。
0: 鲟鱼的卵是鱼子酱的原材料，不需要复杂的制作，只需要盐腌制就能获得至鲜的珍馐。鱼子酱的辨别也有学问，颗粒越大越珍贵，颜色越浅越稀有，弹性越好越受欢迎，鱼香越复杂，回味越持久。吃鱼子酱也是有讲究的，直接用小勺或者搭配到菜肴上，鲜咸浓郁。
6: 它的鱼筋，龙筋也叫鲟龙筋。
2: 鲟龙筋哦，鲟龙筋是哪个位置啊？
6: 鲟龙筋就是它的中枢神经系统，
5: 脊索，
6: 这个脊索。
2: 哦，就是背上有一条是吗？如果割断了就拽不出来了是吧？得小心点。哦呦嚯！
6: 啊，对，
2: 很有弹性啊，哈，
6: 对，
2: 它是从尾巴一直到头吗？
6: 对对。

0: 一直到
1: 这得好长啊。
2: 须臾全身都是软骨，那条通连头尾的脊骨髓有一个霸气的名字，寻龙筋。寻龙筋清蒸煲汤都是极品美味。说完寻龙筋，再来说说鲟鱼头。由软骨组成的鲟鱼头通体洁白，只需要高汤炖煮，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那就能成就舌尖上至鲜的珍馐。味道调查员有了疑问，千辛万苦搬回来的石板和这些大小各异的鱼，到底能呈现什么样的美食呢？今天他要用石板制作一道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美食——石板烤鱼。因为石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吸附能力，所以不管是烤肉还是烤鱼都是好搭档。
0: 哇，它就问
3: 呀，好香啊！这个鲟鱼烤到什么程度是最好吃的？稍微有点焦黄是吧？
4: 小那片
3: 这块。烫啊烫啊，很烫啊！
5: 哎，它味道还可以的。
3: 我觉得鲟鱼是挺适合烧烤的，因为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紧实，是吧？我觉得鲟鱼可以，甚至可以再烤的焦一点。

0: 热均匀的石板放上五花肉，烹出多余的油脂，再放上鲟鱼块和三种稀罕的鱼，让鱼肉增加了肉香味。鱼肉烤得焦香十足，再加一把辣椒、一把小葱、一把香菜，焦香与辣香完美融合。石板烧烤少了炭火的烟气，多了一丝清爽，也让这道美食呈现出满满的匠心。坐在鱼塘边，一家人一起烤新鲜捕捞的鱼，悠闲自在。
1: 吴海辉是一样更多的鱼，为家乡的生态做一份贡献。

韦学猛师傅他要制作更多的鱼包韭菜给邻里分享。莫传喜师傅和莫衍季师傅用家乡物产创新出更多的鱼鲜美味。李建友师傅要用鲟鱼开创更多的鲟鱼美食。鱼的搭档有很多，但是人们的勤劳、质朴、智慧才是美食最本真的秘方。

色彩艳丽的羽毛赏心悦目，自由灵动的性格，活力四射。鹦鹉品种多样，形态各异，有的小巧玲珑，有的体型硕大，或在空中展翅翱翔，或在枝头寻觅花果。弯钩状的喙，功能完备，能高效进食。长有尖甲的脚趾，异常灵巧，有牢固的抓握能力。智商超群，善于探索。他们以群体力量应对天敌。从一望无际的平原，到白雪皑皑的高山，从茂密潮湿的雨林到人迹罕至的荒漠，几乎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在多样的栖息环境中，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精灵以高超的适应能力，把自然界点缀出缤纷绚丽的色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鹦鹉，它们的色彩明艳缤纷，聚集在一起喧闹无比。从热带雨林到沙漠，甚至到高山地区，鹦鹉一直都是它们家乡的自然标志。全世界有300多种鹦鹉，有的体型娇小，有的则巨大无比。它们分布在大洋洲、美洲、非洲和亚洲。这些独一无二、聪明的群居鸟类会出现在天空中、树梢间和地面上。它们在平衡各种生态系统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鹦鹉的种类繁多，但它们凭借一些共同的特征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家庭。第一个特征是弯曲的喙，有的看起来很细小，有的很尖锐，就像镰刀。这种弯曲的喙是鹦鹉科所拥有的独特结构，在使用的时候非常灵活，能够撕扯、挤压、翻转和切割，用起来就像专业的厨房用具一样高效。第二种区分鹦鹉和其他鸟类的方法，就在它们身体的另一端。脚非常独特，有4根脚趾，上面有肩胛，2根脚趾朝前，2根朝后，相互完美协调，能牢牢地抓住各种大小的树枝。鹦鹉栖息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比如地面、洞穴和雨林树冠的高处。鹦鹉雏鸟出生时没有羽毛，慈爱的父母会抚养它们长大，并精心传授翱翔天空的技能。整个天空充满了它们缤纷的色彩和一阵阵的声浪。世界从不沉闷，总是充满了魅力。同时，它们也与当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息息相关。在动物界中，包含鸟类的类别被称为鸟纲。这些生物是直接从恐龙世界的兽脚亚目演化而来的，长有2条腿的身体上覆盖着羽毛，它们因而显得很独特。鹦鹉所属的这一目，也就是鹦鹉目，它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色彩。绚丽多彩的图案，有些羽毛很长，有些很蓬松，有些似乎经过精心设计，能在空中做出惊险特技。这一幕往下被继续分为3大科，其中鹦鹉科的种类是最多的，有超过300个种类，数量惊人，并且它们通常更

偏好温暖的气候。鹦鹉科鸟类的栖息地遍布广泛，既有潮湿的热带雨林，也有沙漠。它们体型大小和颜色千差万别，从澳大利亚的小虎皮鹦鹉到中美洲和南美洲明艳的锥尾鹦鹉，再到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飞行家，金刚鹦鹉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热带地区，成鸟的身长可达到30厘米，甚至1米多。这些华丽的群居鸟类可以活20到60年。它们在鹦鹉科中很不寻常，因为雄鸟和雌鸟的外形非常相似。尽管各个鹦鹉种类在外表上差别非常大，但它们的习性是非常相似的。这些鸟生性好学，热衷于探索，并与它们的大家庭和群落紧密相连。大多数鹦鹉科鸟类的舌头大而钝，长有钩状的喙，可以熟练地摆弄它们喜欢的食物、种子、花蕾、水果，甚至是昆虫。鹦鹉目的另一个主要科是凤头鹦鹉科，也叫美冠鹦鹉，分布在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和东南亚部分地区。这些中等体型的鸟很容易与鹦鹉科区分开来，因为在它们的头上都长有非常飘逸的羽冠，有些像阳光一样呈带状，有些像蓬松的皇冠一样摆动。羽冠为这些可爱的鸟类增加了高度和个性。

在塔斯曼海的另一边，新西兰有自己特有的一群鹦鹉，它们组成了新西兰鹦鹉科，包括卓阳鹦鹉、枭鹦鹉和卡卡鹦鹉。虽然它们都是深浅不一的绿色，但每一种都独一无二。枭鹦鹉是世界上最重的鹦鹉，而且不会飞。卡卡鹦鹉更善于交际，是灵活的飞行家。卓阳鹦鹉有长长的喙，生活在高山地区。这些鸟和这里的人一样，坚韧且适应力强。在所有的鹦鹉家族中，有一个特征是不变的，它们的活力。事实上，对鹦鹉有一个流行的统称，那就是大骚乱。它们就是一群喧闹、刺耳、嘎嘎作响的彩色奏声。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很难被人忽视。这些鸟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也许是金刚鹦鹉，因为它们看起来总是威风凛凛的。体型最大的鹦鹉是紫蓝金刚鹦鹉，我们能在茂密的雨林中见到它们的身影，比如南美洲的巴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从它们鲜艳夺目的头顶到引人瞩目的尾羽末端，长度大约有一米。这些鸟带来的不只是赏心悦目，紫蓝金刚鹦鹉长着大而尖锐的喙，可以啄开最坚硬的坚果和种子荚。五彩金

鞍鹦鹉原产于中美洲和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热带雨林的树冠上度过。这些身披红色、蓝色和黄色羽毛的鸟喜欢聚集在一起，让叫声响彻天空。

在墨西哥和南美洲的森林里，人们可以看到军金刚鹦鹉的身影，它们因为橄榄绿的羽毛而得名。这种大鹦鹉骄傲地身披三原色中的两种，它就是琉璃金刚鹦鹉。就像指纹一样，它们脸上的印记也是独一无二的。

几乎每种鹦鹉都有独特的色彩，雌雄个体颜色相近，折中鹦鹉却是个例外。凤头鹦鹉的羽冠高高挺立，令人瞩目。一展宽大的金刚鹦鹉在密林间任意飞行，寻找食物的漫漫旅程靠什么提供动力？密密麻麻的小型鹦鹉在快速飞行中动作整齐划一，明艳缤纷，五彩斑斓，它们丰富的色彩隐藏着哪些玄机？听觉敏锐，天性好学，鹦鹉为何会拥有高超的声音模仿能力？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世界上至少有17种金刚鹦鹉，在这个群体中，雄鸟和雌鸟外形很相似。与之相反的是不拘一格的折中鹦鹉，翠绿色的雄鸟与绯红紫色相间的雌鸟在外形上截然不同。这种性别之间，或者说雌雄二型之间的视觉对比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当探险家第一次看到这些鹦鹉时，认为它们是两个物种。这些折中鹦鹉起源于那些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尼西亚的岛屿。有一些鹦鹉坚持简单的配色方案，比如非洲灰鹦鹉。这些来自非洲的鹦鹉已经适应了在干燥炎热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其他鹦鹉更喜欢自由奔放的颜色，比如澳大利亚的彩虹吸蜜鹦鹉。这些充满活力、叽叽喳喳的鹦鹉喜欢吃甜食，经常可以看到它们觅食花粉、花蜜和水果。鹦鹉科中体型最小的鹦鹉之一是虎皮鹦鹉，只有10到20厘米长。这些鹦鹉因为其叽叽喳喳的啾鸣声而为人们所知。在澳大利亚丛林中，一个虎皮鹦鹉族群可以多达100位成员。但是，等雨季过后，这个数字能攀升到数千只。澳大利亚经常被人们称为鹦鹉王国，在其干旱的内陆地区，凤头鹦鹉随处可见，其中之一就是米切氏凤头鹦鹉。它们有醒目的鲑鱼粉色和白色的羽毛，还有跳

暴动的带状羽冠。这种凤头鹦鹉常常喧闹地聚集在一起，它的表亲粉红凤头鹦鹉遍布澳大利亚各地。不管在城市还是郊野，都能发现它们的踪迹。由于它们喜欢吃草和农作物，加上大多数鹦鹉都热爱探索，因此数量如此庞大的粉红凤头鹦鹉在一些社区被当成了一种有害生物。我们最熟悉的凤头鹦鹉之一是葵花凤头鹦鹉。这些相对较大的鸟能发出独特的撕裂耳膜的尖叫声。它们主要的栖息地分布在澳大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醒目的黄色羽冠会因为它们的情绪起伏而发生变化，比如警觉或兴奋时会抬起。黑凤头鹦鹉同样有非常飘逸的羽冠。除了挺立的羽冠之外，棕榈凤头鹦鹉还长着一张巨大的喙。它们的体重可以超过1000克，大部分食物是种子、坚果和水果。鹦鹉种类繁多，喧嚣不止，魅力无穷。不可否认，这些鸟类能让人类身心愉悦。鹦鹉可以在地球上的各种地貌中生存，有干燥地区，也有潮湿地区，从茂密的雨林到沙漠，每种环境的需求都直接反映在了每种鹦鹉的生理结构上。生活在雨林中的大型鹦鹉金刚鹦鹉，它们需要能够飞到很高的地方，并且能够在树枝之间迅速改变方向。为此，长长的尾羽会被当成色彩鲜艳的舵来使用，在空中帮助鹦鹉迅速改变方向。发达的胸肌为这些强健的鸟类提供可靠的动力。对于金刚鹦鹉来说，飞行是一项漫长的旅程，有的时候它们每天会飞行多达25公里，纯粹是为了寻找食物。小型鹦鹉如粉红凤头鹦鹉、葵花凤头鹦鹉和其他澳大利亚本土鹦鹉有不同的飞行需求。这些鹦鹉主要是在地面上觅食的，因此它们能够获得充足的草籽和种子。通常来说，像这样的小型鹦鹉都是高度迁徙的物种，它们会集体出动，展现最佳飞行技巧。当成千上万只鸟一起飞行时，看起来就像一片多变的云彩。他们在本能与同伴的交流和风向的指引下飞行。鹦鹉是色彩最丰富的鸟类之一，自然学家花了很多年研究它们为何如此五彩缤纷。虽然有些人认为鹦鹉身上五颜六色的羽毛是由热带雨林的水果和花朵的色素造成的，但也有一种理论认为色彩与鹦鹉的体型有关。对于像金刚鹦鹉这样的大型鹦鹉来说，它们在高高的树上筑巢，所以很少有天敌，因此它们没必要隐藏自己。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它们允许自己显得与众不同。

这种理论在观察较小的鹦鹉品种如虎皮鹦鹉和长尾鹦鹉时得到了验证。这些鸟类的羽毛颜色更接近它们所处环境的颜色。有趣的是，以虎皮鹦鹉为例，正是人类的驯化促使它们的羽毛颜色变得更加多样化，而野生虎皮鹦鹉几乎只有绿色和黄色，而蓝色作为一种基因突变是确实存在的。19世纪虎皮鹦鹉在欧洲成为宠物后，人们开始花大价钱购买稀有的蓝色虎皮鹦鹉，收集者人工繁殖这种蓝色的鸟，再以高价出售。随着时间的推移，稀有的蓝色虎皮鹦鹉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年来，人们一直认为鹦鹉更习惯用左爪，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左脚。但在21世纪初，生物学家发现，只是大多数的大型鹦鹉更倾向于使用它们的左脚进食。金刚鹦鹉和较大的凤头鹦鹉被清楚地记录到，它们用左脚握住食物。而较小的鹦鹉，如彩虹犀密鹦鹉和虎皮鹦鹉，更有可能是左右脚都很灵活。人们认为，这种在使用爪子的偏好上的多样性，与每种鹦鹉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练习的技能是有所关联的。较小的鹦鹉倾向于在地面上觅食，它们会弯下身子向前，因此它们的大脑两侧都得到了同样的锻炼。较大的鸟类是站立进食的，它们选择的是一些需要加工的更大的食物。它们通常使用占优势的爪子和眼睛来协调这一过程，这意味着只有大脑的一侧受到锻炼。鹦鹉最明显的拥有智力的表现，就是它们中的许多种类能够模仿环境中的声音。人们认为鹦鹉模仿声音的方式与人类是有相似之处的，主要依靠敏锐的听力和发声练习。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作为群居动物，鹦鹉之间的交流对保持群体紧密至关重要。在野外，鹦鹉会学习和模仿家族成员以及同伴们的叫声。家养鹦鹉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学习和模仿人类家庭成员的声音。鹦鹉家族中有一位成员凭借其聪明才智脱颖而出，那就是新西兰特有的啄羊鹦鹉，一种只在新西兰的阿尔卑斯森林中出现的鹦鹉。这种鹦鹉在各个方面都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以保障生存。与许多鹦鹉不同的是，啄羊鹦鹉是杂食性动物，吃各种找得到的种子、昆虫，甚至是腐肉。它们独特的鸟喙已经进化为细长锋利向外延伸的工具，它们强壮的身体储存脂肪以抵御新西兰寒冷的冬季。通过观察它们彼此之间的合作技巧、工具使用能力和预测能力，一些科学家认为啄羊鹦鹉的智力相当于4岁的人类，对一只体重不到1000克的鸟来说很不错了。

中隐藏着哪些进化密码？大多数鹦鹉对感情忠贞不一，伴侣之间互相梳理羽毛，仅仅是在表达爱意吗？颜色相同的鹦鹉，雌鸟和雄鸟几乎难以区分。一旦有外敌入侵，群居生活的它们如何有效应对？鹦鹉的孵化期与其他鸟类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这种与众不同的鸟类大多都很长寿，这是否和它们的生活习性相关？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就像是一本活教材，他们的生存法则来自于战斗、飞翔和御寒。生物学家认为，大多数鹦鹉种类之所以能够相对成功地生存下来，与其发展出一系列生理和行为技能有关。这些技能使它们能够应对捕食者，躲避威胁，并与环境融为一体。从中展现出的智慧，甚至连人类有时也望尘莫及。鹦鹉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化石证据显示它们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5500万年前。鸟类的族谱看上去非常的与众不同，因为这些浑身长满羽毛的动物是兽脚恐龙的直系后代。尽管看起来似乎很不可思议，但鹦鹉和霸王龙之间有很多共同点。现代鸟类相对来说体型较小，食量也较小。最重要的是，大多数能够飞行很远的距离去寻找食物和庇护。在现代鸟类中，还是能发现它的恐龙祖先残留的特征：鳞片和爪子。只需观察一下鹦鹉在地面上行走的动作，就能感受到两足恐龙的动作了。所有的鹦鹉都是对趾鸟，也就是说它们有四根脚趾，两趾向前，另外两趾向后。这种结构是从史前时期延续下来的，当时竖起恐龙会依靠脚趾攀附在树枝上。和鹦鹉较近的亲戚是雀形目鸟类，这是鸟类中最大的一个目，它们通常都是鸣禽，同样也长有四根脚趾，但它们的排列方式不同，有三根脚趾朝前，一根脚趾朝后。虽然是表亲，但鹦鹉确实与众不同，并且数千年来一直保持如此。有句谚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用在鹦鹉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这些群居动物天生需要社交互动和同类的陪伴。大多数鹦鹉是终身配对的鸟类，它们的配对关系非常牢固。鹦鹉日常的生活都是在群体中度过的，而另一些重要的活动则是与单一伴侣一起进行。进食、飞行和梳理羽毛，虽然这看起来像是一种爱的表达，但实际上，梳理羽毛对鹦鹉有着非常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在它们的日常生活中，鹦鹉会接触到水、土壤，并与其他鸟类有亲密接触。这些接触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寄生虫进入它们复杂的羽毛结构中。配偶间梳理羽毛可以将这些寄生虫控制在可管理的水平，确保鹦鹉不会因此患病。

这种终身的纽带力量也延伸到了鹦鹉生活的其他方面，从繁殖到合作觅食，再到齐心协力抵御捕食者。除了选择的终身伴侣外，大多数鹦鹉种类的安全感和保护都来自于它们的族群。猛禽对鹦鹉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即使是较大的鹦鹉，在饥饿的捕食者出现时也容易受到攻击。某些野生或者是家养的动物也天生会捕猎鸟类。在地面上或者是树上，蛇也不介意以鹦鹉和它们的蛋为食。这就是为什么族群会变得如此重要。在群体中，一只个体鹦鹉可以免受捕食者的威胁，借助迅速的行动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鹦鹉们用族群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在鹦鹉比较常见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下午是它们聚集的时间。在南美雨林中度过了一天的觅食和自我护理后，金刚鹦鹉会栖息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声音高亢，为了最佳的睡眠位置而互相争抢。虽然大多数鹦鹉都是日行性动物，利用白天的光线来探索世界，但有一种鹦鹉却与众不同，新西兰鹦鹉、鸮鹦鹉选择在白天睡觉。橄榄绿和棕色的羽毛让它能在蕨类植物中伪装自己，然后在黑暗的掩护下，鸮鹦鹉会出来寻找食物和种子。它是不会飞但友好、寿命长的夜间鹦鹉。成年鹦鹉毫无疑问是地球上外表最漂亮华丽的鸟类之一，然而鹦鹉幼鸟的外貌就不那么吸引人了。大型鹦鹉并非繁殖能力很强的物种，对于凤头鹦鹉和金刚鹦鹉来说，一个巢中很少会同时有四个以上的蛋，大多数繁殖配对一季只会产下一到两窝蛋，而且幼鸟死亡率较高。结合在一起的鹦鹉，它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筑巢。对于大多数品种的鹦鹉来说，这意味着定制一个树洞。从蛋产下的那一刻起，鹦鹉父母就把时间花在孵蛋上。蛋被小心地翻转，人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胚胎得到足够的富含蛋白质的蛋清或叫蛋白，以进行正常的发育。除此以外，还能确保每个蛋都从父母的身体得到相等的热量。对于大多数鹦鹉来说，父母双方都会共同承担觅食和孵蛋的任务。这种合作照顾幼鸟的行为在幼鸟孵化后还会继续，至少有一位家长会一直陪伴幼鸟直到它们长大。鹦鹉的孵化期与其他大型鸟类相比要稍微短一些，即使是体型最大的金刚鹦鹉，从蛋中孵化出来也只需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西蜜鹦鹉的孵化期大约是25天。像许多鸟类和爬行动物一样，鹦鹉幼鸟是利用喙尖上的临时卵齿啄破蛋壳努力出生的。没有羽毛，浑身赤裸，这就是刚破壳而出的幼鸟，看起来非常像它们的恐龙祖先。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星期里，这种史前外观

斑会因羽毛的出现而得到增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只小鹦鹉身上会长出与成年鹦鹉羽毛非常相似的毛发。然而雏鸟会一直紧紧地跟随它们的父母，学习群体的生活方式，有些雏鸟会待一年以上。从最小的雏鸟到最大的鹦鹉，它们都

其他雏鸟，也有可能是人类。鹦鹉就是从这个刚刚被任命的导师那里接受行为指导的。每一次触摸，每一个声音，以及雏鸟所观察到的每一件事，都会影响它的行为。

美国科罗拉多州山脊的岩石上首次发现一亿年前的抓痕，两道又长又深的凹痕，为什么被科学家认定是恐龙留下的印记？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帮助下，神秘抓痕呈现出清晰的细节，它是否见证了恐龙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充满毒性的湖泊里，一种神秘微生物上演着生命的奇迹。这种罕见生物为什么能在极端环境中进化出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对湖底进行勘测，能找出答案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识别鹦鹉的性别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对于某些种类，比如折中鹦鹉来说，这个过程很简单，雄鸟绿色的羽毛与它们红色的伴侣形成鲜明对比。体型较小的凤头鹦鹉、鸡尾鹦鹉则需要通过观察它们尾羽下的羽毛。雌鸟有条纹图案，而雄鸟则是单一的颜色。对于这种家养的蓝色虎皮鹦鹉来说，性别识别可以通过观察面部来完成。在喙上方有一个被称为蜡膜的小凸起结构，雄鸟的蜡膜是深蓝色的，而雌鸟的蜡膜是浅蓝色的。红领绿鹦鹉可以通过其独特的红色环状物来确定性别，这条项链只有雄鸟才会有。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体型大还是小，鹦鹉都是寿命很长的鸟类。紫蓝金刚鹦鹉是长寿鹦鹉中的佼佼者，即使是在野外，紫蓝金刚鹦鹉也能在雨林中翱翔长达50年之久。同样的，非洲灰鹦鹉和许多澳大利亚的凤头鹦鹉也能活过半个世纪。不同品种的鹦鹉体型越小，它们的寿命也越短。例如鸡尾鹦鹉的寿命约为10年到15年。虽然有理论认为鹦鹉体型越大大脑越大，进而寿命就越长，但有一种鹦鹉却打破了这一规律，那就是虎皮鹦鹉。它们比许多体型较大的鹦鹉活得更久，一只健康的虎皮鹦鹉可以活将近20年。这些都意味着，那些选择让鹦鹉成为伙伴的人，他们做出的承诺是严肃且长久的。这就像鹦鹉之间存在的那种联系一样。想要更加了解鹦鹉的饮食，可以从它们的栖息地中找到线索。大多数种类的鹦鹉，它们的饮食主要由植物构成，根茎、草、种子

坚果和水果。生活在雨林中的鹦鹉会寻找周围丰富的食物，它们更喜欢水果、花朵、富含蛋白质的坚果和种子。那些体型较大的鹦鹉拥有更灵活的脚和喙，它们以需要分解的食物为生。金刚鹦鹉可以迅速敲开坚果，挤碎水果。体型较小的鹦鹉如彩虹吸蜜鹦鹉，以水果、花粉和花朵为生。它们会用舌尖上的小刷子凿起花粉，吸食甜美的花蜜。在大多数情况下，雨林中丰富的食物来源意味着生活在那里的鹦鹉无需进行迁徙。虽然这些鸟类可能会在广阔的活动范围内觅食，但它们不需要为了食物安全整体进行迁徙。相对，生活在开阔草原和沙漠中的鹦鹉会避免固定的栖息地，以便在食物短缺时能够灵活机动前往另一个地方。大多数凤头鹦鹉和小型鹦鹉会迁徙以寻找最好的草地、根茎和种子。无论食物的来源如何，鹦鹉的食量都必须足够大才行。此外，还需要摄入体重5%至10%的水分。鹦鹉不但能为大自然增添色彩和声音，在环境健康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的饮食以水果、花朵和种子为主，而且大多数鹦鹉的飞行距离都很远。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在飞行过程中产生的粪便不仅能为植物施肥，还能够一路播撒种子，促进沿途那些新植物的生长。草原鹦鹉是地栖鸟类，它们能疏松土壤，促进植物更健壮的生长。总的来说，鹦鹉是食草动物，以植物为食，这意味着刺激消费者会把它们作为蛋白质的来源。作为食物链的一部分，鹦鹉会成为蛇、食肉哺乳动物和猛禽的食物。无论是生活在草原还是茂密的森林中，鹦鹉都是生命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自古以来，鹦鹉一直都吸引着我们的目光，证据就刻在秘鲁南部的沙漠中。鹦鹉地画，这是著名的纳斯卡线之一，可追溯至约2000年前。自从人类具备了前往远方的能力之后，他们所遇到的五彩缤纷的鹦鹉往往成为珍贵的战利品。在历史上的皇室宫廷中，鹦鹉成为地位的象征，寓意见多识广和富有。在所有家养的鸟类中，鹦鹉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宠物。它们惊人的模仿人类语言的能力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凭借绚丽的羽毛和明媚的性格，鹦鹉已经成为快乐、自由和灵动的化身。早就飞进了我们的内心，他们始终深受人类的喜爱。

0: 尽管许多人对鹦鹉怀有真挚的感情，但鹦鹉现在正面临困境。目前有近三分之一的鹦鹉种类已经被列为濒危或受威胁物种。这些神奇的鸟类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并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由于人类活动导致栖息地丧失，这些鸟类也因此陷入了困顿。森林砍伐破坏了它们觅食和繁殖所需的树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地侵占它们喜爱的栖息地。此外，入侵物种和流浪动物也破坏了自然界捕食的平衡。值得庆幸的是，世界各地现在正积极采取行动，保护众多濒危的鹦鹉，以拯救其多样性。南美洲那里是大多数金刚鹦鹉的家园，当地相继立法来规范关于这些美丽鸟类的贸易活动，并尽力保护当地的野生种群。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要在30,000多公顷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该计划的众多目标之一，就是要为维多利亚州的红尾黑凤头鹦鹉增加和连接栖息地。有了这些举措以及更多的计划，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自由地欣赏鹦鹉翱翔的身姿，一睹它们的美丽和壮观。
1: 美国科罗拉多州山脊的岩石上首次发现1亿年前的抓痕，两道又长又深的凹痕，为什么被科学家认定是恐龙留下的印记？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帮助下，神秘抓痕呈现出清晰的细节，它是否见证了恐龙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充满毒性的湖泊里，一种神秘微生物上演着生命的奇迹。这种罕见生物为什么能在极端环境中进化出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对湖底进行勘测，能找出答案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项羽的覆灭究竟是天命使然，还是他刚愎自用、不善用人的必然结局？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4集《垓下楚歌声》。

0: 楚汉相争，战火绵延四年有余，从鸿门宴的剑拔弩张，到彭城之战的惊天逆转，再到鸿沟对峙的焦灼僵持，刘邦与项羽这两位乱世枭雄始终在中原大地上展开着惊心动魄的较量。汉高祖四年年底，鸿沟为界的协定尘埃落定，刘邦以为可以暂时西归休养生息，项羽也期盼能喘息片刻，保全江东基业。然而这份脆弱的和平终究难以掩盖双方势同水火的终极矛盾。张良、陈平的劝谏点破了关键，此时正是天王楚国的绝佳时机，刘邦当机立断，决定打破盟约，乘胜追击。各路诸侯各怀心思，却在此时纷纷响应刘邦的号召，形成对项羽的合围之势。这场决定楚汉命运的终极对决已然拉开序幕，而一代霸王的最终结局又将书写怎样的历史悲歌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四集《垓下楚歌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

百家讲坛。汉高祖四年八九月间，刘邦和项羽呢达成了鸿沟为界的这个协定。刘邦也希望暂时得到喘息，跟项羽呢罢兵和解，至少对于双方来讲已经大半年的时间对峙，对刘邦也是个压力，对项羽更是一个压力。就在项羽已经东撤，刘邦也要西归的时候，张良和陈平再次劝说刘邦，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汉朝三分天下已经有其二了，而且天下诸侯都是顺从你汉这一方的。项羽呢兵疲食尽，来来回回不停地应付，疲于奔命。最关键的是项羽的后方纵深没有，他的粮食补给也跟不上，这是老天要灭亡楚的好时候。陈平和张良谋划，不如我们乘着这个机会消灭项羽，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这简直就是养虎自遗患啊。刘邦听了之后啊，觉着有道理。我们看到啊，这就是刘邦和项羽的不同。项羽每次打到差不多的时候就高高举起，但是轻轻落下，会放过刘邦。但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刘邦背信弃义，背离了这个鸿沟为界的盟约，开始追击项羽。我们会发现历史在快速的发展，在加速的前进，几个月之间整个情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到了汉高祖五年的冬十月，距离鸿沟为界不过过去一两个月的时间，项羽往东刚刚一撤，刘邦就追击项羽，追击到杨甲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后来叫太康县，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刘邦就派人去邀约齐王韩信建成侯。这个建成侯叫吕氏之，是吕氏的兄弟，一直在东方打游击，他有一支军队。刘邦呢就要韩信、建成侯吕氏之、彭越说，我们一起聚集起来夹击楚军。哎，可是很有意思，等到刘邦的军队到了固陵，结果呢韩信和彭越的军队不来。这个时候刘邦成了什么？他一支军队冒进追击楚军，项羽的军队一个反身回击汉军，把刘邦打得大败。所以我说啊，项羽到死他的军队的战斗力都非常强啊。刘邦呢老给人一种乌合之众的感觉，但是这个乌合之众呢，他能够屡败屡战，被项羽一个反身打得刘邦大败之后，刘邦赶快深堑自守，高壁深垒。刘邦这个时候就和张良谋划，说诸侯的兵不听招呼不来怎么办。张良就在想，以当下的局势，攻破项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韩信和彭越啊，他们自己内心觉着不安，他们没有一个名分，没有

0: 一个归属，所以他们不愿意来。现在刘邦，你愿不愿意与这两人共分天下？如果你能与他们共分天下，共享消灭项羽的胜利果实，他们两个一定来。如果你不愿意分享攻破项羽的胜利果实，天下事、胜败输赢还未可知。刘邦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想知道，怎么能够撬动韩信和彭越，怎么能够在当前的节骨眼上消灭项羽。张良就说，你如果能把自陈以东到海，也就是把河南的东南部一直到安徽到江苏这块大土地都给韩信，把睢阳以北至古城都给彭越，就是把豫东北和鲁西南这块土地都给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就容易击败了。什么意思？其实张良就是告诉刘邦，你要想撬动韩信和彭越跟你一起灭楚，你的价码就要开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到了十一月，刘邦的使者就分别驶往韩信和彭越处，按照张良的说法，要求韩信、彭越并立基础，楚破，只要能够消灭项羽，自称以东赴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古城与彭越。也就是说，只要楚破，我就兑现承诺，土地给你们。使者到了韩信和彭越的手头，两个人立刻回报，我们同意进兵。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项羽被围困在垓下时是什么局面？
0: 楚军困守垓下，势同鸟雀。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这一下，韩信是30万人马，从齐地南下，切断了项羽逃回彭城之后往北方走的退路。彭越呢，则率领数万人马到达固陵，与刘邦会师，成为正面战场上主动进攻的一支力量。刘邦的远房亲属刘谷也率领一支军队，联合英布，英布被封为淮南王，从寿春出发，直抵垓下，切断项羽向西南方和正南方向逃亡的路径。而汉呢，也派人去诱降了项羽手下另外一员大将，是楚国的大司马，叫周英。可以说啊，彭越在西，韩信在北，刘谷、英布、周英在西南方，五路大军发动了对项羽的最后的合围，把项羽就围在了垓下。这就是所谓的十面埋伏。经过几轮的激战，最终在韩信的部署下布置了几层兵力， 项羽。

0: 羽的军队和地盘就不断的收缩，刘邦和诸侯联军就把项羽团团的围困住了。高祖五年十二月，大家注意，距离鸿沟围界不过是过去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项羽已经被围困在了垓下。垓下在哪里呢？垓下在今天安徽省的灵璧县的东南。这个地方啊，过去有古泗水的故道，因为这个地方泗水旁边啊出石头，又有泗冰浮磬之说啊，出这种金石之音比较优雅的磬石，所以这个地方被命名为灵璧。项羽被围困在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和诸侯军把项羽围了几重，汉军十面埋伏，如同天网，楚军困守垓下，势同鸟雀。此时的项羽真是插翅难飞啊！项羽军的反击好似困兽犹斗，而刘邦军的进攻捷报频传，垓下战场杀声震天，两军拼搏，你死我活。就这样，著名的垓下之战拉开了帷幕。这是楚汉之间最后一场恶仗。
1: 就这样，刘邦联合五路大军将项羽团团围困在垓下。项羽的楚军兵少食尽，身陷重围，正面突围已然渺茫。就在两军鏖战的同时，张良早已定下诛心之计，打算从精神上彻底瓦解楚军。夜色渐深，熟悉的楚歌忽然从四面八方悠悠响起，声声戳中楚军将士的思乡软肋，彻底击碎了他们最后的坚守。那曾经横扫天下的西楚霸王，又该如何面对这四面楚歌、穷途末路的绝境呢？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四集《垓下楚歌声》。
0: 为了进一步的动摇和瓦解楚军，一天夜里，刘邦听信张良的谋划，让汉军，也就是包围楚军的汉军的重围当中唱起楚歌。夜间悠扬的楚歌声四面飘来，项羽大惊啊，说难道汉已经把楚地全部占领了吗？怎么这么多人一起唱楚歌？而大家知道，项羽的子弟兵从五六年前江东起兵，此时已然到了楚故地，听了故乡的歌谣，一发怀念起自己的家乡，近乡情怯，项羽的士兵更加丧失了斗志。此时的项羽已然失去了曾经的斗志，听闻楚歌，当夜在营中徘徊饮酒解闷。项羽身边有一名美人，号称虞姬啊，其实这个美人的名字呀叫虞，经常跟着项羽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而项羽自己所骑的骏马是一匹黑色的大马，名叫追。眼见英雄绝路，项羽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一边唱，虞姬在旁边喝。可以说啊，这是一场孤勇者落幕前的压轴之戏。项羽歌完一曲，虞姬也跟着跳楚舞唱楚歌。虞姬唱道：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代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啊。虞姬歌罢，项羽泪下数行，左右皆泣，不敢仰视。演出完这最后的悲欢离合，虞姬借着为项羽舞蹈的机会拔剑自刎，免得在围城之中给项羽增添麻烦，增添累赘。汉军夜唱楚歌，楚军自项羽以下都以为大势已去，汉人尽得楚地，士气崩溃。无奈何下，项羽乘着夜色，率领800精锐骑兵突围南逃。直到天亮以后，汉军才知道项羽突围了竟然。于是刘邦派骑将灌婴以5000骑兵追击项羽，项羽走向了属于他人生的穷途末路。项羽带着800骑兵从垓下突围，等到渡过淮河，能跟上项羽的骑兵还剩100多人。到了阴陵，就是到今天定远县的西北这个方向，项羽迷路了，看到一个种田的老头，就问我该往哪里走。老头就骗项羽说，你往左转。往左，项羽陷入了大泽之中，汉兵呢就追上了。没有办法，项羽又引兵往东走，到了东城。东城呢在定远县东南方50里开外的地方，还剩下28骑。而汉军的骑兵追击项羽的还有数千人。项羽才夺，今天看起来是逃不掉了，就对他身边紧紧追随他的骑兵说，我从会稽起兵到今天首尾已经是8年了，亲身经历战役70多场，只要我冲锋，没有不破阵的，只要我进攻，没有不降服的，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于是才有今天称霸天下。现在我们困在这个地方，你们要知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啊。大家看看，项羽到这个时候他都没觉着他有问题。所以我说啊，项羽这个人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到了这般地步了，他认为

0: 是他运气不好，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他的选择、他的决策失误。即便如此，项羽还是对身边的人说，现在我们肯定是要打一场硬仗，决一死战了，由我替大家快速的冲锋，撕开一个缺口，让你们能够逃脱，我让你看看我一定还能再打几个漂亮仗。斩将夺旗，要让你们明白，是老天亡我项羽，不是我打仗水平不行。项羽把他这28人的骑兵又分为4队，分别朝着4个方向，他跟着4面骑兵说好，我们一起冲锋，在这个小山包的东面约定一个地点，我们会合。冲锋发起，项羽大呼池下，汉军披靡呀！于是项羽又斩杀一员汉军的将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杨喜的军官，他是刘邦骑兵的将领，他在后面追杀项羽。项羽回过头来，瞠目嗤之，一声当面呵斥，赤泉侯杨喜人仰马翻，退却几里地的地方。经过几次厮杀，项羽呢，跟他这手下为数不多的几员骑兵会合。因为这几员骑兵呢，分别分在3处，汉兵也不知道哪一个是项羽，于是呢，汉兵也分在3处，把这剩下的10几个人一一围住。项羽又一次发起冲锋，又斩杀了一个汉军的都尉，杀了数10百人。2轮冲锋之后，项羽又把这28骑汇聚起来，只损失了2员骑兵，还剩26人。此时的项羽对剩下的人说，你看我们打得怎么样？这剩下的人趴在地上向项羽表示，诚如大王言啊，真如你所说的一样，您打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1: 接连几场激战，项羽以寡敌众，锋芒不减，用实力印证了自己多年征战从无败绩的骄傲。可再凌厉的刀锋也避不开既定的结局，一路仓皇奔走，摆脱了层层围堵，却来到了江水滔滔的乌江之畔，对岸便是故土江东，身后是紧追不舍的敌军，生死荣辱，进退去留，此刻全都压在了项羽一人的肩头。绝境之中的项羽迎来了人生最后的抉择。
0: 到了这个时候，项羽前面已经没有去路了，再往前走就是浩浩长江。这一段古代叫乌江。项羽到了乌江亭，乌江亭长一船等待，等待项羽过江。乌江亭长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10万人一族王也。这个地方虽然偏，虽然小，还有上千里地，几10万人，你在这个地方做个江东王还是可以的，希望你项羽赶快过。

0: 过江。现在只有我乌江亭有过江的船，汉军的骑兵追上来，他们没有船，过不了江。此时的项羽失去了他的楚国，失去了他的美人，失去了他的军队，孑然一身，与26骑顿足在乌江亭前。项羽笑着说：“老天要灭亡我，我何苦还要渡江啊？”后面的话足见项羽内心当中他的真实想法。项羽说：“即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忘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即笃不愧于心乎啊？”说想当年我和我叔叔项梁带着江东8000子弟兵渡江去讨伐暴秦，现在这8000子弟没有一个能跟我回到江东的，即使江东的父兄可怜我，尊奉我为王，我哪还有脸见他们？即便他们不说，我内心当中难道不羞愧吗？说到底，项羽有耻，这个有耻就是孔子所说的有耻且格的那个耻。什么叫有耻？就是他内心深处有一种骄傲，有一种荣誉感，会惭愧，会不好意思，会羞耻。这也是项羽最后选择的根本原因。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司马迁能详细记录项羽之死的原因是什么？
0: 司马迁家跟赤泉侯家是儿女亲家。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项羽的这一番话说完，他对乌江亭长做了最后的交代：“我知道你亭长是个好人啊，我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的。我骑的这匹马5年了，我骑着它所向披靡，所向无敌，曾经一日行千里，我不忍心它跟着我一起被敌人杀害，我把这匹马就送给你了。”于是啊，项羽就把自己的乌骓马送给乌江亭长，他身边的骑兵也下马步行，持短兵跟汉军最后一战。项羽又杀伤汉军数百人。这个时候项羽身上已经有10余处创伤，他看见汉军的骑兵司马，这个人叫吕马童。吕马童曾经是项羽帐下的军官，后来投向了刘邦。项羽看到他就说：“你难道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看到项羽这样说，低下头不敢正视项羽，指着身边的王毅对王毅说：“这个人就是项王。”看了吕马童这个没有出息没有廉耻的样子，项羽说：“ 我听说。

0: 刘邦买我的头，赏黄金千金，封邑万户，我今天就做个顺水人情，把我送给你了。于是项羽拔剑自刎，王毅就夺得了项羽的头颅，其余的这些骑兵相互剑争，想要争项王的身体，又互相厮杀，伤了数十人。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和王毅，每个人分得项羽身体一部分，五个人把项羽的身体啊才拼起来。于是刘邦就把这千金黄金、万户侯封分为五份，分别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毅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聂阳侯。大家知道为什么《史记》当中关于项羽本纪、项羽的下场这一段写得这么清楚，连对话都一一的载于史册？因为司马迁的女婿汉昭帝时代的宰相杨敞就是这个赤泉侯杨喜的后人啊，所以司马迁家跟因为分了项羽尸体而封侯的赤泉侯家是儿女亲家。所以史记当中关于项羽之词才能如此清晰和明了的记载。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项羽自刎掀起千古之变，面临绝境，是该坚守气节还是忍辱负重？敬请关注
3: 大风起兮云飞扬
2: 上部第十五集
3: 千年是非变。
2: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我们最后做一个小结，项羽为什么会惨败，而刘邦为什么会取胜？西汉末年的文学家杨雄在《法言》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他说啊，有人就问项羽兵败垓下，临死之前说是老天要亡我，项羽说的对吗？杨雄说不是这样，汉朝是竭尽大家的谋划，大家的谋划是竭尽每个人的力量，而项羽呢，项羽是不听大家的谋划，只是竭尽他项羽一个人的力气。你能够竭尽大家力气的，你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只知道发挥个人英雄主义的，你怎么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哪是老天的缘故，这是人的缘故。我们看到楚汉战争，刘邦接受和调用了众人的权谋，而项羽只凭一己之力，甚至连唯一的一个谋臣范增的忠言他也听不进去，以致

坐视良机，而刘邦的手下，萧何、张良、韩信、陈平等人一一用计，一一用谋，帮助刘邦消灭楚军，一统天下。项羽死于乌江亭下，刘邦的联军斩首八万，楚地遂定。消灭项羽之后，刘邦的行为又一次展示了刘邦的性格。此时的刘邦听说前线已经消灭项羽，他人在定陶，一路快马加鞭驰入齐王韩信的大本营，立刻夺了韩信的军。我们发现这就是刘邦的特点，他走一步他会往前看两步。我想他在消灭项羽之前已经想好了应该如何处理项羽被消灭之后的局面。为什么这样说？设十面埋伏的时候，五路大军，刘邦的军队是最弱的，而且他在灭项羽之前还被项羽打了个落花流水。那么项羽灭掉了，他就是最危险的，把精兵捏在自己手上才是硬道理。所以项羽一死，刘邦立刻夺了韩信的兵。看待历史问题要有失信，我们要能够对古人抱以理解同情，能够设身处地倾注感情的去看待历史。楚汉战争前后四年多的时间，上千万人卷入其中，最后以项羽的完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但是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这场战争？我们应当如何去评判它、评价它、反思它？这是一个绵延久远的历史话题。在下一集我将跟大家分享我们对于项羽之死的评价。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位丈母娘为什么只用一碗稀薄的白粥招待女婿？一碗番薯粥为什么能成为求婚成功的关键？美食中藏着美味佳肴，也藏着世道人心。本期读书与您分享，看着看着就饿了的粤菜记。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到粤菜，您能想到什么美食呢？有人说了，哎呀，我想到的满嘴流油的烧腊，还有人说，哎呀，那个广式早茶呀吃不过来，还有人说，海鲜好吃。今天跟您分享的就是一本专门讲粤菜的书《粤菜记》，由盛会撰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粤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最近这些年呢，更是成为了一种消费时尚啊，甚至有人说了这么几句俗话，说生在苏州，穿在杭州，食在广州，死在柳州。粤菜能够征服人们的味蕾，脱颖而出，这里边它有什么关键点呢？其实啊，我们一翻这本书的目录，您就能知道答案了。这不说是目录的话，您就得以为它是高档大饭店的菜单，什么满城尽带鹅肉香，咸鲜合一客家鸡，菌笋本是清虚物等等，种类如此繁多的美食，您看完之后想必食指大动。您比如说书里写的叉烧，他们是这样勾引我们的味蕾的。隔着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油光闪亮的枣红色的烧鹅，焦糖色的叉烧，它们在暖黄色灯光下闪闪发光，格外娇艳动人。尤其是肥瘦相间的叉烧，浓稠的蜜汁滴落下来，凝结成珠，悬而不落，如一颗颗小小的琥珀，让我直吞口水。岭南人能做出来如此馋人的粤菜，作者认为这跟岭南人爱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岭南人爱吃啊，一遇到美食，您看啊，有天大的愁事儿都忘到脑后去了，甚至于有这种事儿，说咱俩这生意能成功不能成功啊，看你请他吃什么。作者呢，他就在书中说了，我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为了一笔业务约客户吃饭，约了好多次，左约没时间，右约没功夫。有这么一回呢，朋友说了，要不然咱俩吃潮州菜就得了。客户啊，一下表情都生动起来了，最终这顿饭终于吃上了。那您想，这饭一吃上，那生意不就随之谈成了吗？说这岭南人爱吃啊，爱到不光谈生意做买卖要跟吃饭挂钩，就连小朋友的名字也得用食物来命名。您比如说吧，在岭南地区称呼小朋友呢叫虾仔，说这个小朋友很可爱叫苏虾仔，说这个人呢太粗心了叫大头虾。最有意思的是呢，这广东的小孩从小到大都跟叉烧分不开。那说这话怎么讲呢？因为从小到大广东的妈妈都会说，我生一块叉烧都比生你强。应该说呀，生活当中大事小情对于岭南人来讲都离不开吃喝二字，他们对于食物的制作呢也是尤其上心，可以说是彻彻底底践行了孔子所说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像是我们熟知的各种辣味，风干是成败的关键。

0: 书里就说了，水分散逸的过程恰恰正是辣味鲜味凝聚的过程，经过了风吹日晒，辣味仿佛修道成仙，最终获得了新鲜食材难以比拟的浓郁鲜香。而要想帮助这些辣味，哎，让它们能够修道成仙，这风干的过程很是麻烦。您比如说吧，有一种岭南特产叫东北腊肠啊，这种腊肠的制作，上午要让它们享受温暖和煦的阳光，到中午又得把它收回来晾在棚子里，避免阳光直射。那么到了凌晨三五点钟，又要把腊肠转移到露天，迎接风的洗礼。这本书的作者盛慧，她是广东女婿，在广东生活了20来年，应该说吃过的粤菜美食，哎呀，浩如烟海啊。可是呢，有一碗白粥偏偏让作者用浓墨重彩在书中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作者第一次登门拜望老泰山的时候，吃的头一顿饭就是一碗白粥。您看书中讲了，
1: 记得我和妻子热恋那会儿啊，
0: 第一次去深圳见父母，心情忐忑。到了深圳的时候呢，已经是晌午时分，舟车劳顿，肚皮空空。准岳母呢，端出了一锅白粥，这粥熬得很稀薄，我却只喝了一碗。准岳母叫我再添一碗，我却很客气地拒绝了。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吃饱了，我是想留着肚子呀吃饭。因为在作者的江苏老家呢，说岳母要考察一个女婿，其中考察的过程有这么一项，就说这姑爷饭量怎么样。这岳母一看，哎呀，我们这姑爷饭量可是不行啊，这身体别是有什么问题吧，那就在心里会给新女婿打下一个不太好的分数。所以呢，为了给自己家的准岳母留下好印象，作者盛慧说，我这得留着肚子啊，一会儿饭桌上我要大展拳脚。但是现实狠狠地让他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饿晕了的感觉。书里说了，我是万万没想到啊，这锅粥居然就是全部的午餐了。那么有读者就问了，说这头一回见面，准女婿又是远道登门而来，这当丈母娘的怎么就做了
1: 一份稀薄的白粥当午饭呢？
0: 他不是因为丈母娘小气，因为什么呢？因为潮汕人确实爱喝粥，而且喝出了花样，喝出了
1: 情谊的味道。
0: 书中说了，潮汕的白粥走的是小清新的路线，不像广府地区那样粘稠，先要大火猛煮，煮到米粒开花，潮州话叫做开垒，然后微火慢熬，熬好以后啊，不能马上开锅，要利用余温继续焗，让米吐露胶质，凝结出一层柔腻滑口的粥皮儿，这个有点像女士用的面膜一样，中医称之为米油，这是粥中精华。清代医学家王梦英写过一本书《随溪居饮食谱》，这个书当中就写了，米油可代参汤。另外呢，潮汕人不只爱喝白米啊，就是白粥，还会在白粥里面加入其他很多的食材，做出厚米糜、醪粕粥等等。而这些粥呢，抚慰的不只是潮汕人的胃，还承载着他们独特的浪漫。您比如说呢，作者妻子的外婆和他的外公，这两位老人的美好姻缘就是由番薯粥促成的。过去嘛，求爱的方式比较含蓄，那么外公就问外婆，你愿不愿意回家跟我喝番薯糜啊？外婆很害羞，点了点头啊。这段50多年相濡以沫的爱情可就此拉开了序幕。我们老说只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此可见呢，这本《粤菜记》不光写佳肴美食，也写世相人生。作者盛慧就认为，写美食啊，不光要看素材、查文献，最重要的是得亲自去吃它。所以他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300多种菜式他可是都一一品尝过。那么对于粤菜不断的咀嚼和品咂，搭配着这位优秀作家，应该说

非常过硬的文字功底，这样描述出来的粤菜啊，可以说是非常挑逗我们的味蕾。如果您是一位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人，我推荐您不能错过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屡遭贬谪，并受人诋毁污蔑，对人生运命的变幻官场诡谲的艰险有着较深的体会。公元1030年，欧阳修考中了进士，第二年他到洛阳任职，深受顶头上司钱惟演的欣赏与厚爱，所以欧阳修常常与其他的青年才俊们一起聚会宴饮，吟诗作赋。可是钱惟演调离了洛阳之后，就由王曙来接管了。王曙带队伍的方式完全不同，管束部下极为严格。欧阳修和这位新上司性格迥异，因而两人在工作中也是冲突不断。但是王曙十分欣赏欧阳修敢于直言、勇于担当的才识和气度。后来王曙成为宰相后，不计前嫌，还大力提拔举荐了欧阳修，一时传为佳话。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这首《玉楼春》，就是作于欧阳修即将离开洛阳之际，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故事。樽前一把归期说，玉宇春荣先惨叶，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樽前交代了离别就发生在一场美好的宴会上，春荣则表明这场离别的对象有着姣好的容颜。欢乐的聚会，美好的人物，本该属于人生乐事，但是因为有归期，所以有惨叶。这场离别的聚会，欢乐中带着悲伤，一方面是现实中的美好，另一方面是即将离别的悲痛。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诗人心中突如其来的悲慨，不单是为眼下这一场具体的离别，而是将个人的情感升华到人世间普遍的情感。离歌且莫翻新阙，离别的歌曲唱一首就足够了，用不着你一首我一首不停地唱下去。因为一曲能教长寸节，因为这一首离歌就已经让我感到长寸节了，已经觉得是难以承受了。一般的人如果想到这种人生的悲慨，如果想到这种命运的无奈，如果想到我们的聚少离多，往往都会沉溺在这种离情之中。但是欧阳修不同，他有着大智慧，他要从这种情绪中跳脱出来，所以最后两句写得更精彩。洛阳的花是美丽的，即使再美的花也终将凋谢啊。但是只要今天花仍旧在开，我们就应该尽情地去赏花，要把它从头到尾看个周遍。那么等到花零落的时候，我们才始共春风容易别，到我们真的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才容易接受这场离别。纵然是离开了，也对得起这一段美好的时光了。欧阳修的这首词乍一看只是觉得他好像在诉说一场离别，但是欧阳修在这里展现出超乎众人的能力。首先，他能够把一件具体离别的情事上升到一种对人生悲慨的关注。其次呢，他在面对这种人生悲慨时，能够用豪荡的意兴，用过人的智慧来排解。希望我们都能够像欧阳修这样，拥有对万事万物赏爱的深情，在面对人生无奈之时，又能以乐观的态度

度智慧地从中跳脱出来。作为唐宋八大家中唯一一个宰相，王安石啊，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词文赋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今天我们就来读一首王安石在辞世前两年到朋友家去串门时写下的五言绝句，看看这位大政治家的小诗中究竟体现了怎样的慧眼慧思。荷叶参差卷，流花次第开，淡灵心有赏，岁月任渠摧。这首诗啊，其实是王安石为一位姓何的朋友家里的园林亭台题写的小诗。春末夏初的时候，荷叶刚刚萌生，它不是一下子就长成擎雨盖那么大了，而是参差的有先有后的慢慢舒展，有着它自己成长的节奏。流花次第开，这个石榴花呀，它其实也是春末夏初盛开的一种花。那么这个次第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石榴花也是先后有序的慢慢的张开的。初生荷叶的碧翠鲜嫩，乍放石榴花的耀眼鲜明，这一花一叶之间，一红一绿之间，一高一矮之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我们说的文本的张力。大家看王安石的这首小诗，前两句就表现出了万事万物都有自身成长发展的节奏与规律。梅先菊后何须教，好似人生各有时。其实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花木一样，也都有着自己的花期，有着自己绽放的时间，成长的节奏。那王安石接下来怎么说呢？淡灵心有赏，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怒放枝头的石榴花，还是浮萍水上的荷叶，只要我们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目标，发现了自己愿意投注的方向，那么岁月任渠摧，我们就不会再觉得时间匆促，也不会再慨叹年华易逝，也就不会再感慨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了。其实大家知道吗？王安石在年轻的时候，他心怀天下而发奋读书，以至于达到了丝毫不注意自己饮食和仪表的地步，甚至被苏洵描述为求守丧面而谈诗书。也就是说王安石啊，他不仅不打扮，而且呢有时候甚至像囚犯一样蓬头垢面的就出现在公众视野了。但王安石却可以心安理得的照常的与大家论诗谈史。当年王安石在扬州的时候，他呢经常通宵达旦的读书处理公务，有的时候一直读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在椅子中打一个盹儿。那么知府韩琦看到王安石头发飞散的样子，还以为王安石夜夜笙歌花天酒地去了呢，于是就劝导王安石说，你以后呀少些声色犬马吧，多些时间用来读书可好。王安石也不为自己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呀，韩琦终于发现了，原来王安石深夜不眠不是不读书，恰恰是书读得太投入了。王安石因为对心有赏的投入而能够不关注衣着打扮，甚至不在意他人的评价，确实做到了任渠摧。其实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有所完成，只要确立了一个可以终身向往的目标，就算是不负此生。那么一生中其实最重要的就在于我们是否找到了令自己心有赏的目标和方向。一旦找到了，这一生的生命与价值就有了意义。

0: 我们机器人做鲤鱼打挺，比赛俯卧撑，这都是一些相对有难度的运动动作。
1: 据说啊，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智能机器人，这是真的吗？走，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看看了。大家猜猜我刚刚看到了什么？两个人形机器人在小足球场上即将展开一段竞技，我们找一个技术人员来了解一下。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人形机器人有怎样的特点？
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款专门为开发者设计的机器人，它是一款1米1左右的机器人。开发者拿到了这款机器人之后，一个人就能快速的做实验，一个人也能够轻松的拎起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机器人它非常灵活，它的髋关节、它的腰关节都是能够去旋转360度的，这就意味着它能够做到甚至人类都做不到的一些动作。可以一起看一下，我们看到第一可以很亲和的跟着打招呼，对，是的，
2: 是，
0: 然后您也可以操作一下，
1: 好灵活，
0: 是的，
1: 而且它这个操作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困难。
0: 我们的机器人做鲤鱼打挺、比赛俯卧撑，这都是一些相对有难度的运动动作。
1: 人形机器人采用仿生学原理，模仿人类的身体结构和运动规律，它包括机身、关节、连杆机构等部分，全身采用力控准直屈关节，无需复位即可轻松启动。在运动状态下，机器人可以实现1小时以上的续航。

0: 搭载了深度相机、麦克风阵列等多种传感器，能够实现环境感知、任务决策和人机交互等多种任务。
1: 黄球，
2: 好了，搭球员，搭球中。
0: 经过刚刚的一番体验，我们看到了人形机器人为我们展现了自然而又生动的一面，真的太震撼了。相信在未来，人形机器人将在各个关键领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我们带来更加便捷和高效的生活体验。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翱翔于万米高空之上，飞机以接近每小时1000千米的惊人速度穿梭，旅程中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来自天气变换、极端温度波动以及湿度差异等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这些环境因素如同无形的利剑，时刻威胁着飞机的安全与性能。那么，有没有一种技术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一款专为国产大型飞机设计的航空喷漆机器人，集智慧大脑、敏锐视觉与灵巧双手于一身。它的任务就是给飞机穿上美丽的外衣。
5: 通过这台设备，人只要在一个安全环境下，通过遥控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喷漆的这样一个任务。
4: 航空喷漆机器人凭借敏锐的视觉与智慧的大脑，实现了远程喷漆作业的精准操控。双目立体相机如同人眼，采集现场立体画面，并通过 5G 网络及时传输至远端头戴增强现实设备，

操作者能身临其境地感知喷漆环境。同时，利用增强现实手柄，操作者可基于实时感知信息向机器人发送指令。航空喷漆机器人则凭借增强现实技术、边缘计算与云端数据的高速交互，使机械臂精准跟随手柄动作，同步执行喷漆任务。此外，其智慧大脑还能学习人机协同操作，将作业过程存储于边缘服务器，遇到相同工件时能自主复制操作，独立完成喷漆工作。

0: 航空喷漆机器人的手创新应用了位置和速度混合控制系统，提高了机械臂响应速度，并保证了位置精度。在人机协同作业时，两端的误差可以控制在厘米级，让远程喷漆也可以达到现场人工喷漆作业的精准度。未来，航空喷漆机器人将持续领航智能制造新纪元，以精准高效、绿色环保的卓越性能，共绘蓝天梦想，开启航空工业新篇章。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只要我挪动程序块，机器人就能听我的话。我的机器人朋友，动起来吧！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谢宇桥。现如今啊，编程已经融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的空调和电视，这些都用到了编程的技术。有这样一款机器人，它可以让孩子实现简单的编程。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一看吧。积木编程机器人外观灵动可爱，行动起来头部会左右摇摆，手部也会360度旋转。其身体部分由多个积木颗粒组装而成，底部采用仿真履带，履带表面设置了多个凹槽，以此增加摩擦力，使机器人可以在各种路面上行驶。编程机器人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编程了，简单的编程可以吸引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手机 APP 进行编程模式，左侧为命令模块，将这些模块进行排列组合，可以控制左右手的旋转方向、运动速度及运行时长等。将多种编程指令随心设计后，机器人就会按照命令运行起来。这款机器人支持双模式操控，我们在玩耍的时候可以使用遥控器，也可以使用手机 APP 进行远程控制。最大范围呢可以达到25米，这样机器人就可以在大范围里跑起来了。与传统遥控器不同的是，通过手机 APP 进行控制，可以清晰地看到机器人行走的实时速度。不仅如此，还可以控制音效和灯效，让机器人能够发出不同搞怪的声效。再搭配眼部的灯光特效，让机器人显得更加生动可爱。通过玩耍积木编程机器人，可以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主动探索并释放创造力。

0: 用数字扫描风险，分毫避险。
1: 如果你的体重超过标准范围10%以内，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可以达到10.3%。
0: 专家带您用数据解码高血压，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说到高血压呢，您一定不陌生，但是今天呢，我们要通过另外一个侧面让您认识高血压的真面目。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北京医院的赵莹主任医师。
7: 高血压呢，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慢性心血管疾病，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数字，数据呢，可能能带给你非常震惊的一个效果。
6: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高血压的最新数据。赵主任带来的第一组相关数据是什么呢？1/4，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赵主任，
7: 1/4指的是我们每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高血压患者。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坐在一起打一圈麻将，其中有1个人就有高血压。
6: 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有2位嘉宾，欢迎2位的到来。刚好我们台上呢是有4位啊，那我们2位嘉宾看到这个数字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8: 我就是其中的1/4，而且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家里人呢都是高血压，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信的。
9: 我觉得第一呢，这个人群应该很庞大，遍地都是。其次呢，还是很有理论依据的，因为现场4个人就有俩高血压了。
6: 如果要是把我们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放在一起来统计的话，很有可能还会超过这个数字。
9: 我觉得是这样的。
6: 对，4个成人当中呢，就有1位是有高血压的。那要是放到我们全国人口来统计的话，那这个高血压的人数可不少哦。
7: 从中国最新的统计上来说啊，我们超过18岁的成年人当中，高血压的发病率达到27.3%，我们目前统计在册的高血压患者就超过了2.5亿，接近了3亿。以前觉得好像老年人居多，来看高血压来开药的60-70岁的70-80岁的居多，但是现在30-40岁甚至是20多岁的患者都比比皆是。
6: 所以呢，高血压的发病也呈现一个年轻化的态势。
7: 没错，这个年轻化的趋势特别明显。
6: 有没有相关的数据能够证明呢？
7: 我们再来看一个统计数据，大家看这个图，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到59岁的中国居民高血压患病率的统计。1983年到93年，一直到2022年，这每10年间的统计。那么在18到59岁的这些居民的高血压的患病率，每10年都在逐渐的上升，而且到2022年，统计已经接近了1半以上的人口。
6: 哇，40年前。10个年轻人当中才有1个人得高血压，可是40年之后呢，也就是处在今天这个时代，2个年轻人当中就1个人有高血压呀。
7: 是的。
6: 哇，但像您提到的哈，以前呢这个高血压是中老年朋友才会得的一种慢性病，那现在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7: 高血压的患病率的

0: 增高是跟我们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也开始逐步步入了老龄化的社会。
1: 嗯，
0: 那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这些危险因素，这都是社会进步的一些特征性的表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工作跟以前的性质不一样了，我们可能需要加班啊、熬夜呀。像我们的互联网工作的人员，他可能白天确实干不完他的工作，就需要晚上来不断的加班，然后牺牲自己的睡眠来工作。还有呢，就是工作的压力是很大的。再有，生活改善了，吃得好了，工作非常紧张，没有时间去锻炼，就会超重。
1: 嗯
0: 啊，那么超重啊和肥胖也都会导致高血压。大量的应酬，需要饮酒、吸烟，还有我们现在好吃的食物越来越多，一下搂不住的话就容易吃的很多。所以方方面面都是社会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在这些危险因素的作用下呢，高血压也越来越多。而这些大家可以知道，其实很多都是年轻人才有的一些特征。
1: 明白，所以现在您的病人当中也有不少是年轻人喽。
0: 哎呦，太多了。
1: 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病例呢？
0: 其实我印象当中最年轻的高血压是一位硕士毕业生，他入职体检总是通不过，因为血压老是超标。
1: 嗯，
0: 后来没办法，他就来找我哈，他希望能够让他的面试能够通过。我跟他说的是，面试通过这件事儿还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吃降压药可能就能做到。但是你需要重视的不是你找到工作这件事儿，是你要重视你现在已经有高血压了。
1: 硕士毕业的话大概也就是26、27岁左右。
0: 哎，对，而且非常多。这个他们都觉得是因为自己在入职体检的时候过于紧张造成的，其实有很多不是。有很多其实是真有高血压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赵主任带来的高血压的第二个数据，大于50%，这个说明什么呢？
0: 尽管我们刚才说了中国18岁以上成人当中高血压患者非常多，但是可惜的是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有高血压了。我们再来看下面两组数据，然后听起来更令人震惊。只有不到50%的人知道自己有高血压，而在这不到50%的患者当中，接受治疗的人只有40.7%。而接受治疗的患者把血压控制达标的人数只有15.3%。所以你这样算一下，真正把血压控制好的人比例非常低。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高血压的会议和大家讨论过程当中提到的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目前我们面临的状况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这个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心脑血管的疾病发病率依然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1: 那为什么这个治疗率和控制率就相对来说更低了呢？
0: 这个其实呢还是跟患者的一个心理和他治疗时候的依从性有一定关系。绝大部分人对高血压是抱有侥幸心理，就是他不面对这件事儿。你一跟他讲你现在是高血压了，他第一句话就是，哎呀，那我是不是要终生服药呀？我不想终生服药。有的高血压患者是没有不舒服的表现的，有一些可能是有头晕、头疼啊、恶心。那么有症状的患者，他就会主动的、积极的寻求治疗，而那些没有症状的呢，就选择鸵鸟政策。我反正没有不舒服，我血压高不高我也不去测了。这个就是两方面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在你给他处方药的时候，他不好好吃，他以为这像治感冒。吃两天，哎，我不头疼了，挺好的，就给停了。要不就是吃两天，好像效果不太好，我就去再换一种药。然后突然问我的同事吃这个药挺好的，我就吃他那个吧。不好好吃药的这一部分人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大概是78%的比例。
1: 这病人都这么不听话，好难带队伍。如果要想提升这个概率的话，恐怕至少需要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呢，就是绝大多数的朋友得主动的去测自己的血压。第二个前提啊，我们得知道高血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0: 高压也就是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或者低压也叫舒张。

0: 项呀大于等于90、嗯、什么意思？你有任何一项超标都确诊为高血压。
1: 高的超标算，低的超标也算，高和低都超标那就更算是高血压了。
0: 对， 对，
1: 你以前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哈、啊，很多人一见大夫那血压蹭就上去了。
0: 对，
1: 所以咱们了解自己真实的血压情况是以那最高的值为标准还是以那个最低的值为标准呢？
0: 因为咱们的血压和心率啊，不可能固定在一个数值上，我们只是在一个范围内会波动。比如说王磊是演出呢，或者是跟人家在说话的时候血压可能就要高一点，这个时候你马上觉得我不舒服了，我马上量就会高、
1: 嗯、
0: 但是你安安静静的或者是刚睡醒觉很舒服的量可能就偏低。但是我们要求血压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波动。这个是一个血压的曲线示意图，这是白天要求140-90的标准，夜里睡觉以后，夜间人为定义10点钟到早晨6点钟这一段时间叫夜间。在这段时间大家看曲线已经下移了，要求高压120低压80，整个的血压曲线成一个勺形。什么叫勺？白天高夜里低、
1: 嗯、
0: 一个勺、
1: 嗯、
0: 啊，这是血压曲线。这样大家就能够理解白天的血压是有白天的标准，睡觉的时候的血压是有睡觉的标准，整个全天的血压要有一个正常的曲线。
1: 那刚刚赵主任带来的两组有关于高血压的数据呢，说实话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意外，也有一些吃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看一下赵主任带来的第三组有关于高血压的数据。大于90%，
0: 超过90%的脑出血患者都有高血压病史。
1: 哇，
0: 这两根管子用来模拟我们的血管。
1: 嗯，
0: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脑子里的血管天生长得跟全身其他地方的血管不一样。
1: 哦，
0: 怎么不一样？它缺少一层外弹力膜。所以大家一定都听说过高血压脑出血。脑出血你有听说过心脏的、肾脏的、胃肠道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高血压导致了出血。
1: 嗯，还真是
0: 啊，
1: 脑血管更薄弱是吗？
0: 对，因为它天生缺少一层外弹力膜、嗯、也就是它的弹性不如我们全身其他地方的血管好、
1: 哦、
0: 那这样在压力变化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是不是就更容易破？
1: 对，
0: 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用这个道具来模拟一下。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我们全身外周的一个动脉，
1: 就不是脑血管。
0: 这个不是脑血管，
1: 嗯，
0: 这个是全身其他地方的血管。我们外周的血管是天生有弹性的，有一层外弹力膜，所以在压力变化的情况下，它可以有一定的代偿，收缩呀、舒张，它不至于破裂。
1: 哦，那脑血管呢？
0: 我们再来看脑血管。刚才我说了，脑血管天生是缺少一层外弹力膜的，所以它在压力增高的情况下就没有代偿，没有弹性嘛，就非常的容易破裂、嗯、你看在血压增高的情况下血管爆了。
1: 那当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得脑出血的可能性会更大呢？
0: 其实没有非常标准的告诉你血压超过100几就会一定脑出血，但是有统计显示，如果长期高于180-120的话，脑出血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但是每个人的脑血管和自身的危险因素还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有糖尿病，有的人有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或者有的人长期大量的饮酒，高脂血症、嗯、这个时候他可能发生脑出血的血压就不一定非得是180-120。
1: 嗯，
0: 每一个人能够耐受的血管不破裂的血压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明白，
0: 不能够告诉大家一个固定的数值，但是只要血压超过140-90这个标准，实际上都有得高血压的风险。
1: 高血压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是否还会累及身体其他的一些重要器官？
0: 我们只知道脑出血非常可怕，因为它是我们的中枢。实际上在我们心内科非常常见的心肌梗死也跟高血压脱不了干系、
1: 嗯、
0: 因为高血压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嗯、
0: 它可以在很早就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用数字扫描风险，
0: 如果你的体重超过

0: 标准范围10%以内，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可以达到10.3%。
1: 专家带您用数据解码高血压，敬请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看赵主任带来的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数据。这组数据呢是10或5，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赵主任，
9: 这个指我们在降血压的过程当中，高压也就是收缩压每降低1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也就是我们的低压每降低5毫米汞柱，都可以带来后续器官损害风险的大幅度下降。
0: 哦，高压和低压降的这个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9: 对，不一样。
0: 哦，那刚才您提到可以降低高血压的一些患病的风险，具体指的是哪些风险呢？
9: 是可以降低高血压严重并发症的一些发病风险。
0: 嗯，
9: 其实两位嘉宾都是高血压患者，那么高血压如果高压降10或者是低压降5，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是只要我们做了，我们就可以把后续的风险大幅下降。
0: 嗯，
9: 我们来看脑卒中的风险。脑卒中是包括脑梗或者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脑出血，可以下降35%。
0: 哦，
9: 冠心病、心肌梗死的风险可以下降20%，而心衰的风险可以下降40%。也就是我们多少管控一些，就可以让所有器官损害的风险有一个大幅的下降。
0: 这个买卖划算啊。
9: 对呀，
0: 而且刚才您提到呢，让我们的高压降10毫米汞柱和低压降5毫米汞柱，做起来呢并不难。那具体该怎么做才能够降下来呢？
9: 要么你用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改善，要么配合积极的药物治疗，降10或者是5毫米汞柱并不是难事儿，但是看肯定是降不下来的。
0: 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看赵主任带来的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数据。
9: 四呢，是指肥胖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是普通体重人群的4倍。
0: 嗯，那这个里边呢，我们首先得明确一个标准，那胖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明确是肥胖人群了。
9: 对，这太重要了。对于肥胖、超重和正常体重或者是低体重，世卫组织都有明确的定义，是用体重指数这个 BMI 来表示。体重指数在24到27.9之间就算超重了。如果超过28，在29.9之间就算作肥胖，如果超过大于等于30就算重度肥胖。
0: 那我们再给大家来明确一下 BMI， 也就是体重的指数怎么样来计算。
9: 体重指数是用你的体重，单位是公斤，除以你身高的平方，身高的单位是米，这样来计算。
0: 好，那我们今天现场也请到了王磊和梁大姐，欢迎两位的到来。我们帮王磊先来计算一下，你的身高体重分别是？
10: 我的身高是175，体重我是98公斤。
0: 好，那就是98除以1.75
10: 的平方，
0: 再除一个1.75，等于32。那显然大于30了。
10: 对对对，基本上我已经是很接近了，但是我这很不容易了已经。
0: 他应该是属于
11: 重度肥胖。
0: 重度肥胖。那我们再来算一下梁姐的，方便透露您的身高体重吗？梁姐，
12: 我的身高是1.68米，然后体重是64公斤。
0: 22，那我们对照一下，
9: 正常体重。
0: 但您刚才提到，如果要是特别胖的话，那有可能得高血压的这个比例会大大的增加，这两者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呢？
9: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0: 这个是评价正常体重和超重和高血压的关系。我们来看最左边，如果你的体重超过标准范围10%以内，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可以达到10.3%，是比正常体重的人稍高一点点。但是如果你的体重继续增高，超过了标准体重，达到10%-20%之间，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就会继续增高，达到19.1%，是正常体重人群的2.5倍。如果更胖了，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的50%-60%，这时候高血压的发病率就可以达到50%以上，那么是正常体重人群的多少倍呢？7.2倍。
1: 就是相对于正常人来说，只要是胖的人群就更容易得高血压，而在这部分人群当中，你越胖得高血压的风险就会越高。
0: 没错。
1: 那为什么胖和高血压有这么直接的关系呢？
0: 主要胖，第一点，心脏负担增加，就像你每天背着10-20公斤的这么一个重的包袱，给心脏增加了很多负担，它要增加心肌的收缩力啊等等。那么肥胖同时会增加交感神经的兴奋性，让心率增快，血压也会增高，所以长此以往这样下去，血压就逐步就增高了。那么在高血压的发病危险因素当中，超重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所以我们经常要建议大家管理好自己的身材，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远离各种各样的危险疾病。
0: 没错，
1: 如果我们把体重能够降下来的话，那对于控压，对于降压有没有帮助呢？
0: 太有帮助了，哪怕你降个2公斤-5公斤，血压都会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降幅。在这儿我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患者，男性，因为他身高不够高，大概只有1.6米左右，但是体重呢接近100公斤，所以我手诊他的时候他就比较圆哈，得吃3种降压药才能够把血压控制满意。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必须得减重。1年以后，等我再在诊室见到他的时候，我没有认出来，因为他在健身房通过规律的健身运动把体重降到了一个正常的标准范围。而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他现在1粒降压药都不用吃了。
1: 真的吗？那他的血压水平如何呢？
0: 非常的正常。
1: 哇，
0: 所以通过减重来减少降压药的使用，甚至是停用降压药，这样的患者并不在少数。
1: 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看赵主任带来的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数据。这个数据呢是大于50%，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指的是50%以上的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的患者都可能合并有高血压。
1: 那我们首先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大概是由几种原因所引起来的。
0: 大家看这个大屏幕，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气道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你呼吸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打鼾，是气道微微有一点点狭窄，在气流通过的时候就会有均匀的鼾声，但这个呢是很均匀的。什么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就是气道有明显的阻塞了，气流通过不畅，甚至是会堵上，氧气根本进不去，这种的情况我们就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 但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和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呢？
0: 咱们如果白天的时候把你的口鼻都堵上，缺氧的状态，你会挣扎，手脚乱动，是不是有一些睡觉严重打鼾的人也会合并手脚乱动，甚至是会踢伤同床的人，或者把同床的人给踹下去的也有发生，对吧？就是因为缺氧。那么在缺氧的状态下，这个睡眠，整个的睡眠会变得非常浅，睡眠的结构支离破碎，没法享受高质量的睡眠，哪怕你睡够10个小时也跟没睡一样。那么对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患者还有一个特点，除了打鼾呼吸暂停，他白天会嗜睡，老觉得白天犯困，坐在那儿就会睡着。
1: 对
0: 啊，那么其实呢，这都是由于夜间缺氧。在缺氧的状态下，交感神经一定兴奋，心率一定增快，血压一定增高，才能够保证你正常的机体运作的状态。所以长此以往，你在睡觉时间长时间缺氧，

0: 交感神经长时间兴奋，所以高血压就发生了。睡眠的时候应该是迷走神经兴奋，血压低，心率慢。
1: 哦，那两位目前睡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问题呢？
2: 好，干嘛有没有啊？我周边人都观察我，我这个是到了一定的级别了，这已经，您知道吧？就是我要睡觉，这屋里一般人是睡不了觉的。
1: 嗯，
2: 就我这呼噜声就能这么大。
1: 那有没有呼吸暂停？哎，
2: 有，还是很严重的。我最高的记录就是能卡一次，能到一分多钟。
1: 一分多钟不喘气吗？
2: 对，就是60多秒。
1: 哇，
2: 不喘气，
1: 太吓人了。
2: 就能到这么严重。现在可能比那会儿好了，可能一小时能有47-48次。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一小时能有64次，就是平均不到一分钟就有一次，然后呢一次还能超过，最长的还能超过一分钟。
1: 那他这属于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了。
0: 对，鼾声大，鼾声如雷，然后还不规律。
2: 对，
1: 嗯，
0: 我上周看了一个患者，他给我说的我一直特别记忆深刻，很有趣，是他家的邻居发现说咱们楼道里的声控灯好像有问题了，发现它夜里很诡异的就亮了，然后一会儿就灭了。他是一次晚上回来发现的，然后这个邻居就找规律，发现可能跟你们家的老张大憨有关系，就是声音特别大，他隔着房间就楼道里的声控灯都能够亮。
2: 一般人呼噜声是把那个别人得震醒了，得别人推，我打呼噜最高境界能把自己震醒了，就一呼噜把自己就震醒了。哎呦，这谁打呼噜这么大声啊？
0: 如果你的家里人跟你说你打鼾了，甚至是夜里把你推醒了，同时您有合并有高血压，到医院去查一下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还是有必要的。首先呢，我们要到医院去做连续的睡眠监测。现在呢，医院也有非常方便的便携式的小机器可以拿回家，这样你在家里环境下睡觉睡得更好，也是更自然的状态，然后再把这个装备拿到医院去分析数据。那么第一点，在连续7小时的睡眠之内，如果发生30次以上的呼吸暂停，每次暂停超过10秒，这个就算一个标准了，
1: 就算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了。
0: 对，
1: 那我估计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太多了。
0: 10秒钟也不容易呢，像刚才嘉宾讲他停了1分钟，我觉得这要憋1分钟也挺难受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每小时发生5次以上的低通气，老百姓理解就几乎不喘气儿了，那么这个也可以算作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确定的数据，因为那个在医院做的睡眠监测还会有血压血氧同时配合着一块来做。
1: 那如果我们能够避免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出现短暂的呼吸暂停，那对于控制血压有没有帮助呢？
0: 太有帮助了。所以经常一些吃了降压药，体重管理也好，盐管理也好的患者，就是血压不达标，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关注他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那么这样的患者可能通过治疗这个，比如说手术治疗，或者是睡觉的时候佩戴呼吸器的治疗，能够完全协助充分的管理好血压。
1: 那下一个数据出现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两位啊，大家是否清楚我们每天啊应该摄入多少克的盐是正常的健康的？梁姐知道吗？
3: 我觉得应该是8克左右吧。
2: 不是说6克吗？这差2克啊。
1: 我们下一个数据呢是和摄入盐有明确的关系。那刚才两位的回答是否正确呢？待会儿我们请赵主任来做出回应啊。那我们来看有关于高血压的下一组数据。10克，可以给大家明确一下。
0: 首先两位嘉宾不要以为自己盐吃少了，这个10克是目前统计的我们中国人每天吃盐量平均的一个数据，达到了10克。甚至是有一些像偏北方的地区啊，比这个更高，能够达到13克以上。对于刚才主持人问两位嘉宾的问题，是我们中国营养膳食指南给我们的一个规定，对于我们中国人群每天的盐摄入量，以前是6克，但是已经改了5克，
1: 更严格了，
0: 更严格了。
1: 但是从这个数字呢，能够反映出来，其实我们中国人每天吃盐的量是超量的，
0: 几乎达到2倍，一直是

0: 超量。
1: 那为什么如果要是这个盐吃多的话，得高血压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呢？
0: 盐摄入过多也是高血压患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因为我们知道盐，大家都有经验，在我们调馅的时候往这个蔬菜里面撒点盐，就杀出好多水来。这个呢，就是因为氯化钠，盐是氯化钠，它有吸收水分的作用，它会把更多的水分拉到血管内，这样血管内的血容量就会增加，体内呢就会造成钠水储留，这样就会导致高血压。
1: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吃了那么多的盐。
0: 是的，还有我们日常中还会有一些隐形盐，就是我们看不见，但实际上这个食品它是含盐的，甚至是一些口味是甜的东西里面也是含盐的。我们还要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关注一下它的配料表。
1: 我们先拿上一些相关的道具。
0: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展示了两个我们日常经常吃的零食哈，让大家关注和计算我们额外摄入的盐量。大家来看这个薯片啊，这是我们日常小零食当中很常见的，如果是刷剧的话可能轻轻松松一包就吃进去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配料表写得非常清楚，每30克含有氯化钠的量是170毫克，那么这一包薯片是135克，也就是至少是4.5/30克。那经过我们计算，这一包薯片吃下去等于你吃了2克盐。
1: 因为这里边体现的是钠，那怎么把钠和盐给它换算一下呢？
0: 1克盐等于400毫克的钠。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钠是2000到2500毫克，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健康膳食指南给我们定了5克盐，就是5×4等于是2000毫克，刚好是一天人体的钠摄入需要量。
1: 这是2克盐。
0: 对，这一包薯片吃下去一天2克的盐就已经吃进去了。
1: 显然就是又超了。
0: 对，我们再看另外一种酸酸甜甜的女生很爱吃的一种零食，就是话梅哈。我们坐火车呀，坐飞机呀，刷剧呀，写稿子的时候可能都要嘴里含一点。那我们来看看它的钠含量，每100克的话梅含有1528毫克的钠。
1: 好高啊。
0: 当然这一盒的量比较大啊，这一盒是330克，100克就含有1500多的钠。
1: 这个是4500克的钠，算下来就是10克多的盐，
0: 12克。
1: 太可怕了，那是2天半的盐量啊。
0: 是的，这一盒当然也有点多啊，我觉得这样我吃一次可能也就吃1克2克哈。但是也有的人难免就会吃的多，所以大家就注意了，我们日常的很多喜欢吃的小零食含钠量都比较高。无形中你就多摄入了很多盐。
1: 好，那我们通过10克盐的这个数据想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0: 如果血压不增高，或者是血压尽早的达标，我们的口味一定要淡一些，要轻一些。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血脂异常，你真的关注过吗？
0: 但是不是我不严控，我就一定得心肌梗死？
2: 无声杀手，害人不浅，科学管理，防患未然。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继续来看赵主任带来的高血压的相关数据。这个数据是25克，指的是

0: 什么呢？
1: 25克指的是如果每天酒精的摄入量超过25克，高血压发病的风险就会增加40%。
0: 哇，那这个增加的风险性也太高了。
1: 对，快接近一半了。
0: 嗯，但是我们对于酒精的25克可能没有一个形象的认识哈。这样，我们辛苦赵主任呢，结合具体的道具来跟大家说明。赵主任，我们准备的是实实在在的酒，可是刚才的这个数字呢，体现的是酒精的克数。那这两者之间是怎么换算的呢？
1: 对，我要告诉大家怎么来换算。我们说的是酒精的摄入。
0: 嗯，
1: 刚才我给大家带来的数据指的是酒精摄入超过25克，而不是说一瓶酒摄入25毫升。
0: 嗯，
1: 我们知道白酒啊，像今天我们准备的这瓶是56度的白酒。一般来说呢，我们把白酒和水的比重看作是1:1，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按1:1计算，一瓶500毫升的酒，如果它是53度的话，500×53%，也就是说，这样一瓶酒含有265克酒精。那这样来说呢，我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日常当中常见的白酒、啤酒、红酒，我们每天应该不超过多少的量。
0: 嗯，
1: 这个酒精的度数是稍微高一点的，这个是100毫升，100×56，这一小瓶就有56克酒精。如果一天不超过25克，那实际上不到一半。不到50毫升。
0: 如果喝这一小瓶的话就超量了，
1: 一天的量就超了，
0: 那高血压的患病风险就增加了不止40%了。
1: 长期大量饮酒是高血压的发病原因之一。
0: 哇
1: 啊！但是大家喝酒的观众有没有体会，这一小瓶一顿很轻而易举，都不用杯子，直接拿瓶子就喝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小的家里喝白酒的杯子，每天不要超过50毫升，尤其是高度白酒。
0: 就是一两。
1: 哎，一两。白酒不超过一两。那么对应着啤酒呢，这一罐是比较小的，大家看我手握着啊，我们比较常见的330毫升的。啊，这一罐呢是500毫升的，现在夏天比较常见的是这种大罐。那对于啤酒来说，通过刚才的计算方法就告诉大家，一天不要超过300毫升，这一罐就多了30毫升。我们再来看红酒啊，很多好的红酒呢，大家也是觉得可以软化血管啊等等，这些也会喝的。如果是喝红酒，按红酒的度数来说，每天不要超过200毫升。
0: 就这么大的杯不能超过半杯。
1: 对。
0: 嗯，
1: 其实我日常工作当中会经常劝一些患者少喝酒，然后有的患者就跟我说，我一顿就喝1礼拜的，特别自豪的样子。
0: 那一顿喝1斤啊，所以只要是超标，酒精摄入的过多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高血压的出现。
1: 对，长期大量的酒精摄入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之一。
0: 梁姐和王磊目前有饮酒的习惯吗？
2: 现在不饮酒，但是工作上班的时候呢，有应酬会喝酒，每周都会有这么2-3次，喝的红酒比较多。
0: 会喝超量吗？会超过25克酒精吗？
2: 肯定会超，一次的量应该刚才那样的杯子差不多3-4杯左右吧。
0: 满杯3-4杯啊？
2: 差不多。
0: 哇，那这个超标了，
2: 差不多半瓶。
0: 那你有没有发现喝完酒之后血压会上升呢？
2: 是的，如果连续有这么1-2次应酬之后的血压就不好了。
0: 王磊有饮酒的习惯吗？
3: 我很庆幸到目前为止还没学会。这个基本上酒精对于我来说只有外用没有内服的时候。但是我周边很多朋友就像赵主任说的，这个一顿就得是一瓶，就是咱说白酒啊，还得喝高度的。
0: 那在你的小伙伴当中和同事当中，有没有特别爱喝酒的，然后年纪轻轻血压就挺高的？
3: 很多。很多。他们不但说血压高，而且刚才我赵主任说那个，他们年轻还不用药。这是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
0: 所以刚刚两位嘉宾提到了两个问题，我希望赵主任能帮我们明确哈。第一个呢，就是梁姐提到的，他已经有高血压了，如果再饮酒的话会对他血压有什么样的影响，怎么来控制，这是第一个问题，先请您来明确。
1: 首先呢，这个高血压患者经常会跟我说，我喝完酒血压会下降啊，但实际上确实是

0: 样，在刚喝完酒的4到5个小时之内，由于酒精扩血管的作用，血压会暂时的下降一下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叮嘱患者，你不要在计划今天晚上要去喝一顿大酒的时候，你的降压药可能是不是要酌情减减量，因为降压药跟酒精的共同作用，就有的人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1: 会低血压。
0: 低血压，对。但

0: 酒精刺激了交感神经，使它的兴奋性增加，我们的血压增高了，心率增快了。如果长此以往这么去刺激它，那高血压可能就不好控制。
1: 那第二个问题是王磊提出的，他身边有很多年轻的小伙伴还没有意识到喝酒和高血压之间有直接的关系，那针对这些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那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长期大量饮酒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如果是一个长期大量饮酒的年轻人，最好是经常的测测血压，自己高还是不高。因为刚才咱们看了，如果每天超过25克的酒精摄入，高血压的发病率会增加40%。有可能他现在不高，他在年长几岁，再过几年他血压可能就高了。所以能少喝呢尽量少喝，没有应酬的时候在家自己就别喝了，然后定期的监测血压，如果达到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该用药就早点用药。
1: 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介绍，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4: 潜入海底深渊，破解二氧化碳封存的秘密，打开微观世界，重启地球气候调节的引擎。深蓝铸碳，焦念制。

0: 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掌控全球气候系统命脉的海洋能够大量吸收和封存二氧化碳，特别是转化成惰性溶解有机碳之后，可以在海洋中储存5000年。然而，没有人知道海洋是如何实现这种神奇存储机制的。转机出现在了21世纪初的中国。一位中国科学家宣称，是海洋中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将碳封存于深海数千年，让海洋成为人类最后的救生舱。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焦念智。如今，这项来自中国的科学突破已演化为全球行动。那么，他们将如何借助微生物的力量，为人类按下气候危机的暂停键呢？
1: 2010年6月18日，国外杂志的一篇专题报道，对7个国家的10多位科学家进行了采访，并盛赞中国生物海洋学家焦念智的原创理论贡献。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焦念智最初提出这一颠覆性假说时，迎接他的并非掌声。无论是国际海洋界的权威，还是他的中国同行，很多人都产生质疑。海洋蕴藏了地球无数的秘密，这些秘密不仅塑造了地球的生态，也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命运。早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海洋里有一个无形过程，吸收了巨量的二氧化碳。但是，海洋究竟是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深受困扰。

0: 2005年，生物海洋学家焦念智首次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认为海洋中有无数个体极小但数量极大的微型生物，正是它们驱动着从活性有机碳转化为惰性溶解有机碳形式，也就是说，是微生物把大量的二氧化碳封存在了海里。
1: 啊，有人就直接说，那这是开什么玩笑？这个微生物是分解者，你说它是一个生产者，这最常规的这基本原理，你给它颠倒了啊！
0: 即使赞成者寥寥，也不能阻止焦念智探寻真相的决心，而驱动他前行的是科学追求与好奇心。实际上，这场认知革命的突破口，早在1991年。焦念智认定自己博士后研究方向时，就已经为他打开了。
1: 国内没有任何人做，国际上呢做的实验室也寥寥无几啊。但是我在读文献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这个有意思。
0: 海洋新生产力是一种衡量海洋储碳能力的关键指标，当时国内还不具备研究的条件。因此，焦念智的几位博士后合作导师都不赞成他进入这片学术无人区，但他仍然选择以孤勇者的姿态推开了微观世界碳循环的大门。
1: 你知道，当时我也是很困惑的，选了这个方向，不要说没有人给你指导，就连最 basic 的条件都没有啊。这个我的实验室在集装箱里，自己凑了一些个设施。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做出来，然后检测呢要坐火车跑到北京去求人去做。
0: 焦念智与北京中关村一家仪器厂商达成特殊合作，他免费使用厂家的设备，条件是充当测试员，帮助厂家改进设备。于是拎着暖瓶，带着样品，挤着绿皮火车，从青岛赶往北京的那些日子，最终成就了1993年海洋初级生产力的结构概念的诞生。他的提出引发了大量后续研究，进而促成了我国海洋调查规范相关标准的改写。
1: 而我个人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体会啊，假如说叫我去爬山的话，如果是单独的一个山峰，可能我到山顶上就罢了啊；如果是这个群山峻岭啊，我往往会激发起我到了这个山顶，我还想去爬另外一个山顶，总是觉得哎，山那边是什么啊？一个好奇心。
0: 焦念智正式登上了海洋新生产力这座山顶后，又登上了另外一座山顶——微型生物探望。2005年，他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后，微型生物探望理论开始引起全球学术界的关注。2008年，国际海洋研究委员会为这一理论设立了由焦念智领衔、联合12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微型生物探望科学工作组，以求寻找更多信息，展现微生物如何控制碳循环及怎样响应气候变化。
1: 我们这个实验就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叫 Aquitron 的这个体系里做出来的，达哈尔西大学的啊。那么他们加入进来，我们一起实验，一起看结果，最后证明哦，确确实实，微型生物探望它这个机制不光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效率非常高。
0: 至此，困扰海洋学家40多年的秘密终于完全揭开面纱。在人类与气候危机的赛跑中，这项来自中国科学家的理论贡献颠覆了传统认知，引领了新的学科方向。如今，它不仅是联合国海洋十年行动的有力工具，更催生了颠覆性环保技术。人类正学习与微生物联手，努力将气候危机按下暂停键。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它无惧危险，丈量着海洋碳库的制度，推动气候环境协同治理。深蓝助碳，焦念智。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

0: 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1: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30多年前，一艘驶向大西洋百慕大观测站的国际科考船遭遇强烈风暴，船上科研人员出现严重晕船。情况最糟糕的是中国科学家焦念智，他每次餐后都会剧烈呕吐，出于安全考虑，科考船上的首席科学家决定护送他上岸。但是作为船上唯一的中国科学家，焦念智深知这次航行对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恳求再多给点时间适应。然而情况并未好转，7天后，焦念智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3: 全球最著名的海洋时间序列观测站，一个是太平洋中心的阿罗哈站，一个是大西洋的百慕大站，全球海洋与气候变化的若干根本性认知均来自这两个观测站。能同时在这两个观测站工作的科学家，不仅需要同时精通微生物学、海洋化学和物理学过程，还要能长时间地忍受风暴、晕船与联系中断等煎熬，对抗人类生理与心理的极限。而焦念智就是少数在这两个站都工作过的科学家之一。
4: 当然了，我能够被邀请，我还是有点小自个儿了。你要知道，这个航次上的每一个位置都很宝贵，都是争取名额上船，特别是和大科学家们在一起，那种学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你要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他们为什么有重要的科学发现，我们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3: 30多年前，正是这份对航次机会的执着，让焦念智在驶向百慕大观测站的国际科考船上选择了与生理极限对抗到底。但北大西洋的凶险航程几乎超出了他的耐力极限。
4: 你们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晕船的人坚持出海啊，他也没办法。那一次呢，哎呀，一上去头一天就打倒了啊，后来什么饭都吃不进去，吃点就吐，吃点就吐。就到了第7天，他就直接说你这可是你说了啊，到了7天了，啊，我说你再容我一天。
3: 幸运的是，第二天风平浪静，风暴虽然退去，但那些被焦念智称为意志试金石的晕船与风暴，却成了他通往国际科学前沿的通行证，将他锤炼成能够驾驭国际工作组的中国舵手。
4: 那有个照片，那里边就是我是个年轻人，其他都是些老专家，怎么能把他们拢在一起呢？我哪有这个能耐，对吧？就是靠科学问题，你有一空之见，有自己的一些见地。
3: 领导国际工作组需要的能力是植根于焦念智早年的学术基因。当我们追溯这位晕船科学家的成长轨迹时，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浮出水面。
4: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八代烧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吃惊的啊，那时候还很小，从来没见过这种生物。你想我们见到的生物，你没那种形象，它是怎么生活的？后来我们亲戚说这是海里的，你要想知道，你以后要看海里的生物，你要学海洋方面的。
3: 因为对海洋生物充满了好奇，1979年，16岁的少年焦念智离开家乡，来到山东海洋学院。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热爱的海洋。
4: 也是迷茫的时候，走了很多弯路的。我现在做的是从我博士后开始，博士后期间是自己定的一个方向，以前呢是都是别人定的方向。你的长辈、你的师长，他都是好心好意为你帮你设计规划，但是不见得是真的是你的人生之路。而当你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你自己选择的可能会走得更加长远。那这里边请注意，没有任何一丁点否定

0: 前边的这个学习，更不要说师长、老师、导师的教育教诲，没有，非常之重要，那都是基础，它不能决定你真正后来要做什么。所以真正的每个人的事业之路是要自己选择的，一定是 case by case， 根据个人自己的情况。
1: 整个这个梯度出来非常明显，
2: 是，
1: 叫人看了以后非常愉悦。学什么做的话，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是吧？他就会 cheer up， 就可以继续，有这个热情，去把这样品做出来，而不是一开始搞得 confused， 哦 ，what this what that， 最后他自己就没兴趣
2: 了，就不懂该怎么
3: 做。他从来不强迫学生一定要做什么，他只会把他的想法告诉学生，然后由学生自己来选择。
4: 我们有什么想法，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我跟焦老师讲，他说可以，我觉得没问题，你可以去尝试。他都是这种非常鼓励的，
0: 给他善意的一个提醒，但是决策的由他自己做，他要执意去做，哪怕是错了，你明明看到这个是个 dead end， 如果他不到南墙不回头的话，那就撞一次南墙，最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热烈的欢迎拥抱，给他创造条件。你们辛苦了。
2: 没有没有，
0: 昨天你赶回去的还是在这儿了？
5: 我昨天我在厦门这边。
0: 这个等你和小孩们在一起过节了啊。
6: 跋涉行程超过10万公里，他苦苦寻觅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他能否完成使命？雪岭守望，龙永城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了打造一支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科技力量，焦念智领衔发起了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如今这一计划已经汇聚了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100多所科研院校的数百名专家学者，他们将如何利用海洋的潜力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创新方案呢？
4: 春节刚过，朱晨霸副教授迎来了西红柿收获的时刻，不过这些并不是他的研究对象，生物反应器里培育的绿色液体才是它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这项源于海洋的农业革新是由焦念智院士领衔的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的一部分。这项高度依赖全球合作的计划于2022年正式纳入联合国海洋十年框架，成为该倡议下首个以海洋负排放为核心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不同于传统减排思路，焦念智选择了一条更具东方智慧的路径，让人类排放的碳以生态的方式回归大海。
5: 它之所以叫负排放呢，就对着排放来讲的，你人为活动向大气里释放二氧化碳，我负排放呢从大气里吸收二氧化碳。我们知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减排一定是有效的，但是减排一定会付出代价的，特别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发展还是第一位的。
4: 让海洋吃掉更多的二氧化碳，可以为人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海洋已经储存了地球上约93%的二氧化碳，它还可以吃掉更多吗？

0: 是可以，不只是因为海洋足够大，更因为教念志愿是原创的微型生物探泵理论揭示了海洋强大的循环能力。微型生物如同海洋里与生俱来的搬运工，让表层海水始终保持着吸收新滩的空间。
1: 尽量的要保护自然环境，要用基于自然这种解决方案，说它是这个很容易被人接受的，所以我们对前景是非常乐观。
0: 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在全球首次建立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研发再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微藻肥替代化肥，碱性处理后的污水入海，通过清洁能源驱动的人工上升流技术消除人工养殖带来的环境压力，这些看似分散的实践实则遵循着同一生态逻辑，让碳沿地球生命起源时的古老通道回归海洋。2024年11月，由焦念志领衔的海洋负排放与碳中和国际标准相关提案以100%投票率零反对票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立项，成为全球首个海洋碳中和领域国际标准导则。
1: 要叫全球 follow 的话，你就必须是国际标准，而且这个国际标准不是你想说你认为它就是的，你要通过国际组织认定之后，它才能为成为大家来 follow 的一个国际标准。因为我们都是内部交流，我想这些大家应该 keep in mind。 这几年下来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实际的东西，我确实是非常着急，因为你们就 left behind， 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啊。我们想到了，我们规划设计到了，但是我们没有去落地，没有实施，没有产出啊。我说这个产出，它包括它产出一系列的方法技术可以形成标准，而且我们有国际标准这工作组的平台接的，对吧？你怎么想象能到这么理想吗？
0: 从实验室数据到国家战略，焦念志始终践行着科学家的时代责任，为蓝色国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核心支撑。2011年，他提交的研发海洋碳汇保障经济发展建议获“十二五”建言献策表彰大会优秀提案一等奖，推动了两项国家行动。2019年，经过不懈努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特别报告》正式纳入微型生物碳泵理论。一直被视为环境负担的中国海水养殖区华丽转身，成为实施海洋负排放的场所。这也将为全球的饥饿人口提供通过海水养殖实现粮食安全的新途径。
1: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引导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导向啊，但是你怎么去落地，你得有抓手。我想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领域里，我们这个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就是一个重要的抓手之一。
0: 科学家的突破并不是孤立的闪光，在科研起步阶段，焦念志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研究条件的限制，为世界海洋学研究做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他始终将自己的研究理论与国家战略需求结合，不仅拓宽了中国海洋科学的边界，更让蓝碳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词。其贡献超越了学术范畴，在生态、经济、外交等多维度塑造了中国在碳中和时代的国际形象。
2: 一座海拔仅135米的小山峰，为何竟然吸引众多帝王的垂青和圣贤的光顾？纵横交错的崖壁石刻上，记录着历代文人怎样的山河感怀？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石头上的记忆，山间诗画。

0: 话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石头上的记忆，山间诗话，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劈山，河南省浚县周边的一处著名景观。河南省浚县的四位高中生为了探寻大劈山的独特魅力，相约来到了大劈山下。他们还邀请了文化学者娄旭老师一起跟随登大劈山师，开启了本次的书本旅行。他们首先来到了青潭路。
1: 慢点走啊，别着急。哎呀，看这山上多好看。这条路叫青潭路啊。
2: 老师，这个石头在很多年前就有吗？
1: 这里是旧石新铺，石头还是以前的石头，因为年代久远，很多地方都被破坏了，后来修整的时候又给重新找来铺了下来。
2: 大劈山怎么这么受欢迎啊？
1: 哎呀，大劈山受欢迎啊，它有很多原因。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景，对吧？还有这么好的空气和环境。当然啊，这大劈山受欢迎还有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很多的名人贤士为我们大劈山写过非常多的诗词，然后很多的帝王和将相都来过。哎，你们应该很熟悉这大劈山有什么名诗名句没有？
2: 老师，我最喜欢小劈烟雾入青峦，山寺书中万木寒。
1: 这你们都知道吧？
3: 对，
1: 嗯。哎，谁写的？
2: 王阳明。
1: 看你刚才说的这两句诗啊，就描写的他上大劈山，然后看到美景的这种环境和心情。在登山的过程中，晨雾弥漫在山间，耳畔有山寺书朗的钟声慢慢的传来，周围的参天古树映衬着自己不断涉级而上的道路，这种意境之美从两句诗词中是不是就能感受到？
2: 就感觉整个人都能够放松下来了。
1: 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和王阳明走的路是完全一样的，就在这一条路上我们已经跟王阳明跨越时空相交了。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听啊，有钟声。
0: 嗯。王阳明在诗中写道：“小劈烟雾入青峦，山寺书中万木寒。千古河流成沃野，几年沙市自风湍。”这段诗词不仅是王阳明对秀丽景色的描绘，更是对历史沧桑的感慨。初入仕途的王阳明曾在此登高望远，看着古黄河流下的沃野，在这一片沃野上，劳动人民创造着自己美好的生活。王阳明胸藏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与济世豪情，对仕途满怀期许。
1: 这就是文人喜欢这里的原因之一，大劈山的秀丽景色。咱们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会看到大劈山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了。
4: 这一路这个看着这个山间美景，聊着诗词，讲着故事，哎，走这么长路，你们累不累？
5: 有点儿，
6: 有点儿，
4: 有点儿啊！你前面有个亭子，这亭子呢，咱们进去歇歇。
5: 好，行。啊，
4: 咱们过去古人就愿意在这些地方题刻，这上面都有字。
3: 到此一一，莫不远怀神宇。
2: 请君歇歇，且看对面太行。
4: 看这词儿了吗？你读叫歇歇，对吧？其实应该叫歇歇。
2: 请君歇歇。
4: 哎，咱们到这地方就该歇歇了。为什么走山路走那么远，到这儿应该小歇一会儿？但是小歇一会儿呢，又不能白歇着。为什么？要远怀神宇。这个宇是谁？
3: 大禹。
4: 大禹，大禹治水的一个大禹。嗯。根据古书记载。

0: 载啊，在《尚书与贡》这个里头有这么一段：东过洛瑞，至于大邳。这大邳指的就是我们大邳山。那么大禹到这儿干嘛来了？因为他治水，这个有这个大邳山的这个高地，而大邳山下就曾经是这个黄河故道，所以呢，他在山上可以看到这个水流的情况，来指导他怎么去治水。所以我们在这儿建这么一个亭子，其实就是怀念大禹，让大禹的这个事迹永远留在大邳山上。
1: 《尚书与贡》中记载，禹夫土随山堪木，奠高山大川，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瑞，至于大邳。大邳山因此成为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有记载的名山之一，也成为上古治水的象征性地点。大禹的足迹吸引了后世众多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登山观景、刻碑乐石，抒发登大邳、抚大河、怀大禹的感慨豪情。除了大禹，还有哪些帝王登临过大邳山？他们又为何如此看重此地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大邳山顶寻找答案。
0: 你看我们刚才在的那个歇歇亭，其实叫怀禹亭，我们在那儿啊缅怀了一下这个先贤大禹，对吧？
2: 对。
0: 但是跟大邳山有关系的帝王不只是大禹，还有很多。
3: 汉光武帝刘秀北征王朗就特意在大邳山顶设坛祭天，庆贺胜利，并亲封此山为青坛山，咱们登山的路也因此被称为青坛路，那里也是刘秀当年登山走的路。
2: 那汉光武帝和王阳明应该也在某个时间隔空相望过了，
3: 这也是为什么大邳山一直受大家喜爱的原因，它有着千年的传承脉络。
1: 大邳山位于古黄河转折处，南控黎阳津渡，是中原与河朔的分界点，具有山阻河险、兵家必争的战略意义。隋唐时期，大邳山挨着大运河永济渠段，建立粮仓。隋炀帝杨广多次驻留大邳山，既为巡视漕运工程，也为确保中原粮食物资的调度安全。这也是为什么在后世先后有多位帝王登大邳山缅怀大禹祭天，也是无数的文人墨客追寻帝王遗迹，在此凭吊抒发感怀，留下大量诗词碑刻的由来。那么历经千年风雨，王阳明留下的诗刻究竟在哪里呢？还有哪些文人诗刻留存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大佛崖壁寻找答案。
0: 当然你们带你们看看这个咱们大邳山的题刻啊，哎，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些这个摩崖石刻呀，其实是上起隋唐下到明清都有啊。你看这些石刻里头有些已经漫画不清了，这个没办法，这是这个时间给它的风化，但是有一些还很清楚。
2: 当时王阳明为什么来大邳山？
3: 明弘治十二年，当时是新科进士的王阳明奉旨护送王岳灵柩至浚县安葬，对于一个熟读经史子集的儒生而言，对于记载在古籍中的大邳山是内心向往已久。
4: 王阳明当时写诗的心情是什么呀？
0: 我们再仔细看看啊。水穿石甲龙鳞洞，日绕峰头佛顶宽，宫阙五云天北极，高丘更上九霄看。大明弘治几未年，就他非常年轻，刚刚中进士，那么他对他的仕途，他对他的未来有着极高的期望和壮怀，所以在诗里头显露无遗。
1: 王阳明初入仕途，正值气盛志满之时，眼前物，天外景，胸中意，无不诱发王阳明的昂扬斗志与饱满政治激情。
0: 走走王阳明当年走的道，看这个岩石
1: 穿过阳明书院仅存的古老大门，映入书本旅行团眼帘的是一座刻满诗刻的墙壁。
0: 你看这一面这个崖壁啊，齐刷刷就跟刀劈斧砍一样，就像一张特别大的纸一样。那么古人很多的人就在这儿题写了非常多的这个石刻，也给我们留下了特别多精彩的内容。你看啊，千仞冈，瞻彼奇遇啊，愿天下尽读有用书，多好的词儿
4: 啊。这是民国的。
0: 哎，民国，对，民国二十二年。
4: 我看到了茶楼，
2: 老人那儿有清朝同治时期的。
0: 同治时期的。 历代的文人都因为看到大皮山的美景，还有大皮山留下那么多的传

0: 传说和故事，然后在这儿呢留下很多的感怀，然后有的是描写的山景，有的是说他自己的情怀。这些题刻你看有各种书体具备，然后呢跨度时间又长，然后风格面貌又多样，然后又形成了一部像这个史书一样或者像记载一样留下了我们大邳山从古至今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脉络。所以呢它也是大邳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加持项，这也是大邳山的一个特点。在这儿呢我们正好能够感受到古人这种山河为纸刀笔为魂的这种气势，也能留下这些非常多的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然后能学习到能够感受到古人情怀的印记，这是大邳山的自己留下的一个文化的这个人文的景观。
1: 告别了大邳山的历代摩崖，我们的脚步跨越千里，去探寻巍巍贺兰山石壁上那些远古先民留下的神秘岩画。岁月长河里，远古先民们在这里留下了一部跨越时空的无字史书《贺兰山岩画》，其中最具代表性当属贺兰口的太阳神岩画。
2: 咱们这次的设计的主题呢，就是这个贺兰山岩画。
1: 宁夏大学美术学院的四位同学正在全力筹备学校举办的设计展，贺兰山岩画正是他们本次创作的主题。
2: 这边岩窑呢，就我去负责。到时候
1: 在阅读了《贺兰山岩画研究》一书后，他们对书中太阳神岩画的印象尤为深刻，也产生了一系列疑问：太阳神岩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和寓意呢？书本旅行团前往贺兰山岩画遗址区，并邀请贺兰山岩画保护与研究学会原副会长丁玉芳。
3: 老师好，
4: 很高兴见到大家。
2: 咱们这边的岩画大概有多少幅呢？
4: 它可能现在有800多幅吧。
2: 老师小心台阶。
4: 没事，现在这个水多清呢。
2: 好开心呀，感觉走这个路。
5: 走到这儿，岩画就已经随处可见了。
4: 就是的，这边是岩画聚集最密的地方。
6: 这双阳出卷。
4: 是的，是的。这双阳出卷呢，就说是有一个方形的建筑，上面呢有两只羊，两只羊呢从那个卷里面缓缓地走出来，形象非常生动。这是贺兰山岩画发现的唯一的一个带有人工建筑的一个岩画。
6: 就是说那时候大家已经就是有把羊圈养起来。
4: 哎，对 对。
5: 可以看出以前的画技并不是很好啊，圈养的这个圈和那个羊画的一边大。
2: 其实主要是为了记录下来，并不是说要有什么艺术性呀。
4: 他当时就说是崇拜自然的各种生灵啊，也许呢就说是他刻着这个羊，为了羊只繁殖的更多。哎，对，
6: 它还有一个祈福的作用。
4: 哎，对，
5: 尊重大自然。
4: 因为古代的好多那个吉祥的祥就是从羊字上面演化出来。
3: 有一个叫什么羊大为美，这个
4: 因为最早就是游牧民族嘛，所以它这个羊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的一种
3: 物质的一个生活保障。
4: 对对。
1: 正如贺兰山岩画研究书中所描述，羊是人类可以依托与信赖的伙伴和朋友，用岩画的形式把羊只的形象虔诚地刻画在贺兰山陡峭的石壁上，表达了古人借助动物的超自然力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在古老的岁月里，人们将羊视为善良、吉祥、幸福的象征，用简洁而深刻的线条勾勒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贺兰山岩画里，除了羊之外，威猛的虎、灵动的鹿、憨厚的牛等诸多动物形象亦是如此，它们烙印着先民们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情景以及对万物生灵的敬畏之心。考察至此，书本旅行团对太阳神岩画更加充满期待。太阳神岩画到底为后人讲述了什么故事？它为何能成为贺兰山岩画中的精品呢？
4: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太阳神岩画的跟前了，太阳神岩画就在这个上面。
5: 来到太阳神了。
4: 这个太阳神岩画是贺兰山岩画最高的一个岩画，是贺兰山岩画的镇山之宝。我们上去看一看。
5: 走。
7: 您慢点啊。
4: 没事儿。

0: 沿着山路向上攀爬，树伴旅行团终于目睹了太阳神岩画的真容。
1: 哇，在这看好清晰啊！
2: 这个太阳神头上有好多直线啊，
3: 还有点像头发，它是包过去的。
1: 哦，对，
4: 就眼睛很大的那种。
0: 太阳神岩画是人面像岩画中的一种，它面部呈圆形，有一双重环圆眼，炯炯有神，鼻子与嘴部的刻画浑然一体，头部有放射形线条，犹如太阳光芒四射。
5: 你们刚才看到像光芒一样的射线，就代表着太阳的光芒。它最边上的射线是24道，根据考证呢，代表着24个节气。可以数一数最尖那个轮廓啊，是24、23、24、25、26、27、28、29。
3: 它到后面已经不太清晰了。
5: 哎，对对，它那个内圈的一个是12道刻线，
3: 是
5: 12道刻线，它代表着什么呢？
3: 是
5: 一年12个月。
4: 哦，
5: 它那个眼睫毛呢，分开各6个射线，它就代表着这半年这半年。
4: 哦，这个倒很清楚。哎，左边有6个，右边有6个。
5: 经过考证啊，就说那个太阳照过来的时候，就照在它中间的那个线上，随着太阳移动，它就随着线条走了。推测它可能是起着那个日晷的作用。
3: 嗯，
5: 这个呢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0: 仔细观看太阳神头部的线条，由内而外呈6、12、24放射性排列。据推测，这有可能分别对应了半年6个月、一年12个月以及一年中的24节气。远古时期，人们依赖自然生存，崇拜太阳。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通过观察太阳的变化，如日出日落、气温高低等，逐渐总结出了季节变化的规律。而太阳神岩画可能是他们表达对太阳和自然现象认知的一种方式。那么，太阳神岩画到底有什么寓意和象征呢？
2: 那这个太阳神有什么寓意没有？
5: 太阳神就是一个远古图腾崇拜和那个太阳拟人化的一种表现嘛。它因为万物生长靠太阳，全世界都在崇拜太阳，
3: 给人希望的感觉。哎，
5: 对对对，而且这个地方非常高，这个地下很平坦，适合人的集体活动。
0: 太阳神岩画是古人类对太阳的不可认知而在石头上创造的神圣形象，表达了古人对太阳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太阳对于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带来光明、温暖，主宰昼夜和四季变化，也充满着生机与希望。岩画中的太阳神正是古人对太阳力量的拟人化表达，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和文化符号。旅行至此，树伴旅行团对贺兰山岩画有了基本的了解，他们再次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也领略到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岁月更迭，这些岩画历经风雨依然留存，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树伴旅行团对人类文明的源远流长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6: 端午节为什么又叫做天中节？端午节与夏至节气有什么关系？为何二者习俗非常相似？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诗意端阳，百草寄安康。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从中原大劈山到西北贺兰山，千百年来，先民们把信仰与生活一笔一画地刻在石壁上。风沙会散去，草木会枯黄，但这些印记穿越了岁月，它们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家书，字里行间流淌着生生不息的华夏血脉。

0: 鲜能源，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
18: 掉了。
19: 两
18: 百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仵作形制各异的墓室，敞开状态的墓门，究竟有没有将盗墓贼拒之门外？奇妙的大小两只乌龟代表着古人怎样的情感？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6集。